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我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歌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娱乐，你人生观是不是很悲情啊？从歌坛浪子王杰到孤独英雄屈又良，今天又来一个也是在歌坛素有忧郁王子之称的姜育恒，你是不是真的很苦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哦。对，没错，那个国语歌坛啊蓬勃发展的年代呢，恰巧就是本人的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种少年不是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拥有少年维特烦恼的年代啊。所以呢，就使我特别喜欢这几位啊，这种富有特殊的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又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又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

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钱，家里的钱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的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他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生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江玉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江玉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江宇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又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念的是又是寄宿学校，有一次真的没有钱缴学费了。那没有钱缴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回家好了，去看看齁这个妈妈有没有钱可以让她缴学费。就她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她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她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她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她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三四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三四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江玉恒。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那种这个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江玉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江玉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江玉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返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现在他已经60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

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欸，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嗯，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先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又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很爱音乐。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告诉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芳芳芳，就是有芳芳还有芳芳芳，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千万、欸、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因为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他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他一夕爆红的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张玉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他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张玉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张玉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

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1年了哈，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10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那就是他的女儿姜问婷。这个姜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姜育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哈。你别看姜育恒长相斯文哦，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听说他对女儿采取的是一种军事化教育，你敢相信吗？他说呢，就是他太太曾经受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这个女儿当男孩子养。可是有这么夸张吗？因为我曾经看过他们父女俩一起上节目，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夸张。我觉得爸爸还是没对女儿没办法的，还是非常非常疼爱女儿的。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姜育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哈，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把他穷养就对了，要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么姜育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姜育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携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姜问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姜育恒的教育理念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

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哦。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耶，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有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姜育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姜育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

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玉花也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玉恒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的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姜育恒是我看过算是蛮富有的一个圈内人。他真的拥有了我们一生中也只不过想得到这些的财富，他完全拥有了，也没有因为他艺人的身份而挥霍，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

不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耀老师每一个礼拜都要为我们带来中华文学之美。在古诗词的系列当中，他除了带了领我们朗诵吟咏欣赏诗词之外，同时他在这段时间他也谈了许多诗词的故事啊、最近呢都在谈尘世，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在这样一个系列当中呢，我们已经谈到非常多的尘世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清耀老师也会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去岳阳、幽州、潍县、镇江等等很多的城市，让我们跟着诗人一同去旅游吧。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耀老师。
1: 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甚至是一座山。今天我们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城市，岳阳。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非常明显的是岳阳，岳阳是一个小地方了啊，可是因为有岳阳楼而著名了，而让人家喜爱。以前听说过

听人家讲过洞庭湖的水，当然表示什么？听到洞庭湖的水会怎样？觉得那个水怎么样？气象万千，气象雄伟。所以我今天怎么金上岳阳楼？我今天呢啊，总算有机会登上这个岳阳楼来观看景色。吴楚东南侧，只看见那个啊湖面上非常的辽阔，把我们的东南分割开了，把我国东南的东南部的地方分割开了。这个侧，一个土字旁在一个啊训斥的斥的，这读侧就是分的意思。这湖面啊很辽阔，把我国东南部的地方怎么样啊？分割了。乾坤日月符，那气象雄伟啊！乾坤是天地，那个天地啊，啊什么？因为气啊，这个湖面辽阔，包括东南部的地方都分割开来，啊，气象雄伟。自己做啊，自成天地，使日月怎么啊出没在当中，日啊月啊都出没，乾坤日月符。亲朋无一致，亲朋一点消息都没有，老病有孤舟，我年纪老啦，多病，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啊。戎马关山北，听说啊，这个中原还有战争，戎马是指战争啊，这个关山是指中原，中原还有战争，平宣涕泗流，我爱我这个，凭着栏杆向北什么眺望，不禁泪眼什么纵横涕泗流。习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他是啊，杜甫是登上岳阳楼，望向远方，忧乐嘛，忧乐天下。孟浩然的这个气势更强的，望洞庭湖，正张丞相。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温卷啊，行卷。是求官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哦，你看这个气势有多大啊！欲济无舟楫，端居此盛名，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鲤情。八月的湖水看起来很平静，涵虚混太清，太清是天啊，涵虚是这个涵啊，这个很空明的样子啊，涵涌空明啊，湖面上涵涌着空明，跟苍天相接，叫涵虚混太清啊，太清是天，湖面上涵涌着空明，就很明亮啊，跟苍天相接。气蒸云梦泽，哦，最气势最强就是这两句，波撼岳阳城。在云梦泽的这一带啊，水气往上蒸，气蒸云梦泽，波撼啊，就是波啊，这个湖波荡漾，岳阳城，湖波荡漾，直摇撼着这个岳阳城。我想渡过一济无舟楫，我想渡过去，什么？却没有船，很可惜，没有舟楫就是船。端居此盛名，我平常没有什么成就，只有在家里呆坐，真是愧对盛名，愧对盛名是明君啊，愧对你这个明君。坐观垂钓者，坐着观看垂钓的人，钓到了鱼，徒有羡鱼情。我自己

空有羡慕的心情，其实这是求官的啊。预计吴州集，希望张丞相怎么样来提拔他，这是岳阳城，岳阳这小地方的岳阳啊，我们也讲一下。再来啊，北京就冀北幽州，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出闻涕泪满衣裳。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个大家也好熟，耳熟能详。这是千古志士的孤独啊！幽州在蓟北啊，幽州台是在这个蓟北楼啊，在北京附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回头看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往前看也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回头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向前看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想着天地的无穷无尽，独自悲伤的流下眼泪。这是讲到北京，当然现在北京啊太繁华了，不会因为一首诗才去爱北京。我们只是说古诗词里面真的是太多因为一首诗而受到大家的注目。很小的地方我们讲到，比如说这个岳阳楼一个小地方，那潍县呢，就现在的潍坊啊，风筝的那个故乡，他怎么有名的呢？清朝的郑燮、郑板桥，他潍县蜀中画竹陈年伯包大忠诚，这个你听听看啊，崖栽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朝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的潍县，就现在潍坊，他任知县的时候做的。竹声跟这个民间疾苦连接在一起，连竹子都可以给啊赋予那种社会的关怀。潍坊因为郑板桥的诗，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变得什么有名。崖栽卧听萧萧竹，在衙门啊的书斋躺着，听到风吹竹叶的萧萧声。疑是他把竹叶的萧萧声，疑是民间疾苦声，怀疑那是百姓受苦的呻吟声。可见那个年代，这个老百姓已经很苦了，至少在潍坊那个地方。郑板桥当山东潍县的这个知县，已经是有民间疾苦了。歇小吴朝，这是我们这些小官啊，这个县官的这个七。

饼干啊，芝麻大的官，一枝一叶，我们这些小官吏啊，对于百姓的每一点小事啊，一枝一叶表示很小的事嘛，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啊。接下来我们讲到镇江，就是以前的所谓的瓜州古都啊。王安石的很有名的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我们讲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啊，就是讲到改一个字，就是所谓一字诗啊。当然这个王安石是自己改的啦啊。京口瓜洲只隔了一条江水，中山也只隔了几重山而已，春风又把江南两岸的地方怎么吹绿了，春天来的时候整个大地都是绿的嘛，明月什么时候照我怎么回到我的故乡。这讲到瓜洲古都，就现在的镇江。这个最写的最啊，让人家心动的还有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他是讲到长江流到镇江的时候，讲到这首诗。北固山在现在的镇江啊，这长江啊，长江啊的这个南岸，镇江这个附近啊。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啊，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山外是旅客的这个道路，行舟绿水前，船航行在那个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这个风帆啊吹着啊，帆吹着顺着风高高的直挂，这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险。这船航行的时候，在历史当中，整个江面非常宽阔啊，船帆这个船怎么顺着风高高的挂着，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夜幕还没有退，还没有完全退尽啊，这个旧年也还没有啊，还没有过新春啊，就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已经来到。江春入旧年，这个旭日在江上面冉冉升起，江上什么这个入江春入旧年啊，就旧年还没有过啊。江春旧年就是那个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就已经来到了哈。把整个意思就是，郁郁葱葱的山外是旅客的道路，船航行在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帆顺着风高挂，夜幕低垂，还没有完全退去，还没有完全过完，那旭日已经怎么在江面上面冉冉升起了，那。江上的这些什么春天啊，这个旧年还没有过，新春已经来到了。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我的家书要送到什么地方呢？向北飞去的这个归雁啊，请啊为我捎回洛阳啊。这个捎信啊。归雁的那个是什么雁啊，我们现在雁信啊，就认为雁可以怎么可以帮我们送信啊。那个北去的归雁啊，请你给我怎么捎回洛阳那边的信息吧，那个意思啊。这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这个北固山就是在镇江啊。辛弃疾的《咏玉露》，

也是写肩口北固田怀古，千里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成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击须，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池下，一片神鸦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辛弃疾的永遗乐啊，写得非常有名的，对着那个无限的江山，千里江山啊，也有说千古江山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就对着无限的江山无法再寻觅孙仲谋处，再找出孙权的英雄事迹了，史迹了啊，找不到了。舞榭楼台，以前的歌舞风流的地方，就以前的啊，这个舞榭歌台显赫人物啊，都被总被风啊雨打风吹去，这个这些啊歌舞风流的地方都被风吹的啊风吹雨打。化为焦土了，化为土了。斜阳草树，斜阳照着那个草跟树，寻常巷陌，很普通的街巷跟小路。有人说那个是寄奴曾住，寄奴就是宋武帝啊，刘裕，他曾经住在那个地方。想当年金戈铁马，想起当年啊，他骑着马，骑着战马，这个。啊，跟披着盔甲，气吞万里如虎，哦，那个气势啊，好像是猛虎一样，气势像猛虎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冤家草草，冤家是指那个宋文帝，宋文帝很草率的，封狼居想要建功业，像霍去病一样。效法这个啊汉将一样，什么啊建功啦、啊，却怎么样啊？要封狼居胥是那个啊，是在那个地方封土啊，封啊建功封啊，就想建立那个不朽的功业。像霍去病啊，被封在狼居胥这个地方，随便怎么样啊？后来啊，他很随便的就很草率的要北伐，想要建功业，封狼居胥，赢得最后结果呢？有没有成功？后来是叫王玄谟的啊，王玄谟叫王玄谟去北伐。结果大败而归，就赢得仓皇北顾，就是宋文帝很草率的北伐，想建立功业。后来人家王玄谟北伐，现在怎么样啊？最后结果什么是大败而归？现在怎么样？43年望中犹记，我现在怎么南归已经到现在已经43年了，烽火。还记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晚，很难回首了。结果碧梨池下，在那个魏武帝的碧梨池是这个太武帝啊，魏太武帝拓跋焘他的祠堂啊。香火鼎盛，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这个祠堂，祭祀的祠堂，香火鼎盛，一片神鸦社谷，那个乌鸦啊，在啄祭品，凡啊，这个祭祀的时候还擂大鼓，凭谁问？

应该怎么样？请问啊，什么人去啊？应该找什么人去询问呢？廉颇已经老了，年纪大了，但是饭量还怎么？是不是很大？这是有故事的。这个宋文帝啊，曹操用兵黩武，想效法汉将去伐匈奴，建立功业，却没有能够封山济公。就济公在狼居胥啊。后来这个王玄谟北伐的时候大败而归，然后向北逃跑，所以叫北顾嘛啊。那他死死回头向北看，那我登上这个亭台，望江北，然后记得43年前的旧事，一幕一幕的烽火连天，鏖战很苦啊。扬州一带遭荼毒，往事怎么忍心再回顾呢？那他的后来平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廉颇啊，在梁赵王啊，他想要廉颇退休以后啊，这个赵王啊，想要让他复归官位，廉颇也想要再回到战场，那结果赵国的使者啊，就去看这个廉颇，那廉颇怎么样？就吃什么一饭斗米，吃了一斗米的饭，肉10斤，还上那个披上铠甲上马，表示说我还可以打仗。辛弃疾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虽然像廉颇一样年纪大了，但是我其实还能够打仗。辛弃疾也算名将啊，所以他写这个《咏遇乐志》在讲到镇江啊，他在京口北固台，所以北固台现在应该算是有名的地方。王安写北固山，在镇江次北固山下。王安石写瓜州，王安啊，还有辛弃疾也写京口北固亭，啊，这是镇江。接下来我们讲峨眉山，就是现在的乐山啊，现在的乐山市啊，有那个大佛像的，乐山大佛的。宋朝范成大。大峨两山相对开，小峨迤逦，中峨来。山峨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种峨眉天下秀就对了啊，讲峨眉天下秀，所以他写峨眉山啊，是在乐山市。就大峨山、大峨两山相对开，大峨山跟两个峨山怎么样？是相对展开的。小峨迤逦，小峨弯弯点点的，迤逦是弯弯点点的，跟着什么中在后面，中峨也跟来了。哇，就是好几个山啊，山峨、大峨、中峨、小峨啊，三重城啊，这个峨眉山的秀丽甲天下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里是风景已经非常秀丽了。何必渡海去寻找那个蓬莱仙境呢？蓬莱仙岛以前蓬莱啊是一个想象的地方啦，蓬莱仙岛啊。那这个啊，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已讲过了，也可以放在重庆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用啊，因为是平羌，是现在青衣江在乐山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郡不见下渝州，是讲到什么平羌江啊？它是在乐山啊。那后面的渝州当然是在重庆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武威啊，就是古代的凉州，这个大家更应该更熟了。王翰的《凉州词》，因为这首诗，我们知道武威，知道凉州。葡萄美酒夜光杯，

因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月光杯里面盛满的葡萄美酒，我正要一饮，我正要畅饮的时候，琵琶声却在马上催促着要出征了。正要喝酒，喝得畅快，这个琵琶声起来了，马上在催促你要出发了，你该出发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是醉倒在战场上面你也不要笑，自古征战几人回，从古以来征战后还能够有几个人能够活着回来呢？这凉州词他很想到什么享乐跟死的什么是死病子，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是享乐啊，可是醉卧沙场最后怎么样，古来征战几人回，享乐跟死亡合在一起，一个凉州光这首词就够了。那个华美的器物啊，像夜光杯啊琵琶啊，来对比，你一看到哇很美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很美的东西，对比什么，你醉卧沙场，那你的命运在沙场面 沙场上面醉卧了。结尾反问又很豪迈，边塞的豪迈之气出来啊，我可以醉卧沙场，我可以死在沙场，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回来也没关系，生死并存啊。就是讲到凉州，就是武威，现在的武威。另外一个湘潭、长沙、湘江啊，经过湘潭，毛泽东的《沁园春》，我觉得写的也蛮有气势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说自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啊？我很喜欢这种话啊。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西来百里成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哦，这个也是很有气势啊，把万户侯都怎么当粪土轻贱他啊，曾记佛道中流汲水，浪遏飞舟。这是写到湘潭，我觉得写得很好。再过来讲到九江，以前叫浔阳，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家都听过了，虽然很长，我也念其中几句啊，没有办法全部把它念出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心生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琵琶女出来啦，犹抱琵琶半遮面，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意重重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看这个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方式，这是写到九江。再过来我们讲黄州，这是苏东坡的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赤壁本来是在嘉义县，是周瑜破曹的地方。苏东坡的这个赤壁不是这个周瑜破曹的地方，他写的赤壁在黄州城外，叫赤壁矶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捡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啊！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烟灭，故国深留，多情应笑我，早生花花，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黄州一个非常更小的地方，但是因为苏东坡而出名了。那白帝城应该就大家最熟的了哈，白帝城现在叫做，可以把它叫做诗城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太熟了。杜甫的登高写的其实也是白帝城，他在代宗大历二年，就西元767年的时候的秋天，杜甫就登上了白帝城，写了这个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齁、哦、这个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词浊酒杯啊。就是这 秋天啊，秋天的空中怎么高阔，风也很急，猿猴不停的哀叫啊，渚清沙白，秋水很清波，舟上怎么铺着一片白花花的细沙，鸟在上面盘旋回来回去，无边落木萧萧下，放眼看着无边无际的这个落叶萧萧的飘落，不尽长江也无尽无穷的这个奔流而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经常作客在外去啊，离开家万里，遇上了秋天更加的悲伤，百年多病我这个，何况我的人生啊，年纪大了又多病，所以就病痛了，苦多嘛啊。而今怎么样，自然要独上这个高台去怎么登览一下看一看。艰难苦恨繁霜鬓啊，像现在怎么样，这局势这么艰难，更恼人的更苦恼的是什么，潦倒新词浊酒杯。我的白发像这个繁霜一样啊，加上我的疾病缠身，所以只好借什么新词浊酒杯，潦倒新词浊酒杯，最近我只好把它酒戒掉了，潦倒酒不喝了。这是杜甫的登高，写的是白帝城啊。他是登上白帝城所写的这个诗啊。那杜甫的另外一首白帝也是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幕苍腾日月昏。就白帝城中云出门，他也是写白帝啊。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是啊。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这是他这个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啊，吸引了当地这个民歌啊，叫竹枝词啊，就是夔州这当地的民歌竹枝词啊。这种形式他仿作这种形式，

0: 创作了很多就叫做竹枝词，刘禹锡创作很多，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到时无钱快有情、啊、那苏东坡写白帝庙也是白帝城啊，朔风吹入峡，潺潺欲何之去何之啊，共指苍山路，来朝白帝祠，看到没有？第这一句，来朝啊，来朝贡白帝祠。荒城秋草满，古干啊，古树古树啊，也藤垂。浩荡江荆江远，凄凉蜀客悲啊。这把那个公孙树啊啊，以前的西汉的时候，那个公孙树啊，这个占据在这个四川。看到城中有一口井，常常有白色的烟啊，腾发出来，啊，那个形状像个白龙，所以他就怎么，他就自称为白帝公孙树啊，白帝，啊，并且在这个这里建成，所以叫白帝城啊。啊，刘备就在白帝城托孤嘛，把儿子托给这个诸葛亮啊，这是白帝城啊。再来庐山啊，这一座山啊，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这大家太熟了，题西林壁。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看这个，你读到这个诗，你会不喜欢庐山吗？没有去过的人，你会想象哦，这有多美的庐山啊！陶渊明的那个饮酒诗非常悠闲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年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写的也是庐山啊，因为陶渊明的在浔阳，这柴桑就在今天的九江，住在什么庐山的北麓，所以是九江的庐山。嗯，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夜雨》也是啊。岁暮满山雪，松窗夜听雨，寒鸥醉遗茶，孤灯可怜我，也是写庐山啊。那悠然见南山，这个南山，这个南山，其实我们讲说那寿比南山的南山是什么？是终南山。所以你讲到南山的时候，它的定义你要看在哪里啊？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陕西啊的西安的什么终南山，是道教的福地。那个南山是终南山，那这个还有人指的是南岳衡山。那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年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南山不是终南山，也不是衡山，是庐山，在江西九江。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那你如果也可以把它变成南方的山呢、啊？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它的放在哪里。讲到啊，这个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它是在庐山；讲到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终南山啊，不一样。
1: 我们非常感谢林奇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哦！在中国的诗词文学当中，有许多地名啊、哦，因着一首诗，那个地呢就火红起来了啊、哦！有许多的城市，就是因为一首诗而永垂不朽。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古月照京城自华丽出处的节目，也再一次谢谢我们林飘老师，那我们就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最近谈到的是霍小玉，就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啊，跟他的流离党争的一些事情。在流离党争方面呢，只要您有看这本书呢，这个杨昌年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只要您有这本书，你就看可以看到，我们教授把这个流离党争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七十多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哪一年之间怎么样，哪一年之间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上次我们也谈到的这个李益他的一些诗情了。说老实话，也是个有才情的人物了哦。那最主要的《霍小玉传》呢，讲的是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了。是不是李益去政县上任前，小玉提出相亲八年的愿望，当时呢李益感动得不觉涕流，还立下了隐喻山河只成日月的誓言，但是回家以后马上就与卢氏结亲。可见李益当初的盟约之言呢，就像小玉他所预料，他说徒须臾耳，就假的话了啊！可见呢，李益当时的虚情假意，他马上就与卢氏结亲了。那讲起来呢，李益呢，他有虚荣啊，有懦弱啊，虚荣就是他以书判拔萃登科之后，就开始面临仕与婚的问题。唐朝的人呢，崇尚门第。婚配对象以五姓女为首选，这当初呢杨老师跟我们讲过了。那卢氏呢算是甲族了，所以呢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但是李益为了迎娶表妹卢氏，愿意筹措重礼为聘，四处求贷，哎，还到处借钱呢哦，还忍心抛弃霍小玉以求得更好的仕途发展。可见呢，当时李益呢是基于功名前程的考量，因此反映出李益他是很虚荣的，这是第一，他的虚荣。再来就是李益的懦弱，他里面也说了互婚第三十条，谦卑幼在外，尊长后未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三百。哦，还讲他说这个父母之命呢，对婚姻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是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李益呢，唐有严亲，太夫人素严义，他母亲呢本来就是很严格的一位母亲，所以呢，他也没有完全呢，尽努力说，哎呀，反抗家庭，他根本也没有反抗家庭的心呐、啊，就是说妈妈说怎样，好吧就怎样，就反而呢。直接抛弃霍小玉，屈服于封建礼教。所以这个我们刚讲到李益的虚荣，这里就让李益的懦弱。再来我们看看李益的避而不见，避而不见就是怎么样，不负责任嘛，对不对？那李益跟卢氏结亲之后，摇脱亲故，不浅露言，使李煜心急如焚，受尽身心的苦楚，而不愿与小玉见面，这得显示出李煜的不负责任，他性格上如此的。再来呢，

0: 他也有一种罪恶感啊，他是暴虐哦，暴力然后毒虐，有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小玉死后，李毅伤情感悟，郁郁不乐，可看出他也受到良心的谴责，有这么一点了哦。之后李毅呢，猜疑万端，不允许妻妾在感情上对他不忠，并且对他妻妾暴加捶杵，被主毒虐。算起来有点变态的行为，
1: 变态
0: 啊，有点变态行为，所以这里都显示出李毅他罪恶感，使他的性格有点受到扭曲。那罪恶感就是他对小玉的情况，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有点罪恶感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在故事里面可以看到李毅的虚荣、懦弱啊、不负责任，还有他的罪恶感。他最后对他的妻妾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暴虐之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再请杨昌龄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因为他上次给我们提到预告是要谈到一个什么人呢？谈到一个黄山客。哇，想到是黄山客我们心里就爱了。好，在唐传奇霍小玉传里面，黄山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突如其来的人吗？还是行侠仗义的人呢？还是个神秘的豪侠呢？当然故事后段呢，哈，有点黄山客基于义愤，就强行将父亲的李毅挟持到霍小玉家里面，促成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哎呀，算起来是有一点什么凄美的爱情增添了高潮的侠义色彩。好，我们再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这个黄山客真的是个豪侠吗？
1: 对，标准的豪侠，
0: 标准的豪侠，
1: 而且千古流传。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切合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人类常常有一些感觉到力量不足，
0: 自己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时候，黄山客，你在哪里呀？
0: 哎，有人这么说哈，说这个黄山客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哦。有一点点《倚天屠龙记》讲的说黄山女子，哎，也是黄山，但女子也是一种侠客的心肠，能够这样子，这很好玩哦。是不是
1: 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0: 是、多少嘛。
1: 都受到他的影响。OK， 好
0: 、
1: 我们看啊，这个李毅，先看113页。
0: 好，
1: 那个时候啊，霍小玉好有名的，这样他后王已经去世了，他已经流落风尘，但是是非常有名的标记画啊！哎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李毅啊，要去见他了。你看看，在这个113页啊，马上去向着这个见马啊，好吧，接黄金的那个。马上的马鞍啊，黄金做的啊，
0: 所以他很虚荣嘛。我刚刚讲说他很虚荣嘛，
1: 对，虚荣啊，是啊，非常慎重，而且呢啊，他还没有去，那就是说哦，这是有名的人哦，所以就告诉这个小秘书啊，他说这个是才子啊，对啊，就是开脸风正足，疑是故人来啊啊。风一吹，吹那个竹子，大概是好朋友来了吧？
0: 是。
1: 这里他故意的呢，表房也是故意的，把那个风正足改成福正足，那差的太多了嘛。差的太多了啊。好的，好，你看鸵鸟性格啊，在116页，太夫人已商量表妹如是，完了，年幼已尽，太夫人恕言矣，臣最近不敢迟到，自羞之下，他表舅跟这个小玉约好了的，
0: 本来约8年嘛，
1: 那么臣自以不负盟约，扮演回去，绝不自问，一转期望，要求辛苦，不宜留言。他没有办法，这也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家庭，父母限制儿女，那是必然的。现在应该是不会。
0: 我觉得那是有点母系社

0: 会啊，母亲的那个好像也很严，很地位很重要。
1: 对啊，对啊，
0: 是不是？
1: 好像
0: 啊，太夫人啊，什么样都有很大的威严啊。
1: 好像那个时候啊，
0: 有点母系哎，
1: 男女分治。
0: 嗯，
1: 父亲呢管他
0: 的事
1: 业，
0: 家
1: 里的夫人的
0: 都是太夫人的事。
1: 是这样的啊，分工合作是吧？好像说是如此。好的，然后啊，齐宣大业又请假入城救亲，偏颇病去，不令人知。陈进士，非必以高义与抗衡言，偏下其有事时候，聘请亲友，多方招致，甚至以年轻赴约，又是欲之后成年，小于生病了，看似能干，终不肯亡，神出莫归，欲回兵，这是长安城，长安城人，这是居士啊，稍有事者啊，风流之身，共感御史多情。好笑之人，变奏之人，确实是太过分了一点啊。然后我下清，这个是前面在谈这个《伊尹传》的时候的，
0: 是《伊尹传》里面
1: 元稹的元稹的朋友，元稹的这个好像是岳上吧啊，没有用的，骗出来也没用啊。要有这个黄山客这个豪士才能够出来黄山客推动了悲剧的这个高潮，但是表玉也就因此而死掉无可奈何是吧，所以也是大快人心但是也是悲剧的高潮那么就是这个鬼神的事情啊，我要变成鬼神的报复，这个是胡说八道啊完全不必要的啊，这个完全也不必要啊然后我们要来好好的谈一下他的那个艺术啊你看贝贝他这个创作艺术啊，这一篇呢，蒋方正写的是很精美的，主角又叫患得患失，媒人包氏姨娘，这是媒婆啊，有一个仙人，就是有一个美女的啊，必然凡尘下线，不要柴火，淡漠风流，并不希望你花很多钱但希望你的人才了不起不要柴火。就是花容年轻，这个清寒自私而又渴求情爱滋润的男子，这是在招诱他行凶之前先负责地心丸，那么然后借了一匹漂亮的马，听众马黄金的然后还自己还洗衣服啊洗澡啊修饰容颜通宵不寐同学不会哪来的精神呢是吧然后到前面当引进制造就怕不行有点做作太做作太不自然那样子鼻塞而太不自然然后这个这一段这一段这个是我们看一看在这个一百一十七，陈令是非，晚上他在家头晚上把紫玉钗拿去当铺碰到一个老狱工，看他拿的就来拿能认，说这个钗呀、就是我做的嘞当年后王小玉就在一百一十八页那要上还了，那就是他们的。16岁的15岁这样变成女子成人比较早然后得还不是当时其实就我做的，当时筹我万钱工钱给他做，我常不问你是从哪来的，皇上就说我在小娘子 就是。

0: 猴王的女儿家事破败，失身于人父婿走向东都，跟吴孝贤、叶神仙。军医，这就是指女医，就是女医，是吧？本来女好了，这现在不回来了，是吧？军医二年，兵荒马乱，怒于人，兵求于人。我没有办法，只好来买这个东西。愚公披然下席，贵人难迎，吃鸡落街，历史于此。我常年相敬便是盛衰，不胜感慨。把这个小丫头引到公主那里去，把公主那里，公主也很悲惨，被给了12万钱，不对，不可能的，不可能，12万还得了那个给1万就是很高很高的，12万那好了。那我们小玉不必再做交际花了，
1: 何必那么辛苦啊？
0: 所以哎呀，别跟我们看古书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错得离谱比方说我们没有谈的南柯特首传对吧？这个郑中基
1: 哦，郑中
0: 他们
1: 基
0: 没有在哪的，是吧？很多名贵名家的贵妇女子，侍从数千，就这种事，1000比一船人呢。一个女子出来，她的跟着她的人好几千，那么如果有5、6个女子，那不上万了吗？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吧？哪有这回事？你说一个贵家女子出现，伺候她的那什么丫头啦、仆人啦，
1: 形容的，她就形容很多
0: 形容
1: 很多，
0: 可以的，10几个人，那应当可以了，是吧？好几千，所以你们觉得那个千上面那一撇不能够要，一个是好几十，对吧？所以，我是不大，我最不喜欢做考生。但是有时候要还其真要回去回晓得他的真相古人免古书传到现在，免是有错了，免是错的不少了。好，然后我们要讲这个唐传奇和现在的武侠小说的一种比较我们曾经有一阵子。这个我也写武侠小说，我写武侠小说的原因就来太穷了，一个月才400块钱，而我跟旁人不一样，我有母亲，我要养我母亲，那个在教书中学教书附中一个床，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就这样，墙上连挂衣服的格子都没有。因为没有衣服可挂，真是穷的这样的，真是这么穷的。然后呢，我母亲有个金戒指，常常把这个金戒指收当铺，等到有钱了之后把它
1: 再赎回来，
0: 下次要用了又去上当铺，嗨，真是难啊！毕业的第一年，到宏伟，在宏伟女中，靠什么？我会导演，我说导演赚1万块，过去了。然后回到附中，必须要有房子，没有房子，我母亲怎么安置呢？好，不能在本部，要到分部，在沟子口，附中的分部在沟子口，有房子，但是日子怎么过啊？还好有一个女老师，她就是当地人，她。不要较多，他有一半让给我，当然不是把他的薪水分一半给我，没有那么多的，
1: 学
0: 是
1: 生
0: 中学费给我的，我就靠他了一半的，钱勉强过活，2年认认真真做了。

0: 两年，那个我还去福州的现场，黄晨了不起，他知道我是福州最穷的学生，一直保护我，一直提拔我，我好感恩啊。最后一年我的亲戚去世了，待不住了，他说你来，你到个福州来啊，做一个名义上的工友，平时不做事，你专心准备考试就好了啊，这样子对我啊，哎呀，这个我好多好多人那我要好好的感恩的啊。然后啊，这个复读两年啊，那校长知道我很努力，我大概在反应来说应该是分部的第一名啊，把我调回到本部。我心里想，调回本部
1: 我没有
0: 房子怎么办呢？
1: 啊，
0: 有他特地安排好了，
1: 有宿舍，
0: 有个宿舍，就在那个操场附近有一排宿舍，正好空了一间啊，我总算有了。他说那个时候还是不够啊，对，好了，就做家教，做家教很辛苦，你要跑到人家家里去，是吧？钱也不多。比家教好的是教补习班，教补习班就是分很高，但是也蛮辛苦，也要跑出去，是吧？更麻烦。结果我走的是写小说，啊，那正好是我的内行的。写武侠小说啊，一本3万字，500块，
1: 比薪水还高。
0: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所以时间凑得好的话，1天就可以写10000字。
1: 嗯，
0: 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大概一炮而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500块，比薪水还高。
2: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所以时间特别好的话，1000。就可以写10000字，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当然，一炮而红，啊，他你这里也很对得起我，我的稿费不断的涨，啊，所以我基金问题完全解决，不但基金问题解决，我还可以帮助我的穷朋友，啊。你记得87岁吧？
1: 是。
2: 87岁，我没有烟到，我已经住在和平中路了，正大学不烟了。那地方比较低啊，我赶快去取钱，取了很多人钱嘛，啊，然后去救我的2个好朋友，正大的同事，啊，到了万寿桥，全部都是水呀，啊，那只好。卷起裤腿，涉水而过，差点淹死了就完了，啊！然后打着这2个朋友，他们就是愁苦，我把钱掏给他们，让他们过关。这样子搞的，啊！然后，这个不错，我现在想说，人家
1: 解决了很多问题，解决了
2: 我没有。我只用了3年，大概就是
1: 写3年就不写了啊，写3年就不写了，
2: 而且不写了。我说也有道理的，因为离开了附中，到政大，又离开政大，到静宜，台中的静宜，薪水很高，
1: 私立学校，
2: 私立学校，那个时候啊，好像。东海大学的薪水是375，我们常常讲东海是375减租，它是东海的1倍
1: 哦，
2: 很高啊。然后去了运气好啊，他又办夜间部，我又建夜间部，啊，薪水不需要再写了，很够很够的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妻子大学毕业，你。没办法分发啊，到台中才有位置
1: 哦，
2: 那只好去台中了啊。拼到台中，已经没有时间写武侠小说，所以武侠只写了3年，把这个这点钱帮助朋友，然后在台中盖房子啊，离开台中又把房子卖掉啊，在。大台北来就买了这个房子，就这个，啊，我记得很妙，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还差一点钱，啊，
1: 再写啊，再写一本就有了，
2: 啊，
1: 再写一本就有了，
2: 我不愿意再回头了，20几万啊，那最后到银行去贷款，对吧？听说那个银行的经理很凶啊，我必须去看他。一去那边，哎，那个经理跑出来了，老师啊，果然是你呀，啊，是我的学生
1: 哦，
2: 那没有问题啊，已经通过了啊，所以这个房子现在
1: 很棒啊，闹中取静，
2: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武侠小说，那背个谢谢，啊，武侠小说，人家一直写下去。

0: 要高兴，一些愉快。
1: 越写、
0: 哎、我就是说没有好结果，因为什么说啊？大概主播也会同意，他这个一般的写书啊，是苦闷的象征。
1: 是，
0: 武侠小说刚好相反，写武侠小说的人他并不苦闷，他是为什么？要赚钱，
1: 想象的太多啊！
0: 哎、要赚钱，嗯，写生活啊，这是读者的苦闷。你看那一阵子啊，啊，武侠小说盛的，好多的租书店啊，大家是要看武侠小说，
1: 对，
0: 苦闷吧？那看看武侠小说，哇，一下子那么神奇啊！
1: 想象中的美好，
0: 但其实别去发挥啊！哈，
1: 对，
0: 哎，别爱回去。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们人类不可能永远
1: 有这么圆满的，不可能。
0: 啊、对，总是要面对现实的，是吧？所以我大概是退的最早的，沉的也快，退的也早、嗯啊。那么把那个时候的这个武侠的名家。和唐传奇比不能比，现在你看啊，那些人没有好好的雕琢啊，想象天地变成超现实的太多了，
1: 嗯，
0: 啊，假设出来好多的名词，比如说降龙十八掌，你现在什么叫做降龙十八掌？他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唐传奇不会。唐传奇也有想象，不多，多数是非常明朗的，
1: 嗯，
0: 就是一种侠义肝胆、嗯、啊，哎，而且助人，哎呀，这一点最重要的。
1: 所以这个黄山客就这么来的。
0: 黄山客就这样来、嗯、啊，这而且动作非常的明朗，是吧、嗯？哎，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利，就是去帮助人家，
1: 嗯、
0: 该做就做，
1: 嗯。
0: 我们有吗？没有。然后这边的武侠小说啊，他为了要赚钱喜欢拖，哎，拖着强奸搞个一桌嘛，是不是啊？乱七八糟啊，啊，不成体统的。大概20个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我是其中之一。我在的那个出版社大概就我一个啊，海光就是海光，他也对我也还不错，啊，
1: 老师有用笔名吗？
0: 就是独抱楼主，
1: 哦，独抱楼主，
0: 哎，嗯，平时我那个时候有点自怜，就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了，
1: 嗯、啊
0: 啊，就比如搞这个独抱楼主啊，那有人记得笑我，说我独抱楼主就是跑不到菜菜的，啊。然后两个人不错，
1: 嗯，
0: 那一个叫司马宁，
1: 嗯，
0: 司马宁的文笔很典丽，
1: 嗯，
0: 而且很有古典，我喜欢古典，我自己也是搞这一套的，对、嗯、司马宁的作品我看，
1: 嗯，
0: 他写琴，我有受他的影响，不过这个人呢很可惜啊，后来就在乱搞，他去走私，甚至于贩毒，
1: 嗯，
0: 身败名裂。
1: 贩毒最糟了
0: 啊，司马宁。另外一个叫古龙，
1: 嗯，古龙知道啊，
0: 哎，古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一个学生，外国人，啊，他很钦佩古龙，我完全跟这些人不打交道的。他老师，我们能不能去跟古龙变些面啊？啊，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我们去见他。哎，不错啊，很有豪气。
1: 是啊、哦，
0: 很直率。
1: 嗯，
0: 酒量好。啊，他的作品也是豪气万千。比方说啊，他一个主角的名字叫《风蛮沙》。
1: 嗯。
0: 啊，风云的风。蛮天动地的蛮，风蛮天，哇，有一种

0: 漂泊的苍茫的感觉。
1: 嗯，
0: 好戏，没好戏，这一点那我比他不如啊，确实是哈，那个喝酒简直是像喝水一样的，是吧？啊，那我也不如他啊，不过我们很谈得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喝酒啊，啊这个死得很早，
1: 对，
0: 哎，可惜了，好像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所以这个两点来讲啊，啊，唐传奇，
1: 嗯，
0: 你把唐传奇和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武侠比，不能比。唐传奇一个人，像黄山客、裘染客，像那个女侠客红线，
1: 嗯
0: 啊，仗义勇为，啊，然后干预，非常的明朗，绝不拖泥带水。而我们现在呢，为了要赚钱呢，啊，能拖则拖，怕的太多了。
2: 嗯，
0: 哎，所以，你还记，你大概也记得，当台湾的武侠很盛的时候，还比不上香港。香港就是金庸，
1: 嗯，对，
0: 还记得啊？
1: 对，
0: 金庸是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写那个人物，写那个黄蓉，
1: 对，
0: 还记得黄蓉啊？
1: 当然，
0: 黄蓉。骗了那小女孩呀，啊，哎呀，刁钻古怪呀，啊，哎呀！
1: 他写的好处是人物的性格都很明显，
0: 很明显，那不刁钻古怪、活泼美丽啊，哈哈。这个朋友当然也麻烦，也是他，他不能永远活泼美丽、刁钻古怪吧？那到后来他家开口气了。他生儿育女的，他变成妈妈的是什么？还刁钻古怪的？
1: 有啊，他有小孩啊，
0: 有小孩这样，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刺杀这句，所以别常常把他啊来和王杜如比。王杜如是什么？
1: 比较不知道哎。
0: 满洲人。
1: 哦，
0: 就是这一套。啊，他一唱出啊，非常好，啊，啊，但哈，啊，我感觉到啊，啊，那个时期，有我，毕竟是武侠小说作家，有我所不如的，哎，有啊，当然也有比我差的太多了，啊，我总是过去的，那，啊，所以本科两个来比起来的话。你今天回头再看看唐传奇，好鲜明啊，啊，像红线啊，像聂隐娘啊，哎，啊，像裘染客，哎呀，真是如许如此的，看了，想想他能够帮助我们，不求任何的那个待遇，我们能常常碰到困难。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希望有侠义伸手，这样唐传奇啊，唐传奇到今天，尤其像啊，这个里面的黄山客，他变成千万活着的人的心头的一点希望，而且他帅气，非常的帅，啊，你看这边
1: 帅气。黄色衫袍，外貌豪迈，身材魁梧，
0: 穿的是黄，
1: 甲
0: 弓带，他，身材带着有武器，风神
1: 俊美，
0: 衣服轻华，他很有打扮的，哎，你看不出来他是个动武的人啊，很文雅，很俊逸啊，这才是侠客啊。李白喜欢侠客，这个他自己，
1: 他浪漫派的啊，
0: 他自己有这种侠气，誓不杀一人，去留不留情啊。好，但这些都过去了。主播，你觉得武侠小说还会不会再来？
1: 它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了。说老实话，因为如果说现在人一般人生活都比较苦闷的话，

0: 就像你说，生活苦闷会希望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甚至于，空中楼阁也没关系，我偶尔想想总可以吧，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你看，你看黄山客，就老是在讲黄山客，你看看他有超凡的身手，对不对？而且，都是外貌豪迈、身材魁梧，能够轻易的。很轻易将身为进士的李毅抓小鸡一般把他抓走，对不对？那武艺高强啊，对不对？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所以一般的都喜欢这什么？就这些人见义勇为，你自己做不到嘛？那有人见义勇为嘛？啊，有强烈的正义感，会有同情心。为什么他会帮那个霍小玉的忙去抓李毅呢？他就是有同情心嘛。正义感嘛，看不惯权贵世子对平民女子的始乱终弃嘛，看不惯。那看霍小玉哭得那么那个厉害，他就打破僵局。他说李毅高中之后，为了攀附权贵、迎娶卢氏，还刻意躲避霍小玉。所以霍小玉相思成疾，又耗尽了资财。这黄山客呢，在路上偶遇正在痛哭的霍小玉，得知真相后，愤而出手将李毅抓来。他李毅在躲他呀、啊，霍小玉怎么样都见不到李毅呀、啊，因为他在躲他。那躲他的没有办法，哭啊！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见义勇为的黄山客，是不是？我要力大无穷，对不对？那这个。叮，就把拎着就把这个李毅拎到霍小玉前面，让霍小玉跟他见一面，是不是？这也是打破僵局啊！因为当时都没有办法，那因为黄山客这样一来，就有点打破僵局。当然，打破僵局有点催化了，催化悲剧。因为黄山客虽然逼迫李毅负荆请罪，但是也让霍小玉彻底看清了李毅。他的虚伪，彻底看清他的绝情，所以导致小玉呢悲愤交加，一痛而终。但事实上，不这样子的话，他要苦下去也苦得不知道何时才结束了。
1: 对呀。
0: 所以黄山客他可以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也展现了《唐传奇》里面独特的什么侠义精神。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侠义精神其实弥补了一个工作，弥补了什么？弥补当时法律与社会对弱势女子啊，娼妓啦什么样，或者是贫穷的人都一样，对他们的保障不足嘛。当时的社会是对他们保障是不够的，但是这个黄山客呢，他就这种游侠的身份呢，就补足了这种人们的期待。所以由于形象鲜明，所以明代戏曲学家汤显祖他改编霍小玉，把《霍小玉传》改编的《紫钗记》，将黄山客塑造为更有神秘色彩的村民长者，当时是促成的故事圆满结局了。那这个也埋下了一个我刚才讲过说埋下的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解救明教的所谓黄山女子这一角，是不是？这个灵感有一点点脉络可循哦。
1: 对，受影响必然的。
0: 真的。
1: 好在哪里啊？就是我们，他把这个侠义，帮助别人，没有任何的这个需求就帮助别人，而我们人类呢，确确实实有时候。会希望别人来帮助我，
0: 是啊，
1: 就
0: 期
1: 这
0: 待
1: 个，
0: 的这种期待嘛，因为我做不到嘛，对不
1: 就
0: 对？
1: 是说没办法，
0: 我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我好
1: 就这
0: 可
1: 个
0: 怜
1: 道
0: 哦。
1: 理，
0: 那我那么可怜，应该怎么办呢？就有人做到帮忙。
1: 这就是刚才我们举的那个郁达夫的例子啊，点炮白首凝在月，来捕黄山飘玉池啊。哎呀，我郁达夫跟你王云霞。我们是恩爱夫妻，白手民间，到了你被人抢去了，怎么办呢？希望有个黄山客来帮忙啊！那我们重新团圆，啊，他，而且啊，

0: 他这唐三杰，唐三杰，他一定是很扩大啊。
1: 嗯，
0: 这里黄三克，啊，不过是一个人，一对儿女都是，像红线。
1: 嗯，
0: 他是当王一个传奇。
1: 是，
0: 哈哈，哇，那更伟大了，是吧？啊，所以可大可小，这唐三杰的价值，到今天，还是我们。今天的武侠小说所不能及的，很可惜。OK 啊，那我们看看啊，还有一点啊，这个蒋鹏的这个啊，破晓医生啊，他直接写了死亡，
1: 对，
0: 哎，这在我们今天的如果。小说的原理来说啊，我们现在小说第一个没有结尾，第二个要让读者参与，所以这是忌讳的，啊，不能够去把它写在死亡的这些死掉就没戏上了啊。
1: 他死亡后来这边有便利鬼啊，他有一个埋笔一个伏笔在那里啊，
0: 这很多后，这里不然，这里因为它是个悲剧啊，本来。小玉本来就知道，他没有办法和这个男子去结合，因为他已经是封城的了，人家是名门的，是吧？所以约好的是八年嘛，是吧？我18岁，你22岁，我们八年，过了八年，啪，你去自由，你去名门，
1: 你走你的。
0: 就去做尼姑，他八年的，等不及，人如果活80岁的话，
1: 可是我跟你讲，在那个时代哈、他八年就有点点，他期待的八年其实有点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可能的，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他就有点那画饼充饥啊，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看，他说这个。以君才地名胜人多景目愿结婚够故意重耳况唐有言亲他已经知道了事无种父君之此去必就佳音盟约之言徒须于耳然妾有短愿欲折指臣永违君心复能听否是不是他说有何罪过忽发此词世说所言必当敬奉然后就像刚刚老师说了预约妾年始18君才20有2待君壮士之秋犹有8岁一生欢爱愿避此期
0: 对、
1: 然后妙选高门以求亲近亦未委婉妾便舍弃人世减法披姿束其之愿于此足我跟你讲当时的男人22岁已经算是有年岁了你叫他说你跟我八年好八年之后他八年是22岁就30了以前的人怎么可能叫30岁再娶而且他上面有堂母啊上面有母亲在耶母亲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小孩而且他有功名的人对不对那有功名的人叫他说你八年陪着那个妓女在一起然后八年后再去娶妻不可能的嘛不可能嘛
0: 悲剧就是悲剧的
1: 对啊这不可能的是不是矫若之事死生已知与卿偕老犹恐未暇素质岂敢折有23故请不疑然端居相待至8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岁诀别东去他一定走了、他怎么可能听你的说我等你八年我跟你待一起八年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霍小玉是想太多了。
0: 对，是这样，
1: 是不是想太多？
0: 所以人生我讲过很多次，如果在人生有价值很美满的，就是男女情爱，男女情爱的这个情形，太多的种类的，太多的变化了，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原则性。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吧？要在一个平等，甚至有点尊敬的立场上来处理，不能够辜负，不能够辜负，那实在是太惨了。OK，
1: 想太多了，他想太多了。
0: 这个霍小玉在。

0: 啊，
1: 告一段落。
0: 他这个，我们最后要谈的，他悲剧落实，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知道现在啊，黄山可把民意带来的，他总得要有个结果吧，啊，那么蒋方的这个悲剧落实，也是一个快刀斩乱麻，他把高潮推到顶点，不让你有喘息的余地，我相信 OK， 唐传奇的破晓一战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要预告下一次是李娃传。
1: 李娃传，
0: 李娃传很单纯，你看这些啊，因为啊，便是像讲霍小鱼啊，讲燕云传啊，哎呀，都要讲当时的时局啊、党争啊什么啊，好多好多乱七八糟啊，不能不讲。李娃很单纯，李娃没有这一套啊，李娃给我们讲情，很好很好，我们下次来谈李娃传。
1: 好，
0: 谢谢各位，
1: 谢谢杨老师，下次我们谈李娃传。那这次呢，我们谈的霍小玉跟牛李党争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黄山客，看黄山客如果你生活中有什么不顺利的，是不是有黄山客可以帮你忙呢？大概不太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什么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努力，靠山靠水都靠不住，就靠自己啊！无论你靠不到，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呵呵，没有一样靠得住的，只有靠自己努力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呢，希望下次的时间我们在空中再见，我们就谈谈李娃传。好，祝福您了，再见，拜拜，
0: 拜拜。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玉芝老师所主讲。赵玉芝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这个历史研究当中的一些成果啊。那赵玉芝老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很用心的为我们准备了跟这个台湾的整个开垦发展过程当中的许多人物的一些故事哈。那透过这些曾经这个开垦台湾、建设台湾的这些前辈们的这些脚踪，我们可以发现这片土地它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变成现在我们这个很引以为傲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台湾岛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相当不容易的过程，那我想越听这些故事，我们都越能够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前人所种树而我们后人可以乘凉的一些结果。今天呢赵老师要为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有两位这个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的两位功臣，他们分别是姚莹以及达宏阿。好，那我们他们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抗英保台的姚莹与达宏阿。我们上一集讲到曹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姚莹跟达宏阿，他就是曹景的顶头上司，就是他们三个人在鸦片战争波及台湾的时候同心协力击败了英国的军舰，然后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可是人生有时候是会开玩笑的，他们从举国欢腾然后功劳很大，皇帝也给予很多的这个褒赏，然后转眼之间因为中国的战败，然后变成这个头号的这个战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姚莹跟达宏阿的故事。好，我们先讲一下姚莹的故事。姚莹生于1785年，卒于1853年，他是安徽省桐城人，字石甫，号明叔，展和，又号东明，姓翁，晚号石甫老人，世名钟复堂。1805年，姚莹以

府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府学，就是秀才的第一名。次年，姚莹在安庆庆夫书院读书，他与东方朔、刘开等人结为文章道义之交，他的名声也逐渐的展开来。1807年，嘉庆十二年，姚莹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次年又考中了进士，成绩是三甲的第十名。那当时候姚莹才23岁，23岁就中了进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1809年，嘉庆十四年，姚莹被招入两广总督百灵的幕府担任幕僚。当时广东常有海寇肆虐，姚莹为了讨伐这一些海盗，于是开始研究海上之事，也注重加强广东的海防。1816年，嘉庆21年，姚莹出任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他主持公道，诛奸抑暴，深受百姓的爱戴。次年，姚莹改调龙溪县知县，他以法治县，秉公断案，颇有志机，甚至获得闽吏第一的美誉。1819年，嘉庆24年9月，姚莹调任台湾县知县。1820年，嘉庆25年正月，姚莹还兼署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凡同知。任内，姚莹为政不务科系，以恩信抚民，深获民心。同时，他还整肃了军队的纪律，毁坏五妖神的迷信。1821年道光元年正月，姚莹升任庶理噶玛兰厅判，噶玛兰厅通判，就是台湾府府民里藩海防两捕通判。当时候兰帝出辟，他多所规划，除了规划建造城垣衙署，也改建当地很有名的仰山书院，并且鼓励汉人垦荒，兴利除弊，以利民生，市民都称赞他的治基。此外，他还平定了诸位临牛之乱，但姚莹也因此受到了嫉妒，后来有人弹劾他龙溪旧案，他在龙溪县的一个旧案，姚莹于是被革职，市民以为冤枉群走道府起流，大家纷纷到台湾道台湾府去慰留姚莹，并且为他筹款偿还了官府的负债。1822年道光二年，姚莹父亲过世，他丁忧返回故里守丧。1823年道光三年，姚莹应同乡台湾道方传岁之邀再度来台，他以幕僚的身份相助施政。当时候大家听说姚莹要再来台湾，市民争相讶异。姚莹担任幕僚后，殚精竭虑，多所谏言，时人把他比拟作非常能够筹划计谋的蓝鼎元。他主张维持班兵制度，坚决实行商运台股，改设台北银制，禁开普里番等役，尤其

是姚莹制定开兰十八则，就是筹议格马兰定制，为开发格马兰提供了重要的方针。1825年道光五年，姚莹辞去幕僚的职务，返回内地。1836年道光十一年，姚莹前往北京，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游。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都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际民生与实证利弊的学者。道光十二年，西元1832年，姚莹接任江苏省武进县知县，次年转任江苏省元和县知县。当时道光皇帝曾经下诏，要求内外大臣推荐人才，受到两江总督陶肃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欣赏的姚莹就被这两人推荐，他们两人都认为姚莹足堪大用，积极的向朝廷来推荐他。林则徐推荐姚莹道：“学问优长，所至山川行事，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名省闻其立柱正身，至江南立事和公朝务，宋词听断皆能办理玉如。可见得林则徐对姚莹的这个做官的一个能力的肯定。在林则徐和陶肃的推荐底下，姚莹升任江苏省高邮州的知州。但是姚莹在赴任前，也就是1834年道光十四年，朝廷又改调姚莹为淮南监制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把盐务的工作交给了姚莹。1836年道光十六年，姚莹应召入京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说察其才具，明白安练，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可用之才，故在次年九月就发布他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那这也是姚莹第三次来台任官。姚莹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素来出名、与人难以共事出名的台湾道总兵、台湾镇总兵达鸿阿被他遇上了，但是姚莹坦诚以对，终于感动了达鸿阿，两人一致努力加强防务。其次，姚莹他认为台湾民情浮动，外阻大海，内逼汉番，游民错处，艰窘实作，所以他推动收养游民，并且教这些游民兵法跟部署之道，让他们成为义勇。除此之外，还训练士兵为战守来做准备。再者，姚莹还平定了嘉义县、彰化县、台湾县、凤山县的一些叛乱事件。此外，他鉴于台湾世袭保守，文风亦不甚，于是姚莹整顿海东书院，并且时常亲自考科诸生、考科秀才，
令士气大

政。1841年，道光21年，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军进犯基隆海口，不久又侵略大安港。姚莹擘画方略，与台湾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其后，他们两人率领士兵相勇，奋勇五度击退来犯的英军，还击毙了许多的这个英国人，也俘虏了许多的这个英军。当然这英军里面有一些是印度人，还有一些是黑人，但是他们都是属于英国籍的。好，缴获了许多的武器跟地图，道光皇帝龙心大悦，特赐花翎，并且赠二品冠服，恩印一纸为云骑尉，以表彰姚莹的功劳。由是姚莹也为中外大臣所嫉妒。其后清英议和，1843年道光23年3月，主和派的齐英等人以姚莹冒功欺罔、擅杀俘虏等问罪，姚莹奉旨入京审讯，被下刑部狱，史称台湾冤狱。然舆论哗然，多认为姚莹是蒙冤下狱，经各方抢救，数月后才获得圣旨加恩免治罪。不久，姚莹被贬官四川，以知州来任用。姚莹流放四川不久，又奉命两度出使西藏，处理忽图克图事件，调解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姚莹在入康藏期间，把握机会到处调查研究，写成了《康求记行》一书。本书罕见的为少数民族边疆史的编著，也是研究康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康游记行》中，他抨击主和派割地赔款受辱却不敢争，展现了姚莹的爱国赤诚。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亲临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庶出，失地丧失，足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利，受其侮辱而不敢叫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系愤恨，师怎灭丑奴，汉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可见得姚莹想要跟这些外国的列强啊，来 一较高下，一决胜负啊，他对于主和派呢是深感不耻。那姚莹自西藏回来后，出任四川省彭州的知州。1848年道光28年，姚莹称病辞官，返回故里。1850年道光30年冬天，道光皇帝驾崩，新皇帝咸丰皇帝一上台就宣布了齐英的罪状，平反了姚莹、达洪阿、曹景等人的台湾冤狱。1851年咸丰元年春，咸丰皇帝以大臣推荐，重新启用姚莹为湖北严法道，但是还没上任前就将他改调广西军营，担任大营议长，

参与太平军的镇压，因为太平天国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啊已经起事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朝廷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镇压平定太平天国啊，所以姚莹就被调往广西的军营来效力。那不久姚莹升任广西按察使，可惜的是姚莹所提的建议跟计谋多未见用。其后姚莹参加围攻广西永安太平军的战役啊，这个永安就是洪秀全在这里啊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开始啊对太平天国的这一些将领啊开始做这个分封啊分封的一个动作啊。那兵败之后呢，姚莹随军前往湖南长沙，同时他也改数理这个按察使啊，退到长沙，准备要继续来应付太平军的这个进攻了哈。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啊，1853年咸丰三年年初，姚莹就以忧劳啊奋郁在长沙的军中病逝，享年69岁。姚莹他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姚鼐的侄孙，他与曾梅亮、管彤、方东树合称姚门四杰啊，就是姚鼐的四个重要的啊这个弟子哈。那姚莹因为出身这个桐城派，所以他的文章啊传承桐城派的家法。啊，姚莹从小就有志追求经世之学，所以他于书无不窥见，仰慕贾谊、王守仁的为人。他写作也喜欢博正精就，因此《清史稿》对他的文章的评价是：善于辞论，指陈时事利弊，慷慨深切。可见得姚莹的文章深符经世致用之旨。再者，姚莹与林则徐、魏源等人也是好朋友，他们是近代中国人当中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也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技用来壮大自己啊，甚至保卫国家。姚莹著作等身啊，他著作非常非常之多啊，比较重要的有《东撮纪略》五卷，《东明奏稿》四卷，石府文钞两卷，东明文集六卷，东明外集四卷，东明文后集十四卷，康求记行十六卷，后乡诗集九卷，后乡诗二集五卷，后乡诗续集七卷，台北道理记，前藏三十一层考，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地图说，四小路，寸阴重路等，哦，他的著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哈。那姚莹的著作也有人把它合编为《中富堂全集》，这是比较重要的，就合编为《中富堂全集》，一共是收了十三种，98卷。在同治六年1867年啊，来这个刊印。姚莹的诸多著作当中啊，《东撮纪略》《东明奏稿》《台北道理记》这三本，可以说是跟台湾啊，台湾呢紧密相关的啊。

一个著作跟史料。那东撮纪略作于1829年道光九年，当时姚莹已任满噶玛兰厅的通判，返回大陆居住。姚莹于换台期间，有感于台湾民风强悍，社会容易浮动，分类械斗、盗匪劫掠层出不穷。虽然有军队，但却不能审知情势，所以他特别撰写本书，欲使后来者能够阅读后，就能够了解台湾的大略，有助于治理台湾。东撮纪略全书大约75600字，一共5卷。这五卷从平定许尚、杨良斌事变开始，终于泉州权之乱的平定，分析了台湾兵制、台湾兵备的状况，并且以姚莹实务经验提供见解。另外，姚莹担任台湾道方传税幕僚期间，他也参与了噶玛兰的开发，所以在东撮纪略里面也详细的叙述了噶玛兰开发的过程，以及他为噶玛兰筹划的制度，还有噶玛兰当地藩社民情风俗的情况。这是东撮纪略大概的内容。那台北道理记是姚莹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所著作，该书记载了1821年他从嘉义、彰化、淡水、基隆、三貂岭一直走到苏澳的旅途见闻，一共大概才1400字。那再来，东明奏稿也是姚莹的著作，主要是将他的奏折议论集结。那内容是他在担任台湾道期间处理军务跟地方政务的一个历史文献。那主要的内容有二，包括了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叛乱的平定跟善后，以及鸦片战争英军侵犯基隆、大安港。那姚莹跟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合作击退敌军，还有俘虏英军的一个过程。这三本是跟台湾的这个历史地理比较紧密相关的。姚莹可以说是嘉庆道光年间清室致用派的学者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姚莹三度来台，无论是做官或者是担任幕僚，对于整治吏治、振兴文风、改善风俗、建立制度、拟定开发噶玛兰的方针，都很有贡献。其次，姚莹能够洞悉台湾社会治安败坏的乱源，以此来破化治安防务。再者，姚莹他也能够以济人利物为念，为政又能因地制宜而无所偏执。整体而言，姚莹的确是一位勤政体民的好官。而且姚莹在台期间颇长，熟谙台湾事务，上至历史地理，下至民情风俗，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他的著作很多然后这些著作能够据实

直叙述啊，所以他留下来的东戳纪略啊，东明奏议等都是研究台湾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好，再来我们说一说达洪阿的故事。达洪阿生年不详，他卒于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字厚安，姓富察氏，他是满洲镶黄旗人。1813年，嘉庆18年，达洪阿开始这个从军任官了啊，他担任鸟枪护军的一员，其后随同将军征讨河南天理教的起事啊，有功升任为蓝领侍卫。好，1816年，嘉庆21年，达洪阿再度因功被赏给三等侍卫。1818年，嘉庆23年，达洪阿授江西南昌都师。1824年，道光四年他又升任福建建宁镇的游击。1829年，道光九年，达洪阿再升任福建省同安县的参将。1834年，道光十四年，达洪阿又升任了浙江绍兴的副将。十月，达洪阿再升任贵州威宁镇的总兵终于升到总兵了。十二月，他就调任福建漳州的总兵。达洪阿在次年就又改调台湾镇的总兵。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洪阿率军镇压嘉义县沈之的叛乱，赏给花翎，赏戴花翎，并且加提督衔。1839年，道光十九年，达洪阿再带领军队捕获乱民胡布等人又立下了军功。1841年，道光21年8月，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舰侵犯基隆海口，达洪阿跟姚莹统兵防御这个时候副将邱正公以大炮击断了英舰的船尾，英舰撞上礁石破碎，不少英军跌落海中。达洪阿擒斩英军甚众，立了大功皇帝道光皇帝赏赐给他双眼花翎。九月，英舰再次的进犯基隆的三沙湾，达洪阿也再次的击退英军。同年，达洪阿不止击退外患在平定内乱的部分也有贡献。他在这一年平定了嘉义凤山的叛乱，赏给冀都尉的世职。1842年，道光22年，英军侵犯大安港，达洪阿与姚莹设计目击渔船诱敌从土地公港进入，果然英舰中计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这个河水比较浅的那英舰就在这个地方搁浅了。达洪阿跟姚莹预先埋伏的伏兵就大破英军，英军落水者不计胜数串入渔船者也尽数被斩杀朝廷还特别下诏称赞
达宏阿

智勇兼备，大洋国威，啊，并且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还加太子太保的这个龙衔。次年，英军进攻定江，浙江、江苏的清军屡遭击败，啊，清廷被迫议和。此时，英国舰队的统领蒲鼎察，啊，就说台湾所戮者，啊，前面台湾所杀害的英军，都是遭风吹落的难民。啊、哦，他们根本不是军事人员，他们只是难民。可是达洪阿等人呐、啊，却冒功捏奏，所以这个蒲鼎察指明要求清廷严办达洪阿。那清廷没有办法，就派这个两江总督啊、哦，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宜良前往台湾查办。那达洪阿遭革职逮问、哦、但是此一举动兵民不服，达洪阿被押解到北京后被关入刑部大牢，但是因为舆论哗然，十月达洪阿就获得释放、哦、并且被派往、哈密来担任办事大臣。两个月后，达洪阿、啊、又受副都统的职衔、啊、改任伊犁的参战大臣。1845年道光25年，达洪阿又改任西宁办事大臣。次年，达洪阿随陕甘总督布彦泰征讨黑措氏的叛乱，有功赏戴花翎。1850年道光30年，达洪阿树立镶白旗满洲副都统。不久他又改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七月，达洪阿再改调、啊、右翼总兵。九月又数任正白旗护军统领，兼署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达洪阿再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51年咸丰元年，达洪阿随大学士塞尚阿镇压广西的太平军，有功被赏给黄马褂。次年，他改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四月，达洪阿在树里正黄旗护军统领。九月，他又改树里正白旗护军统领。1853年咸丰三年，达洪阿奉命率领八旗军前往河北省的临明关、哦、临明关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北的邯郸啊、哦、到临明关来拦截太平军的北伐军。达洪阿随钦差大臣盛宝击败了太平军的北伐军于静海，而且四战皆捷啊、哦，所以有一点呢，这个大意轻敌了啊、哦。其后追至下溪河，啊，就中了埋伏。副都统同建天津知县谢子成都阵亡了啊、哦。清廷于是下诏，斥责达洪阿啊，怎么可以先行退兵啊？导致啊有这样的失败。哦、就下旨达洪阿革职留营效力。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哦、这时候是留营效力，他立功了、哦、他击败

太平军在河北的县县，所以呢就让他官复原职。好，不久达弘阿在率军追击，好，追击到河北衡水阜城的这个地方啊，就身受枪伤啊，结果啊伤重，在军中啊去世啊。那咸丰皇帝也很不舍这个达弘阿，就赠他啊这个都统衔，并且给予这个冀都尉的世职啊，来应他的达弘阿的指示啊，并且给予这个达弘阿谥号壮武啊，这个就是达弘阿的这个一生啊。哈，好，我们这两集基本上是讲到了这个清朝的中晚期啊。我们知道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啊，这三个皇帝啊啊在位就已经是130多年了啊，那正好是清朝的一半啊。那所以从嘉庆、道光啊、咸丰、同治、光绪啊，那嘉庆跟道光啊，可以说算是这个中期啊，中期的开始了啊。然后到了这个咸丰、同治、光绪，就算是清朝的晚期。那我们这两集看到的曹景啊、姚莹、达弘阿，就是大概是中期的时候啊。清代台湾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时候的全中国啊，可以说就是要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刻了啊，因为前面100多年的这个盛世啊，人丁的这个繁殖啊，这个土地已经不够了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官员啊，已经慢慢的开始这个腐败了啊，那很多的公共建设啊也没有这个来照做啊，结果就发生了啊这个叛变。那叛变之后就导致啊这个政府的税收减少啊，那税收减少，可以养的这个军队啊，也就是会减少啊，所以呢，武力啊也在下降啊，不得已啊，必须要靠老百姓自救啊，所以要这个所谓乡勇团练要来自救啊，所以整个中国是这样一个状况，那台湾呢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情景啊，就是这个政治开始走下坡了啊，那社会动乱啊，逐渐的增加啊，那武力又不行，所以必须要靠乡勇团练啊，老百姓组织自卫队来自救。好，那原本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也是可以啊度过了哈，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也遭遇了啊这个3000年来未有之变局了啊，也就是这个列强啊从英国为首的这个列强开始啊，这个所谓西历东渐啊，那中国啊没有办法能够抵挡这个西历东渐啊，所以就开始面临到外患的一个威胁啊。那像鸦片战争啊，在

中国啊，这个沿海虽然林则徐啊，这个烧鸦片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些部署啊，把一些古董级的大炮啊、哈、啊、船舰都整理了啊，那他的这个广东的防务，也是不容小觑啊。但是英国的兵舰，对不对？看到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那他们也对林则徐的啊一个准备啊表示敬意，所以他并没有打广州啊，并没有打广东啊，直接就打这个啊定海，就打这个浙江跟江苏啊，果然一打啊。一个前近代的军队跟近代化的军队一打哈、啊，这根本是，鸡蛋碰石头啊、哦！这个战争的结果常常都是，这个中国啊死了数千人、上万人，而英军啊死掉的人可能不到十人或者几十人哈、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说是。相当的相当的凄惨啊。那虽然在中国沿海啊，这个鸦片战争啊，英军是获胜的，但是英军啊打到这个台湾的时候，那台湾啊，因为这个海岸线呐、啊、要登陆是不容易啊哈 所以呢，所以英军就被姚莹、达洪阿啊、曹景啊等这个官员啊领导的这个台湾的军队，还有湘勇团练给这个打败了啊。那头先啊，姚莹跟达洪阿还有曹景，他们都受到啊朝廷很大的一个奖励啊。可是，随着中国啊，中国沿海。的一个战败啊，然后这个英军啊直接压到这个天津大沽口啊，这个就已经离中国的首都很近了啊，所以这个中国的皇帝啊非常的这个震惊，道光皇帝非常震惊啊，然后大臣也是非常震惊啊，所以就是用安抚的啊，先到南方啊，我们再来这个和谈，好、哦，那和谈总要有这个戴罪羔羊，对不对？好、哦，那戴罪羔羊就是，像姚莹、达洪阿跟曹景这些人，就是这个戴罪羔羊啊、哦。虽然他们打了大胜仗，他们是抓俘虏跟杀害了一些白人的这个英军哈，但是也有黄皮肤的印度人哈，还有黑人啊组成的一个这个英国的哈这个军队了哈，那所以呢，朝廷就是以这个姚莹、达洪阿啊，还有这个曹景哈作为一个戴罪的羔羊啊准备要处罚他们啊，而且这个英军啊的统领，像普鼎茶这一些人，也指明呢，要这个清国交出这个战俘，可是根本交不出来啊，因为这些俘虏啊，很多抓到很气愤，已经把他这个凌虐致死了啊，所以交不出来，这个时候又要交啊。所以，这个姚莹、达洪阿跟曹景，他们就是要获罪。可是，朝廷要办他们，可是民间啊、哦，哇，这个哗然啊，对不对？这明明他们是立功的，怎么可以，要给他们下狱要处罚啊、哦？所以虽然朝廷下诏做了一个处罚，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受到了这个安抚或者是释放啊、哦，所以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朝廷做一个样子啦啊、哦，那民间啊的这个舆论哗然底下，姚莹啊

0: 红阿啦哈、曹锦他们后来啊、都会官复原职啦哈、但是这个也让啊、这个时候的官员哎、思考啊、对不对？像姚莹就是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啊、他就思考哎、这个英国啊、法国啊，他们的船坚炮利为什么这么厉害啊、所以他们像姚莹就跟魏源这些人就慢慢的发展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啊、要学习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啊，用这个船坚炮利来对付啊、西方人，对不对啊、然后来保家卫国啊、那像姚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识啦哈、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哈、一个比较高远的这个事件哈、所以我们这两集看到的就是啊、清代中期哎、台湾啊、已经迫于啊、内忧外患啊、那这个时候在台湾主政的人啊、就是有这个啊，姚莹、达鸿阿，还有曹锦、曹士贵。那还好，这一些人呢，都还是很好的官员啊，所以让这个台湾呢，啊，仍然能够维持啊，一个运作啊，一个政治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运作哈、啊，不至于啊，不至于啊，这个。太糟糕、哦、不至于太糟糕，所以、也是要感谢、哦、这个姚莹、欸、然后曹锦、曹士贵、达鸿阿这些人在、这个国家、哦、在台湾、哦、社会政治步入、哦、这个中衰的时候仍然能够、哦欸、扛起来、顶起来、哦、然后让台湾的社会、哦仍然能够这个继续发展啊，所以我们这两集啊讲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用意啊，在国家社会面临到危难的时候啊，仍然啊这一些为官者有识之士啊，仍然是要承担起来了啊。那姚莹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啊，他是桐城派的啊这个重要的人物啦啊，那他写的著作啊恐怕是内地来台湾做官的人啊著作最多的一个官员应该就是姚莹啦啊，那里面也有很多哈、啊，很多关于台湾要如何治理啊，那还有呢，讲述啊这一些台湾的社会的动荡啊的源头是什么啊，还有遇到这个鸦片战争的这个外患啊的整个经过，他都把它这个记载下来了啊，成为我们。了解啊，清代中期台湾政治社会啊，甚至经济啊的一个重要的材料。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啊，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大家，啊，期待下次，啊，再度的，啊，这个在空中，啊，见面。
1: 再次感谢周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想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啊。而且其实这些功臣不容易哈、啊，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整个。从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来来去去去了很多的地方，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说那个大时代的儿女、哦、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相当不平静的岁月、哦、所以要在这样的岁月当中，而台湾又是一个海岛，它各方面 位居要道。

但是却很多的资源是缺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能够把台湾建设起来，甚至要跟外国的势力做对抗，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且如此特别的地方。好，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把《鬼月照京城》分享给更多你的朋友来听见。好，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制作优质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鬼月照京城》和进邪术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成哥，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在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
1: 怎么
2: 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的，
2: 哎呀，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过当然像你那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反射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啊，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那就
2: 没事了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就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哎，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嗯，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2: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
1: 嗯，
2: 跟我觉得比起西欧极盛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2: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那当然
2: 不能去左右地方。
1: 对，
2: 但是为政的，
1: 嗯，
2: 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
1: 嗯，
2: 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的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1: 嗯，
2: 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票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2: 政治干扰到一切，
1: 对，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2: 不可能，
1: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不对？
2: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1: 权一法动全身了。
2: 权一法动全身。
1: 对，
2: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一点问题，哇，都乱了。
1: 你说能源在？
2: 能源
1: 啊，那当然。
2: 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1: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2: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1: 哦，是吧？
2: 我觉得
1: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2: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
1: 啊，
2: 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
1: 他
2: 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1: 对。
2: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1: 对，
2: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1: 对不对？
2: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1: 哎，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2: 那不会
1: 啊。
2: 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1: 这个在眼前，对不对？

0: 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不要担心。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1: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二零怎么样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0: 不会。
1: 真的吗？
0: 我可以打包票。
1: 啊，真的吗？
0: 我可以签名盖章。
1: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0: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1: 对。
0: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啊，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它有原因的吧？那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1: 是
0: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1: 对，
0: 没有人要打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0: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1: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1: 尤其是为政之人，
0: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1: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0: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人吃饭不是问题，那睡觉才是大问题。
1: 哦，是吗？
0: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要去
1: 没有办法兑现的。
0: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有平
0: 衡。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1: 对，
0: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1: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啊，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0: 那也蛮重要的，
1: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0: 不难，
1: 不难，
0: 对。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0: 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1: 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0: 哎，我是很有把握的，
1: 是吧？
0: 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1: 对，都是人，这
0: 都是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谁爱打仗过啊？
1: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
0: 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我们在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0: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1: 对，
0: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1: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0: 这
1: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进AI 这什么都不懂。
0: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1: 对啊，对不对？有道理。
0: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1: 对，
0: 一百十公尺，
1: 对，
0: 跑多少

0: 表，大家马上知道，马上就知道。
1: 嗯，
0: 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1: 对，
0: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1: 哎，我也是，我看过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有个电影
0: 是、啊、
1: 在电影院看的。
0: 哎，电影院看的。
1: 对啊，对啊。
0: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
1: 嗯，
0: 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是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0: 对啊，
1: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
0: 啊、
1: 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啊、对、啊。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0: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啊，
1: 嗯、
0: 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1: 嗯，
0: 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国中华文化的指引，
1: 嗯嗯嗯，
0: 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1: 可是现在
0: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1: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0: 啊，那倒不是
1: 啊。
0: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1: 嗯嗯，
0: 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
1: 嗯。
0: 问题都解决了。
1: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0: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少有。
1: 对，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0: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1: 嗯、啊。对了，
0: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华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
1: 嗯，
0: 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
1: 嗯，
0: 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它都没事了。
1: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
0: 嗯。
1: 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啊。
0: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1: 嗯、
0: 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1: 啊，对了，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0: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1: 是
0: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1: 了解，
0: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1: 对，
0: 要不然他
1: 根本不管你，
0: 他根本不管你。
1: 对，
0: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一个好了。
1: 对，
0: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1: 对，
0: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1: 对，
0: 就是因为
1: 你真的提到他了，
0: 你的 philosophy。
1: 嗯，
0: 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
1: 嗯、
0: 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
1: 嗯，
0: 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
1: 了，对了，对，真的
0: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
1: 嗯，
0: 我不担心
1: 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哎，你看、嗯、我觉得两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
1: 嗯，
0: 对不对？其实一念之间嘛，
1: 对，
0: 一念之间嘛，
1: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0: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1: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

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春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于中医，中医师的看诊，在国民中学为学子们解决人生的问题，在中医这个行业也解决更多人的生命问题。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钱乙，宋朝这位儿科圣手。他上一次有跟我们聊到六味地黄丸的诞生啊，都是钱乙这位医生，古代名医所发明发现哦。他因为更早有八味地黄丸，那钱乙把它变成六味地黄丸哦，因为老师是因材施教，那医生也要因病对症下药，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用的药的剂量也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应用哦，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前一个单元介绍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是钱乙的发明创作。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的前用药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补肾神药。那六味地黄丸这么神奇，六味地黄丸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这些药物在配伍上有什么特点呢？它原方的用量按古法的比例，第八三四单则茯苓三。好，第八三四单则茯苓三是它的口诀。第八就是熟地黄八两，三四就是三茱萸跟山药四两，丹泽茯苓三，牡丹皮泽泻茯苓三，这是它的比例。从配伍上来看，熟地黄为君药。好，我们君、臣、佐、使，我们中医的方剂用药都有一个君药。我君药就是用最多的，然后我主要要做什么用途？第一个，君就是君主，就是掌握最大的效果的那一味药叫君药。那有帮助君药啊，巩固疗效的臣药。有辅佐帮他一点可以做得更好的叫佐药，君臣佐使啊，使跟佐都是辅助的意思。那这个时候熟地用八两，山茱萸山药用四两。山茱萸 是一个山茱萸的种子啊，果实，果实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熟地我们刚刚说它补精补血，它有很充分的营养。山茱萸是个果实，它也是有充分的种，它是种子，所以有充分的营养。

所有山茱萸我们说是浆果，它可以顾眼睛，它可以顾补充营养。很多莓果，什么小蓝莓啦、蔓越莓啦、枸杞啦、山楂啦、番茄啦，它们都可以补肝肾、固补血、固眼睛的东西哦。山茱萸四两，因为这一帖要的主角是熟地黄哦。山茱萸四两，山药四两，山药固脾肾，它对脾胃非常有帮助哦。我们消化吸收不好的人，四神汤里面也有山药啊。山药是补肾重要的物质，因为它补脾胃，它可以吸收营养，好的营养，脾胃健康就可以吸收好的营养，所以它就可以顾到其他的脏腑。还有牡丹皮啊，牡丹皮可以清热去肝火，也可以补血。泽泻它可以把一些不要，我们肾脏就是个过滤的功能，泽泻就可以把一些不要的东西从小便排出去。茯苓这个药也是脾胃非常重要的药，健脾肾湿，它可以让你的脾胃健康，它可以让你的小便很通畅。一个人最怕脾胃运作不好，然后呢废物排不出去，这个药里面有补药、三补三泻，熟地、山茱萸、山药都很营养的东西，可以补充营养物质。牡丹皮、泽泻、茯苓，它就可以把火气散掉，可以把水分很顺利的排出去。所以我们说熟地黄是君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肾营养好了就可以把营养带到骨髓，带到大脑，所以这个熟地黄非常重要。山药健脾补肾，山药吃了以后它的脾胃很好，就可以吸收，它除了补脾胃它可以补肾，山茱萸是补肾固精，它可以把这些营养都收住，因为山茱萸有一点酸酸的，所有的酸都有收摄的功能哦。我们给它熟地黄，给它山药，那么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当然不要让它流失啊，所以我们把它收住。山茱萸有它收摄补肾，有补的作用，也有固的作用，这三个药主要是起了补的作用哦。另外三味药，泽泻利水泻浊，把不要的东西排掉，把脏的东西排出去。牡丹皮清肝泻火，我们肝最怕火气大，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肝以泻为补，肝不是要补肝哦，肝要泻火才叫做补哦。肝以泻为补，所以你肝不好的人不能再给他很多热量高的东西，你要给他补充精微的物质，不能给他补充热量哦。牡丹皮可以清肝泻火，茯苓可以健脾利湿哦，最常用的脾胃药茯苓健脾利湿。这一帖方子里面三个补药，补太多了走不动了，它的肾脏的功能推不动，所以它还要有循环、有利水、有健脾的药，让它的功能好，让它的排泄好。三补三泻，补中有泻，泻中有补，这样才可以达到阴阳平衡。我们怎么样要求健康，就是要求身体有一个平衡阴阳的效果，身体就会健康。而且补药用量比泻药多一点，所以它滋补的功能比较大，可是又不会滋腻生湿，

湿啊，它又不会变湿气太重，功能没办法运作，所以第八山是丹泽茯苓山，补药占大部分。那补药当中补太多，我的水造太满了，它就不会动了，所以我们还要把它排掉，这个水才会变成活水。这个就是六味地黄丸里面这个配药最严谨的地方。那六味地黄丸整体的功效是什么呢？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它主要治疗的是什么？肾阴亏虚导致的一系列症状。我们还要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因为肾很重要，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肾阴虚，第二个是肾阳虚。肾阴虚它会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很重要哦，骨蒸潮热。它会从里面发出阵阵的热。他说这些症状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六味地黄丸慢慢也从儿科扩展到成人，普遍用到所有的人里面。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六味地黄丸，都认为是大人用的药，其实它最初是治疗小儿肾阴不足啊，小儿营养不好，肾脏功能不好的。随着历代的医家不断的应用跟发展，六味地黄丸慢慢形成了。因为发觉症状越来越多，然后呢，治疗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的改变了它的方子，慢慢形成一个方剂家族，就是在原来原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适应不同的临床需求。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加上枸杞子、菊花。枸杞子是补肝肾、补血，菊花是清凉退火的啊，它就增强了补肝明目的作用，形成了杞菊地黄丸。后面还有加味变成明目地黄丸，我们后面再介绍。还有加入知母跟黄柏，它可以加强它清虚热的作用。如果它有阴虚的现象，可是它又变成更严重，它不只是口干，它嘴巴破了都不好。这个时候，它这个反复的热象不断的发作更严重。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滋母跟黄柏都是清热的药，我们也会之后慢慢介绍。然后嘞，如果这个人他会干咳，那他又身体里面有一种热慢慢的蒸出来，然后他会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流虚汗，他嘴巴、喉咙很干，头昏眼花，还是一样腰虚软、酸软，人没有力。这个时候，因为他有干咳，他有喉咙干，他上面很干燥，所以我们就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啊。他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是以后会再介绍。因此可以说，六味地黄丸是一个基础方，它衍生出很多变化的方子，用于不同的症型。那我们历代的医家都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在大量的医案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应用。有些方子虽然不是以六味地黄丸命名，但是也包含了六味药的核心结构。在古代，因为成药比较少，加工的技术有限，很多方剂都以汤药的形式出现，所以它可以加减方啊。以前做药不像有工厂，不像有机器可以大量制造。那这个
六味地黄丸在创方之初是儿科用药，随着时间发展，经过历代的医家的临床验证跟拓展，不仅适用于儿童，也广泛应用在很多

成人的病，现在它已经变成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我们不要一看到补肾名方哦，就匆匆忙忙的去买这个药来自己吃哦，这样乱吃是不行的哦。那么这些基本用途之外，六味地黄丸在临床上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在临床上，其实六味地黄丸所应用的病种是越来越多。譬如说，有一个医生在临床的时候，他在肝病这一科里面，他就用来治疗肝硬化腹水。肝硬化腹水在西医来讲也是非常棘手的毛病，一个人的肝硬化已经到肚子大起来了，里面都是水排不掉。这个时候这位医生在临床上，他就用六味地黄丸的加味来处理了这个肝病的患者。在现代的医学里面，一旦出现腹水，它是属于肝硬化的晚期，就是失去了代偿期。那这个人，这个患者来看病的时候，肚子大得跟怀孕一样，脸色是又黄又白，没有血色，眼圈是青色的，精神很不好，走路很慢，气很虚。经过中医把他望闻问切，判断他是正气不足，邪气未去，正气不够。所以中医认为肝病呢都是邪气多，属湿热，所以这患者的表现湿跟热哦，肚子胀起来，食欲不振，就是正气不足。下肢浮肿就是湿，然后他用超音波去照，他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水，所以就把他辨证说他是肝跟肾阴虚，阴虚哦，阴虚，所以他肝的作用不好，肾脏作用也不好，他还要兼有气滞血瘀，因为他脸发青，气滞血瘀。血流不动了，气滞血瘀。我们来刚才看一下他的症状哈，他就是眼圈发青，肚子很胀。我们说他血液循环已经不好了，气也走不动了，然后脾虚湿盛，脾胃完全没有功能，吃不下，湿盛，湿加热。肚子胀那么大，水都排不掉，所以水气 很多腹水，所以说他湿盛。因此治疗的时候在健脾利湿，第一个就是要把他顾脾胃，把他脾胃顾好，让他可以把东西营养吸收进去，利湿让他可以把水分排掉。第二个滋补肝肾，他要补肝肾之阴，他现在肝也缺精益缺营养，肾脏也缺精益缺营养。为什么肝缺精益呢？肝硬化都完全没办法活动了啊！我们要给他利水消肿，把他水消掉，他运化正常，他才会舒服。所以要同时要给他补气，因为他没有气就推不动这些水，要给他补血，没有血他营养不够，他的功能就不够。所以在用药上他就用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做了一些加减。六味里面我们刚刚有介绍有茯苓啊，他现在把它改成茯苓皮，因为皮的利水的作用更强，因为他水太大了，肚子像怀孕一样。同时他除了茯苓皮以外，他又给他加冬瓜皮，冬瓜皮也是利水的药。那通常我们在吃冬瓜，夏天清凉退火吃冬瓜，我们都跟人家说你冬瓜皮不要去掉，冬瓜皮可以把身体的湿气带出去。你看用这么简单的经常的食物就可以来治这么严重的病哦。这患者哦，吃这个药哦，

吃这个六味蓖地黄丸的加味，他只有给他加了一些茯苓皮哦，加味哦，加冬瓜皮哦，吃了两个礼拜，腹水有所减少，腹胀也明显减轻，水已经消下去一些了，他就调一些汁，可是他这个人还是很干燥，口干舌燥哦，消化吸收也不好，他就加强他滋阴的作用，加北沙参啊，加沙参、麦冬这些东西。然后他又看这个人哦，肝硬化，他有脾功能亢进，一直消化，可是东西消化不掉，叫脾功能亢进，所以他就出，因为他肝硬化，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营养，没有办法代谢，所以他血小板跟白细胞下降。所以你看，血小板跟白细胞，我们西医就给他补充白蛋白，那我们这边就给他补充补血药物，增强机体的抵抗力，有补血哦，补中医哦，给他补血哦，给他滋阴哦，好。慢慢的慢慢的经过两个月之后，腹水基本消退了，两个月啊，所以吃中药要有耐性，肚子很大不见了呢，湿热之邪已经不见了哦。如果他本来肚子那么大，你要再给他补，他这肚子变更大，这个时候湿热去了，就这样要把它补正气，所以他在汤药里面加六味地黄丸去巩固它的疗效哦，它就开始哦，它的水消失了，肝硬化，肝硬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以它，可是它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

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以它，可是它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经过一年，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指标都恢复正常，症状也消失，虽然他的肝硬化没有办法还原，可是

他的生活的基本的能力通通恢复了，他去验血验肝功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虽然这个机器不够好，可是机器仍然可以运转。所以六味地黄丸不只是补肾阴，不只是治一般的方子，对于急症，对于严重的毛病。肝硬化、腹水，它也起了根本的作用，根本治疗的作用。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病例啊，有治疗的过程。六味地黄丸属于肝肾阴虚，在肝硬化、腹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肝肾，肝肾。肝肾同源，治肝我们也要治肾。肝病久了会影响肾，肾病久了也会影响肝。肝主疏泄，肾主藏精，精血是互相生成的，肝肾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临床上，肝不及时处理会累积肾，这个是一个。六味地黄丸协助治肝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药我们好好的运用，它也可以治急症，它可以治难症。除了肝病有一个案例，这边还有一个小儿科的医生，他在治疗小儿急慢性肾炎的时候，他也。利用六味地黄丸来治疗一个小孩子的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这个儿科医生他说，他曾经治疗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在1年前出现水肿，小孩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出现水肿，而且全身没力，而且脸色很白。就是太不正常了，哎，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去医院检查，检查之后，他的尿蛋白，我们平常是没有加号的，他的尿蛋白很多，表示他的功能，肾功能很差，有3个加号，肾功能异常，尿素氮。肌酐都有问题，最终就诊断他说是肾病综合征，就是肾脏有毛病呐、啊。然后西医就给他吃激素，就是说肾上腺素，给他吃美国仙丹。好，刚刚开始能控制病情，可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这个医生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出现水肿，已经全身没力，已经脸色很不好。他使用激素已经8个月之久了，吃了8个月的激素，肾上腺素、美国仙丹。这个孩子当时的情况是体型发胖，这个胖不是真胖哦，这是虚胖哦。吃那个激素的结果，满月脸，脸非常的大，像月亮一样，尿蛋白完全没有改善，还是3个加。这个时候他还头晕、脸肿、下肢轻度水肿，脚都肿起来了，可是脸很红，就是肾阴虚。一直流汗，人很累，他的舌头伸出来，完全没有苔，很红，就是阴虚的症状。然后他的脉是很沉的，有水气，脉会很沉，脉很细，表示血管的营养物质都不够，血管扁下去的，就是脉沉细。所以这个医生，儿科医生，中医的儿科医生就判断他说，这个是肝肾阴虚，他还有内热，因为他脸红，他多汗，哦，他没有苔，他舌头很红，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给，怎么给他做呢？第一个滋补肝肾，脉都沉下去了，又很细，所以要补肝肾，补精血，要滋阴降火，要给他补充水分。又给他降火气，再用药，他就用六味。

地黄做基础治肾病，因为它有热象，所以就把知母跟黄柏加进去，要清它的热象。热象就是潮热哦，它有潮热，脸很红，一阵一阵的红，它一直流汗，它舌苔很红，所以要加知母跟黄柏。这之外，他还给他，因为他很累，没有精神，气很虚，精神疲惫，所以这个医生就给他加了黄芪，因为黄芪有补气的作用，可以提高免疫力，可以增强机体的正气。然后小朋友哈，他还给他加白芍。因为他是胃口不好，小孩子脾胃哈就消化哈很容易受影响，所以他脾肠不足需要健脾，所以他就给他加入炒白术，白术啊，这样子吃两个礼拜而已哦，这个小朋友的浮肿就慢慢的减轻，精神状态就是慢慢的改善。慢慢的啊，随着病情的好转，他就慢慢的调整用药，清热的药知母黄柏就把它拿掉，加强养阴补水的部分，加入比如说加入生地黄啊，熟地黄会补筋补血，可是没有退热的作用，所以他用生地黄或是改成干地黄也可以，同时他把它加入一些对肾脏有功能有帮助的东西，固摄的这些药，枸杞子、女贞子、菟丝子，这子类的药又有营养又有帮助他的肾脏收摄的功能，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都有六味地黄丸。经过多久呢？经过3个月的治疗，尿蛋白已经明显的改善哦。本来是3个加，现在变成1个加。他其他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之后慢慢的把激素减少，慢慢的剩下吃中药。等到1年之后，激素啊吃了以后不能马上停啊。他本来是吃8个月嘛，吃完1年，到了1年以后，他就慢慢的激素完全停掉了，就靠中药来调养。这期间再经过半年的中药调理。刚才我们说那个肝硬化的患者，他经过中药调理，调理了多久呢？8个月的时间。肝硬化的患者啊，他调理将近8个月，功能改善，所有的检验的数字都合格啊。这个小朋友肾中有肾脏有病的小孩，他停药经过1年的时间，虽然很久，可是没有关系，他后来恢复正常，所有的症状完全改善，他再吃半年的中药，吃中药对他的肾没有负担，他慢慢的完全痊愈，安全的长大。所以说六味地黄丸在肾脏肾病综合征肝肾阴虚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不是所有的肾病综合征都适合用六味地黄丸。中医最重要就是要辨证论治，看他的症状。这个人有肾病综合征，他可能是肾阳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肾阳虚处理。可是刚才这个小朋友他是肾阴虚啊，他没有阳虚的症状，后来有一点阳虚，后来有加黄芪了，所以我们要根据症状去慢慢处理。那六味地黄丸这么好的药，
透过现代药理有发现它有很多功能哦。第一个，它可以调节肾功能的作用，可以治疗肾病、肾病综合征及生殖系统的一些所有。

有毛病，可是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要对症治疗。那它可以保护肝脏，因为在肝病的门诊中也常常使用到六味地黄丸。肝病的人如果他有肾阴虚的症状，他有这些肾阴虚的所有症状，我们加进去对于肝脏的保护效果更好。另外现代的研究还发现它具有抑制肿瘤的生长，这个抑制、哦、也不是说哪一个药、哦、可以控制肿瘤的长大，哪一个药可以把肿瘤去掉，不是，它可以调节人体的基本的生理功能，让功能正常就正常发展，肿瘤就等于不正常的组织它也会受到控制、啊、那它的作用，六味地黄的作用是调整人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很强，它就可以抗敌，可以杀菌，它就抗肿瘤，它也有抗衰老的作用、啊、我们吃六味地黄丸，营养很充分，机能很正常，人就不容易老、啊，中医认为肾主骨，身髓通脑，其华在发，我们肾脏很好的人头不会掉头发，不会白头发、啊、我们骨头会强健，不会骨质疏松，我们的大脑会很健康，因为我们给它充分的营养，人的生长发育跟衰老整个过程都跟肾有密切的关系。六味地黄丸通过滋阴补肾，补充人体的物质基础，对于延缓衰老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个就是一个大循环，就是一个好循环，让身体有营养进去，然后这个营养可以达到五脏内腑，可以达到四肢末梢。此外，六味地黄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降血糖的功能，所以它是辅助的功能哦。因为六味地黄丸用蜜做的，糖尿病的人其实不能吃太多的甜分啊。六味地黄丸如果有肾阴虚的症状，糖尿病的人又有肾阴虚的人，它可以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糖尿病的人如果他的器官很健康，他的血糖也会比较容易控制，可是它不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子哦。那我们当然要随症加减啊。所以说它治疗糖尿病，有人会问说六味地黄丸真的可以治疗糖尿病，未必是可以哦，我们要细细的把它分清楚症状。六味地黄丸是中医内科以肾为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需要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所以不要听人家说我吃这个药很有用我就赶快去买，对它有用对你可能没有用，还有副作用啊。六味地黄丸虽然广泛应用，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我们只有在符合什么症状的时候最有效呢？就是肝肾阴虚的时候才能发挥最佳的疗效。什么是肝肾阴虚呢？舌头很红，完全没有舌苔，或是舌苔很少，这个是第一个虚火的现象。第二个潮热，是一阵一阵的发热，一个人发高烧的时候他会撞热实热，从头到尾很烧，越来越烧越来越烧，这是发高烧，这是实热、哦、我们高到37.5度、38度、39度、40度、哦、越来越热，我们说它是实热。可是阴虚的热是

0: 怎么热呢？阴虚的热是潮热，潮热是一阵子热，等一下退下去又来一阵子热，然后它下午之后比较会发热，晚上更容易发热。发热的时候它就会盗汗，不该流汗的时候流汗叫盗汗。哦，阴虚的人五心烦热，哦，要记清楚哦。手心、脚心、心火热、心虚热。五心烦热，脉细数，细就是没有水啦，阴虚啊，阴就是水溢、津溢啊，没有水，那血管就扁掉啦，就是细，摸起来脉是细细的。然后呢，因为它热啊，所以它会脉跳得很快啊。我们正常的脉跳72下，它却跳80下、90下、98下，跳很快，跳很快，因为心脏还是想要把血打到全身，可是血进来的血就不够，所以他就要赶快用力打，多打一些出去，所以脉会束，脉细就是他的精力不够，有这些症状哦，肝肾阴虚。舌红少苔、潮热、盗汗、五心烦热、脉细数啊，这些人缺水、缺精力的人，头脑袋也会缺啊，所以他就头晕脑胀，所以他甚至会耳鸣，所以他甚至会掉头发。这些人吃六味地黄丸就适合。在临床的应用啊，我们一定要进行辨证，合理使用。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医内科以肾为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讲究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六味地黄丸虽然应用广泛，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只有在符合肝肾阴虚症型时使用，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因此，临床应用上必须根据个体情况进行辨证，合理使用。我相信六味地黄丸这一经典方剂将会继续在中医临床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更多患者带来益处。前以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丸的渊源，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前面巧环医师提到这个六味地黄丸当中，它有几味不同的药方组合而成，也有提到君药，君王的君，使药，天使的使。那君药呢，巧环医师也有解释哦，就是主要的药剂，还有那使药就是调和用的药剂。所以呢，从上次我们就有提到，这个对症下药也要看每个人的体质，还有当下可能气候的变化，跟这个人需要的药剂配方而有不同。所以如果真的有不舒服，一定要去给医生看，专业的医生。那也不要听信偏方，最好是到有认证的医院门诊去找医生治疗。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巧华医师还会跟我们介绍哪一位中国古代名医，或是哪一味药呢？不只是人，还有这个药方，巧华医师都会跟我们来介绍哦。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

0: 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现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那每个人都能够留心观察身边很多平常事好了，就会发现很多趣味在其中，然后再把这些素材通过语言变成艺术作品，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自己的享受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你就觉得生活蛮有趣的，不要想太多。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谢明昌谢老师。谢明昌是1955年生，台湾著名的水彩艺术家，曾任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那现是玄奘大学艺术跟创作设计系的客座教授，毕业自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曾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全国美展金龙奖、中华民国化学会的金爵奖等等奖。他自己有出书哦，出版的是《水彩画法的奥秘》。这本书呢，在1997年获得金鼎奖，哇哦，真是的！他现在呢还多次呢为台湾邮政总局绘画邮票。我们现在说到邮票好像有点少，可是以前呢，邮票是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谢明昌可以说是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一位画家。他27岁就获得国家文艺基金会颁给他的青年西画特别奖，到40几岁时2度获邀佳士得国际艺术品的拍卖会。待会我们可以跟他谈到这个。那50岁的时候，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划的台湾美术发展展遴选他为70年代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为什么是乡土美术代表呢？我们呢先把他请到节目中来。来，谢明昌谢老师您好。
1: 廖莲好，各位听众好。
0: 我讲了那么多哈，你都是得奖啊，我都觉得很奇怪啊。好像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你讲过，你并没有正式的去很规矩的就是很
1: 学画，
0: 去学画画的过程你没有，完全是自发的。而且自己喜欢的，自动自发的，而且他很难得的是怎么样？他是很少有的，靠画画就生活到现在。那几年呐、
1: 45年。
0: 45年就靠画画就生活、啊。
1: 对，没上过任何班，没有人是我老板，
0: 没有人是你老板，
1: 对，
0: 老婆。
1: 那是上司，
0: 那是上司啊。老婆不是老板，是上司啦，领导就对了，是不是？
1: 领导，
0: 领导，那真的很好玩呢。那我想呢，请问你啊，你画很多邮票，他们会找你画邮票是为什么？他邮票的主题是什么？
1: 我画了藤本花跟木本花两套邮票。
0: 花呀，
1: 花，花。那我其实刚开始不太画花，我是50岁以后我才开始画花，我一开始画乡土题材。
0: 嗯，我记得你的乡土比较有名了。
1: 是啊、就是，
0: 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你的乡土嘛。
1: 是，我后来才有变化。
0: 而且你会把很简单的东西、很枯燥的东西画得很有趣。
1: 啊，谢谢你。
0: 我觉得是那个的都没人爱的东西，但是他把它画得很漂亮，这是很讨厌。
1: 我画尿桶。
0: 对的，我说很讨厌的就是说你觉得很讨厌的，甚至觉得很脏的东西，他就画得很漂亮，很艺术化，很可爱，你会觉得爱，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音乐家哦，国外的，因为他以前住我们家楼上，外国人，他太太是中国的音乐家，可是他喜欢收集什么？收集中国的传统的尿桶、尿壶，因为他觉得那种东西他们以前不可能有的，那怎么有这种东西？就像你曾经上次访问的时候说过，说你在小时候家里面会常常会出自己学生，不是学生，兄弟之间就出话题说，哎呀，我画个脏脏的厕所啊，最脏的厕所，画个最丑的女人，画个最怎么

0: 非常不一样的、比较泼辣的女人。那这样子，你出这个话题也很难画，你要怎么画？
1: 但是
0: 你没有 model， 你怎么画？
1: 不需要啊，画漫画
0: 用想象，
1: 没有人需要 model 的。画漫画不需要 model， 因为比如说你要画眼睛、鼻子、嘴巴，它不需要正确比例，它是夸张。
0: 哦，夸张，
1: 夸张，好笑。
0: 是是是是，
1: 你看漫画
0: 越夸大越好。
1: 当然，你要想象力，最重要是想象力。
0: 想象力，
1: 对
0: 啊，大鼻孔这样子，或者是
1: 当然了，
0: 龅牙呀，
1: 那牙齿给他画100颗牙齿一排什么的，那类似这个好笑好玩，就是这个，这不需要素描吧？
0: 不需要，
1: 就好玩，头给他画了跟个太阳那么大，然后那个身体画个蚂蚁那么小，都没有关系的，
0: 这个很好玩，
1: 好玩，我们全家都爱玩这个，
0: 全家都爱玩呢，
1: 对呀，
0: 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哦，所以说你27岁呢。就获得这个
1: 国家
0: 文艺基金会颁的奖，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颁奖给你，所以就颁的一个
1: 对啊，
0: 青年西画特别奖哈、哦，
1: 对，
0: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他挂名，然后就这样特别奖啊、那你后来曾经获邀哈佳士得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两次哈、
1: 对，
0: 请问你啊。我对拍卖会有点好奇啊，那你参加这个拍卖会的原因跟参加前后你对这个所谓拍卖会的认知是怎样？
1: 在我的看法里面、拍卖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拍卖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艺术的成就、因为去拍卖市场拍卖的人，对不起，我是这样想，就跟去投资股票的人想法是一样。
0: 是吗？
1: 我觉得
0: 他是想收藏，然后可能找机会再出手
1: 卖掉赚钱。
0: 出手，
1: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到毕卡索的，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你用1亿买毕卡索，隔了三年以后，
0: 3亿卖，
1: 全世界都知道你拥有一张毕卡索1亿，这是莫大的广告。三年后你卖出去变成3亿，那你这个谁不干呢、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利益，是一个投资。是金钱行为，投资行为。那至于他的艺术到什么程度，以专家来看，谁画的好，谁画的不好，对那些投资
0: 重点
1: 投资
0: 不在
1: 拍卖的人不是那么重要。
0: 哦，
1: 我认为啦，哎，不见得要真懂艺术才会去艺术拍卖市场去买艺术，他
0: 当成是有点投资跟商业，跟商业有关，
1: 几乎就是。但是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某一个人的话，你去拍卖市场的时候，他会有个起标价，起标价，那个起标价通常会比他的市价便宜一些，
0: 会吗？
1: 因为拍卖市场人告诉我，如果不这样，谁会来拍卖？来参加拍卖会来举。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就拍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买
0: 赚到了
1: 比较便宜的价钱。
0: 可是很难吧？大概都是越拍越高的吧。
1: 因为便宜，另外一个人也想要啊。
0: 对啊，
1: 他就一路一路一路，那带回来就变成比原来的高。
0: 是，
1: 就是这个东西了。
0: 所以你觉得说，在拍卖市场上面，你参加过之后，会不会对你的作品价值的看法有所改变？
1: 那是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知道你的话进入了拍卖市场，因为你要进入拍卖市场不容易，我参加拍卖是他们主动找我的，
0: 是是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我，叫我送作品，
0: 那表示你有市场，人家会找你啊。
1: 因为在这之前，我当然也奋斗了很久，也不是说美术馆选我为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之一，
0: 是是是。
1: 那换不要讲，国家已经有点肯定我在这方面，我是画
0: 乡
1: 土
0: 美术，
1: 我30岁到40岁之间都在画乡土方面的题材的作品嘛。那时候我们是乡土主义的时代嘛，不是吗？电影也是拍乡土电影，我供逢其时啊，我真的是抓到那个时间，我本来就是文学的，我只画那个，所以我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啊，我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所以他们会找我去参加拍卖，我说哇好开心啊，送去也卖掉了，甚至于国内也有拍卖市场找我，我市价那时候20万，没想到举牌举到40几万，拍的落锤，有人买。

0: 走了。
1: 嗯哼
0: 哼，那个对我来讲还是很大的鼓励。虽然
1: 水彩是算开数的吧，
0: 一般来说，
1: 嗯，
0: 就是
1: 跟油画不一样，
0: 就是对开啦，
1: 对开，对
0: 开，
1: 算
0: 开
1: 数的，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油画是号嘛，
0: 没错啊，没错，
1: 水彩是开数的。那么你既然曾经被台北市立美术馆选为70年代乡土美术
0: 代
1: 表之
0: 一，
1: 你怎么看这个定位？你自己喜欢
0: 受鼓励的啊，对，就受鼓励，因为跟我在一起的同样被选为乡土美术代表，徐德济、李梅树、李泽凡，这些都是前辈画家呀、我这个年纪轻轻，
1: 鼓励受的鼓励不一样、
0: 我年纪轻轻他会看上我，
1: 我
0: 觉得不可思议、
1: 所以有带来新的创作动力吗？有，
0: 当然有，我一直是受人家鼓励而长大了、我甚至于我觉得有些人不忍心苛责我，
1: 是因为觉得
0: 称赞我，称赞我之后他们不说真话，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他们就这样说，你不错你不错，我一直到今天这个鼓励我很大，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鼓励的、我觉得鼓励才是对的，一个人说反面的批评都没有用，你只有称赞他才有用，教育孩子也应该这样、不要讲真话，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了，一出口要讲真话，可是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我觉得鼓励比批评100%有效、
1: 我们像我们曾上了一些课程哦，就是、跟情绪方面有关的，都是讲的说什么叫 EQ 啊，不是 IQ 高有用，EQ 高也还好、要 SQ 高
0: 哦，又一个了。
1: SQ 叫 social
0: 啊，社交，
1: 就社交智力。你社交，你 EQ 高，你 IQ 高可以功课上得很好 ，EQ 高你可以成绩做得不错，工作做得不错 ，SQ 高你才能够有领导力。
0: 你讲的好 ，EQ 是控制自己的心情，
1: 对对
0: ，SQ 是吗？
1: 是你才能够管得到别人呢、你才能顾全别人呢、你如果顾不全别人的话，你如何顾全自己？
0: 你说的好，就是心中有别人，
1: 是，
0: 就是 SQ，
1: 是没错。
0: 一个人的成功啊，我觉得就有三个字，被需要。
1: 对呀、
0: 你那个人不管你、你没有你也不会怎么样，
1: 对呀、对呀、
0: 你就不成功了啦，
1: 对呀、
0: 那你要被需要，很简单。
1: SQ 王
0: ，SQ、
1: 对，
0: 心中有别人，
1: 没错。Social intelligence 就比较重要。
0: 你讲的好，
1: 因为这是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专家讲的。
0: 对，
1: 我不敢讲，我只是觉得很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因为现在像国外很多地方，很多大公司哦，他们现在在挑职员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挑你的 EQ 比较高或者什么比较高的。你如果说你光是成绩高，他不一定要，
0: 没错。
1: 但是被问题是被开除的人当中，被解职解雇开除人当中，95%都是人际智力不好。
0: OK， 是啊，
1: 就是 S。EQ 不好，就是我没办法跟别人相处，
0: 是，
1: 情绪不能控制，
0: 对，
1: 动不动就发飙啊，干嘛？这种人他常常会公司先请你走路，95%，所以只有大概5%到7%的人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好，
0: 了解。
1: 其他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好玩哈、所以真的你要顾全别人。那你其实很长时间，你现在还在教书吗？
0: 我现在所谓教书是这样，我在玄奘大学、留下一点课，那个课少到因为我是客座教授，
1: 客座教授
0: 一学期去一次 ，OK，
1: 一学期去一次。可是你曾经在台艺大当副教授。当了很长时间，几年，
0: 十年左右，十几年
1: ，
0: 十几年了、福大也教了7、8年，就十年。
1: 所以你家教那么久来说，你又不是科班，偏偏教的人家的是美术方面的东西，这个方面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怎样，或者对学生的影响是怎样？

0: 没有，学生都很喜欢，
1: 学生都很喜欢。
0: 我知道你，我可能要讲一个有一个关键点。
1: 你说，
0: 意思就是说，那我没有读美术系，我凭什么当教授？
1: 对他对你来说什么意义？
0: 有些人这个问题埋在心里，不好意思问我。
1: 我不会，我都直接讲。
0: 我会直说。我说，你看，27岁那一个国家文艺奖，那个对我影响很大，
1: 是
0: 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大学任教是辅大应用美术系，那系主任
1: 辅大是你的母校嘛？
0: 对，那系主任请我去的时候，本来要请我当技术教师，不是正式的教育部承认的讲师，可是我去的时候，我还是要技术教师，还是要把资历呈教育部，教育部说，哎，这个人得过国家文艺青年西化特别奖，他可以用社会贡献的角度被认定他就是讲师，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
1: 就因为这一条，
0: 老天厚爱，我一辈子都老天厚爱，可以了，结果我就被聘为讲师，
1: 是，
0: 可是我是一个呆子，你知道吗？
1: 怎么都呆子是怎么说的？
0: 为什么？讲师，我讲师，讲师不错啊，就我就上课啊，我上课非常认真，我做事都非常认真，而且我替别人着想，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倾囊而出，毫不保留，那个讲师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兼任讲师，我6年就可以升等，我超过了6年7、8年我都不知道讲师可以升等，我不知道讲师原来我是正式教育部审定合格的讲师哦。
1: 所以是可以升的，有这条路的。
0: 我不是假的，是真的。教育部是承认我有讲师证。
1: 结果
0: 我一听说可以送审，啊，真的，我真的是呆子，我不知道，我就把话拿去送审，一次过关变副教授。
1: OK 呀，
0: 我就变成副教授，所以这是一个梦，不是吗？一场梦，中文系耶，我变成副教授，正式美术系副教授，我省下多少钱了？连博士、研究所、什么硕士我都不读了。
1: 啊，不是还要有创作？哦，你有作品？
0: 创作当然没问题啊！我天天都在画画，那是我的一辈子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变成副教授。我现在是客座教授，是玄奘的客座教授。
1: 是，
0: 所以真是送老天送给我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惭愧，我认为我很认真，我自认我非常
1: 值得，
0: 我也负责任，
1: 是。那你这个当时的创作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的学生像你学生这么多哦，你怎么样引导你的学生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每个学生不一样，你要找到他们的风格，鼓励他们找自己。你要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找帮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
0: 我不可能就知道每一个学生
1: 他适合哪方面，对对对，
0: 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思考方向，不可能。但是他自己一定很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先一开始，我每次上课第一堂学生来的时候，我就一上来，他们就认识我，因为我那时候还蛮有小有一点名气，谢老师来了。我就都先不说话，然后我就看看他们，我告诉你们，我第一句话就怎么讲，画家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每个人瞪着我看，因为爸爸都叫他你要当穷画家，然后我隔了5秒钟，再讲下一句话，如果，你活得下去的话，你看看
1: 再怎么活都不晓得。
0: 是的，当然是世界最好行业，
1: 对，
0: 没有人管你啊，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扮演你自己，但是你活得下去这才难。其实这个东西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直做。我当时为什么敢？我很简单，我曾经告诉我自己，这么单纯的告诉我自己，那时候我20几岁，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一般人其实也差不多2、3万了。现在很可怜，也是这样。
1: 现在也是这样子啊。
0: 以前是也是2、3万。
1: 如果说要租房子的话，都没得生活了。
0: 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好啊，我来画画。我什么都不去，我不上班，我不当老师，不教文学啊。我说，如果我每个月我卖画，讲得清楚一点，我卖画的收入可以超过3万。

0: 就不改行，一直做。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每一次都超过30,000呢、啊。
1: 是，所以你的两个儿子吧，两个都男生是吧？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儿子他们的学费都是你的卖画得来的。
0: 是啦，是可以这么讲，教画跟卖画，
1: 卖画。
0: 还有我后来去学校不是也有一些薪水吗？
1: 是啊。
0: 我意思就是说我靠画活一生，这倒是真的。
1: 哦、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据我所知呢，很少人能够靠画，只靠画就能够活了几十年，尤其在台湾，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太难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说，嗯，要被围堵都被要死哦。
0: 是啊，
1: 以前的人都这么说嘛。
0: 嗯，
1: 那围堵被要死哦，被假想哦。那所以像你呢，那我来讲一个核心问题啊、哦。你20几岁就得奖啊，40岁进入国际市场，60岁算是比较成熟的时期。因为你看，你刚刚20几岁得奖时候，那时候的你啊、哦，追求的什么？是追求得奖，还是追求我画得很高兴？
0: 画得很高兴，我从来不追求得奖。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不去送去比赛？
1: 嗯。
0: 我没有资历，谁认识我？我没有教授可以提拔我，我不是美术系的。
1: 嗯，
0: 可是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得奖
1: 让人家知道我
0: 很痛快啦、啊，没什么，我只是
1: 快乐。
0: 就是你得奖，哎、欸，人家
1: happy
0: 肯定我，
1: 嗯，
0: 好像人家称赞你一样啊，
1: 嗯，
0: 我去比赛未尝不可，
1: 嗯，
0: 而且后来真的得了不少奖，
1: 嗯嗯，
0: 那这个让我人家认识我了。我其实认识我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开心就好。那很自然的，人家认识我就接受我了。
1: 嗯，
0: 哎，他们有时候就好像是这样子，即使他看不懂画画，他知道你是全国美展金龙奖啊，他就已经说
1: 就够了，
0: 已经有搞啊。
1: 嗯嗯，
0: 哎，这个是意外的收获。
1: 嗯，
0: 那我就这样子走过来，结果我就一帆风顺，开始开画展，一次、两次、三次、4次，就一直这样子开，就这样过日子了。
1: 所以40岁进入国际市场时候，开始被市场整个都看见了。啊，对你来说呢，是压力还是肯定？你觉得是肯定，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你画画没有压力过耶。
0: 是，我觉得，当然没有压力，从来没想过，但我也不觉得是什么肯定。
1: 嗯，
0: 我从来不需求肯定。
1: 是，
0: 肯定是别人主动给我的，我不知不觉，
1: 不觉得。
0: 我一直到今天，我只会告诉别人、如果你想要靠画画走一辈子，其实很简单，你在画里面得到一个莫大的喜悦，你才有办法。那当然，你一定要有天分，那你如果天分不够，你不会得到喜悦，因为也不会有人肯定你
1: 了，
0: 你要看到你的画，他不痛不痒，不觉得你怎么样，那要
1: 没有感动的心，
0: 对，那你有什么展览的机会，想都不会想到你，其实人家会想到你，就知道你是
1: 你的重
0: 不重，还不错了，
1: 对，分量够了，
0: 对的、啊。但是这个不是考虑的重点，是你只有在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有效的办法，表达了你自己。
1: 嗯、
0: 你每天画的时候都充分的喜悦，而且能够掌控，你就有办法画一辈子。那至于卖画怎么样，看着办吧，
1: 再说吧。
0: 当然，首先你不爱画画，只为了功利而去画画，你就不会走成功的啦，就这么简单。
1: 那你现在创作跟你年轻时候的画画的时候，有没有心境上有什么不同？
0: 是，其实是一个想法目标的一个进化。我年轻的时候，
1: 进化
0: 。我30岁的时候，我只画我本性，我就是喜欢文学。那生活里面的文学，比如说我喜欢美丽跟沧桑这样的一个主题，画岁月的痕迹，是我本性。
1: 我觉得你的沧桑特别能表现出来，
0: 我看到老东西就开心。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其实这点跟李正很相似，他以前也是都喜欢画乡土的，
0: 对，
1: 还有老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小，要出门的时候想旅行嘛，想跟他爸爸借照相机，你知道他怎么说？
0: 照相机，
1: 他怎么说？爸爸， 我答应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帮你拍一些破房子、旧房子。

0: 回来听，
1: 就是那种乡土的感动了。说老实话，这种乡土感动很难讲，不是你不是生在这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没有那种触动感，对不对？
2: 你说的没有错，这很特别啊。
1: 嗯，
2: 我是在霓虹灯影中长大的都市孩子
1: 是啊，
2: 可是我看到乡下这些，
1: 你还是会感动啊。
2: 我只有那个才会感动，都市不会感动我。
1: 嗯，
2: 因为我就觉得它不好玩。
1: 嗯，
2: 越现代的东西我觉得不好玩。
1: 嗯，
2: 我宁可我是一个古时候的人。
1: 嗯，
2: 我很向往古时候的世界。嗯，也就是说我读中文系，中文跟历史是不分家的。
1: 嗯，
2: 我想到以前那样子都多好啊，你宋朝人那样子过生活，现代人有什么好玩？
1: 是，
2: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这就是我宁为古人啊。
1: 那宁为古人，
2: 我看到旧东西超开心的。
1: 嗯，
2: 所以老婆脸上都是皱纹，我最爱，越老越爱。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老婆已经很快乐。
2: 她可惜她没皱纹。
1: 哎呀，也真是她太幸福了哦。那你看看，在当代的水彩创作当中哦，你很多作品哈，常常是介于一种图像跟文本之间。我这是你自己写的，
2: 是的，
1: 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哈。所以说，不仅止于再现景物，
2: 对
1: 啊，哦，而是透过水跟光的交织，建构出具有时间感跟叙事性的一个画面结构。这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创作经验吧。
2: 嗯，
1: 那你觉得呢？媒材跟那个其他的掌握上有关系吗？
2: 媒材是这样子，我只做一种，就是水彩画。
1: 嗯，
2: 对。但如果你认为水彩画不能够承受很重量的东西，那就错了。
1: 嗯，
2: 有人以为水彩是一个比较简笔的、清淡的啊，那这样的一个艺术。
1: 嗯，
2: 其实水彩画你要画历史画也可以，你要画那个很有重量的。一个人，很多人的那种群体化都可以，只要是艺术上可以表现任何东西，水彩画都做得到。可是大家很多人会轻忽的以为水彩画是一个轻薄的一层，是错的。其实水彩画无限发展的可能，它在我的感觉里面，水彩画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媒材，就是老王卖瓜吧。但是
1: 也不是这样讲，有人会觉得说水彩这个东西容易因为光或是温度什么让它褪色，你觉得会吗？还是现在的用的比较好的油彩不会免掉这个方面的事情？
2: 你问到了一个我一生
1: 重点，
2: 一生的重点，你知道吗？
1: 嗯，
2: 水彩画其实一直被轻忽的原因
1: 就是这样子，
2: 是这个。但是它是事实吗？不完全是事实。
1: 嗯，咋说？怎么说？
2: 几乎不是事实。
1: 嗯，
2: 为什么呢？
1: 嗯。
2: 你知道我们以前的老画家，他们都是接受西洋的美术思潮的影响。
1: 嗯，
2: 他们以油画为重点。
1: 嗯，
2: 以西画来讲，
1: 嗯，
2: 水彩画有时候他们随便拿一张纸打个草稿，用水彩弄一弄，开始当草稿，
1: 淡彩就先出来。
2: 所以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是油画。可是等他那个老画家后来大家他有价值的时候，每个人追寻他的作品，连他的水彩画人家也看中，哇，那是他的水彩画。
1: 嗯嗯，
2: 结果你知道他水彩画当时不是为了画作品啊。
1: 嗯，
2: 他随便拿一张纸，随便拿个，说不定拿王样的立白带水彩的。
1: 嗯，
2: 那个东西不能持久，那是孩童在用的东西。
1: 嗯，
2: 他涂一涂上去，结果后来一定会被发现他会有一些褪色，或是连纸张都变色。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但是那不是作品。可是一直到今天，你们可知道这个影响影响的多大？水彩画一直被人家认为它会
1: 算是误解吧。对对对对。那你说
2: 错了，
1: 你说是因为颜料的关系或者是材质的关系？
2: 都有关系。因为那个纸张也有关系，颜料也有关系，然后保存环境也有关系。
1: 保存环境，
2: 当时你就没有这样子，可是现在你知道吗？矿物质、颜料、化学颜料
1: 都有了，
2: 都非常厉害的。而且那个纸张，麻做的、棉做的，有厚到640克那样的重量，那是什么概念呢？比油画布还厚。水彩纸比油画布还厚，
1: 我水会吸进去啊，
2: 吸，超级的吸。
1: 那吸的话，它对它的色彩的呈现会有
2: 更好。为什么？
1: 是吗？
2: 你画的时候很重，它吸进去会淡一些，表示它吸到里头，不是在画的表层。画的表层当然容易褪色。
1: 可水彩能够多

0: 多次上色嘛，
1: 这一百次都没问题啊。嗯、哼哼，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水彩有误解。我刚刚说水彩可以画历史画，
0: 嗯，
1: 也就是说它什么都做得到，它可以画的跟油画一样，让你感觉分不出来它根本是水彩。
0: 嗯嗯、
1: 欸、你以为是油画，也就是说褪色这个东西不用讲了，除非你每天要拿来太阳光下去给它晒、嗯嗯嗯、你油画去晒也不行啊，
0: 没团热的丢了、
1: 啊、你就去防、嗯、本来你潮湿就要开除湿机，
0: 是是是是，
1: 你就跟人一样对待，了解吧、嗯、你的画挂在家里不要挂在被阳光晒，油画也不行、嗯、那水彩画你就 你在家里面你开除湿机嘛、嗯、我们自己人体也是承受50%嘛，50%就是除湿嘛，画、
0: 嗯
1: 啊、也跟着这样、
0: 嗯、
1: 那你平常画要收藏的时候或是没有裱框的话、
0: 嗯、
1: 你就把它放一个黑色的袋子，把它放在一个暗暗的环境这样收起来，
0: 是
1: 啊，事实上我的话30几年前的话，那时候纸张跟颜料也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好。
0: 嗯嗯嗯、
1: 没有褪色，我没有说谎、嗯。没有褪色、嗯
0: 哦。那你怎么保存的？
1: 我刚刚就说，比如说你最好的一个保存方式，你有一个小房间。当然这个恒温恒湿是美术馆才会有那种设备。
0: 嗯嗯嗯
1: 嗯、我们自己的。哦、我们自己
0: 太潮的地方还是不行、
1: 那当然不行，你任他去、嗯、人体都受不了、嗯、人体受不了的地方画当然不好、
0: 嗯、
1: 也就是说油画也不好，不要说、嗯哦、都一样、
0: 嗯、
1: 你就得把它存在那个小房间，你每天除湿一次，除到50以下然后再关掉，或者你每天就这样给它除也可以、
0: 嗯
1: 哦、你就水满了就掉再除，
0: 所以还是要 有那个旁边、空间还是要注意，
1: 因为连人都受不了了，你80以上的那种湿度、
0: 嗯、
1: 连人都受不了、
0: 嗯、
1: 那当然你要做、
0: 嗯、
1: 就是不要去阳光直晒、
0: 嗯
1: 啊、不要用到以前用卤素灯每天一直照着它
0: 是
1: 油画也不行、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嗯、
1: 那除此这样不难，像我的水彩纸啊，我都放在一个塑胶袋100块的、
0: 嗯、
1: 无酸塑胶袋、
0: 嗯、
1: 每一张画装到里头、
0: 嗯、
1: 无酸，而且
0: 无酸塑胶袋，
1: 无酸塑胶袋一个塑胶袋100块，西德做的，
0: 多大
1: 就是对开那么大、
0: 哦、
1: 报纸打开那么大，一个就要100块。
0: 而且老师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画几开，对开
1: 双全开，
0: 双全开、
1: 就是一面墙那么大了吧、
0: 嗯、
1: 就是200多号了吧，
0: 嗯
1: 200号以上，
0: 200号的
1: 油画，200号以上，
0: 200号你那个水彩要画起来也很辛苦啊，
1: 看你怎么画嘛。你如果要简单的那一种方式，
0: 我
1: 以我那种方式，有时候画了2个月啊，就
0: 是
1: 这样，每天玩一下，每天弄一下，搞2个月啊。
0: 嗯，
1: 我有时候有一张搞了半年，因为我不是每天画，就一直画一直画，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束。那当然你知道吧，我那个图画纸厚到比油画布还重。那是专业的纸，所以我可以画200号啊！
0: 是是是，
1: 不要以为那是一张薄薄的纸哦。
0: 嗯，因为一般的误解，一般的误解，真的
1: 都以为水彩画褪色
0: 就是一张纸，
1: 哎，一张纸。
0: 对，一般人会这样想，所以会觉得它会褪色。
1: 所以颜料是最好的，现在已经科技发展到这个时候、
0: 嗯嗯、
1: 不要再想褪色的事、
0: 嗯、
1: 但是你要好好保存是应该的、嗯、你不要拿去晒太阳吧、
0: 嗯嗯、
1: 对，就是这样，那湿度那么重，你每天随便堆在那里、嗯、那还得了，
0: 对呀、啊，你要自己要去人去晒太阳也会晒瘦啊，也会晒晒昏啊，对不对，
1: 收起来嘛，像我小心到用无酸塑胶袋一张一张装着、
0: 嗯嗯嗯、
1: 放在暗处除湿、
0: 嗯嗯嗯
1: 啊、你要用就拿来挂在墙上，你不要每天用，
0: 还 OK 的，
1: 现在的 LED 灯不怕，
0: 嗯嗯，
1: 以前的那种
0: 是是那张灯就比较会伤，
1: 油画也不行，
0: 对呀、啊，
1: 就是这样。所以现在褪色这个问题都不要去想了，
0: 嗯，
1: 时代不同，
0: 嗯，
1: 我们被这个害死了，
0: 你被这个害死了，
1: 对呀、啊，
0: 常年累积，你这么常年累积，像你说的说这种创作经验哈，在媒材的掌握上已经有。高度的那种稳定了、哦、而且很自觉，但水分的控制、颜料的渗透跟留白的运用、哦、都成为你说画面节奏的一部分，那对你来说、哦、水彩并非单纯的技法展现而已，是一种承载思考跟感知的媒介，这是你写的。好，那我问你，你觉得技巧重要还是感觉重要？我怎么这么白、啊、
1: 我跟你说 我很简单，我举例让你了解。
0: 好，
1: 打篮球，
0: 嗯，
1: 基本技巧重不重要？
0: 当然重要哦。
1: 战术重不重要？
0: 也重要啊。
1: 是的。

0: 好，那战术是什么？你可以说以画画来讲，战术就是你要怎么画，你就怎么组织画面，你
1: 是
0: 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1: 对，
0: 然后你要承载什么思考，什么哲思，什么内涵，这个就战术，对不对？那基本技巧不好，很简单。打篮球，哇！你战术很好，传来传去，哇塞，漂亮的不得了！一出手没进，那基本技巧就是那个进。你搞了半天你进不了，
1: 没进球，
0: 啊，基本技巧重不重要？100%技巧重要，可是没战术
1: 也不
0: 也
1: 行。
0: 没用，你不会赢。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都要，没技巧，万万不行。那你没有战术，也就是没有内涵，而没有自己的创作意念，那你艺术绝对走不了，因为会技巧就是基本技巧，那是必要的，没有它不行。所谓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精湛的技巧加上其他，这是一个外国名家说的，
1: 是精湛的技巧
0: 加
1: 上
0: 其
1: 他，
0: 他，
1: 这其他就太多了。
0: 没有其他，你就不是艺术。可是基本技巧、精湛的技巧是必要的，
1: 是，
0: 就这么简单。其他是什么？哇，你的内涵、你的哲思、你的当代艺术思维、你的创造力，都是其他。也就是说，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
0: 你没有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你只有基本技巧，你不会变成重要画家，就这么简单。
1: 哦，太好
0: 了，我这
1: 样
0: 讲很清楚。
1: 是，各位朋友，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薛老师刚刚讲的话，其实值得我们深思哦。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有人说哈，在创作体系当中啊，绘画被当成是每天的日记。
1: 嗯，
0: 有人这么说，也是你讲的啊。
1: 嗯，
0: 是一种对生命的感触，一种持续的书写了。
1: 对，
0: 把画当成书写。
1: 对，
0: 这使得作品不但停留于图像的表现，而且是延伸到内在经验的转化跟累积哦，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得天独厚，你中文系的，是不是？这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到这种好处，哎，
1: 想做都做不到。
0: 对啊，做不到。我觉得你算是得天独厚啦，这自己能够做到，因为你先想。所以我曾经问过你说，你是先有意念还是先有画面？可是。不一定，对你来说可能是同时，也可能是一触动就开始下笔，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那请问你啊，成名当然成名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得到人家的赞赏，对你来说是一种肯定。但你觉得成名对艺术家是帮助还是干扰？
1: 帮助啊，
0: 不会是干扰啊。
1: 嗯。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说你对得失放轻松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干扰了。
0: 嗯哼，也是。那一幅画完成之后，还算是你的吗？你觉得完成的是你的心里的感受，还是你为了说得到人家的肯定才画这幅画？一般来说，我觉得你中文系不用想这么多，你都是有心理感触，你才会去画画。
1: 对，
0: 对不对？但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是开过几次展览之后，他开始转变他的风格，就变成他卖的多的那个，他就一直转的那个方向，你懂我意思吗？
1: 懂，完全懂。
0: 有这个人，有这样的人，所以我才问你说，一幅画完成之后，你觉得他还是属于你的吗？你是为了别人而画，或是为了自己而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不为自己画的话，感动不了人呢。
1: 是啊，是。
0: 你觉得吗？
1: 当然了，
0: 是不是这样？
1: 画永远都是我的，
0: 嗯，
1: 那都是我的孩子嘛，我的思想的记录，是我的日记嘛。
0: 是啊。
1: 那至于画能不能，比如说被收藏进入人家家里哈，坦白说了，随缘。那如果你幸好能够过日子。你把标准放低一点，我当时不是讲说超过三万我就继续画画吗？结果一辈子通通有超过三万，所以
0: 就一直在画。
1: 那后来何止是三万呢？就说你不想的他会来。最重要就是你把画画好，但是画好奠基于什么？就是你从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方式。而且你呈现的是你完完全全的是你个人与众不同的风貌，那你就是在享受，你只要老老实实开开心心扮演你自己，而不是想要说现在流行什么，怎么样的话别人才会收藏，那我看你不要画
0: 就算了，
1: 做生意去。
0: 对，
1: 哎，你不想，尤其是网络时代，当你好好的画好一幅画，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太重要了吧，
0: 太快了，现在太快速 TikTok 的时代啊，对吧？你要是 TikTok 这个时代，你要是前面没有吸引人的话，三秒钟人家都滑掉了。
1: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
0: 对不对？
1: 是，你要有特色，
0: 喜欢的话
1: 够好，
0: 马上就跳掉了。
1: 对，够好，有自己的特色，这才最重要。我跟你讲，我曾经问过几个画家，我说你要变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到什么？第一个马白水告诉我的，独一无二，无所取代。

0: 那么还有冉茂群先生告诉我，
1: 冉茂群，
0: 制程系统无限演化，制程系统，如果你的话跟大家都一样，你就不要有制程系统，那你的制程系统还不够啊，你不能一直重复你自己每天画的都一样，你还要无限演化，演化就好像毕卡索，他发明了6种画风，他每一种都可以无限演化。
1: 是
0: 啊，米罗，你看他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儿童，可是每一张都不同。
1: 对呀，你们说，哎呀，他米罗画就是这样的，事实上。
0: 这就是米罗，
1: 对，就他的风格，
0: 他们两个不会混，制程系统
1: 是。
0: 你问说毕卡索好还是米罗好，不能比啊，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就对了。所以你要当一个艺术家，制程系统
1: 不
0: 无限演化，
1: 就是要不一样，
0: 你要找到你自己
1: 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
0: 面对自己的个性，不要再去想现在流行什么，我应该怎么做，你想要什么，你能做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就想这个吧。
1: 是
0: 认识你自己，其他都不用想了，
1: 认识你自己，这点太重要了。那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否能够回应台湾社会或时代的变化？
0: 这个东西，你既然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脱离不了。你知道我其实我现在的画画，你知道也有 AI 嘛？那也有 Photoshop 可以改图啊，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工具。但是当然 AI 我目前我是完全避免了。
1: 谢谢，我最怕人家什么都跨到 AI 呀，
0: 因为 AI 出来的东西，你如果跟着 AI，
1: 会比较千篇一律。
0: 你去抄袭它，那就不是你画的了嘛，题材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你只能扮演你自己。我目前是当然极力避开，我只想表现我自己，就是不要跟人家一样制成系统，这很难哦。
1: 是，
0: 你的话不签名哦，你好没有用哦，要不签名，人家远远一看那是谁的。然后他变得花样还是谁的，他都看得出来。你做到这个，你就有办法吃一辈子。
1: 好，
0: 就是这个。
1: 那你如何看待啊？艺术跟土地，因为我们你像很多东西跟土地有关啊。
0: 什么叫土艺？
1: 土地，土地跟艺术跟乡土之间的关系。土地，
0: 土地，土地，土地啊，跟土地，
1: 跟乡土之间、跟艺术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关联？
0: 非常大的关联，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有时候某一张画一看，我说这是澳洲画家画的，哇，厉害吧？
1: 感觉得出来哦。
0: 非洲画家画的，你就知道那种文化熏陶的不一样，环境的不一样，在在都影响你，甚至于社会风气跟美感概念的不一样。你如果够深入的话，你一眼就看出来。那一个画画的要培养自己这种敏锐的眼光。我为什么一看就知道是澳洲？他们就喜欢画那个海滩啊，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他们天天看得到的，
0: 他们中心是沙漠，他们就是活在海边嘛，天天看的啦，这个东西就很自然，就说是一个文化。那非洲人一定看得出来吧？非常自然主义自发的一种涂，有时候涂鸦式的那个东西。就跑出来都会受影响，
1: 是，
0: 都会受影响。
1: 那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全球化太快了、
0: 是啊。
1: 台湾水彩你觉得应该如何表现自己的特色？
0: 自己的特色，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去强调台湾水彩，因为只要你是台湾人，你画出来
1: 就会有
0: 受到
1: 台
0: 湾影响。那我觉得现在应该这种地域的思考，并不需要，并不需要，但是你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找到你自己的特色，那不是刻意的哦。有人说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你就拼命去想，你本来你自己面对你自己，你做什么最行？你是什么熏陶来的？像我会人文内涵吗？我是本来就是中文的，我是乡土味道，
1: 对啊，
0: 它自动出来，别人都做不到，
1: 对啊，
0: 他们想做不到，我想扮演别人，我也做不到。我就表现我自己，我就制成系统。那其实你要当艺术家，你看哦，你不是获得所有人的肯定跟喜爱，你只要感动了某一部分人，你就可以走一辈子了。那我也不是为了感动他的话，我
1: 是为自己，
0: 我想感动我自己。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很重要，我常跟别人讲，你就画吧，你怎么画都可以，怪画也有怪人欣赏。

0: 啊，
1: 那你还想什么啊？你一直想现在喜欢流行什么就画什么，
0: 嗯，
1: 你就不要走了，不要当艺术家，这不是艺术胸怀，你只有扮演你自己，
0: 自己扮演自己。
1: 是的，
0: 如果今天有个初学者，
1: 对，
0: 要画水彩，
1: 嗯，
0: 你给他的第一件事建议或者什么？
1: 当然就是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0: 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1: 你千万不要你拜了这个老师为师
0: 就跟着他老师，
1: 你画出来的跟他一模一样，我告诉你，你永远赢不过你的老师。如果你要走专业，这样最惨，因为你的画一展出，你是跟谁学的，马上就讲，你就死了。因为自成系统，无限演化，独一无二，无所取代，才是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标志。你跟着一个老师一模一样，那他会问我说，那我难道不学画，我没有学别人的优点，我怎么过？很简单，你学他的优点，你把他的优点融入你自己，你不要怎么连构图 也跟人家用什么颜色也一样，连题材也一样，连角度也一样，连思维也一样，那你不是重复他的东西吗？那你自己跑哪儿去了？那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表达你自己的内在思维，那你是老是在走别人的路，那你就不要当艺术家，那不是艺术啊。这个很简单，可是很难做到啊。你跟着抄比较快，不是吗？
0: 是啊，那一般的如果有人看画，坐在你的画前面看画，因为一般观众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1: 对。
0: 你的画里面要表现什么？
1: 是，
0: 所以如果有人在前面看你的画，你比较在意它的细节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知道我的细节，你能感受得到吗？
1: 我从来不需求他能够接受什么，很简单，
0: 呈现自己。
1: 他看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那他看出来的东西是他的东西，也不是我要的东西，
0: 也 OK，
1: 无所谓。我说怪话有怪人欣赏，真的不用担心，
0: 是
1: 我也不要企图引导。
0: 嗯，
1: 我从来不想引导别人跟我的想法一样。这就是一个人烦恼的来源。你要改变别人干嘛？没有人会改的，对不对？是否改变别人，你文史。你自己能够改变，
0: 温系的，
1: 温系，你就你能改变你自己，改变自己，不想改变你就不要改变，让自己扮演自己，让别人扮演别人，你才有办法活下去。
0: 所以这就是算是给年轻人，你要走这行的话，
1: 是的，
0: 的建议喽。
1: 没错，也可以这么说，
0: 是不是？好，那说，如果说你回头看看年轻的自己啊，你会想年轻时候的自己怎么样？那目前你走到这个程度，你还会有什么建议吗？自己还想说我要继续这样，
1: 哇，
0: 怎么走下去？
1: 我自己有，
0: 是，
1: 哈哈，跟你说，
0: 真的有。
1: 我们71岁的人最重要是
0: 什么？71岁，
1: 身体对不对？
0: 身心健康，
1: 身心灵平衡。那这个东西要维持住，已经。一天已经有半天用掉了，对不对？吃什么喝什么，什么不要生病了，什么其他时间，假设你还能画画，真是万幸啊，真是开心。但是如果你一直重复自己的脚步，很多人越老画的越糟糕，因为眼力也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对不对？体力也不好，
0: 什么很多东西，对。
1: 然后到后来70几岁的人就失去创意，因为他很困难，他连让自己不生病都很难的，好，我很开心，我有很多创意，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一个方向叫意蕴与意念，意蕴就是。但我的话有话要说，它里面有内涵，就是你这一幅画想表达什么，你要哲思也好，生命体验也好，
0: 是，
1: 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是中文的，
0: 对，
1: 好，那意蕴，
0: 所以我觉得中文系对你来说啊，
1: 影响很大，
0: 影响很大，而且它是一种我是觉得文学在你的画里面是一种艺术的堆叠。
1: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就意蕴跟意念，
0: 对，它堆叠起来才变成你的作品。
1: 是，我现在为什么会加上意念？我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纯粹就意蕴。意念就是创造思维啊，它可以是构图的颜色的是里面内容里面的技巧创意。这个要无限有，如果没有，你再重复你自己不好玩。
0: 是，
1: 所以我把意蕴。

0: 运跟意念，意运是比较接近 文学、
1: 嗯嗯、
0: 意念呢比较接近艺术、
1: 嗯、
0: 你要把文学跟艺术融合，因为画画本来就是艺术的、嗯、它不
1: 是
0: 文学，
1: 是是是，当然当然，
0: 你不能舍弃那边、嗯、不然你就在画文人画我不想要画文人画、
1: 嗯、
0: 我要画的还接近学院的那一种要求、
1: 嗯、
0: 所以我把这个融合、
1: 嗯、
0: 我有时候画一张画我就会说我这个 偏意念多一点，或这张画会偏意
1: 蕴
0: 多
1: 一
0: 点，或是一半一半，既有创意又有我本来要的一个有话要说的内涵、
1: 嗯、
0: 我这两个摆荡、
1: 嗯、
0: 我七十几岁我还可以天天在这里面摆荡，而且我很多新的东西一直不断出来，
1: 太好 太好了，
0: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很开心的，
1: 创意随时在发生。
0: 是的，
1: 哎呀，我发觉跟谢明章讲话会不知道时间怎么样过耶，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哦
0: 嗯
1: 哎、非常谢谢谢明章谢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从文学到水彩，从青春时期的崭露头角到跨越数十年的创作，包括你的创作教学历程、
0: 嗯、
1: 老师不但见证呢台湾艺术的发展，也持续在其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哦、这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故事、哦哦、是一位一段关于时代土地跟创作精神的深刻对话。我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时间呢、能够、把谢明章谢老师请到节目中来，虽然我们认识很久，可是真正要谈这么深入了，今天还是少有的一次，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也很快时间到了都忘了，我们讲的太开心了、啊、都不知道怎么，希望你下次有、新的创作在开画展的时候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重新领受一下您新的东西，好不好？
0: OK， 好，谢谢，
1: 谢谢各位亲爱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谢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得真是快呀、啊！今天的来宾很特别，我非常喜欢一个描述爱的真谛的经典名句啊，它指的是真正爱能够什么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喜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这个金句啊，这个名句好

像一般人觉得很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有一种人做得到，那就是母亲，因为母爱，为母则强，为母则刚。好，因为这是母爱的本人跟体现。好，我们总觉得女性天生是柔弱的，但是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你会发现她那个母爱的发挥，尤其为了孩子，好，为了婚姻，好，为了这个教养的

0: 开了为母则强为母则刚的这个本人。好，那所以他今天的生命故事确实是可以来让大家有值得效法跟学习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婚后为人母亲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而你所要面对的生命的苦难，哇，那里面所要学习的功课可不是一般般。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叫做何梅兰，而他现在很棒哦，还在继续进修。你会发现说，当你已经有了孩子，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好，然后呢，还在继续。我们就让他自己亲自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今天有这个时间跟这个机会，可以让他来诉说他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从他身上来学习他的这个刚强，学习好他的这个母爱。好，我们欢迎何梅兰。
1: 好，各位全球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我们讲梅兰梅兰哈，有一首歌叫《梅兰梅兰我爱你》。
1: 好，
0: 大家这首歌可能年纪像我这一辈的四年级生、三四年级生，应该有听过这首歌了哈，就是那个梅兰。玫瑰花的梅，兰花的兰，所以真的都哇，这个这两个特别的花都在你的身上，
1: 是、
0: 哦、所以你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身上有芬香之气呀、啊。好，梅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以前在做小孩的时候，我想你从爸爸妈妈身上应该好、哦、可以感受到父母的这种。做父母的困难处，或者我们也可能不知道父母怎么当，对不对？
1: 好、嗯
0: 哦，所以你来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而对你的生命有起哪些影响，一直到你婚后到至今都影响着，深深的影响着你这个人。
1: 嗯，先谈谈我的爸爸好了。
0: 啊
1: 我的爸爸是从云林的乡下来到台北打拼，这个都是很经典的这种北漂的故事。十多岁就来到台北打拼，那因为不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只能做苦工啊哈、
0: 嗯。
1: 那我爸爸是就是所谓的水泥匠。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填小学都要填那个家庭的背景嘛，那要填爸爸妈妈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填职业栏，我不知道填水泥匠，我会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毕竟是我们讲的士农工商吧，特别我觉得说，爸爸不是。没有读过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我觉得他是很辛苦，因为我们我是来自就是爸爸妈妈，很辛苦的，然后照顾一家人。我们一家是八口，爸妈生了六个孩子，我是家中排行老三。那上面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然后下面有弟弟妹妹，所以我是属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的。其实是蛮幸福的，因为是很丰富。那但是因为爸爸是算是蓝领阶级的这样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做钢啊郎啊哈，就是很辛苦的一个工时一个工时这样子攒出来的钱，然后养活一家八口，
0: 不简单。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小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特别我觉得爸爸的薪水要照顾，光是嘴巴张开要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都相当不容易。那我觉得也蛮感恩的，就是爸爸虽然辛苦，可是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似乎比较感受不到，虽然我们不是富有，可是在吃的这方面从来没有贫乏过。最主要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是一个个子矮小，然后非常柔弱的人，然后她个性也非常的谦和，然后也算是很乐善好施，也很会煮东西，
0: 还可以乐善好施，
1: 是就是小时候的印象。

0: 像我爸爸跟我妈妈刚好都是一个是长子一个是长女啦，所以爸爸那边有五个姑姑两个叔叔，那妈妈这边有两个舅舅一个阿姨嘛，
1: 所以家族庞大，
0: 是，对。那我印象中这些南部来的好多亲戚甚至他们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机会住在我们台北的家，那我们的房子其实不大，我们都是租房子。
1: 真的又来你家住啊？
0: 对，那我就印象中舅舅舅妈住过我们家，叔叔也住过我们家，还有三个表姐住我们家。哇，就是哩哩喳喳的接待了很多的人。那我觉得我妈妈是属于就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妈妈，在那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物资缺乏的一个家庭里面，可是她是很愿意给的。妈妈常会说，她如果口袋有只剩一块钱，可是那别人如果有需要那一块钱，她会愿意给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在是一个不是很富裕的一个传统家庭背景长大的，但是我觉得在于可能在心里的满足，或是在于人性的这个美好，或是包括说特别我其实是很爱吃啦，就是在这方面妈妈从来没给我缺乏过。那我印象中我在小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就是家里六个孩子，其实要吃什么其实都是得分配资源嘛。好，那有一次妈妈就从可能是谁给了一些苹果，其实在当时苹果是非常的昂贵的，那当然就是要切嘛，切可能假设两个苹果要分切个几个，大家每个人分一片。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可能是也很霸道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我印象中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吃一个。通常一般的妈妈会怎么做？
1: 不行啊，
0: 当然不行嘛，因为不够嘛，因为六个孩子，我竟然可以吃一颗苹果。然后，
1: 那你的兄弟姐妹？
0: 对，我后来问我的兄弟姐妹，长大之后问我兄弟姐妹说，是不是你没拿到一颗苹果？他说他们不记得了。好，然后包括
1: 这件事没那么 care。
0: 对，然后包括说小时候我常常可能我猜，可能小时候我是比较瘦小，因为我跟我姐姐，
1: 我很好奇，你妈那个一个苹果怎么变出来的？难道他们就削减了吗？
0: 对，我猜，假设是两个苹果，可能妈妈偷偷递给我一个完整的苹果。
1: 那妈妈这样不是变成偏心吗？
0: 对，我就觉得常常觉得妈妈偏心，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妈妈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我妈，我刚刚有讲妈妈很会煮，可是家里的环境经济条件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妈妈很厉害，妈妈煮了一大锅的肉羹汤。哥哥喜欢吃米粉，姐姐喜欢吃油面，我喜欢吃阳春面，其他的孩子可能喜欢吃什么面，我妈妈会像外面那个米搭
1: 啊，
0: 像那个七拉米这样，
1: 每个人的需求啊，
0: 是汤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我一个亲戚一个伯母就说，如果是别的家庭的妈妈一定是要吃不吃随便你，饿死你们。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们真的就叫独一的爱。后来我们是在传统家庭长大，当然也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成长。后来我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那个独一的爱，神对我们那个独一的爱，这个是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所以这个苹果的故事啊，或是说甚至我会吵着说我不要吃面包，我只要吃蛋糕，我妈会想办法变出蛋糕给我。
1: 真的啊？
0: 那我觉得我在这个饮食上得到满足。其实我觉得孩子在年幼成长的阶段是不能被饿到。我觉得如果你在饮食上是缺乏，你会认为你非常的贫穷。可是虽然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也不好，可是我在吃这方面没有贫穷过，我好像那个心灵上就没有那么贫穷。这是一个比较
1: 那种
0: 对
1: 那种对那一方面的需求好像觉得有被忽略到，
0: 对
1: 对
0: 对对，没有被忽略到，而且被满足。
1: OK，
0: 那但是这个经济条件不好是一个实际上的状况嘛，所以爸爸妈妈常常为了一家六口光是吃饭张嘴的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1: 看起来你妈像个魔术师，
0: 是，对，
1: 会变魔法。
0: 对，我妈很会变，这是一个。

0: 一个饭可以把它弄成各种 不同的稀饭咸粥，我都觉得很讶异。
1: 所以其实它真的对你来讲，
0: 对
1: 这件事影响你很大，
0: 影响我很大。我觉得我妈妈是可以从没有变到有，或者说她可以在一个看似很困难的事情当中把它丰富化，就化解了那个缺乏。
1: 是，
0: 好，就我觉得说，就是从我妈妈身上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现实上还是真的是面临经济上的窘迫，
1: 是。
0: 所以爸爸妈妈之间的婚姻，我印象中我们常常小时候是听到爸爸妈妈在为了钱争吵，特别是开学之后。要缴学费，
1: 哇，那好庞大哎！
0: 六个孩子要缴学费，
1: 真的。
0: 常常听到爸爸在骂妈妈说：“我就说不要生这么多个，你就是要生这么多个，
1: 生下来了还在讲这件事。”
0: 对，那我觉得我妈妈其实是很委屈。那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她是很温柔，也是很善解人意。但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太过于软弱，其实应该反驳的，好，跟爸爸反驳。可是其实当时我觉得我们也不敢，因为爸爸毕竟是经济的主要的来源。然后妈妈虽然受气，我觉得她也委屈，她也不会去反击，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吵架。那这些或多或少，我觉得在小时候她会也会埋下那个我内心的一些对金钱上的一些匮乏，虽然我刚刚说在饮食上是不匮乏，可内心还是觉得说，哎，有钱真好哎。或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一个说，我要赶快长大，
1: 要帮忙。
0: 还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善良，心里只是想说，我要赶快长大赚钱，好，然后自己用。对，至少我觉得应该一个想法是说，不要造成爸妈的负担。那甚至我觉得内心当中有一个我们讲是叫做内在誓言嘛，好像就是内心会有一个想法说，以后我绝对不能像妈妈一样当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代表等于没有生产力。其实我们看到是妈妈爸爸在外，妈妈在内，才有可能把这个家庭照顾得这么好。可是当时小时候不懂嘛，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以后我长大绝对，如果我结婚，我绝对不要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好，我一定要外出工作，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或是说我要经济独立。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伸手跟爸爸要钱的那种窘境，甚至常常会遭爸爸挨骂。
1: 哇，
0: 对，那我觉得很辛苦，当然我觉得也是心疼。我甚至觉得说我以后也不可能这样做。对，这个是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这个爸爸妈妈的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是有蛮大的影响。
1: 是，
0: 对，
1: 所以父母亲的这个争吵对你们孩子，除了你刚刚讲金钱那一块的压力以外，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感情好吗？在教养的部分，父母亲尤其是妈妈，我觉得应该是妈妈主要照顾者哈。
0: 对对，
1: 应该要让你们能够不为这个家庭经济的这个吵闹而感情也分裂，或者是更团结吧。
0: 好像我觉得妈妈已经顾不到那么多，好，就是说，因为有时候爸爸工地需要，甚至需要妈妈去帮忙。但是我刚刚有提到，我妈妈非常的瘦弱，所以她去工地一样是被骂，有时候真的帮不上忙。常常我就听到我爸爸在责骂我妈妈。
1: 哎呦，
0: 对，我觉得是蛮辛苦的。那
1: 水泥工是一个很吃重体力消耗很大的，
0: 对对，可能妈妈连那个拌那个水泥，都很困难，更不要想什么搬砖。
1: 而且你们家六个孩子哎，
0: 对，那后来当然长大一点，我才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家的男生壮丁都有被爸爸叫去工地帮忙过，
1: 就你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女生没有。但是爸爸在从小就告诉我们说，女生不用读那么多书，因为爸爸其实是蛮重男轻女的。其实重男轻女这件事情也影响我的生命蛮多的，
1: 是
0: 因为重男轻女就觉得说自己被看重，更要证明自己，会有这种在你长大之后。不管是要赚钱或要做什么事要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影响我蛮大的。对。
1: Okay.

0: 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刚梅兰在讲到父母亲，他们在婚姻当中其实真的妈妈让他们感觉没有匮乏，可是父母亲经常为了金钱吵架。我觉得在过去那个年代，其实这个问题不止过去，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对梅兰影响最大，就他立誓在心中立誓，将来如果结婚绝对不做家庭主妇，要成为有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所以你看父母亲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对子女来讲，其实你说小孩子不懂吗？其实他们都懂，都看在眼里，只不过小时候没有力量，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管大人的事，也管不了。但是呢，心中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信念，已经在心中萌芽，而且是深深的影响到了。后来梅兰真的，你慢慢长大，就开始自始至终，哪怕老公是很会赚钱的人，经济很稳定，也不会为金钱烦恼，你还是坚持要经济独立吗？这个想法有变过吗？
1: 我觉得我进入婚姻之后啊，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某些时候是蛮理性，其实某些时候是蛮浪漫的。
0: 我先请教一下，在你婚前你选老公会不会把这个列入条件啊？你有没有？我觉得女生都会嘛。
1: 会，
0: 因为这是安全感，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我知道你现在是个客家人，
1: 是。
0: 通常我们对客家人有一个刻板印象，我不晓得你老公是不是，但一般人都说客家人是一个钱打好几个结的。那你嫁给客家人是不是

0: 啊，这个选夫条件当中，当时你怎么会列入考虑？哎，这个很有趣哦，因为你是跟钱有关嘛。
1: 对对，我觉得我在某方面我觉得我蛮理性的，就是说我先生是老师，所以其实老师不能说是对，不能说是赚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吃不饱饿不死，
0: 对，
1: 绝对是蛮稳固的一个工作嘛。那一个浪漫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算是蛮热爱音乐跟艺术方面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的认识是非常浪漫。我们是在美术馆认识的，
0: 有
1: 在美术馆
0: 巧遇，
1: 是在应该说我们彼此都在美术馆去当义工，在义工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对，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就后来就认识，然后就走入婚姻当中。很快的，我们就结婚，那甚至有了孩子。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期待。我可能对我的未来一半，我有一些想法。那甚至我在婚前我就已经想好，我一定要上班嘛。可是因为我。就结婚之后没多久，我怀孕，我生的是双胞胎。
0: 哇，好辛苦啊！
1: 对，其实也没有预料到，我会生双胞胎。
0: 所以你现在那边是有这个遗传因子？
1: 也都没有，就是我现在那边还有我们这边，我找了都没有。那当然起初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后来就是家人嘛，公公婆婆来帮忙。到帮忙到最后就发现说，其实
0: 所以你生了双胞胎，坚持上班哦。
1: 是因为我就想上班，而且我讲了一个，我觉得
0: 没理由的吗？
1: 我觉得就是对钱的不安全感。对，我觉得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啊，应该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忘记是怀孕几个月。那因为怀双胞胎嘛，所以那个状况比较稳的时候，我就去找工作了。好，那这中间
0: 先生同意吗？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对，反正我就是去面试，然后我挺了一个很大的肚子，因为双胞胎那个肚子很大嘛，哈。
0: 对。
1: 那我印象中，反正我就不管，我就去面试了一个工作，然后这个老板他也很可爱，当然我也当作他是真的这样回应，我就当作是真的。他说，等到你生完之后，坐完月子，你再跟我联络，我们再做一次面试，好。哦，那后来当我这个工作我就面试成功，是一家做健康检查的诊所，好，也是比较偏业务性质的。那我要讲后来我去上班之后，跟我比较熟悉的同事就说，美兰姐，我想问一下你那时候是不是很缺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挺的这么大肚子的孕妇来面试。那确实也是，后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我对钱的不安全感，另外一份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我的生命的过程跟人生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真的是想钱想疯了嘛。就是当时我觉得我们那段时间很社会上很普遍所谓流行就是传直销，那我就参与了这个传直销的这样的一个，人家说是创业啦，哈，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说，哇，我要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番作为，那当然最后也是无疾而终，甚至是负债收场。所以我其实在结婚没多久，其实我就一笔负债，那这个负债当然是我手上没有什么积蓄，我先生帮我还掉了，那是我第一次我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负债。那当然，刚刚
0: 先生还愿意帮你还呢。
1: 是，当然是刚刚就丽姐讲说，哦，我先生是客家人，他当然也不能接受，就是他是一个算是公务人员，每个月固定的薪水嘛。那他不能，第一个他不能接受说，我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去上班
0: 啊，
1: 或做业务，或是做传直销？哈，传直销在当时啊，哈，就跟做保险一样，就是。好像做这个行业对不被尊重嘛，好，然后甚至觉得说就是要去拉人，好的这样的
0: 一老鼠会，
1: 对对，老鼠会哈，对，就是他觉得有点丢脸。那确实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一方面是我刚刚讲我对金钱没有安全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对他没有安全感，
0: 哦，
1: 就觉得

0: 他就是死薪水。那我觉得我先生可能不晓得，可是他那时候是不经意讲说，反正孩子以后的长大之后的这些有关于教育方面的这个培训，我大概就只能固定的简单的这样培训他，额外的我的薪水没办法，就是这样。那当时我觉得有孩子嘛，就觉得说再怎么样也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能我们的成长背景就是缺乏嘛，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因为我后来高中是半工半读，然后来母亲坚持让我们读完，然后我们还去读了二专，对，至少一个专科的一个学历。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孩子再怎么样都要培育他嘛，那培育说真的比较实在一点，就是你要足够的钱嘛，对，那不够当然就是没关系，你不想要额外去赚，我来赚。当然我觉得就是太过了，就是我们都好像参与这些，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浪潮，就是好像参与这个传直销就好像真会致富会成功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确实结果是没有。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经济上就是关系上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我觉得是一个隐忧跟一个破裂。
1: 所以
0: 对
1: 直销这件事也产生你跟先生两个
0: 是
1: 情感上婚姻其实已经起了很大变化。
0: 对，
1: 对， 对， 对，这个最大伤害是你当时知道那个苗长下去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吗？总是要去解决吗？
0: 你说会想要去做传直销吗？还是
1: 不是就直销这件事后来先生不是帮你还债吗？
0: 是
1: 好，那一定在情感上已经有
0: 了。对，所以我要回到说为什么会挺着大肚子去找工作，因为我不要他看不起我。
1: 哦，
0: 因为我就发
1: 现，你真的觉得他有看不起你吗？还是你自己想的？这件事很重要。
0: 对，但是
1: 后来有澄清吗？
0: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我母亲那时候在家里，然后妈妈没有工作嘛，没有上班嘛。
1: 你觉得爸爸看不起他？
0: 对，就是因为确实我爸是在言语上
1: 有伤害。
0: 对，言语上
1: 是
0: 这样羞辱他。
1: 言语上有羞辱你吗？
0: 他没有，可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冷漠以对嘛。那当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也很快半年就怀孕，又怀了双胞胎。在不管在育儿或是我跟公婆同住的相处，还有我跟我先生，其实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其实我们都新婚。
1: 你公婆相住在
0: 一起。
1: 一起
0: 住，对，就是我
1: 的对你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新婚日子还没过完嘛，是不是？我们好像就进入了很多的几年之后的阶段，一起去累积在一起，而且又是生的是双胞胎。
1: 老天爷！
0: 就是那个当时我们是住在就是公寓，小公寓，大概20多坪，然后公公婆婆接来住的一个20多坪的一个房子，然后挤在这边。对，然后当
1: 你可以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境，就是一个媳妇有没有？
0: 是
1: 还没享受，从浪漫突然掉入。
0: 一个
1: 混乱很现实的环境里面，那种心境。
0: 对，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是蛮感恩，就是我公公婆婆愿意帮我带嘛，但是就是我婆婆她很爱干净，她是有洁癖，所以住在一起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不适应或不习惯，她很愿意帮我们整理啊打扫，因为她就很爱干净。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动作是我非常不舒服的，比如说我洗完袜子，他就说袜子要先刷完再丢洗衣机或什么，反正就是一定要首先刷过，
1: 还有他的程序。
0: 是，但是这都没关系，可是发现我洗完之后他会去检查的，比如说这样的动作，或是说他帮我整理。
1: 你怎么知道他检查
0: 啊？他就当着我的面做这件事啊！
1: 啊，真的哦。
0: 那所以我就说，妈妈，你在检查、你是觉得我没有？我有刷。然后或者说，其实都是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细节。那我觉得，我当时我觉得我也
1: 受伤哎，
0: 对我也不够有智慧。那当时我觉得，就是因为金钱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状况，我先生也不够聪明。他也很辛苦，他成了三明治，就成了我跟我婆婆之间。那因为我先生是长子，他又特别疼我婆婆的喜爱，所以我觉得我

0: 好像他有一种我觉得隐约感觉上这个儿子被媳妇抢走，有那样的一个隐这样的一个拉力就对了。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了嘛，回来其实我就赶着回来，然后回到家就要弄晚餐。好，但是因为那天我就肚子不太舒服，我就赶快先回来，我就冲进浴室上厕所，就说我先生就一直敲我的门说，你干嘛你不出来，那个爸爸妈妈照顾孩子一整天的，你怎么一回来就到怎么到浴室。好，因为他就听到我还在冲洗的声音嘛，那我就说我拉肚子，好，不太舒服。然后他就很严厉而且很凶说，拉什么肚子，你都没有想到说妈妈带孩子一整天很辛苦，赶快给我死出来
1: 啊，讲这样哦。
0: 对，刚你要不要干脆就死一死。那我想其实我先生在那时候他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好，他
1: 是哪方面呢？
0: 可能经济啊，跟爸爸妈妈住啊，我跟公公婆婆的相处，还有孩子。因为我的孩子，我讲说双胞胎嘛，我觉得他们隐隐约约就是算是比较过敏的体质，所以晚上都睡不好啊，半夜会吵嘛。
1: 所以半夜还是婆婆带啊？
0: 半夜是我们，就是我们跟我们睡。对，然后就是有这些。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常常我的脑海中有一幅图像、啊、那个图像就是我拿着行李箱，然后带着孩子出走。
1: 你已经开始在想这个事了、
0: 啊、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嘛，因为我很快就怀孕，然后就生了双胞胎。然后到这个过程之后当陆续都一直有在上班，那后来我就进入了保险公司哈、哦、业务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啊，也是因为想说这样可以照顾到孩子的需要。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发现说我觉得我那个心哈、哦、是比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没办法安定下来就说好像永远不被填满，就是觉得不满足，特别在金钱方面。然后可能那个想要证明自己的那种心，因为我爸在我进入保险业之前，我是因为爸爸突然就是肝硬化，然后很快的时间就走了。其实我们都还来不及，我觉得还不来不及反应，还来不及悲伤，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突然觉得说，对于生命，人死了到底去哪里？是在当那时候我们也是成年，也有的孩子，也有家庭，可是突然会觉得人活着干嘛？这一生到底为何要走这一遭？因为我发觉从我印象中，就是对于爸爸，就是爸爸就是一直在工作。假日有时候也要加班嘛，也是就是赶工嘛或什么这些。然后什么时候会回云林的老家，都是云林老家什么特别事情。爸爸从来没有为了说要出去玩，所以我们家人要出去玩的这种合照 哦超级少的。大概可能只有顶多两张三张吧，就是很少很少。
1: 都为生活忙碌。
0: 都为生活打拼。那我就觉得我爸是累死的。
1: Okay.
0: 我感觉我爸是累死，所以我第一个我对死亡的恐惧，对金钱的恐惧更加剧了。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刚刚提到说，我觉得我母亲对我影响蛮多的哈，就是各方面的影响嘛。可是我没有想到，其实有时候隐性的影响，就我跟爸爸的关系不清，因为我爸爸非常的凶。好，就是口头上那个讲话就很大声，像打雷一样。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小孩子多会吵嘛，一吵就直接用棍子伺候。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都不敢说什么，我们不然就被揍啊。所以小时候跟爸爸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也很少会跟爸爸有什么，像说女儿跟爸爸撒娇，没有这回事。不过后来我一个小妹妹出生了，小妹妹比较有跟爸爸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大哥大姐这些几个，我们比较少这个部分。那爸爸这种隐性的影响，其实是对我蛮深的。特别我觉得，人活着走这一遭是要做什么？这个在我的内心当中就有埋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大家听到梅兰在讲述，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是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兄弟姐妹特别多，大概基本上那个年代真的是很苦，都是为金钱在打拼，但是你往往没有想到父母亲的这种争吵也好，生活状态形态，他们的相处模式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且是那么的深。好，那个我们也不能讲他是错误的价值观，但是就是误导了孩子认为钱就是万能。好，所以梅兰也等于也在不理解的情况之下，觉得婚姻后他可能也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先生瞧不起他的职业，或者先生给他没有安全感，加上又嫁入跟公婆住在一块，哇，跟公婆住我是最有经验的哈，但今天不是谈我的生命，所以我可以理解梅兰他跟公婆相处的那个压力，尤其又是长子，我还是独生子，所以我们都可以明白哦，媳妇跟女儿是不一样。所以梅兰你在这种状态之下，好啊，那生活还是要过，对不对？婚姻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你，我相信你也是。当然今天梅兰还是活得好好的哈，我们只是在讲述他那个过程。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自己怎么去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说来安慰自己也好，你的受伤先生也得不到，对不对？好，那你自己怎么去寻求一个帮助呢？

0: 我爸爸就是因为59岁那年走嘛，那其实是走的，对，是算走的蛮突然的。然后因为他的走，他带给我很多的疑问，
1: 嗯，
0: 那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就是我的妈妈是一个传统信仰，本来是道教，然后后来他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他就信得蛮虔诚的。好，那我刚好提到说妈妈她很爱煮东西，其实坦白讲，我们当时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比较疏离，可是我们至少会坐在一个餐桌上一起吃饭。好，因为妈妈有煮嘛。可是后妈妈笃信佛教之后，她就改煮素的。那时候我们当时呢，我们大家都还在成长嘛，再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想吃肉。对，刚开始都很简单，就是哦她会帮我们煮一些。最后就是她分得很清楚，就是哦这是煮荤的，这是煮素的。好，锅子啊铲子啦、啊、那些都要分开。最后是肉都不煮了，她说我闻到肉会吐，会想吐。所以后来妈妈煮素之后，刚开始当妈妈还不太会弄，我们大家就从餐桌上逃离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家要再聚在一起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1: 就干脆不吃啊，
0: 因为就拍家，就拍家嘛、然后我觉得
1: 就餐桌的那个氛围不见了，
0: 对，整个就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餐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维系家庭的关系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常闽南语有一个叫“吃饭红地多”嘛，
1: 对对，
0: 真的是吃饭，它可以让家人的关系凝聚在一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就是耶稣也常常是召聚门徒一起吃饭。好，这个吃饭真的吃饭这件事挺大的，这样挺重要的。那我回到我讲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机缘，为什么我们家是这种比较传统信仰的背景，妈妈就是在爸爸的这个告别式里面，就是说要请师父来念经，轻轻锵锵轻轻锵锵的。坦白讲，我觉得没有心安，也没有那种宁静的那种感觉。
1: 是，
0: 那妈妈又做了一个就是轻轻锵锵的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讲了一句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再个人再出多少钱，他还要再叫师父来。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爸爸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再多请几个师父来念。那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没有钱的人他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信仰很特殊很奇怪。那因为我周边的环境没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刚好就是工作上的一个缘故，我就问了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这个机缘我觉得也蛮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告别式，我先生不是基督徒，当时他问我一句话说，哎，如果说以后我们人走了，我不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
1: 啊？
0: 他这样问我，
1: 啊、
0: 对，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说：“你看那个电影啊，演的好，就那个追思礼拜都是气氛都是很宁静、很平安、很庄严，甚至呢会后会有这种可能下午茶，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很温馨，也不恐怖。哎，我发现说，哎，其实传统信仰会让你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对。”那我因为这个我觉得也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去认识了周边的基督徒的一些朋友，然后也这样有机会进到教会。在那之前我从没有机会进去教会过了，然后进去教会的第一次唱的诗歌，那个感觉非常的深刻而且很奇妙。我忘记那个诗歌是什么歌，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那个感受就是我回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有一种我觉得我回家了。那当然后来就接触信仰，就慢慢慢慢越了解，我们确实是一个寻找回家的这个路途。对，那在刚刚讲到说我的工作，因为后来我就是想要赚钱嘛，我就做了很多业务的工作。那我做传直销，我后来也接触保险。其实并不是讲说这些工作都不好，而是我觉得是用错的方式。比如说我当时做保险，我

0: 后来为了想要进入所谓的比较高额的保单，好，就是我们讲的金字塔顶端，我就去上了很多的课。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次再一次又在金钱上跌倒，我为了要去上这个课程，我花了很高的金额，而且我是用刷卡的。然后其实这一套课程要，当时一套课程要50万。
1: 哇塞。
0: 对，他当然是后来 有打折，就是他就很反正 anyway， 我觉得就是当时在那样的环境背景，
1: 当时抱着那种投资是什么？
0: 对，就是觉得说我第一个我觉得我一定会回本，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做更大，好，这种小保单小板单做到什么时候。那确实我觉得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野心，我觉得就是一个野心，然后也去上了这个课。可是发现既然钱转不过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做业务很好，就是他钱来得很快，可是你怎么守住怎么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啦，一个管理。那我觉得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最后我的钱转不过来，当然又被
1: 卡炸了。
0: 对，然后卡在那时候是利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后来当然这件事情被我先生知道了，他不会再帮我还卡债了。对，他也非常的愤怒，也就很生气。然后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当然也去思考，我其实我已经不是为着我有这个负债这件事情可能难过啦、生气，或是我先生他拒绝，甚至觉得说根本就是要把我赶出家门。
1: 哇，到这种地步啊。
0: 对，然后但是我内心当中我觉得更大的疑惑或恐惧是，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1: okay.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蛮感谢神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我也接受这个信仰，也受洗了。那确实我就跟神认罪，然后认罪还不够，其实是要悔改。悔改就是从原来的方向转掉一个正确的方向嘛。所以当时我先生要赶我出门，我刚刚不是有讲说，其实我脑海中一直常有一个画面，就是离家出走，而且要带孩子。我是跟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姐妹说：“你就真的有够公哎，你自己走就好了，干嘛还带孩子这样？”好，可是确实，我后来回想，那是我妈妈长久以来告诉我们的事情。
1: 啊，妈妈会跟你讲这件事、哦、
0: 是，就是妈妈跟爸爸吵架，然后她常常会说，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孩子，我早就走了、
1: 哦、
0: 我早就提着皮箱走了、
1: okay.
0: 提着皮箱带你们走了。所以我在想说，哇，没想妈妈的这些
1: 这句话
0: 可能是一个 murmur、嗯、一个抱怨，那个抱怨却成为我的内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剧场，
1: 像一个魔咒，
0: 对，一个小剧场。然后有一天我要实现它。那当时我觉得，因为我也信主了，在那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因为负债缘故，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真的是破裂。我先生就在那个我们的餐桌上写着，就是叫我滚出去，我不配当孩子的妈。
1: 那时候你孩子几岁啊？
0: 差不多是国小的时候。对，
1: 那正需要。
0: 对，那当然我想我先生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愤怒。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其实我内在当中不是有这个小剧场一直演吗？其实我照理讲应该说太好了，那我就真的可以走。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的胆子，我觉得我先生应该发疯，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已经有点失控。我竟然跟他说，我跟你说我不会走，而且呢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最起初的爱。
1: 你还会
0: 因为这个
1: 话，
0: 这个话一定不是我讲的。因为当时我也很屁屁错啊，因为我也知道我就做错了嘛，我犯错了嘛。但是我在那之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剪去我的卡片，就是我的信用卡，到目前我都还没有信用卡，就这么多年。我的孩子今年已经27、28岁。因为我觉得信用卡对我来讲就是个试探。好，然后呢我把我的金融卡全部就交给，当时这也是我先生命令的，就是我把金融卡交给我先生，就是我没有再去支配金钱的能力。在当时啊，我觉得就是

0: 我也很害怕。
1: 工作呢？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当时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可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他让我在一些信用卡负债的那个金额是比较高的，就是家人有帮忙让我先清偿了一些部分，好，不要让那个债一直在累积嘛。
1: 那滚起来很可怕。
0: 对对，滚起来很可怕。然后我后来是借着也是还是做保险做业务，大概我印象中可能是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把那个负债还清了。然后还清的同时，我觉得我时候应该到了。最主要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上帝给我两个我觉得也是礼物啦。一个就是我刚刚不是讲我跟我先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在谈孩子，我们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就是他比较有点像是阅读，类似阅读障碍，也有点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很少孩子国小的成绩是不及格的嘛，好，怎么可能国小成绩不及格？我儿子常就是人在神不在，然后或是就是在桌子底下画画之类的，就是没有
1: 都这样吗？
0: 对对对对，两个都这样。
1: 哦 ，OK，
0: 对，那我们就觉得带
1: 那很辛苦，
0: 他们没有在课堂上有办法学习，对，那当时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也在祷告？是不是要回到家里带他们？对，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没有那么够勇敢，因为我还是对金钱有害怕嘛。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也是借着保险。其实保险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我会投入这个行业是也是知道保险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当时我父亲并没有很多的对，就是。除了职业工位的保险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保险，所以我知道保险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对，那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当中，我就有机会就回到了家里，
1: 是、啊、
0: 开始带孩子。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带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在之前我先就是孩子下了课，就他们这跟爸爸是在同一个学校，就下了课就到爸爸办公室。那我会真的下定决心把他们接回来，是有一次我下班去接孩子，却发现儿子嘴角流血
1: 啊，被谁打
0: 啊？被生气的爸爸打。那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对，那我先生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愤怒，那他们之间父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那我先生他教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动怒，因为就像刚刚朱迪姐问我，哎，是两个都这样吗？他在教一个孩子不会的时候，他还能接受；第二个在教的时候还是不会。哇，那整个怒气都起来。
1: 尤其他身为老师，
0: 对，然后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他办公室的老师，当然我想有一些状况的都没有讲嘛，都是小孩不是建中的，不然就是北一女，不然就是师大附中。我们这种怎么有国小不及格？以后我现在说，以后只能去捡垃圾，好之类的。就是他已经看到他成绩。的状况来决定他将来要走的路。那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在信仰当中，我觉得也许被医治，还是在医治的过程嘛，然后也被同诊，那也越来越了解，其实神创造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独特的。那也是在这个神给的这样的恩典当中，这个独特的爱当中，我去带领孩子，陪伴孩子。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1: 是
0: 我印象中有一个部分蛮深刻，因为我是非自愿性，所以非自愿性说我不是甘愿要回家当家庭主妇的，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怎么能回家当家庭主妇了？我会成为伸手牌哎，万一我先生不给我钱怎么办？
1: 好，
0: 那有一次我就印象中，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我在。厨房洗碗，那不知道什么事情，我突然那个怒气就整个就来。我洗完碗之后，我就把整个盘子

0: 往桌上一摔，所以一摔那个整个盘子好几个盘子就碎了，然后碎的这个盘子就有些就掉到地上。那有我讲说我孩子很特别，他们是很恋物，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恋物情节，他看到物品都会想要去捡它，他们捡了很多垃圾，这样他认为每一个物品都有它的用处，所以他当时看到那个破碎觉得没办法接受，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捡了一个破碎的一个瓷器瓷片啊，就是那个盘子，然后上面写几月几号妈妈发疯日。
1: 哇，好，我们今天要停在这儿。妈妈发疯日后面发生什么事？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我相信梅兰在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生命功课要学习。好，我们下一周一定要请梅兰再继续来为我们诉说她这个伟大的母亲在家庭中跟社会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祝福大家家庭都和谐平安喜乐，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今天在佛山要采访一位我的好朋友陈然。Oh no， 陈思然。到底是陈然陈思然？
1: Sophie。
0: 好，他是一个灯具的开发商。然后你做灯具多少年了？
1: 从2004年入行到现在20多年。
0: 你是读德文系的？
1: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读电子科技的。
0: 电子科技，然后因缘际会接触了灯具。
1: 对，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勤工俭学，然后在一家进口公司工作，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厂商老板做德文中文翻译的人，所以我就机缘巧合去了这家德国的灯具进口公司做翻译和业务跟单。
0: OK， 所以你没有换过工作跑道到现在？
1: 没有。
0: 哦，那这样子有22年了。那你每年的展会你都去吗？你就关注了全球的这个灯具市场变化。
1: 对，
0: 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1: 应该是2013一直到2016-2017年，就是疫情前，都是这个行业都是比较红海的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呢，是欧洲转型从意大利进口到中国采购，然后大量的工厂因为不太懂外语，不太懂国际贸易的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外贸的公司也不是很多，但是行情就非常好。然后一开始做的都还是仅仅是节能灯，

2012-2013年转型到 LED 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来做 LED 灯具，就是从电源驱动到 LED 灯泡，是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大的灯饰企业崛起了。

0: 多，就是特别白。但是钨丝灯的色温大概是在2000多、2700，
1: 就很暗，对，
0: 嗯，很温暖，
1: 对，
0: 嗯，就像那种晚上吃饭高级餐厅的那种色温感，
1: 烛光，对，
0: 烛光感，
1: 对，
0: 然后大白灯的话，就像办公室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大白灯。那你觉得疫情后它的变化，一个行业如果做的会让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爽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聚焦在哪里？
1: 其实这个行业在一开始，中国的工厂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灯，他不知道我该设计哪一方面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灯的外观还有功能性和外国人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有很多工厂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抄袭国外的很多设计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从中理解外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灯。你像德国的市场用的是比较简约的，就是金属玻璃用的非常多啊，颜色也很单调。那法国的市场呢，就是更白色彩色多一点，包括意大利可能用的玻璃水晶就会更多。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国内的工厂其实开发起来的方向是很盲目的。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原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行业不太好做，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性价比，一个是欧洲开始打仗，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在追求性价比。你像做品牌的做高端灯具都很难卖了，那么做像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或者生活超市这样的灯具呢，就是拼价格，就是量很大，但是要求你的价格非常低。其实国外的进口商已经通过中国工厂的这种竞争已经很知道底价了。
0: 就变成说好像100%都是中山制造全球的灯。
1: 对，全球的灯大部分都是中山制造，因为那里也有大量的原材料的新的配件的开发，新的玻璃，新的颜色，新的亚克力，新的底盘。那么中山的灯具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买家，有俄罗斯，有中东，有亚洲，东南亚，也有欧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像有做美规的可能集中在东莞深圳会多一点，那么做欧洲的可能佛山会稍微集中一点。
0: 如果就消费者而言啊，你所遇到比如说美式风格，或是说像岔气风格，我们就简单举例几个风格，它的灯的倾向会是怎么样，倾向的美感都是怎么配的。
1: 美国的灯具大部分就是灯体比较大，
0: 灯体啊，
1: 底座，然后它的灯罩以及它的投射都比较多。
0: 为什么呢？
1: 可能他们的房子结构决定了，可能房子比较高，
0: 别墅可能大的那种 house，
1: 对，所以他们的灯就是都比较大的，比如说六头八头起的，然后也是圆形或者是层次多一点，然后体积也很大的。但是你像欧洲就不是，欧洲的可能房子没有那么高吧，大部分可能是公寓类的，当然他们的 house 也有，但不是很高，都是很平的，因为他们可能战争炸过很多，他们后面盖的全是平的。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壁灯多一点，投射灯多一点，吸顶灯就比较简单，就是圆圆的那样子，就比较多。
0: 亚洲市场是不是很爱挂个大主灯啊？
1: 亚洲市场就是装饰性很强，他们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灯体现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他希望这个灯可能更明亮，然后这个灯可能看上去更奢华。
0: 例如水晶灯，
1: 对，水晶的或者铜的，就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或者是水晶，就看上去很高大上的，
0: 就是要高级，要看得到有钱的一个投入。
1: 对，
0: 那这样这两年你的工作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在这种低价竞争这样子，
1: 我从国外回来创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定制化路线，就是帮我们的客户定位欧洲的市场，我们去做定制，比如说中端还是中低端，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在市场的占比是在什么类型去销售，是专卖店还是做那些电工，还是说就是超市或者是线上。就是大家侧重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店，他要求的灯好拆装 好包好打包，然后不易碎，
0: 就不要有很多售后。
1: 对对对，不要很多投

0: 做或者是收到都坏了怎么样的。那么做那些专卖店或者是对电工的那些专业的，他们就要求灯具的安全性能比较高，比如说双绝缘呀，然后他们是二类灯具多一点，以及就是他们安规要求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做超市呢，它要求的就是性价比，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可能都需要那么一个灯，然后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淘汰，就是每一年都会买同样的灯，可能买4、5年。
1: 超市可以举例一下，说宜家算吗？
0: 宜家算家居市场，超市
1: 那
0: 就是那种小的小型的超市，还有就是建材市场
1: 哦，
0: DIY
1: 有点
0: market
1: 像那个
0: 百安居。
1: 哦，那一类的，
0: 嗯，
1: 叫 Home Depot 那
0: 对
1: 种。
0: 对对对对，就是里面什么螺丝啊、五金件啊、汽车配件、花园、浴室、卫浴、汽车什么都有的，它就会有家装建材，然后就有灯具。
1: 所以这2年主要的改变就会比较
0: 拼价格，
1: 拼价格。
0: 对。
1: 对，因为作为设计师来说，是赏心悦目。比如说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可以看大量参考资料，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
0: 对。
1: 可以买到这个，然后业主都有预算，很好的预算去布置这个那些梦想。那让到这几年，可能预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沦落到拼价格，就只要房子装好就好了，然后价格不要超过多少。
0: 对对，因为你像我们之前也在红点设计上获过奖，就是我们设计了给客户去参奖参赛，然后我们也获了奖，但是反馈就是卖的并不好，就是并没有人说啊，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奖去买这个灯。但是就是比如说是建材市场，他们用的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每年都会有翻单的。就是我们从订单看来，就是你做了很多设计，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付费。
1: 无
0: 对，
1: 用功。
0: 对。
1: 那这些事情如果在11年的话，是被买单的吗？
0: 对，会的。
1: 红利是，
0: 一二年那几年都是 OK 的。
1: 但是这2年不行。
0: 对，因为疫情，有很多进口商就是有大量的库存卖不掉，而导致后面每一年的采购都会缩减。还有就是灯具，就是我们把 LED 的寿命有，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5年以上，甚至到7年的质保。也就是说，一个灯我们可能在3、4年前卖的，它根本都坏不掉。
1: 好的，对，我早先布到 LED 的灯的时候，
0: 对，
1: 那些厂子说，你放心，这一辈子都不会坏，因为照明时数是多少，你一
0: 对，
1: 辈子是多长，对不对？
0: 对，
1: 多少照明时数算得到的，
0: 算得
1: 对，
0: 到，
1: 确实不会坏，所以呢，没有翻单呢，
0: 是
1: 灯具
0: 的。
1: 没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消
0: 一次
1: 费，
0: 性消费，
1: 那
0: 对，
1: 你这一次性的 margin 你又不能弄得很高，
0: 是的，
1: 那
0: 对，
1: 也不能卖得很便宜，
0: 也
1: 因为
0: 对，
1: 会养不下去。
0: 是啊，就是我们因为做德国的建材市场的认证要求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全德国灯具里面应该是最高的。
1: 对，
0: 它对 LED 的寿命，然后包括它的衰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你像我们做完3600小时的寿命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灯可能你一天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会开一下灯，
1: 是
0: 然
1: 的，
0: 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全部都关了。你一天有效用灯时间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那你想我们那些灯都是25000甚至3万多的寿命，真的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可能用10年、10几年它都没有问题。所以会导致灯具的缩减，就是因为它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然后你像我们做了很多是可更换灯具的，那它光源可以随时换。那我这个灯都不用拆下来，我只是，哎，我不喜欢这个灯泡，我可以换一个色温，换一个，我的灯是不需要被替换的，而导致这个灯的复购率就会越来越低。
1: 那灯泡的部分它要换，那也能只能同样规格。
0: 对，同样规格，但它可以换一个，比如说颜色，或者它的玻璃，或者它的款式可以稍
1: 其
0: 微换，
1: 实就
0: 灯
1: 是
0: 头一
1: 不
0: 样。
1: 会坏，但是
0: 对，
1: 为了外观而，比如说
0: 换。
1: 颜色照出来颜色
0: 对
1: 色
0: 对
1: 温，
0: 对，
1: 他觉得哎可以换一种感觉，然后他
0: 对，
1: 换，而不是寿命坏掉，然后
0: 对对，然后现在灯泡也有很多功能，什么 CCT 呀、调色、调温都可以了，所以就是它的灯都是不需要换的。
1: 那我最近关注了一款有维他命 D 补充的灯，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概念？
0: 这个属于健康照明的领域，就是大健康的照明领域。它就像以前我们会用红外线的灯，比如说激活你的皮肤，修复你的细胞，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健康领域的照明，就是它可以实现太阳日光带给你维生素 D3 的补充。
1: 那照多久有这个效果？
0: 你正常太阳光，你每天都要照2个小时嘛，户外。那么这种灯应该大概也要2个多小时以上。
1: 我在网络上买过一个小灯板，它就是声称就 A4 纸大小而已，

0: 就声称有维他命 D 的补充，那很便宜啦，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那我怎么知道它是？
1: 那肯定要专业设备去测一下有没有这个光效，就是它的光谱是不是真的跟太阳光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很小，就是不一定效果会达得到，
0: 对吧？因为面积怎么可能只照脸，
1: 对，不行。反正你要照裸露的皮肤，你可能是胳膊啊什么的。
0: 对
1: 对
0: ，OK， 很有意思哎。那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你们有研发发明嘛，还得过那个红点奖。那在内地这样抄来抄去的市场，你设计的东西有被抄过吗？
1: 有，我们一开始没有自己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德国的。
0: 哦，你是老外的设计师哦。
1: 对啊，然后德国人设计完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合作开的工厂，然后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工厂展厅就会见到类似的，然后只是可能换了一下尺寸，或者是换了一下什么，就是规避一下。然后呢，那可能他卖给我们的价格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另外一款就可以把价格做得低一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被我们的供应商抄，也会被同行来竞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后面才没有办法做了自己的工厂。
0: 嗯，
1: 就是没有，
0: 就
1: 没有
0: 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1: 对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的工厂的展厅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类似的东西。
0: 因为啊，是合作的。
1: 对啊，合作开的，
0: 合作的，然后他就是光明正大的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他的工厂。
1: 对啊，同一个展厅。
0: 然后他不是，
1: 他就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大家都是进口商。
0: 哈，
1: 这很多很多很常见的，
0: 那你就没办法做工厂，因为你做什么他抄什么。
1: 对啊，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东西再给他们了。
0: 嗯，
1: 就是给每一个工厂都是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后面我们的客户就说，要不然你们就自己组装吧，因为其实给那些工厂到头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们就做了几年的工厂，就是帮客户定制，我们就从来不参展，从来不做目录，从来不外发任何东西出去。
0: 很快啊，那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家具展，然后一发一开始马上买个家具运到佛山，马上两个月
1: 就有了
0: 一模一样的新品，
1: 对，
0: 所谓的新品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很难哎。那
1: 但是现在其实有知识产权这一块，我觉得国外的人也开始学会做专利保护，它的范围已经扩到全球，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只在意大利本土或者欧盟境内，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设计全部都是全球做保护。
0: 当时请那种德国设计师做这个研发，大概价格会是怎么算？
1: 我们合作很简单，他研发设计的，我们客户如果选用下单，我们会支付佣金，就是一定比例的佣金给他。
0: 那他是每下一单付一次？
1: 对，
0: 那就他就会收到一笔。
1: 对，
0: 那如果被仿了，等于他什么都不会收到了，他就没有钱收入。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就会停止，他就觉得啊，这研发没什么意思，就不会再去研发，对不对？
1: 我们后面自己有了工厂之后，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在欧盟做了专利，然后我们在海关也做了备案。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他也有在市场上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同行竞争对手有参展我们设计的产品，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配件厂商，他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玻璃，然后那样的底座，就是供应链之间他们也有交流，然后就是会有别的进口商拿到，哎，他们也觉得不错，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也会起诉他们。其实我们相关的起诉其他进口商已经有很多个案例了，然后都是成功的。
0: 说说国内的案例，你有经历过吗？
1: 国内的案例有一例。
0: 是什么样的？
1: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开发的工程设计师，他帮我们做了设计，我们把这个设计发给了我们的两个客户，但是这两个客户呢也没有选中很多东西。
0: 怎么说？
1: 后面呢，这个工程师呢他就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工厂，结果呢他把同样的东西给了另外一家的工厂的业务员，说他做了这些设计，然后也让那个业务员发给了同样的这两个客户，然后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把他们的原始的邮件发给我们，说有人抄你们的东西，怎么会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这家工厂，然后提供了同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跟这个设计师是有每个月的月薪。

0: 金好像是12000还是多少、
1: 嗯、人民币，
0: 对，然后他的设计如果被客户选中呢有业务提成，那么因为没有选中那他就只是拿到了12000的工资，那么他把同样的东西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他同样的劳动成果卖了两遍。那我的客户发给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如果你换工作我没有意见、
1: 嗯、
0: 你可以重新做一些东西给这家工厂、
1: 嗯、
0: 而不是要拿你已经收过你已经收过钱的劳动成果、
1: 嗯、
0: 再到这家工厂再卖一遍，而且还推给了同样的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容忍。后面我就联系了律师，
1: 我听说那律师还是佛山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很神奇哦，就是在一个 copy 的一个深渊，
0: 对对对
1: copy 深渊里面，然后 copy 的那个，
0: 因为他们就是做知识产权的
1: 哦，他们很懂，
0: 对，他们很懂，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没问，他说梳理完之后他说你放心这个一定可以赢，
1: 嗯，
0: 后面就开了两次庭，然后就真的赢了。
1: 嗯，才两次费时多久？
0: 可能有半年吧，不到半年的时间、
1: 嗯、那很快、嗯、
0: 很快，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现成的，
1: 嗯，
0: 我就第一时间整理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去调查取证，然后梳理完之后就起诉了那家工厂包括这个个人，因为他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开庭竟然判我们输，哎，
1: 啊，第一次判你们输，
0: 对，
1: 你们都有证据还判你们输，
0: 对，
1: 对嘛，我就想了内地的抄来抄去那么泛滥的怎么可能上法院会赢呢，
0: 结果就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很不服气，后面就告到了中院，然后我们就赢了，赢了之后就是大反转，后面我们就、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索赔了那个人一年的工资，大概就是14万吧，
1: 嗯，
0: 然后判赢之后一周内就执行了，
1: 嗯，
0: 就很快就执行了。
1: 那他可以脱产吗？脱产就没有那14万？
0: 那个个人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是扣了，是从那家公司
1: 哦
0: 执行的、哦，后面我听说那家公司也起诉了他个人。
1: 哦，对，是因为也是公司请个人
0: 请了他，对呀、啊、
1: 公司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这件事发生，
0: 对，因为那个公司其实也很无辜，他并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
1: 嗯、啊、那他员工也没有告知他。
0: 其实我有联系那家工厂的老板，我跟他说这个人从我们公司走到了你们这里，他把同样给我东西给了你们一遍，我说你们要小心，其实我有提醒他、
1: 嗯、
0: 但他可能也觉得没关系、嗯、如果客人下单再说，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起诉他们。
1: 嗯，你觉得这一就是今年2026年你有关注到灯具它配置方式的变化吗？
0: 现在的灯具的配置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型了，
1: 小型，
0: 有很多轨道灯啊，然后还有就是筒灯它的体积好像都有变小。
1: 嗯，以前我们轨道灯，筒灯大概是这种12、12差不多。
0: 对，现在都有变小一些。
1: 嗯，那珠宝灯最小是可能
0: 啊，那个很小很小，
1: 更小，
0: 对。
1: 对
0: 对对，那个超级小。
1: 嗯，就是灯的体积变小，
0: 还有就是灯的功能性也多了，比如说跟风扇的结合呀，
1: 嗯，
0: 还有很多跟排气扇的结合呀。
1: 排气扇啊？
0: 对。
1: 可是排气扇那边排气，然后灯会好看吗？就
0: 注意到了这种功能性的可能就不管外观了。
1: 嗯，
0: 你像风扇灯这几年在欧洲也很火，就是比如说欧洲人很少装空调，那夏天很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风扇、
1: 嗯、
0: 那如果我顶上一个灯一个风扇可能觉得很烦、
1: 嗯、然后阴影也会一直随着风扇跑出来。
0: 对，所以就是结合就是一个主照明是中间，然后边上是有风扇的。
1: 它有风格而言吗？有没有风格？
0: 有很多种，有那种度假风的就几个叶片的，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是透明叶片的，然后也、
1: 嗯、
0: 灯具的功能也全部都结合在里面了。
1: 那节能上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0: 节能欧洲能效是2013年 ERP 更新之后都是统一要求的。
1: 嗯，
0: 对，
1: 嗯，就没有再更，
0: 没有再，就是跟冰箱电视那些节能灯效是节能的那个能效是差不多的。
1: 那像太阳能的这种呢？
0: 太阳能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
1: 嗯、也没有一个室内灯是可能太阳能这样子拉到室内，
0: 没有
1: 的系统，
0: 还没有。
1: 嗯，就环保跟永续的情况下，灯具产业有没有什么推进？
0: 就也有提到低碳，
1: 嗯，
0: 有低碳，嗯，其他的就还好，剩下的就是在健康领域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低碳它是说制造成本上它符合低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他只是有低碳分数，
0: 嗯，他有提出让大家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
1: 无法推动，
0: 对对对，
1: 无法闭环，
0: 对对对，
1: 嗯，了解，就是个前期的概念，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哦。
0: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邀请到陈凯陈律师，因为刚刚呢，在陈然分享了一段知识产权案件的过程里面，那这位律师就是起了最重要的关键。陈凯你好。
1: 你好。
0: 2022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优秀案例，这是一个荣誉证书，是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协会颁的哦。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案件的经过跟它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案件对于麦莱特公司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案件。当时前员工把麦莱特公司的设计图纸盗用，并且用于商业竞争。麦莱特公司，对于这设计成果的这种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我们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

0: 后对这种盗用我方商业秘密的证据的调查跟保全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我们的查办结果是全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缺失的，就是对于涉案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这一块，法院是持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我们就这个角度补充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证据，然后也得到二审法官的肯定，所以这个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是完全改判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全额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件最终的成效和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有了这个案件之后，麦莱特公司在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就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优质的一些措施。对于我们办案律师来说，也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吧。对，
1: 要怎么样判定这个图纸知识产权这块是原创的？
0: 商业秘密的认定，首先呢，它要求这个商业秘密持有的主体必须采取了保密措施。其次要证明这个商业秘密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1: 怎么证明商业价值？
0: 研发成本、设计成本的投入，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1: 比如说知识，就是付了多少薪水，投入了多少金钱。
0: 对，尤其是你的设计底稿的保存，然后前面说的第一点就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公司是否有制定完整的保密制度。
1: 什么叫保密制度？
0: 就是如何保障你的涉密的材料不会被不相关的人员所获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措施，包括公司的一些硬件性的措施，比如说你公司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保密系统然后能够触达涉密文件的层级、员工的权限层级的设置等，这些都是保密措施。甚至包括你的公司的门禁以及那个进入比如说一些工厂区域的一些登记措施，都算作保密措施。
1: 就是有执行，有付诸于执行的这些保密措施的证据。那当时打完这个案件之后，你又有别的案件得到了一些荣誉状吗？你好像专攻知识产权是不是？
0: 对，深耕知识产权15年。
1: 15年。
0: 对。
1: 可是，在内地这么蓬勃发展、抄来抄去的地方，你也可以深耕15年。
0: 深耕15年，首先是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也。这一类案件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知识产权既它是一个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是难度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尤其是涉及到专利和技术秘密类的，你还得能够掌握到一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解读能力吧。所以我们做知识产权的律师来说，通常都具有工科的学术背景。
1: 工科例如
0: 理工科学术背景，比如说计算机啊、化学啊、机械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要有一定的技术解读和理解能力的。
1: 你要看得懂，
0: 对，
1: 不能只会背法律条款。
0: 是，像我来说，我本身也是专利代理人，对，在做律师之前做了5年的专利代理人。
1: 什么是专利代理人？
0: 专利代理人是帮助这个发明人
1: 申请专利，
0: 申请专利的一个职业，这个在全球来说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专业
1: 那室内设计跟建筑有所谓知识产权吗？
0: 建筑里英语的知识产权非常多。
1: 怎么定义啊？因为比如说像画图，我们也是说参考一下国外的。
0: 从楼盘的角度，你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脚手架，脚手架那里面那个连接件就是有实用新型专利的。然后以前有那个空心楼盘的一个结构吧，我记得是有20000多件专利。

0: 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域。然后从你们设计角度，首先你像你们台湾的设计师啊，通常都是手绘图稿，
1: 嗯，
0: 那这个绝对就是在属于著作权范畴的一个作品了，一般都是原创性的嘛，对。
1: 那我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设计一个家具，然后如果我们被抄袭了，变成说我们在预防阶段要先去申请专利喽。
0: 如果是结构型的，或者是涉及到家具的，结构型的，可以申请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如果是涉及到家具的制造或者是制造工艺啊和材料这一块，那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但是如果是家具的设计图纸，就是属于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畴。然后如果是成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制作出来的成品，那它是有外观的嘛，通常我们根据这个六面视图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对，这样就有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当然如果你的设计图纸还在保密阶段，就是没有公开啊，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专利的申请它是需要通过公开或者保护的，所以在被公开之前，设计出来被公开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对，
1: 就是我们设计人要做足了我们有保密这个证据，是不是？
0: 对。
1: 比如说那我帮 Sophie 可能设计一个会发光可能宠物家具，类似会发光的宠物家具，那这样子我在设计阶段里面我要做出一些证据说，哎，我有达到保密的工作，然后所以资料不会外泄。
0: 对，
1: 比如说我的电脑要有密码锁，是吗？
0: 是的。
1: 然后我的开启我的文件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个人的密码，类似这样，然后在打样跟工厂交就是交流的时候，
0: 对，你在
1: 保密，
0: 你在跟那个打样，包括生产，包括在商务洽谈环节，通常都需要发送你的这个图纸给到对方。
1: 对，
0: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要给对方去出具一个保密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1: 声明
0: 啊，声明如果做得严谨一点，就跟对方签订保密协议。但是声明也是保密协议的一种吧。
1: 做足了证据，然后未来申请专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产品发表的时候，在发表旁边就可以立一个这样的证，就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是已经有受法律保护的商品，最好不能抄袭。
0: 对，因为这里有一个专业点，就是说商业秘密它必须是对特定对象去发送的话，才不会破坏它的秘密性。你如果是在公开渠道去发表，也就是对不特定的公众进行一个公开的话，它的秘密性就被破坏掉了。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发表这个词的话，如果是真正要发表了，那在发表之前就要去提交相应的专利的申请，这样才能够继续对你的作品进行保护。
1: OK， 就是在产品发表前要先提出专利申请，才能够安全的发表，不然其实没有保密的这一道环，没有闭环做好。
0: 没错。
1: OK，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知识产权的可以分享一下？
0: 特殊的案例还比较多，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哪个角度？是专利、商标还是
1: 商品研发？
0: 商品研发的啊，商品研发。
1: 或是家具类的有没有？
0: 家具类的有啊，我们佛山有一个家具工厂叫卓尔文仪，它是一个很具有家族式特点的一个家具工厂。
1: 家族式特点是说它的产品线很有它 DNA 吗？
0: 对，在我们的话语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从父辈到现在的二代接班。对，然后在父辈的经营的那个阶段，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比较弱，但是二代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就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他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原来都是工厂内部设计原创，现在呢也跟外部很多的设计师来搭建这种设计平台，然后设计的成果如果比较好的话，就会被工厂采用嘛，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体系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成果，那么

0: 他们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款被采用的设计然后产品化，并且去向外宣传，就在你们的领域叫发表啊，向外宣传的时候，之前都会有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那这么多年他们其实累积了数百项这种外观家居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那当然他们的产品市场销售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抄袭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么多年我们都持续性的帮他们在打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纠纷，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知识产权你如果申请了而不去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诉讼，那它就是躺在那里，它是一个负资产来的，负数的负啊。为什么呢？你申请这些知识产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同时你维持它每年都还要去支付专利年费，你如果不能让它帮你创造诉讼收益，对外的许可收益，不能让它帮你去抢夺市场份额的话，它就是一个负资产。但你把它用好，像卓尔文一样，通过诉讼一方面获取诉讼赔偿，另一方面去抢夺市场的份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资产。
1: 抢夺市场份额也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为是在市场有一个影响力吧，就是它的
0: 不仅仅是影响力哦，就是比如说订单，抄袭者一定会抢夺你的市场订单。
1: 对，因为成本不一样
0: 啊，成本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诉讼可以把订单抢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产品的市场定价，因为抄袭的产品它因为没有设计成本、研发成本，所以它的定价通常都比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产品的定价要低。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卷，价格一旦被做下去了就很难
1: 不能再提起来了。
0: 对，很难再提起来，
1: 就能够内卷了，就只能内卷。
0: 是是 是。
1: 那瓷砖类的呢？
0: 瓷砖类的
1: 他们都在打什么？
0: 瓷砖类的主要的诉讼有两块，一块是商标诉讼，一块是瓷砖本身的设计类的诉讼。中国现在关于瓷砖类的商标诉讼是非常多的，因为佛山是中国瓷砖的大本营，佛山本土有40多个驰名商标，就在瓷砖领域的驰名商标，那些非驰名商标就难以计数了，就很多很多。所以外地的包括本地的一些小的工厂都会偷偷摸摸的去假冒这些驰名商标的品牌冒牌，那这样他们在市场的销售端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吧，
1: 因为他们已经有市场份额，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哪。
0: 对，
1: 那小厂家没有，
0: 很多的下游的那些地产商也好，工程商也好，他们都会认可佛山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对，他们都基本上都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的品牌库，所以你不那些没有自己品牌的，就只能通过假冒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1: 那产品研发类呢，好多一样的类似的木纹砖这种，或是说
0: 木纹砖的话，木纹砖在陶瓷这个领域它的存在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如果有专利或者有这个著作权作品，这些其实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但是在原来进入公共领域的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的创作它同样是可以继续获得保护的。
1: 这周期是多长啊，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像外观设计专利原来是保护期限是10年，现在是15年。那么作品，著作权领域的作品啊，如果是法人就是公司啊持有的那个作品的话，保护期限是50年。如果是自然人，比如说您任老师，您的作品一直都是登记在你自己名下，或者是你自己去保护和持有的，那它的保护期限就是您的终身及死后50年。对。
1: 作品
0: 很长的，
1: 50年还是蛮长的。
0: 如果您活到100岁，就是150年。
1: 对对。那设计业的产业，像佛山这样子，比如说像。

0: 国外的友人啊，国外友人有没有那种国际案件的联合处理？
1: 有啊，
0: 比如说像啊国外的家具，然后这边房，然后国外的律师想要来打，结果找了你语言不通，然后找你来联合，类似这种。
1: 有这种情况很多，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师企业要在中国来维权的话，就打击那些抄袭的啊，都必须找到大陆的律师来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首先在中国是没有职业证的，不能够从业。实际的这个操作都是由我们本土律师来负责的，啊，
0: 这个有点，你有遇过吗？联合的？
1: 有的。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在处理的其实是商标领域的啊，那个瓷砖胶领域的西卡呀，反正几个国际品牌吧，我都忘记想不起来，都在我们这边在处理着。去年到今年已经启动，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控告，然后我们抓了20多个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今年又要启动3个刑事案件。对，因为假冒注册商标领域就很多刑事案件，
0: 刑事
1: 保护力度比较大。
0: 刑事案件是指？
1: 刑事案件，你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侵权案件的民事案件的升级版。因为刑事案件相对民事案件来说，侵权人的这种侵权的恶意程度非常大，侵权的规模也非常大。你比如说以 Kato 为例 ，Kato 中文商标叫金艺桃啊。金艺桃它的刑事案件呢，这两年也比较多，都是我们在处理。
0: 就是很多人，很多小厂家模仿金艺桃的商标吗？
1: 对，
0: 就稍微篡改一点点，让他以为是金艺桃。
1: 对，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近似商标来侵权使用的话，这种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0: 就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1: 如果完全抄
0: 连商品都抄，
1: 连完全使用跟 Kato 或者金艺桃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的话，那这种就属于刑事的范畴，
0: 连改都没有改。
1: 改都没有改，对，这种
0: 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 故意而为之。
0: 哇，你这个还要你要先懂，你是就是申那个知识产权，然后你才能够打这个变成知识产权律师。
1: 对。
0: 在你认为这种，那我就讲白点，你家有 copy 的家具吗？又在佛山，你会买 copy 的家具吗？
1: 如果我知道他这个是侵权产品啊，我肯定不会去买。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是我看上一个，当时我看上的是一个沙发，对，然后我也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些介绍嘛，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源自于哪里，年代是什么时候，后来我发现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了，我就很放心的去买了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的一些需求，你比如说别人的一个设计确实非常好，但是这边他的客户也有需求，但是
0: 那怎么办？
1: 可以接受对这个设计的一定的更改，那到底做变更设计的这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就不会侵权了？那我们就能够给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对，因为这本身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所允许的，在现有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就是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以保护促进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对，
0: 所以你逛家具就是好像说每个人的那个职业习惯会有每个人的职业病的习惯，你逛到家具你会去看苗头看一下，这个它的版型设计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年代啊，有没有过啊。
1: 对，这个很好

0: 欢的。
1: 所以就每个人对，像我可能就是关注，就是住到一个酒店，可能摸那个材质，然后看那个比例关系，然后空间感跟人跟人跟身体的，就空间跟身体的体验，比如说像那个。一进到一个酒店，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小座椅的平台，那个平台的小板凳上，它又故意做了一只立出来的小台灯，好，可以当一个夜间照明。但是另一端，它又做出来一个立出来的一个小平板，可以放钥匙、挂件这种小包包。它就把人进到房间里面该拥有的行为产生的行为，然后做成一个物件。对，我可能就会关注这个。然后你们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像 Sophie 可能就关注，哎，这个空间的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能关注，这个家具的知识产权到了什么年限。
0: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东西，第一反应是，哎，这个是谁设计的？
1: 哦，这样子哦。
0: 这个谁设计的？然后有没有做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他没有保护的话，其实等于他自愿的把这个设计放到公共领域了。
1: 好像应该被推广一下，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没有做保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促使你来抄我。
0: 对。
1: 好，我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大环境，我是没有一个保护的，你都可以抄。
0: 对，就像那个美国的软件领域啊，它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开源体系的，一个是主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比如说微软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像那个马斯克他就主张专利的免费公开。免费公开。
1: 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背后逻辑？
0: 因为这个是回归到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就非常主张通过保护促进创新的发展，有一个流派就非常注重推崇通过开源，就是不保护让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进入到公共领域，让全民来享受这个福祉嘛，也能够促进创新。对，这两个流派所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全球现状来看的话，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主张保护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们用那个一个大数据把使用年限拉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发明，然后改新的东西，因为它可以获取既得的利益嘛。
0: 对，
1: 但
0: 它是有利益驱动点的。
1: 对，那如果因为劳动者有工价嘛，那如果说你不保护。实质上短暂看起来，哦，很多人想要超越它，很多人想要更新它，把它变得更好，那它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实质拿到这个效益呢？这个工价呢？
0: 对，因为那个创新能力是并不是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有的。
1: 对
0: 对
1: 对，有可能你说可能企业的一个领头羊，然后得到了这个开放型的利益，但是创新这件事很多可能是没有成本的，就是说没有它背后没有资金资源的，它透过头脑这个唯一的资源来做发明，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发明。可是其实在大企业家下面它就不太有这个。
0: 对，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70%-80%的资产构成都是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你到现在来说，数据资产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了。
1: 比如说 AI，
0: AI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没有数据 AI 是跑不起来的。但是数据和数据这个资产又是不同的概念的。数据资产是从这种海量的数据里边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创造性的一些方案在里面的。你如果不对数据资产进行保护的话，那做数据资产这个创造加工的这个行业又会没落掉。
1: 没错，就是世界就会不会运转得更好了。
0: 是，那 AI 就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了。对。
1: 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凯，谢谢 Sophie，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很高兴再次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天地为师里面、今天啊，钟叔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谈谈，就是、有关什么东西啊，叫做相控阵雷达。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又是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呢还有一种叫做超远距离的控测雷达，它是如何克服地球曲率的这个问题。好，那个首先啊，这个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一定听过雷达这个名词，那在很多的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影集里面，跟军事有关的这种、影片影集，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有雷达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好，那什么东西叫做雷达呀？那什么东西、又是这个、跟就是啊、雷达它还有分啊，就是分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有相控阵雷达跟传统机械式雷达啦齁。那就是说这些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区别，好，他们到底是什么，可能在大多数的人好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面啊齁，还停留在所谓的传统式比较这种机械式的这种雷达。好，那但是事实上

现在啦，好，在雷达科技的这个发展来说，最先进的这种雷达好都是叫做相控阵雷达，当然又有分有缘无缘嘛，哈。那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空战影片可以看到说啊，这台飞机啊锁定了啊四个目标，或是五个目标，或者是说地面上的这个防空预警雷达，哎，发现敌军入侵，好，敌方可能有

给销毁消灭。像这种能够同时锁定多个雷达的，那就是属于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好，那比较传统的雷达，它是可以看得到在雷达上的目标，它也可以大致上大锁定几个这样子，然后再做这个反击。但是呢，能够锁定一个以上，但是它的就算能锁定一个以上、两个的以上的这样子的，好单数以上的这种锁定，但是呢，它的数量能锁定的数量仍然很少，啊，大大的不如这个所谓的相控阵雷达。好，那大家一定对这个雷达提到雷达会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觉得哎，雷达好像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像是一个炒菜锅一样这样的一个碗，那有时候它是圆形的，有时候是圆形的，上面下面都会切断一半，变得好像类似长方形，但却是一个弧状的。然后呢，最重要的重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会在那边转的转啊转啊转啊，哦，自己在那边以360度的这种方式在那边绕着转啊转啊转啊，没有错啦。传统雷达大致上它的外形，好，它的现象看起来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那这跟先进的这个相控阵制雷达又有什么不同？小弟哈，是因为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相控阵雷达之后，发觉说，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去把对雷达的这个理解的知识哈增加。那增加就是多去了解一下现在最先进的这种相控阵制雷达它的一些原理了哈。那所以我呢就会在今天的这一集哈，把这个给好好的让各位好，经由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好模式来让大家理解一下啊，目前在这个世界上面比较先进的这种相控阵雷达好，传统雷达它们的差别。首先我不管相控阵雷达先进的或者是传统的好雷达，他们都脱不了一个雷达最基本的原理哈。我们先想想看哈，当你一个人哈站在一个山谷，或者呢是一个空间很大的一个房间，好，当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用力的大叫一声，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哈，就是会有回声，对不对？而且这个回声有的时候如果在山谷里的话，还不一定只有一声哦，它可能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回声。那你如果是在一个大的这种很空的这个房间里面，你的回声哦，就可能比较密集，但是呢，好，比较可能不会那么多种多样哈。那在山谷可能就会有一种比较，它的回声会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中间的时间会比较长，哈。那基本上是跟这个空间的大小有关，但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会产生所谓的回声啊。为什么会产生回声呢？我想在国中的物理，大家如果有小时候有认真读物理的话，应该会有讲到声波的这种反射。其实回声就是一种反波动的一种反射现象。好，以刚刚讲的这个说，当你站在一个山谷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好，它的整个物理动作就是它的物理进程，好，就是说声波从嘴，我们的嘴发出，然后往前向四面啊哈发散，然后当它遇到了一些物体，比如说在山谷我遇到了山壁，比如在大房间我遇到了墙壁、天花板、地面等等等，好，遇到了一些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反射回来的这个声波呢，就又由我们的耳朵接收到了，所以我们就听到了所谓的声音，称这个声音叫做回声，好，而且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说，哎，这个就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啊，对不对？好，一听就是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回声。那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进程，其实就是一个雷达它的发射跟接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雷达呢，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发射跟一个接收，

像我们大喊一声是发射，然后耳朵去接收返回来的声波，只是它的波，这个雷达的波不会利用所谓的声音声波的这个范围，它会用更高的频率的范围，而且是非常高的频率的范围去做这一件发射跟接收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我们刚刚用声音啊哈，因为它声音的特色是我们耳钉耳朵人的耳朵能够听到声音嘛，所以你会有所谓辨识声音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山谷的回声，我听到的回声，哎，这个回声的声音是我发出去，我林中书，比如说我发出去大吼一声，是我林中书的声音，我的回声听到的是林中书的声音，因为我的脑袋听耳朵到脑袋去辨别耳朵所收到的这个回声的时候，辨别出来说啊，这个声音叫做中书我自己的声音。好，那雷达的这个回波呢，好，基本上它也有所谓我们这个脑袋去做判断的这个作为啦哈，但是呢，基本上它不会像声音一样去所谓辨识这个是谁的声音，好，比较不会，但是它会辨识我，因为我是发出去一个波，然后在这个回波中被反弹回来，所以这个波原则上跟我发去的波有一个几乎是相同类似特征的波，所以说雷达它接收到了这个回波之后，它就知道说哦，有一个物体，好、哦，或有几个物体，好、哦。被我发出去的这个波动啊、哦，这个波电磁波啊、哦，然后打中，然后并且反弹回来这个电磁波，然后再经由啊这个强大的这个电脑啊、计算机啊、哈、哦、微算机这种的计算的能力跟判断呢，就可以去判别出哈、哦、这个东西它的距离的远近哈。哦它的方位等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就是雷达的原理啦。这样那我们能听这个回声啊哈，有时候是听哎这是谁的回声，这样或我的回声或怎么样。那雷达它的辨别却最重要的是辨别，就是说这个物体在这整个空间里面、哦、它是位居于这个空间里面的 3D立体的位置的哪一个点位、哦、是 3D 的、哦、是从上而下从左而右从近到远这样子的一个 3D 的空间里面，所以它重点是辨别这个物体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的位置、哦、好，那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那雷达呢就相当于呢、哦我们的嘴就是发射器、啊、然后是由磁控管或行波管这种、啊、电子的这种 物件等等的这种微波器件、啊啊、电子微波器件所构成的。那通上的电啊，就是说这种微波行波管或者是磁波管这样子的微波物件，它通上了电呢，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所以说电雷达它是以电磁波的发射跟接收、哦、为主。那人的耳朵就是靠人的嘴巴发出声波，然后再耳朵去接收这个声波、啊、听到这个声音这样子。但是人齁就是说他可以辨别声音的内容，他用的是声波嘛，声波在整个声音的频谱里面其实它的频率是比较属于中低的频率。那人啊齁他能够辨别的就是说比较容易能够辨别的是说、哦、这个声音它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有没有、哦、它这个声音回波它是从什么样方向回波来的。但是呢人的耳朵跟人其实应该讲是耳朵，以耳朵为主，就是说它所能够接受到的这个声波的信息经过转

换成电讯号到人的大脑里面做处理的时候，它不够灵敏，所以它只能辨别比较容易辨别说方位，你从什么方向来的声音，但是这个距离有没有，只可以很大概的听出，哦，它是比较近的距离，或者比较中距离的距离，或者比较远的距离。你要辨别这个物件，哦，的声音，靠这个声音说，哦，有一个物件在某一个地方发出一个声音，但是我要辨别它到底在哪一个精准的距离跟位置，我们的耳朵还不够灵敏，所以以至于我们大脑虽然有很强的运算能力，但是它仍然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算出说到底距离有多近或多远，但人的眼睛就可以，好，连眼睛看到了大概就知道有多近多远，可以算得很准，但是耳朵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耳朵的构造本身没有那么灵敏的关系。但是雷达就不是了，雷达它不是用声波，但是它用的是电磁波，但是它利用的这些东西呢，经过了它的强大的运算的能力，它是可以精准的定位出它的 3D 的位置，还不只是直线距离，还有一个高度，这样一个 3D 的这个精准的这个距离。好，那所以雷达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说的说嘴巴吼，然后声音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声的这种特质，物理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人用的是声波，而雷达用的是电磁波。电磁波呢，它在整个频谱算是非常高频的，好，它的用的这个频率范围是非常高非常高，我们有时候会称作它叫做微波。好，这就是差别的地方在这里。那为什么要用微波呢？哦，为什么不用其他波段的波呢？ OK， 这个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刚刚说了，雷达的嘴呢，它就是一个发射器，是由这种微波器件所构成的。有了电，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那还有一种，还有一个东西叫天线，天线呢，基本上呢，就好比是喇叭，它是可以聚焦放大这些电磁波，然后呢定向的发射出去。好，那它这个定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雷达呢所用的这种频率是极高的微波的频率。好，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嘛。波长越短，我们就称它叫做微波。好，微小的波短，非常微小的波长，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微波。它的这个物理特性呢，在传播的这个物理的方面上面的物理特性呢，它就是一种点对点的直线传播，所以才有说会定向发射出去。好，原因的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这样子。然后雷达呢，它的耳朵呢就是接收天线，好，或叫做接收器。好，那接收天线跟接收器，通常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那种碗状的，好，这叫是接收器。那这个碗的直径的大小，跟我所采用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波啊的频率有关。那这个频率呢，就是当你越是使用高频率的微波的时候，它的这个碗就会越小，因为它的波长短嘛。很短就越小。那如果你用的这个波长比较长一点的，频率比较低一点的，那它的波长比较长，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个天线这个碟子就比较直径就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用天线的直径，这个接收器雷达的耳朵来判断它这个雷达所使用的所使用的这个电磁波它是在什么频段上面，大致上是属于比较高频的还是属于比较中频的这种这个电磁波的使用，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耳朵就是接收器其实就是接收的天线。那通过混频器然后可以将这个微弱的回波的讯号，就是接收回来的这个回波的讯号呢，与本振讯号，其实也就是载波讯号进行混频，可以转换为中频的信号，然后进行什么放大和滤波处理。那所谓中频的讯号，意思是说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讯号，简单说是这样子。然后可以做后面 的这个放大跟这个滤波的处理，为了就是要我要得到这个波所载的这一个讯息内容，我要分离出这个。

有讯息内容，并且把它放大，这样子放大之后呢，我才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频率，不，那个讯号。然后呢，这些讯号当然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会由电脑来做这个处理。好，那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在我们用一种比较人文的方式来说，就是它的雷达就能够达到所谓的听声辨位，好，辨识物体的这种目的了。好，那刚刚讲了雷达的耳朵跟雷达的嘴，这个两个合起来呢，就叫做收发群组，或者叫收发组件。那电磁波哦，抱歉了啊，这个电磁波呢，它发射出去打到比如说飞机或者是导弹上，好，反射回来，好，经过刚刚说那一连串的这个接收之后呢，就被雷达所谓的听到了嘛，好，其实被雷达或者叫做被雷达看到了嘛，都可以，就接收到了。那这个时候经过一非常复杂的计算之后，就能够，而且很快哦，你说复杂计算所以它很久，不会，它很快，这一瞬间的时间呢，它就计算完毕了，然后就能够确定了它的方位，也能够让这个也就能够预警性的能够锁定了。哦，那一般来讲呢，波长呢越短，也就是所谓的频率越长哈，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目标的探测的精度就越高。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在军方所使用的这个雷达，它的频率会用的那么的高，它会用到微波的这个领域，就是因为它的精准度好，精确度比较高。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它不是像是军方好，军队里面所需要的要求那么高的话，那它可能是这个气候或者是一些科学上面的研究，它只要达到他们要在科学研究的那个范围的部分的目标就可以了的话，它就可以不一定要使用到那么高的微波的这个程度，它就可以把频率使用的波的频率降低一些，这样子。那这个差别就实质上会差别在价钱上面啦，啊，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就来讲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所谓的雷达的运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讲了，那不管是传统的雷达或者这个所谓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他们的雷达的原理都还是我讲的这个，并没有说它比较先进它的原理不一样了，没有，它的原理还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传统的雷达呢，需要将这个雷达的发射器跟接收器转起来，这样才能够有所谓的全方位360度的侦测啊。因为你固定的话，它就只有一个方向嘛，它就不会超过这个角度啦，对不对？那个我这个雷达基本上，我如果把它给它转起来的话，那我就可以从360度发射，从360度去接收嘛。对不对？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啦。那有些人他就是用比较复杂，但是呢比较高纲，然后下重本，然后有本钱的人下重本的，就是说，哎，那我就在四个面，这一个点上面的四个面我都装设雷达，我的四个面往四个面都发射，然后往四个面都接收，固定的，我的雷达就不用转了。哦，也有人这样子做，也有人这样做，但这就是要下重本嘛。那等于我一个点的这个雷达，我就要四倍嘛，至少是四倍嘛，而且它还有热的考量啊，对不对？热也会产生四倍的热嘛，等等，这些都要去考量了。那我如果只是让它转起来360度，每不断的这样子转旋转360度，一直在那边转，那就比较经济啦，比较省钱啦，而且热的话也就没有那么的大的热量要去处理嘛。有很多的事情的处理就变得比较简单，是啊，所以它这个雷达呢会转起来，也是这个考量啦，就是它要360度360的方位都要能够侦测得到的话，它就得用至少是用转起来的方式，好，这 OK。 那传统的雷达呢，
我们就称叫做

我们会这样称传统雷达，叫做机械雷达。好，机械式的这种雷达，这种就是它所使用到的技术跟这个科技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好，比较老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相控阵雷达，是比较先进的雷达，它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我们终于要讲到了哈。那首先我们先讲哈，什么叫做相控？哈，相控跟阵哈，这个它的名词啦哈，里面是有意义的，不是乱形容的哦。它的相控，什么是相控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比较大家也这个我们也会从物理的基本原理去讲，所以大家就回想一下以前啊，以前这个物理学校在学物理的时候，就是说两个这种振幅啊相同而且频率相同的雷达波啊，两个雷达波它的振幅相同，振幅就是波长嘛，啊，然后它的频率也相同，啊，这样两个相同的雷达波呢，互相叠加，就是把它们叠在一起，啊，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了一种干涉，它的干涉出来的结果是，它的波峰啊，跟它的波峰上波峰跟下波峰就会叠加，啊，所以说。它的振幅上振幅跟下振幅就会变成两倍，如果两是一模一样的就会变成两倍，好，强度振幅强度就变两倍了，好，啊，如果是波峰跟波谷，好，是相反的，好，去把它叠加，好，的话呢，那这个波就会被抵消，就是它波就因为它的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波嘛，所以它的波哈，哦，的那个波峰啊，哦，在同一个时间叠加，结果就互相就抵消了，那整个波就不见了，就这样子哈，哦。那这个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但是呢，我们开始复杂了，就是我们去调节哈，哦，这两束波的发射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其实在我们这个波的这个领域就叫相位差了哈，去调整它这个，让它的两个波数的时间有差距的情况之下去叠加，好的情况，你就可以得到在不同方向上面的一个电磁波，哦，本质上呢是用时间差来构成波的相位差，然后。再用相位差和波的最后的干扰出来的这个波，好，去制造出来的这种好雷达，这种雷达就叫做相控阵雷达，这就是所谓相控阵雷达里面的相控的最基本的物理原理。那这种呢雷达的收发组件是以阵列形成的排布方式，然后呢再用电脑来去控制各个波数的两个的这个波数之间的这个相位差，那然后它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他们有一个物理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的扫描的速度就特别特别的快，哦，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到的相控阵雷达。那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哦，这种原理就是目前的雷达科技里面是属于比较先进的方式，它就利用时间差去造成你的相位差，再用相位差去造成你的整体的这个相位差后的一种干扰波，然后它直接利用这种干扰波可以去，哦，形成这个的干扰制造出来的这个雷达，哦，这就是相阵式雷达了。然后这种的雷达呢它有一个特色，刚刚有讲到，就是它的收发的组件是以阵列形成去排布的，然后再用电脑去计算控制各个波的这个相位差，这样它的扫描速度变快了，而且呢，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传统雷达

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因为我等于是一个面，事实上是有好多好多这个小小的这个雷达的发射跟接收，好，发射器跟接收碗，好，去布出来的，像阵列一样的这样子排列在这样子一个平面上面。那所以说它同时之间就有非常多束的发射雷达波束发射出去，那同一个时间也可以接收到非常多的雷达波束回波讯号。所以它的特色有一个是传统机械式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好，它可以锁定二十几个、四十几个，甚至五十几个、六十几个，就看你的这个阵列拍有多少个这个收发组，好，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就是相控阵，好雷达，那个阵就是把它排成这种阵列的这种方式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有了解了相控阵雷达之后，那还有一个叫做有源相控阵雷达。多两个字叫有源啊，它的差别啊又是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听个音乐，好，回来马上为你解答。

嗨，各位好朋友们，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现在来接下来讲有源相控雷达，它跟无源的相控雷达有什么差别。他们只要记住，有源跟无源他们的基本原理都完全一模一样，也就是他们也是可以有同一个时间锁定好多好多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四十几个、甚至五十几个这样子的一种锁定目标的能力。但是差别在哪里，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刚刚讲的就是相控阵雷达的话，相控的意思是说，它这个雷达最大的差别跟传统最大的差别，它是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波利用这种相位跟时间的差造成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雷达有相位差的这种讯号，雷达波的这个讯号，然后打出去，那这种它得到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的扫描特别快、特别的准，然后也可以很容易的辨识，经过电脑计算，可以很容易的就辨识出它的方位，而且它可以抓的非常的精准。那但是它是呈阵列排行的，所以说它所谓的一个雷达，它可能是一个雷达方块，接收碗嘛，对不对？一个方块，它不是一个接收碗，它一定是一组，就是好几个细小的这个接收碗，给它用阵列式的方式排列，所以你接收碗越多，你当然同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去锁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嘛，那而有源跟无源的最大差别就是在他们的发射器的部分。它的发射器呢，通常会连接一个天线，这个天线发射出去。那天线是这样子，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阵列相控阵雷达，我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假设我有50个这个接收单位，就接收碗，细小的接收碗50个，但是我一般无源的这种，就是比较早期的这种无源相控式雷达的，就是我的发射器的部分，我是可以把这50个都给它连到一个发射器。那这个发射器呢，你就可以想象它像是一个喇叭一样，喇叭就把声音传出去嘛，就像电磁波把它给天线，就是天线把电磁波传出去。也就是说它的发射器的部分，它会连到一个天线，而这个天线呢特别的强，就像这个喇叭特别的大，特别的功率特别的高，我可以这个喇叭可以，因为它大功率特别大，所以我可以把它传到声音可以传到很远，所以它就是可以接在一个特别厉害、特别功率特别强的天线，然后让它传得很远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所谓叫无源式的这个相控式的雷达。那这种雷达有个问题是，当如果我天线出问题的时候，那我这50个这种50个小的发射接收的这个单位都没有办法运作，因为我发不出讯号啦，我就接收不到东西啦，所以我只要那一个天线坏掉，我的这50几个都出问题这样子。那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发射器我就坐在我这个

碗的前面一点点，每个小碗嘛，有假设有50个小碗，我每一个小碗的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发射器，当然它这个发射器就是天线，这个天线呢，因为是坐在小碗上，所以它的天线可能不会很强，但是呢我就是坐在这个上面，然后但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这个微波它的频率很高，所以其实频率越高的波啊，你不需要给它太强的功率，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啊，这是物理特性，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所以说等于是我50个这个发射接收单位，就是发射天线跟接收碗，这样是一个组，一个组件，这50个组件把它用阵列的方式排列好在一个大的一个面板上面，那每一个组件它都各自发射，各自发射，而不是连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天线上面发射。好，当我其中一个有坏掉了，或两个坏掉了，或三个坏掉了，那我还有40几个是好的，我整个雷达我还可以运作，我还可以搜寻40几个目标。好，就不会因为天线一两个的损坏而造成整个雷达不能使用。而且它的功率就是累加的就对了，我小小的功率然后50个加起来看我要使用多少功率。那再加上呢，它当然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因为我的天线比较小，理论上会发射距离比较近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若使用的这个发射微波的频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可以发射的很远。这是第一个很高，那很高我就需要比较高的科技才能够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无线发射的能力的波的天线嘛，发射器嘛。那我的科技够了，我就可以用单就是50个元件组成的这样阵列式的这个有源天线，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的雷达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发射到很远的地方，虽然我的每一个都是小小的这个发射器发射天线，但是因为我的这个频率高，够高，我够微波，它就可以发射的够远，所以不用担心距离上面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那有源相控阵雷达又是在无源相控阵雷达后面所发明出来的。那当然在真的使用的这个实际使用上来说，有源相控阵雷达当然是会被这个使用者比较喜欢啦，因为我即便有几个有问题，但是我还有更多个没有问题的，可以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个就是有源式的相控阵雷达。那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能够听得懂我刚刚说的。我呢已经是我们用尽量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做一个理解。那所以有时候你们看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现在中共啦他的这个船舰，现在海军这个船舰什么505大驱啊，这都是最先进的这种船舰啦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觉就是说你看他就不采用所谓的旋转式的这种雷达了，他就所以四个面都有雷达去罩住四方这样子，然后24小时我都可以全天候的去搜寻以这个舰为主向外的360度的这个范围我都可以搜寻。那这个就是也这也是一劳永逸啦，但是就是我说的那你就要下重本啦，因为我等于有四套嘛，我等于有四套的雷达在同一个点位上面等等。好，那我们再来讲就是说在现在讲到了了解了这个相控阵雷达跟无源跟有源相控式雷达之后呢，我们要再讲就是说不管是无源相控阵雷达或有源相控阵雷达呢，它们本身即便是同一种的，就是有源的跟有源的比，好，无源的跟无源的比，那我们就讲有源的相控阵式雷达，它也有好坏，好，也有判测距离远近跟稳定度的这些差别。其实它们的差别跟它所使用的材料加工用的这种材料，好，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会有直接的关系。好，我们所知道的是这种几种就是说比如说碳化镓
还

还有生化家、氧化家，然后氮化家，齁，还有金刚石，这些呢都是就是这个这些有源相控阵雷达齁的这个耳朵，齁，就是嘴啊，发射器天线，还有它的耳朵，就是接收碗齁的加工用的材料。然后据我们所知啦，就是碳化镓的这个雷达会比生化氮啊，不是碳，是氮化镓的雷达，哦，会比生化镓的雷达的性能会更好，这是氮化镓。然后为什么会更好？其实这个是跟它的这个半导体材料的特性有关啦，哦，就是在这个稳定度啦，它的发出来的热啦，哦，它的这个所能够这个接收跟发射的距离的远近呐，啊，哈，这些哦都有关系，就是它的这个性能嘛，啊，哦，都有关系。那但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些氮化镓、生化镓、氧化镓、碳化镓，这些都是半导体，在这种半导体的，因为它是不同的种类的半导体，那它的半导体本身这个材料的一些特性就会决定的，这个。就会决定了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这些性质，哦，那当然他们这些东西如果再要讲下去，就又跟稀土有关了，因为你要制造出所谓的氮化镓啊、生化镓、氧化镓或者碳化镓这样子的固态半导体的时候，你在制作的领域里面，你就必须要加入一些稀土，然后才能够，而且还有一些制作的方法，然后才能够制作出这些材料，然后才能够拥有这些比较更好的特性。那据我现在所知啦，就是说在这个雷达领域啦，在全世界来讲，目前这个雷达品质、性能跟稳定度来讲，在中国算是首屈一指了。然后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些在军方上面来说，他们也发展出，除了在雷达这个领域，他们还发展出的就是电子干扰，哦，电子干扰技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雷达很强，我就算是一个隐形涂料的飞机，我可能仍然可以被你发现，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用做电子干扰啊，我可以给你干扰啊。电子干扰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一定会发现我，那我就给你10个或20个或50个，哦，跟我同样讯号的假讯号，让你雷达接收到这些东西。等于说让你的雷达上面哇一下子看到是50架飞机，吓死了，结果其实只有一架飞机，甚至是连一架都没有。哦，那这种情形就欺敌了，哦，会欺敌。所以就如果这个敌方接收掉了这样的讯号，信以为真之后呢，哦，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获取敌军资料、军方军情资料，哦，或者是诱导他做出错误判断的一种可能了嘛，对不对？然后二方面就是说，当我是有实质飞机在天空中被你侦测到，然后我使用这样子的电子干扰的时候，我让你一下子不晓得我要打哪一个目标，那就争取这个飞机可以做战场逃脱的这样的机会了。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电子干扰、电子作战、反反战、反电子战、反反战、反反电子战等等这种。在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在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的这个优秀，他们的这个进步啊，跟他们的这个成就，在这方面的成就事实上是还超过了美国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它确实是很厉害，在中国来说，好，在中国大陆中共这边。那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天线啊，可以决定我们发射这个距离的近跟远嘛，然后那当然天线也跟我的功率也有关嘛，哈，那我是不是只要无限制的，哈，我能够的话，我无限制的加强我的功率，然后加强我这个天线能够承受的这个能力。

比如抗热的能力等等等等。好，那我就让它可以传很远很远很远很远，那我不就是可以做很远距离的这个探测了吗？好，理论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实很骨感。好，因为我就让能够发射的很远，好，我功率不计代价的让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率，但是我发射这个波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波是点对点的直线传播距离，所以它是我们称它叫做水平传送距离、传播距离。但是这个东西哦，在我们地球上就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地球的地面啊，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好球面，所以它是一个有曲度的一个地面。好，所以当我用直线水平的方式发射波的时候，它到了一定的距离，可能到了差不多100公里的时候，它就开始因为这个曲线而产生这个波速水平下面，好，它无法传送到。那你传的越远，好，你这个这个下面的这个啊死角的这个区域就越多，好，就越大，越盲点，我们这样讲盲点就越多。所以我即便可以传送的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没有意义，因为我传的越远，我能够侦测到的东西就越少，因为我越往等于是那个远距离的天上面很高的上空去侦测，但是我实际要侦测的中低高空我就是侦测不到了。哦，所以就是这一种远距离的这种雷达预警雷达，它就有了一种做法，就是说它的发射的方向它不朝水平方向发射，它就朝什么天空去发射。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朝天空发射的时候，他会碰到这个大气层，他会反弹回来，然后反弹回来到地面之后又往上反弹，又反弹到大气层，又往下反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曲折的这样子一个传送，有点像那个光纤所采用的这个光的全反光的这种原理。好，他只要抓准的角度，好，我就可以做全反光，然后我就可以在光纤上面传输很远的距离。那雷达波这种超远距离的雷达波，它为了克服所谓的地面曲度的这个问题，为了让它传送的距离够远，而且也能够传送到该要侦测到的这个表面，它就利用我刚刚讲这种方式，然后有点像是全反射角的这样的一个原理跟概念，让它在大气层跟地面之间不断的全反射角的方向去反射，然后它就可以反射到很远很远的距离，这个远距离可以到5000公里甚至是10000公里。那这样我的雷达就能够侦测到10000公里的内容了。不会因为超过100公里之后就开始越远，我现在我的这个就越侦测不到这个该侦测到的这个空间的范围，就死角就越大嘛。但是因为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超远距离的侦测。那这个时候我加大我的功率才比较有意义，才能够让它真的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又能够侦测到地表中高空部分的空中的这个内容，而让这些地方我想要侦测到的地方不会成为死角，这样它的功率增大才有意义。 OK， 这个就是目前啊在我们的科学的领域里面去抵抗这个所谓的地球表面的曲率，让它能够有远距离、超远距离这个侦测雷达侦测的这个范围的一种做法。好的，那今天讲到了这里，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你没有对这个雷达然后相控阵雷达跟有源相控阵雷达跟这个超远距离的雷达呢的这种知识上面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这些科学的知识，希望今天的时间很快到了吧，所以希望我们下一次也能够再次的在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相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给后。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京剧，也希望跟大家能一下子的分享，慢慢的引导大家能来接触国剧。其实国剧呢它真的是很丰富，里面不只是故事人物，还有各的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甚至于音乐 装扮，还有呢演员的基本功夫。朱老师在节目中呢也一直在强调，这演员在舞台上真的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其实每一个艺术啊都是一样，要坚持，要努力，要不断的学习。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从小在学戏的过程。其实朱老师啊，我想问您，您在从小学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这个行当啊？因为这个行当这么难，这个艺术啊真的是这么的辛苦，尤其是从小就开始学，然后老师这么严谨，以前呢没有什么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打，往死里的打，你不会就是好好的教你教训，没有像现在用来安慰，就是用那种现在所谓的爱的教育，是用很委婉的言语告诉你说你要认真啊，要干嘛。以前我们老师就是不会哪里不对就拿着那个教条
1: 教鞭
0: 就抽，硬抽把你抽正了。对，
1: 其实现在想啊，
0: 嗯，
1: 如果你爱这个孩子，
0: 是
1: 你就要鞭策他。
0: 哦，您觉得是这样？
1: 我们说一句感恩呐、啊，这我们耶和华以乐，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你刚刚讲有没有放弃过？
0: 嗯，
1: 其实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0: 是、
1: 啊，嗯，我讲我进小大棚的时候，民国48年啊，
0: 是
1: 那个时候是我弟弟来考。
0: 哦，您弟弟比您小几岁？
1: 讲起来是1岁半。
0: 哦，
1: 因为他是年底生的，
0: 是

0: 哎，本来我属兔，他属龙，
1: 嗯，
0: 但是呢，他过农历年呢算呢，就可以算成蛇，
1: 哦、蛇，嗯，小龙
0: 是不是小龙、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呢，他考的呢，
1: 嗯，
0: 这个

0: 我就陪着一道去考。
1: 是。
0: 他考完了，哎呀，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来干什么？你不考啊？我那个机会就想，哎，
1: 那我也试试，
0: 我也试试。
1: 哦，是，哦，
0: 我就考
1: 了。原来您是陪考的，
0: 哎，考完了。
1: 是，
0: 我们这个五期生是5月1号，
1: 嗯，
0: 6月1号进来，
1: 嗯，
0: 哎，这个也就是农历的端午节前后，
1: 嗯，
0: 啊，都进来了，
1: 嗯，
0: 我跟我弟弟并没有
1: 录取，
0: 并没有录取。
1: 哦哦，
0: 过了大概1周多2周，哎，
1: 嗯嗯，
0: 当时我们的那个剧团一个叫李森，
1: 哦，
0: 李叔啊，
1: 嗯，
0: 是剪厂，
1: 哦，
0: 对，那他是内行嘛，
1: 嗯，
0: 他是都是上海人，
1: 哦，
0: 跟我爸爸都是熟朋友啊什么的，
1: 哦哦，
0: 就说哎呀，就跟我爸爸问了啊，大哥，你这两个少爷要不要
1: 进来？
0: 要不要进来？
1: 嗯，
0: 他们说不是已经招生过，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啊。
1: 嗯，
0: 他说好好，你要想的话，我就跟你说一说，问问。
1: 哦，
0: 结果一问呐，啊，
1: 嗯，
0: 就说两个都去吧。
1: 哦，所以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要进来的吧？
0: 不是没有想的进，
1: 嗯，
0: 想的要进来。
1: 哦，
0: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来讲啊，
1: 嗯，
0: 我们家有那一年5个小孩。
1: 哇！
0: 那一年已然生我，刚好生我妹妹。
1: 哦，
0: 你知道吧？
1: 您是老大，
0: 我是老大。
1: 嗯，
0: 哎，48年，
1: 嗯，
0: 我妹妹48年次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跟你讲，
1: 嗯，
0: 生活比较拮据嘛，
1: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啊，
0: 哦，那个时代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年代
1: 是每个人，
0: 是
1: 每个家庭，对，
0: 是啊，因为我爸爸是在上海，
1: 嗯，
0: 这个等于码头工人呐，啊，或者是手艺的，
1: 哦，那很棒啊，
0: 这想起来很棒，但
1: 是
0: 并不是就有啊，那个战后啊，
1: 哦，
0: 百废待兴啊，
1: 是是，
0: 什么都在干嘛，那，
1: 嗯，
0: 他也没办法照顾我，
1: 是，
0: 我爸爸也一天忙到头忙到尾，
1: 嗯，
0: 我妈妈照顾我们几个小孩子也照顾过来，结果一说到这个军校里面，
1: 嗯，
0: 又管吃又管住，
1: 是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那我现在你刚刚主要你问我的一句话，
1: 嗯，
0: 有没有想到放弃？
1: 是啊，这么辛苦，那个时候很严格。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严格
1: 啊，
0: 我一进来开始
1: 啊，
0: 我们五期就是我第一个就演戏，
1: 哦，
0: 演主角戏，我跟小朱哥就是朱克荣，他的油流鬼，
1: 嗯，
0: 廖婉芬廖姐的这个柳金蝉，
1: 哇，
0: 我的包公，
1: 嗯嗯嗯，哦，
0: 这是3个月哦，
1: 嗯，进来3个月您就唱戏，
0: 像我就唱这个戏，我唱这个戏不是唱了这个戏，现在来讲，
1: 嗯，
0: 唱了你再听个半年以后，
1: 嗯，
0: 一年以后唱啊，
1: 啊，
0: 嗯，那个时候唱了这个戏，
1: 是，
0: 等每个礼拜不管是闹军有什么场合，大人有戏的时候前面来个开锣，
1: 嗯，
0: 哎，
1: 嗯，
0: 就反正20分钟30多分钟嘛，
1: 嗯。是，
0: 对，就在这个中间，我讲我半年我连天水关扎靠戏都唱了。
1: 哇，你们那个时候怎么这么厉害啊？
0: 才8岁不足。
1: 是啊，我记得我们进学校，最起码
0: 10岁，11、12岁。
1: 我们10岁，对，我们10岁进去，我们要上台，最起码在学校熬一年多，
0: 一年半，熬一年，
1: 嗯，最少
0: 熬一年。
1: 对，
0: 然后都是零碎化，
1: 还是
0: 群体角色，
1: 对。
0: 我一来就这个，所以我讲那年我记得好像王淑明王伯的生日啊，
1: 嗯，
0: 大家约他唱，约那个顾真秋顾阿姨，
1: 嗯，
0: 即兴来一段《霸王别姬》，
1: 是
0: 王伯就坐在那边，
1: 啊，
0: 哦，我是霸王，我这边喝酒，
1: 啊，
0: 一唱，哎，祝他生日快乐，
1: 哦，是
0: 那个连齐如山呐，啊，这些都，
1: 嗯嗯嗯，
0: 都有，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每一周都有不停的活动。
1: 是。是是
0: 就都要我在那里唱，
1: 嗯，
0: 哎呦，那个你会不会？
1: 嗯，
0: 这个你会不会？就这个样子。
1: 是是是，
0: 但那个你，我跟你讲，一直演到我要变声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不变声，我们的2、3期 B 毕业，
1: 嗯，
0: 毕业公演。

0: 三期毕业公演，演全本的林冲夜奔带火并王伦。
1: 哇，
0: 可以说现在连大陆都算上，
1: 是是，
0: 这火并王伦都没有人演过。
1: 对，现在很多戏都没有，
0: 是不是？
1: 是。
0: 那我就是演晁盖了。
1: 哦，
0: 那个我就演晁盖了。
1: 哇，
0: 你看这个角色多重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角色重了，我好像也是一种责任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大鹏，小大鹏训练班。也在转型，一下变成
1: 是学校
0: 实验剧校，
1: 实验剧校，
0: 后来变成大鹏剧校，
1: 对，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哎，我就是你说这个舞台上不行了，文的不行了，变身了，练武的了，练武的时候老师又说了，你要多读书啊，要文化呀，是不是啊？所有的学科老师，我跟你讲，我那年大概53、54、55年呢、哦。你看你还没有进学校。
1: 是。
0: 我们五期就是要出回国念书。啊，不是回国，回家念书。
1: 回家念书。
0: 因为什么？军中剧团没有这个经费了。
1: 哦。
0: 愿意留在学校的，你就留。
1: 他
0: 有一些象征的。每个月有一些点心费，大概120块钱最多，少的话可能是60到80。
1: 哦，很多了呀，60、80那个时候。
0: 你这么讲也对了。你这么讲也对。
1: 是啊。
0: 那我父母其实10岁左右就离婚了嘛。
1: 是。
0: 所以你说叫我放弃，我放弃什么？
1: 是。
0: 是不是？
1: 那你有没有一度的觉得在里头实在觉得很委屈，或者是？待不下去或者让你很崩溃的事，
0: 我跟你讲哈，这个，
1: 几乎没有是吧？
0: 不是没有，四个字，逆来顺受。这个我从小就有，这个要不你不干嘛你回家嘛，回家家里面又不可能
1: 是
0: 给你有钱让你去读书，是不是啊？哎，我的脑子也在想，哎呦，我是不是进幼校？
1: 哦，是，
0: 对不对？空军幼校啊，
1: 是是，
0: 都在想，
1: 哦，
0: 但是都不可能。是我们有随音补习，
1: 哦，
0: 那老师教我上课的，我的英文呐，我的古文呐，历史地理啊，包括专业的这个国剧概论、国剧脸谱、国剧历史、国剧常识，
1: 是是。
0: 这些课后来
1: 我们
0: 考大学这些通通读文科并入文化大学，
1: 是
0: 但换句话我才13、4、5岁，
1: 哇，
0: 我既留了学校，老师们就带着我到文大去
1: 上课
0: 帮忙当助教。
1: 您那时候几岁啊？
0: 13、4岁。我跟你讲，我13、4岁的时候啊，我老成到什么程度我所有该学的戏我都干嘛了，而且我从小我知道记本子，什么连顺便到文大去，代课去，那老师都会说，哎，天官赐福，来你先把这个戏教了，天官赐福教大家唱昆曲，那你也要有词啊，
1: 是，
0: 你要了解，你要会啊，
1: 是，
0: 是不是？
1: 所以其实你在学校也受了很多这个，就是感谢这个大鹏这样的栽培啊。
0: 当然，当然，我每一步都，每一步，我是五期的，
1: 是
0: 向来六期生，
1: 嗯，
0: 比我们晚进来4年吧，
1: 哦，
0: 晚进来4年，
1: 是
0: 那根本老师们电视台有了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他们都在各地忙，我们老军，我们干嘛？但是呢。小学弟这些都是我们来教啊，
1: 哦，
0: 和钟福仁呐、赵振华他们，他们这一期只有男生没有女生，
1: 哦，是，对，
0: 都是我带，
1: 哦，
0: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拿到胡琴
1: 啊，是，
0: 我刚好要变声，54年，
1: 嗯，
0: 因为我可能用嗓子用得多，变声早，
1: 哦，
0: 哎，那这个 老师们我不是一直都讲过嘛，
1: 嗯，
0: 叫我哎，那你要练功啊，
1: 是是，
0: 练大刀啊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什么枪下场啊、起霸呀、啊、什么的、
1: 嗯。那您不觉得那时候练功很辛苦吧？
0: 在我来四个字讲，求之不得。
1: 哦。
0: 甚至于我讲，我们的大队长后来副大队长后来到玉龙，
1: 哦，
0: 当副经理啊、副总经理什么的
1: 啊，
0: 就在讲你们不用功，我叫你们，我给你们叫去打篮球，因为我们有五分篮球队。
1: 是是是是。那时候大鹏的篮球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对，每次比赛都是大鹏赢。
0: 不是大鹏。大鹏克难，这就是空军的。
1: 对，
0: 空军的篮球是
1: 有名的，
0: 有名的。就连台湾最早的球场，够国际的那个球场，都是我们华航那边盖的那个篮球场啊什么的。那我们在几处什么的，我们的甚至于以前那个老教练朱胜义，他也会唱戏。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三剑客，
1: 哇、
0: 来跟我们的大队长，
1: 嗯，
0: 都是飞行员，
1: 啊、
0: 都是飞行员，
1: 是，
0: 过来看我们打球，
1: 嗯
0: 哎，你们这个是这个翻跟斗在唱戏嘛，就好玩嘛，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感觉，
1: 嗯、
0: 是不论是任何的运动项目，任何什么东西，
1: 嗯、
0: 我都想将来变成我的职业，
1: 嗯。哇、wow.
0: 哎，那我在讲，就是你讲这个，哎呀，有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很低潮的时候、我低潮的时候我甚至连剪厂都灌
1: 哦、
0: 我不要说这个香管勒头扎靠，
1: 嗯，
0: 我都学呀、文物厂，
1: 嗯，哇、
0: 而且这些专业的老师，
1: 嗯，
0: 每个人轮流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1: 嗯，
0: 都跟我在宿舍，
1: 嗯，
0: 住过三个月、半年、甚至住一两年，
1: 哇！
0: 你说我怎么放弃啊？
1: 真的？
0: 怎么放弃啊？
1: 嗯，那朱老师，您在这个学习中的这么辛苦，而且我觉得您都是甘之如饴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
0: 啊，
1: 你也不要练功，也不要干嘛的时候，您最想做什么事儿啊？
0: 我现在告诉你啊。
1: 啊。
0: 我最想的做
1: 啊，
0: 真的就是唱戏
1: 哦，
0: 唱戏吊嗓子练功，在舞台上表演，
1: 是，
0: 所以我舞的戏不要说就像这蜈蚣岭的蜈蚣道，
1: 嗯，
0: 两将军张飞，
1: 嗯，
0: 是不是嘉兴府的大马快二马快，
1: 嗯，
0: 钟馗嫁妹这种武戏，我去全本九江口，
1: 嗯，
0: 对不对？连洪进、关老爷、张飞，
1: 嗯，
0: 我都演过。
1: 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连陪的郭小庄郭姐练功，
1: 嗯，
0: 扎靠我都去了解那个心得，怎么样帮这个赵仲华他们，有没有？
1: 嗯，
0: 帮我的学弟学妹扎靠，
1: 是
0: 穿上暴衣暴裤，
1: 是，
0: 哎，到现在我讲。我看一般的演员，
1: 嗯，
0: 要武生戏，他们穿上厚底，
1: 嗯，
0: 都没有人教。
1: 真的，哎，朱老师，您说这个厚底儿也是功夫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分嘛，
0: 有反串戏啊，
1: 对，有
0: 反
1: 串
0: 戏，
1: 女生要自敲，这个厚底都得要练，不然会崴脚。
0: 不是光练，
1: 嗯，
0: 我最近好像看到一些舞台上表演
1: 啊，
0: 就厚底啊，你说穿上大靠，穿上蟒，
1: 嗯，
0: 大家都感觉穿上就好
1: 啊，
0: 但是你想穿暴衣暴裤，
1: 嗯，
0: 建议
1: 是
0: 要不要很干净，
1: 当然
0: 要很挺，
1: 是，
0: 对，厚底很新，
1: 嗯，
0: 你穿上厚底，
1: 嗯，
0: 一看前面一看，哎呀，皱皱的褶褶的
1: 哦，是，
0: 你说有什么方法，
1: 嗯，
0: 让它不褶
1: 不皱，不褶不啊，是，
0: 固然我们要拿绳子
1: 绑，
0: 是不是，这不是光绑的问题，
1: 对，
0: 是一般呢就穿上了，哎呦，绑的紧紧的，
1: 是是是，
0: 那不行，
1: 对，
0: 要勾脚面
1: 啊，对，
0: 一勾脚面 它永远是折折的。
1: 是。
0: 等到你系好了绑好了，

0: 放松
1: 一正常
0: 就平了，
1: 他一直都
0: 就挺了、
1: 挺挺的。
0: 对，哎，朱老师说的这个真的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我讲我们这个，我你说叫有没有放弃啊？
0: 嗯，
1: 我一路走来，我也在想，
0: 是
1: 就跟我们这个属灵生活一样，我们要得着得智慧。
0: 哇，
1: 你讲对不对？
0: 嗯，
1: 哎，然后啊，京剧文化、国粹啊，
0: 嗯，
1: 这个我们不要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跟这属灵生活一样，
0: 嗯，
1: 是一个丰盛的飨宴，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里里面去，你去学，你说唱主角是固然干嘛？哪一行哪一页？文武乐，
0: 嗯，
1: 你去研究，
0: 嗯，
1: 琢磨透了，
0: 嗯、是
1: 学习到了，
0: 嗯，
1: 那个是并不是表演出人家叫叫好
0: 哦，
1: 哎，你自己心里知道，哎呀，我这个东西到底我有没有给他吃透了？
0: 哇，您说这一句吃透了。真的要下多少功夫、啊、
1: 是不是、啊、那然后你再唱戏演戏
0: 嗯
1: 你就不以为楚了，你就不会叫苦了，
0: 是
1: 就你讲哎呦低谷了什么反倒我感觉
0: 嗯
1: 越低谷的时候
0: 嗯越要练，
1: 我不是过越要练
0: 啊，
1: 我越哼一段
0: 啊
1: 你就来劲儿了
0: 啊。
1: 如果说你今天很不干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跟你讲，打完篮球，
0: 嗯，
1: 打输了，
0: 嗯，
1: 没有啊，妈妈好好的，有什么干嘛？
0: 是，
1: 哎呦，这一说就过来，今下个礼拜，
0: 嗯，
1: 我要演出《芦花荡》，
0: 嗯，
1: 张飞，
0: 嗯，
1: 那一练的时候就在想，哎呦，我可别跟打球一样，这个让胡子垫了，
0: 啊、哦，
1: 甩法。这个掉了什么
0: 是
1: 不是身上亮相站不住了，
0: 是哎呀
1: 你也照样给他练好，
0: 嗯 嗯
1: 就跟打球一样嘛、
0: 嗯、
1: 那你不是想又是乐趣吗，
0: 嗯
1: 同样我们的球友啊
0: 嗯
1: 对打球的时候哦什么什么怎么样，
0: 嗯
1: 你接着输了吧是不是在哎对对对对，我说我不干嘛，我说我下个礼拜我没给你好好打我下个礼拜要唱芦花荡了，
0: 嗯、我要演出了，
1: 哎，哎呦，《芦花荡》这个戏好、
0: 嗯，
1: 我要看。
0: 是，
1: 他就来看。
0: 嗯，
1: 后来他讲、
0: 嗯，
1: 哎呦，打球归打球了，
0: 嗯，
1: 妈，我看你的戏更过瘾。
0: 哦，
1: 那有的时候呢，看完戏我演的不好，
0: 嗯，
1: 甚至于他也会讲，
0: 嗯，
1: 说，哎呀，你这个戏，你看那些老师们或者以前的名家、
0: 嗯、
1: 演的多好，你这个样、
0: 嗯、
1: 还早呢。
0: 哇、wow,
1: 是不是
0: 嗯这样您会不会很心里不舒服、
1: 哎、
0: 很难过，
1: 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0: 如果人家这么跟您说您这儿没有。
1: 我就碰到的都是这么跟我说。
0: 哦
1: 这才叫真友。
0: 是。
1: 真他把实话告诉你了。
0: 对。
1: 我讲这里面是谁呢，
0: 嗯
1: 就是有一位李红栋。
0: 哦
1: 也当过
0: 你们的、哦、李大哥是。
1: 哎你们的老师学科老师。
0: 学科。
1: 对不对，他比我小一点。
0: 嗯。嗯
1: 打球，他因为他一八几嘛，
0: 是是是
1: 哎，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一到面对跟人家打球什么的，
0: 对，
1: 哎呦，他说我看完你这场戏啊，
0: 嗯、
1: 这么砥砺了，我们这场曲下次要马上赛球了，你也好好打。他甚至有讲，他说嘛，最近我都不想看你的戏，你的戏不行。
0: 哦，
1: 哎，但是你我们赛球，我喜欢看你打球。
0: 哦，
1: 就是每一样啊，你在低谷的时候啊，更是。
0: 嗯，
1: 我们讲嘛，真正不要说是敌人了、啊，
0: 嗯，
1: 就是跟你讲真话的，
0: 嗯，
1: 哎，对，对你不干嘛的人，
0: 是，
1: 你也要，我们也要反省自己，
0: 是，
1: 我们人要懂得反省，
0: 嗯，
1: 就跟我们这唱，我要唱角儿，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唱？结果你选了那个唱的，你可以分析一下，哦，这个明明没有我好，
0: 嗯，
1: 但是你把机会给他，就不给我，
0: 嗯。嗯
1: 那我们就更加要练习。
0: 是，
1: 但当然你可换了他了，我们也会讲，不管同学、
0: 嗯、
1: 学弟、学长，对不对？一看，哎呦，那没话说。
0: 嗯，
1: 怎么样也应该他唱。
0: 嗯，是。
1: 你不要不服气。
0: 嗯，
1: 这个人我们讲，实要很诚实的。
0: 嗯，
1: 了知我。
0: 嗯，是。
1: 对不对？打仗也是叫知己
0: 知
1: 彼，百战百胜。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过了一段，我这里面再讲一个我的学长。

0: 张树森跟
1: 张树森
0: 康炳
1: 全
0: 这两个人，一个是
1: 文，一个是武。
0: 在那个年，在我当学生的时候，
1: 是
0: 确实感觉到，康炳全康哥只要演到文的花脸，就会脸红脖子粗，随便唱两句啊，那张树森就会说：“嘿，你看你这个这么幼稚。”但是碰到武戏了，那康炳全康哥又不一样了，他就来劲了，
1: 就是
0: 那张志森一上拿着大刀，一拿着枪一干嘛，这个康炳全说：“哎呦呦，好了好了，你行了，你行了。”有没有？
1: 有，
0: 这是同学嘛，
1: 是
0: 讲的是真话，是不是？但是最后呢，你要能够变得文的武的都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刚刚问到我说有没有想放弃，有没有想什么？
1: 对呀，这么苦，
0: 哎，是不是？
1: 这么有挑战性，
0: 这么有挑战性，
1: 对
0: 对。你不能在这个杜鹃窝里面，你这个享受惯了，哎呦，在学校里面大家哄的你，你就是第一了，你就是什么了？
1: 是，
0: 哎，你就是什么派？你什么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差远了，
1: 是。
0: 我不是讲吗，我们的每个老师都是神仙，我在节目里都是讲那老师我在那练功，他叼了烟，来来来来来，你突然跟我扎上，我说你别让我跟他难看了，好不好？
1: 是是，
0: 我给你扎上，你真来得了吗？
1: 是，
0: 我又那么年轻，又天天练，我跟你讲，我说的是锦明碧锦
1: 老师，锦说
0: 他说拿来崩靠上一张，那还叼了个烟，看他
1: 是是
0: 一耍，而且秦老师那时候也微胖，
1: 是是
0: 是不是
1: 一耍风雨不透，
0: 就会风雨不透，那个染口胡子靠起哪儿
1: 都
0: 不碍事，
1: 漂亮，是
0: 完了往那一丢，小子你好好练吧，
1: 是哇，
0: 就这个样，
1: 但
0: 是等我演到某些戏的时候，
1: 都
0: 可能哎眨眉眼，你看很实在的，
1: 是
0: 他又教我，我们也同样一道在台上，
1: 是
0: 八个将都在一道啊，
1: 就
0: 面对街上说，哎，你别给我乱带啊，那跟着我走，跟着我走，看到没有？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个秦老师完了，哎，今儿个我看行了，行了。
1: 哦，还鼓励您了，
0: 还鼓励，当然鼓励嘛，
1: 是
0: 包括我们在台视那时候，
1: 是
0: 其实是去赚钱了，
1: 对对，
0: 但是呢那个赚钱我们都是赚最低标的，
1: 对，
0: 哎，给你你就拿着，
1: 是
0: 不给你呢你就当练习，
1: 对，
0: 你看
1: 对
0: 我们这个经过，但是每一次玩有时候老师没有给钱，
1: 嗯，
0: 我说跟我吃跟我
1: 吃宵
0: 夜去，
1: 嗯，
0: 那时候也大了嘛，
1: 是
0: 也算半个团员之类的，
1: 是
0: 但是呢哎行哦，
1: 嗯，
0: 你别急，今儿个现在你赚的是这个钱
1: 啊，
0: 没用，
1: 嗯，
0: 你就这么努力，
1: 嗯，
0: 下将来这活儿就是你的
1: 啊，
0: 嗯，我看了，
1: 嗯，
0: 看了你，没少练吧？我说对啊，您告诉我，我怎么对，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讲我一直在聚校，就是这个不管说是文戏变声，
1: 嗯，
0: 武戏不灵，
1: 嗯，
0: 但是我又是助教，
1: 嗯，
0: 又是干事，
1: 是就是教学相长，
0: 连老师文科的老师教我，你还都会写公文呢，
1: 是
0: 还会懂得行政呢，
1: 是啊，您这样子也是默默的学了不少东西，
0: 不是默默学的不少东西，我敢跟呐，这些师长啊，
1: 嗯，
0: 那个杨奇安杨伯伯
1: 啊，
0: 那个什么每一个陈邦奎陈伯
1: ，
0: 于李荣
1: 是于老师，
0: 这些校长们呐，这些老校长啊，是不是
1: 啊？哦，我记得于李荣于老师会那个会八卦会易经啊，是吧？
0: 还有。于什么轩？于谷轩，
1: 于谷轩，
0: 大队长，校长，
1: 对，
0: 他没有当大队长，他只当校长。
1: 校长，
0: 这些人都在去我当一当兵，就在空军总部就给我
1: 哇
0: 批好了
1: 啊，
0: 回来当助教干事。
1: 哇，您真太幸运了，
0: 又给钱，
1: 嗯，
0: 又给你磨练的机会。
1: 是
0: 那个不会的话，你去多跟那个谁问问啊，那个格式是怎么样？对不对？在剧团里面

0: 又当巨无，
1: 嗯，
0: 是不是？我刚刚讲了，今天张晚晨，
1: 嗯，
0: 小麻子李叔管薛宝的来不赢了，
1: 是，
0: 是不是？你过去把这个把老师们的那个后底的
1: 刷
0: 干净了，
1: 嗯，
0: 哎，是谁都给他准备好，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个时候来讲是会，
1: 嗯，
0: 你会感觉好像是给你难堪
1: 啊，其实
0: 但是我在想这个才是制度，
1: 哦，
0: 要不然你去学，以我们内行来讲，你我给你教会了，
1: 嗯，你顶了我了是吧，
0: 你那我还吃什么，
1: 我还吃什么，
0: 但那个时候呢变成公家的任务，啊，
1: 是是
0: 我必须去做，
1: 嗯，
0: 而且他也忙不过来，
1: 嗯，
0: 他们本来也是兵变，
1: 嗯嗯嗯哦，
0: 哎，小子，这个我不懂哦。
1: 啊，对，
0: 但是你要这
1: 种的嘛，做一边小，
0: 连勒头都
1: 是，
0: 啊。
1: 是是，
0: 你记得我们那是郭子生郭大爷，
1: 是
0: 再来康师傅康
1: 康叔，
0: 这勒头也有一样，
1: 有
0: 要把力气
1: 是
0: 个儿高好。
1: 对，
0: 你帮老师什么？哎，过来，你给我勒勒，你给我高高。
1: 对， 对， 对， 对，
0: 我陪着郭姐练功。
1: 嗯。
0: 借一顶盔头来，
1: 是
0: 你也不能给它弄
1: 坏
0: 了，是不是？然后借你啊，铃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哦，拿都给它弄好，
1: 嗯嗯嗯，
0: 这都是学习，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不会认为，
1: 嗯，
0: 这个是，哎呦，你看我都
1: 委屈，
0: 我干了三一香了，嗯，我在看什么？
1: 是，
0: 你才知道这里面更有这里面你要学的艺术的专精嘛，
1: 嗯。是，
0: 包括我讲文乐，哦，啊，胡琴，
1: 胡琴，
0: 文武场，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你一般人的话，干嘛我要打鼓佬啊？你老叫我打小锣干嘛？
1: 嗯，
0: 你是想哪里有只学打鼓佬的？
1: 是，
0: 必须要小锣、闹钹、大锣，
1: 对 对， 对。
0: 胡琴也一样，旁边弦子啊，
1: 是
0: 不是二
1: 胡、
0: 大胡在那里蹭一蹭？
1: 对 对， 对， 对，嗯。
0: 所以。你刚刚讲什么委屈，
1: 嗯，
0: 越是到低谷，
1: 嗯，
0: 越是你学习的的，然后你才对这个人生呢，啊，你才会有感觉，
1: 嗯，
0: 就跟我们现在做人来讲，
1: 嗯，是
0: 甚至于
1: 嗯
0: 都是大富翁，
1: 嗯，
0: 都是住在东区如何如何的，
1: 嗯，
0: 家里面遭到了变故，
1: 嗯，
0: 也许老婆提前，
1: 嗯，是
0: 提前这个往生了，
1: 嗯，
0: 或者怎么一下子，
1: 嗯，
0: 你住了这个大屋子里面，这是我都碰到朋友啊，
1: 哦，
0: 他们也在学习啊，
1: 嗯，
0: 学习什么，
1: 嗯，
0: 学习底层，
1: 嗯，
0: 当游民
1: 啊，哦，真是啊，
0: 现在来讲，
1: 嗯，
0: 我跟你讲真的有啊，
1: 哦，
0: 就到万华，
1: 嗯，
0: 到哪里去，哎，他每天找块地，
1: 嗯，
0: 不管泡杯茶，
1: 嗯，
0: 衣服也不要这么名牌什么了，
1: 是，
0: 就大家看看这个生活这日子，
1: 嗯，
0: 哦，他们是什么？这里面更有可以看到人性，
1: 是，
0: 人性的善良，
1: 嗯，
0: 人性的险恶，
1: 嗯，就是一种生活的另一个体验，
0: 有没有？
1: 是，
0: 有的人过来轰人，
1: 嗯，
0: 有的人或者召唤，
1: 嗯，
0: 怎么样？
1: 是。是
0: 你吃了没有？你吃了没有啊？
1: 嗯嗯，
0: 那好，我这个正好有
1: 对对对对
0: 有个披萨，
1: 嗯，
0: 来两片，
1: 是是
0: 是不是吧？你
1: 对，
0: 我跟你讲，这都是生活的体验。所以你刚刚讲，
1: 嗯，
0: 委屈什么这些，
1: 嗯，
0: 在我从开始进入学校，
1: 嗯，学校
0: 家庭，也就是我不是讲十岁父母也离异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后来也感觉哇。我妈妈的归宿也很好，
1: 哦，
0: 我爸爸在国外也又结婚了，
1: 是都
0: 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各方面
1: 是都不错，
0: 都，
1: 嗯，
0: 都反正就是好坏你也要成长了，
1: 是
0: 你就我们讲不以为出，你不要认为这是苦，
1: 嗯，
0: 你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1: 是
0: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学到老，
1: 嗯，活到老，
0: 活到老，
1: 学到老。
0: 学到老，
1: 感谢主。其实真的跟朱老师聊天的时候，朱老师从生活中就有一些的很好的体验来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呢我们听到朱老师这些分享呢，也能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种激励跟努力。那
0: 对，
1: 对，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画讯呢就与您
0: 下周再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这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是我最喜欢的演员高慧兰高姐还有海元璋好老师。

0: 他们所演唱的《余量斗智》，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余量斗智》。
1: 第一的

老英雄，杨战莫龙进其功，随得地宗归王化，未能学得

0: 刘备。大事楼上人士，自桃园结义以来，攻破黄金，只因荆州与东吴未分明白，是故常常忧虑，臣那是上天随人意，重臣暗地计。但何事？
1: 东吴有使信前来，父王请看。
0: 臣上来。东吴有使信到来，待公此看矣。

诸葛先生。

下杀人场，狄茂连本甚呼号。参见之公，今日到你临路协助。还量新账，有何军？

0: 情议论，东吴有失信到来，先生先看，
1: 不用观看，早已差人过江去了。
0: 先生，此去那中郎是好意，还是奸计？
1: 自然是奸计，那有什么好意？
0: 既无好意，不就不去了？
1: 主公若是不去，荆州岂不是他人的了？
0: 不去便去，必须多带人马。
1: 三人

系长板剑起弓，冲锋队来起干一雄。好兵闻名加以上了堂，谁人不知赵子龙？

0: 见之过，
1: 见过先生。
0: 参见先生，
1: 是将军少年

0: 元臣进帐有何差遣？
1: 先生有差。
0: 先生有何差遣？
1: 只恐国将赴宴，命使将军保驾前去。
0: 但不知此我君臣多少人马？
1: 我带人马就是你军情二人。
0: 这可
2: 慢来慢来，
1: 前至临江不回，就是君臣二人。孤王险些命丧东吴，如今又是君臣二人，要去你去，不是不去了。
3: 只顾

过去边去，还是多带人马。不带人马，还是你遵此问二人之分。边城，不与我君臣多带人马，倘若黄河楼伏兵四起，难道叫俺赵云劝了他？

0: 不成招啊！此将军莫非要退兵之计？
1: 真的是，
0: 来来来！只有知己一根，带在身旁，倘与君亲打开之际，能退周郎，不枉兵的将。
2: 是你打开之际，看看里面有多少人吧。
1: 待臣看来。
0: 且慢，看破就不领了。
1: 是啊，看过就不领了。
2: 哪里是看过不领，分明是故地阴魂犯哦。
0: 红啊！此国今日有天降，知不可避，看惆怅。
1: 天来神。
0: 请你君臣回朝也就是了。
2: 那是借故的灵魂吧。
0: 事不宜迟，看你今晚。

0: 三将军，我岂不是问一桌水来？
1: 我在问一你来，
0: 为山人何来呢？
1: 我来问你，韩家大哥往哪里去了？
0: 我将府尹去了，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这大将啊几员？
0: 历代人马就是四将军一人包将
1: 啊。子龙一人焉能成功？带他老张将他赶回
0: 去吧。赶他回来也要前去，不赶他回来也要前去。掌中无事，吃掌去吧。

两岸大国，三国茅庐，请你下山，指望不报汉室基业，不想一事未成，两岸大国，宋日。

0: 婆了。
1: 我将唐江一江的这个人们比

房客呀。三千军马

0: 天臣，倘若他不回来呢？
1: 倘若不我回来嘛？
0: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东吴接连战败，孙权大惊，大将阚泽向孙权推荐陆逊领兵抵抗刘备。张昭、顾雍见陆逊只是一名弱冠的书生，便坚决反对。阚泽以全家性命作保，再见陆逊，孙权下决心用陆逊。竹坛拜陆逊为大都督，右镇西将军，赐尚方宝剑，遇事可先斩后奏。陆逊领兵到彩亭前线，老将周泰、韩党不服，请陆逊发兵救孙桓。陆逊说，破蜀后孙桓之围自然解除，并下令各将坚守不战，众人情愿决一死战，不愿死守。陆逊厉声说道，谁敢不停，定斩不饶。刘备听说陆逊就是定计取荆州的人，便要领兵去战。马良劝刘备不可轻敌，刘备小看陆逊，领军攻打各处关口，蜀军天天叫马，吴军坚守不战。天气炎热，刘备更令人将营寨移入林中阴凉处。马良对移兵树林中大不放心，便对刘备说道，丞相已到东川，可不将移营的地方画成了图本，请丞相过目。刘备说，那你就画了图本去问问丞相吧。马良领命立刻就去了。刘备让吴班到关前诱敌，军士赤身露体卧于阵前，吴将徐盛、丁奉要求出战，陆逊不准，说这是诱敌之计，三日后可见分晓。三日后，陆逊领众将到关上观望，见吴班兵已离去，刘备伏兵走出谷口，众将才心服口服。刘备又让水军顺江而下，在东吴境内沿江扎寨。黄权认为不妥，便向刘备进谏，刘备不以为然。魏国探子将刘备屯兵阵图回报曹丕，曹丕看后大笑说，刘备必将大败。又说陆逊必定领兵取西川，魏国

我可趁东吴国中空虚之时攻打东吴，便令曹仁领一军去汝虚，曹休去洞口，曹真去南郡，四夕

自己的主意。孔明只得令马良速回见刘备，叫他另移营地，又告诉马良，主公若是兵败，可去白帝城躲避。马良急速回返，面见刘备去矣。陆逊见时机成熟，便点将出兵。陆逊不用老将韩党、周泰、林统等，却只点末将淳于丹，并让徐盛、丁奉领兵在寨外五里处救援。淳于丹去攻蜀军第四营，大败而回。陆逊并不怪罪，又令朱然用船装茅草从水路进攻蜀军，令周泰、韩党各引一军去蜀营放火。等到蜀营大火一起，其他众将不分昼夜追击蜀军，一直到捉了刘备才准回营。出京时分，东南风大起，蜀营到处起火，蜀军自相残踏，死伤无数。刘备见吴军杀来，慌忙上马，丁奉、徐顺领军两路挟击刘备。万分危急之时，张苞杀来保护刘备逃往马鞍山。刘备往马鞍山逃去，陆逊引大军紧紧追赶，朱然又从江岸领兵截住去路。刘备大叫：“我将死于此地了啊！”这时赵云从江州杀来，一枪刺死了朱然，保护刘备及剩下的百余将士奔往白帝城。蜀军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大败呀！陆逊追到溃关附近，见地形复杂，怀疑有伏兵，忙叫三军战退。陆逊找人一问，才知此地叫鱼浮浦，听说在诸葛亮入川时曾在此地的沙滩上布下石牌阵，可比十万雄兵。陆逊在半信半疑之下，领十余骑兵去探看石阵。刚走入阵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盖地。陆逊等急于回马，却困在阵中无路可出。陆逊正找不到出口，忽然看见一老人走来，将他引出石阵。陆逊忙问长者何人也，老人说他既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见将军陷于阵中，于心不忍，便来引将军等出阵。陆逊感叹地说：“孔明果真是真正的卧龙啊，自己实在无法相比矣。”部将们趁胜还要再追刘备，陆逊说：“曹兵会趁国中兵虚攻打东吴。”于是下令撤兵回东吴。果然退兵还不到两日，魏兵即分三路杀到，杀杀杀。曹丕亲自上前线督战，但见曹仁被吴将朱桓打败，曹真被陆逊打败，曹休被吕范打败，魏军大挫。再加上江南正流行瘟疫，兵士马匹病死者众，为了

怕再损失将士，便撤兵回去了。刘备遭兵败之后，忧于成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下令驻扎在白帝城，并召孔明、李严来，托付身后之事。孔明星夜从成都赶到白帝城，刘备叫孔明坐在身边，见马良的弟弟马谡在旁，便先叫他出去，再告诉孔明。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啊。刘备写了遗诏，哭握住孔明的手说，如果刘禅尚有可为，你便扶住他，若是不成才，你可自立为成都之局啊。孔明听完，浑身有如针刺一般，气败于地，叩头流血，表示臣一定竭力尽忠，至死方休。刘备又对儿子刘勇、刘礼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兄弟三人对丞相要像父亲一样，不可怠慢，命二子同拜孔明。刘备又对赵云说，你看在与我的交情上，早晚看顾我的儿子，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交代。赵云哭拜别说，臣不敢不效，犬马之劳。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死于白帝城，享年63岁。诸葛亮率众官将刘备的灵柩运回成都，宣读遗诏，太子刘禅继位，改年号建德兴。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

0: 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我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歌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娱乐，你人生观是不是很悲情啊？从歌坛浪子王杰到孤独英雄屈又良，今天又来一个也是在歌坛素有忧郁王子之称的姜育恒，你是不是真的很苦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哦。对，没错，那个国语歌坛啊蓬勃发展的年代呢，恰巧就是本人的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种少年不是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拥有少年维特烦恼的年代啊。所以呢，就使我特别喜欢这几位啊，这种富有特殊的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又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又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就生在一个，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家里的钱就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的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他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身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姜育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姜育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姜育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又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

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念的是又是

费，就他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他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他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他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三四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三四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啊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姜育恒。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哦，那种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姜育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姜育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哦，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姜育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反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他已经60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欸，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先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佑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

很爱音乐，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些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告诉，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芳芳芳，就是有芳芳还有芳芳芳，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千万、欸、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因为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他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他一夕爆红的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育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他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姜育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姜育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啊，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0年11年了哈，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10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

那就是他的女儿江问婷。这个江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江玉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哦。你别看江玉恒长相斯文哦，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听说他对女儿采取的是一种军事化教育，你敢相信吗？他说呢，就是他太太曾经受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这个女儿当男孩子养。可是有这么夸张吗？因为我曾经看过他们父女俩一起上节目，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夸张。我觉得爸爸还是没对女儿没办法的，还是非常非常疼爱女儿的。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江玉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把他穷养就对了，然后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么江玉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江玉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很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携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江问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江玉恒的教育里面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哦。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江玉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江玉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育花也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育恒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的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哦，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

人生当中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姜育恒是我看过算是蛮富有的一个圈内人。他真的拥有了我们一生中也只不过想得到这些的财富，他完全拥有了，也没有因为他艺人的身份而挥霍，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哦，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见面。那我们哈，每次讲到音乐的时候，就想说音乐其实是透过灵，然后在心中产生的震动。我没有说是感动，是震动。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真正学音乐的人哈，他们很多都不是正式学音乐的，可是在音乐的领域却是如此的发展的这么的澎湃哈。那有的人是学音乐的，但是音乐变成他生命的一个技术，而不是一个生命的感情。那我今天请到的是赵桂云女士。赵桂云女士呢，我让她自己做介绍好了，因为等会我们会聊很多说，哇，这个很特别的孩子，她不是在爸爸妈妈把她送到什么工人啊，请什么家教啊来教她的，但是她对音乐却特别有的感觉，尤其对于声音，她会常觉得说，为什么会出这种声音？为什么要在这个乐句里面用这个样的声音？他说，原来声音是一生中都学习不完的。那我就把时间先交给赵桂云。桂云你好。
1: 你好。
0: 来给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广大的
0: 亲爱的听众
1: 朋友，大家好。
0: 好，我要讲一下说，哇，怎么有一个小孩子哈是在海边长大？您说您成长的环境是对着海来唱歌的？
1: 首先我自己是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就喜欢。就喜欢唱歌嘛，对不对？然后乱喊乱叫嘛，在家里太吵了。就刚好住在海边，那我的父亲就叫我，就是你要喊要叫就到海边去喊了，去叫吧。就长久以来都是这样，人家在聊天讲话，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边自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
0: 这样子啊，
1: 就是非常奇怪。
0: 对，然后对，是很奇怪。
1: 对，然后呢，我爸爸就在大概我国小的时候吧，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大概国小五六年级一直到国中，我几乎都是被爸爸五点就叫起来了。
0: 等一下，是早上吗？
1: 早上五点啊。然后早上五点就叫到海边，你要叫去叫吧，因为大家都还没起床嘛。我这个叫人家起床号，
0: 那多可怕！你家里海很近吗？
1: 很近啊，我家一出去就海边啊。因为我是在东部海岸嘛，东部海岸它是一个断层型的嘛，所以我只要一出门就看到大海。就
0: 什么叫断层型的海边？
1: 不是东部海。那你东部海岸它本来就是一个断层型，你要下去就是沙滩了嘛。其实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在沙滩玩，也是玩大的嘛。就是在沙滩捡贝壳啊，就是
0: 你的家门口走出去就是沙滩，
1: 要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断层，你要走、
0: 哦、走楼梯
1: 坡下去，走坡下去。然后就看就是大海，你就可以走在沙滩，然后就是海边。
0: 那爸爸放心你吗？
1: 不是，因为一大早哈，其实一大早没什么人呐、我爸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啊，我只要没出声他就出来了。我说没喊他就出来，因为应该讲说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我大概遇到好的老师好的校长哈。然后他们都很疼我吧，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家庭啊，然后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0: 为什么会住在海边呢？
1: 哦，因为对不起，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我是住在眷区。我们眷区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可能只有十户人家的眷区，
0: 十户人家那就是荒烟。
1: 不，那个地方其实。讲以前乡下嘛，以前乡下，然后我旁边就是一个联检处，就是海边所有检验的地方就在那里，所以他其实还是有公家机关上班的地方。然后我们家就是

0: 刚好
1: 是眷属是不是？
0: 对，因为 我爸是军人，刚好他那个地方有安排，那我爸就刚好排到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人不多，因为他的地不是那么大嘛，通常眷属、哦、眷区都是几百户人家的。
1: 对啊、
0: 没有、嗯，我很幸运啊，我就说我很幸运啊，就是所有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天安排好的吧。我觉得我一直从小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国中也是啊，我国中。

0: 是一个
1: 启蒙老师、
0: 应该算吧，因为我国小的音乐老师是他的太太，他太太，所以我是说我很幸运啊。然后我的国中的不是我国小的校长就跟就是我国小的音乐老师就跟校长讲，就是校长呢就很注意这个学生，所以常常我从小大概就常常上台吧，就是常常会上台就这件事，然后小时候不怕嘛，然后到国中以后就音乐老师就跟国中的校长讲，那对校长就是国小老师音乐老师是校长的太太，那校长就知道这个人，就跟人家讲林道生讲说，哎，这个人这样，然后好林道生老师就跑到我家去吧，就跟我爸讲，对，我那时候很小，我不知道，我都这还是小孩啊，就是还是一个小野很野的小孩，到处乱跑的，然后就到我家去拜访啊，就跟我爸讲，哎，这个我想要这个孩子怎样怎样，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根本不在、
1: 他们讲什么呢，
0: 我不知道，
1: 到现在不晓得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反正我那个时候是野孩子嘛，到处乱跑，就蛮皮的，还没长大，就是小孩嘛，然后后来我也就被叫去念稿子，然后念完好了，然后我记得进国中的第一天一进去，我就哎，那个音响怎么是我的声音啊，我还不知道你知道
1: 啊，
0: 我就想啊，这个欢迎新生入学，那是我的我念的，我不知道啊，
1: 都糊里糊涂的，
0: 我没有，我很小，那时候什么不懂事的，那个时候更不懂，然后原来这是我的声音啊，原来叫我念稿是要播放啊，结果进了国中，然后就开始人家升旗，对不对？我就在练唱。就是人家在升旗，以前我们早上要
1: 升
0: 旗，要降旗，对不
1: 对？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人家在升旗，我永远都在练唱。
1: 练谁教你练唱？
0: 林道生。然后我们就看，那我也不知道我练唱干嘛呀？
1: 对呀，
0: 也没人跟我讲我干嘛，然后就在唱，就唱，唱。我记得有两首曲子吧。然后后来你叫我干嘛，我就去干嘛了，因为我更不知道你要干嘛，我就唱啊，唱。然后呢？
1: 唱哪两首曲子有印象吗？
0: 有一首是指定曲吧，我也忘了。那有一首因为是那个艺术歌曲，所以我比较清楚，那《白云故乡》。
1: 白云故乡哦，海风吹，
0: 对，
1: 就是海边的嘛，
0: 对，就是那首啊。结果后来原来
1: 是李宗盛还是李宗和的？是海风，
0: 不是这首，
1: 海风
0: 应该是林
1: 声
0: 溪
1: 的，
0: 应该是林声溪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要去比赛。你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几岁，才十二三岁啊，我哪知道啊？要叫我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去比赛，就这样。我说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去比赛，常常参加比赛，就这样，一直到变声期。
1: 你几岁变声？
0: 我不知道变声期，没有人告诉我变声期。以前，我觉得以前那个年代，
1: 变声好像男生比较明显，
0: 女生也有。我后期才知道，那原来那叫变声期。其实我也有变声期，我就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大概可以唱到那个
1: 害羞。
0: 拍戏才要高啊，那时候那么小，大概到发没问题吧，一点的发没问题。然后后来到了变声期以后，就降了好多音了。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那真的有变声期，然后就觉得怎么搞的，
1: 唱不上去了。
0: 也不是唱不上去，就觉得声音怪怪的。大概是国二吧，国二。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声音上有点不一样，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变声期这么回事儿。
1: 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呢，我们就是想要请一些唱歌不是请演唱家来唱，而是他的声音就是一首歌，而且他用他的心来唱这首歌，来诠释这个歌。那桂云是很特别的，

0: 他当他到国外的时候，他就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定，好，决定呢不要走这个。你看他从小就是在舞台上的，可是他就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不一样的道路呢？我们待会再讲。那我就想说，有时候一个很美丽的器皿的塑造一定是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他的选择。比如说他从小他就在大海，无垠的大海前面，好，住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爸爸就是一个伯乐，他知道他的女儿是千里马，所以他就没有讲过什么话，但是他没有爸爸这么奇怪的五点钟就把女儿叫出来，然后送她到大海的前面去练声。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伟大的爸爸，也许他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像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就觉得，哇，爸爸好有眼光哦，他知道他这个女儿，他也知道那个环境不可能请老师来教导这个孩子，他就把他送到大自然，让大自然跟这个孩子互动，让他的心，他的感觉，还有他的听觉，还有他的声音，可以在大自然中这发挥无疑。那我觉得上苍哈，就是我自己是基督徒啊，但是觉得说上帝啊，真的知道他创造每个人不同的恩典哈，所以呢，他为他一路上都预备不同的老师。那可是这位当事人，我前面这个女主角呢，她就完全不知道，她只是一个乖孩子，对，但是这些乖孩子对她未来的人生就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铺陈，有好的老师，有支持，了解他的爸爸。哎，我的爸爸不是这个样子哦，你跟我去做事，到海边做什么无聊，对不对？可是你的爸爸，他了解你哦，我觉得你好棒，你很棒的爸爸。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不是为做什么而做什么，但是你在不是人为的状况下，不是你自己争取的状况之下，已经在雕琢这个璞玉哈。那这我们前面是讲到赵桂云，那后面我才讲到他的故事，但是前面讲到他，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说，哇，原来是这样，真的一个人才的培养一定有很多外在的条件和环境，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老天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经营的。好，桂云，你要不要为你刚刚对你的介绍有什么要补强的呢？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感恩老天爷哈。
0: 对，
1: 这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是比较随性的，我没有刻意去做任何的，我就是我喜欢我就去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去做。譬如我爸，其实我爸真的对我很好。我爸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
0: 啊。你刚刚说你
1: 我没有，我小的时候是因为怎么讲，就是爸爸叫我去我就去嘛哈，反正这个我太吵了嘛哈，他就叫我叫一叫嘛。我这身体很好，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蛮壮的，蛮胖的，
0: 蛮胖的。对，你家几个小宝孩子？
1: 四个、
0: 啊。那四个
1: 我是比较最皮的，我是最不听话的。
0: 哎呦，你是女孩还是最皮？
1: 对，我是最皮的，最不听话的。
0: 你有姐姐？
1: 我有姐，我姐好乖，好听话。
0: 嗯，还有。
1: 然后我爸要揍哈，一定是四个一起揍嘛哈。然后。一定是第一个被打的，因为我最皮啊，因为我就是像男孩一样的，所以其实，
0: 那你是老几？
1: 老二
0: 呢？
1: 老三是男孩
0: 啊，老四呢？
1: 老四是女孩，我们家三个女孩，
0: 三个千金哈，
1: 对，三个千金。然后呢，那个所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
0: 对，
1: 在我认为是真的，我的个性然后也是顺其自然这样发生的。
0: 对，
1: 所以那我是觉得很幸运的是有人知道我会唱歌然后你知道像那种家庭怎么可能去学钢琴，怎么可能去

0: 学钢琴。
1: 对。对，
0: 可是我说我很幸运嘛，我遇到的都是、都是看得到我可能会走这条路的人。
1: 嗯嗯，
0: 然后我的钢琴也是大概从国中开始、
1: 国中啊、
0: 国中开始的时候，那是怎么讲，有一个住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国小的老师，好像是我爸认识吧，就在我们家骑个单车大概5分钟就到了，然后他叫我每天去他家弹钢琴。
1: 哪有那么好的事？
0: 真的、我就说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出身的、然后家庭状况又不是、又不是很好，军人孩子就是靠军人的薪水、然后能够遇到这种无条件付出的、我想我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儿吧，可能 也助人有功，然后那我就遇到的都是这样的，我们好像没什么花钱去学干嘛哈、然后我记得我国小国中然后到了国中毕业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花莲女中的一个音乐老师。
1: 好，那我们先听她国小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桂云谈她国中。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赵桂云，他刚刚说过他是海边长大的孩子，然后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没有任何的经营，可是每个人都把所有这个学音乐应该具备的条件和资源都自动带到他的面前。刚刚讲到是国小，好，林道生老师，是不是
1: 国中林道生老师、
0: 国中林道生老师、那好，那你现在讲讲看，

0: 你后来在花莲碰另外的一位钢琴老师。
1: 我的钢琴老师是这样的哈，因为国中功课很忙嘛，然后这个去他家大概他也很忙啊，
0: 他也很忙
1: 哈。那去他家就是可能就是他给我那个什么，我们这出拜尔嘛，
0: 哈，拜尔，
1: 他就弹，哎，你要弹这个，然后我就记得哈，他就叫他那个手哈，弄了那个橡皮筋捆起来，这三只手中间，这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就是你就是橡皮筋捆起来，你就要好好的这样放着嘛，哈，然后他就走了。
0: 啊，
1: 琴房放着我一个人，他觉得你就弹这个，我其实就是这样啊，他就走了，他就一开始来跟我，你今天弹这个，他就走了，然后那一个钟头后，他也没回来，那我也就走了。
0: 啊，这样子教琴啊，
1: 也没什么啊，就是弹拜尔啊，我那时候连琴都没摸过啊，然后就看谱，也没教我看谱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呢，
0: 欸，对呀，
1: 好像国小就会了呢。
0: 真的，
1: 哦，欸，好像国小就会了，然后国中，反正唱谱也是啊，国中就会了，啊欸。
0: 我是有画面的人，你这样讲，我就想说，
1: 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会的，看谱啊什么。我跟你讲，很多人不会看谱，我记得我好像国小就会看谱了。
0: 对，你说用橡皮筋把三个手指头绑起来，就这样放在琴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前面挂一个谱，然后老师就走了。
1: 对，他说你弹这个，好，然后就走了。对，
0: 他没回来，你就自己下课，自动下课。
1: 对啊，对啊，因为就住我家附近啊，我爸也认识啊，然后他是国小老师了，国小音乐老师，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也，没有弹多久吧，弹一年多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我是其实我遇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生命中出现的一些贵人啊，哈，也是你讲这些人，也不晓得我怎么会遇到这些，反正就是缘分嘛，哈。
0: 对，
1: 然后我从小其实我最爱唱艺术歌曲，我为什么会唱？因为你整本艺术歌曲，我其实国中就全部都几乎都会了。
0: 真的吗？
1: 对啊，因为我不晓得我大概。以前你知道我们都听广播吗？
0: 对对对，收音机。 对，
1: 对，我不会去听流行歌曲。
0: 嗯，
1: 我最记得我好像两三岁，你说我两三岁的时候，我那个我就很喜欢音乐了。
0: 嗯嗯，
1: 因为最初听到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圣诞歌曲。
0: 啊，圣诞歌曲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想，哎，我那个时候在两三岁吧。哎呀，好好听啊，好好听啊！然后我爸在那旁边，因为我就觉得哦，所以我记忆很清楚，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我在两三岁，应该有三岁了，因为在乡下，三岁的，我觉得哎，这怎么那么好听的曲子？我想每个人最初听到的曲子，应该都会有印象吧？
0: 对，像我以前哈，就是我们也是。军人的家庭，然后家里有个唱盘，我记得那个唱片是橘色的，那时候放上去，我记得是苏格兰幻想曲。那我听的时候都觉得，哎，我的
1: 怎么有那么好听的？
0: 那个头都好像要塞进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个留声机里面一样。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是徐景汉老师，他说他是听德弗扎克的新世纪交响曲，他说他就爱上音乐了。对
1: 对啊，很难得，
0: 哦，
1: 对啊，
0: 好像音乐它有那个渗透力，没有人教，对对对，
1: 就是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脑袋结构不太一样，哈，
0: 对，
1: 像他那个我喜欢唱歌，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嗯，
1: 然后也有人就是从小他可能就喜欢这个钢琴，
0: 嗯，
1: 从小就喜欢小提琴，
0: 嗯嗯，对
1: 对啊，那我爸从他我小时候他是听国语就评剧的，
0: 哦，真的啊，嗯，
1: 对啊，
0: 所以你爸爸妈妈也有那个音的，
1: 我爸是听评剧的京，啊，京剧，
0: 嗯嗯。
1: 然后他也听一些比较老的曲子啊，比如说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有你说唱片啊，那个黑胶啊，都有那个，都有那个什么，怎么讲，白光啊，周璇啊，
0: 回忆旧梦啊，凤凰于飞呀，
1: 啊，对啊，就觉得那个细细的声音哈，
0: 对，
1: 好细的声音
0: 啊，
1: 花对愁愁。

0: 就这样子。
1: 对对对，你学得很像。
0: 我很会学。
1: 还有白光那个什么花落水流，
0: 有有有有，你也会学，你也
1: 因为我要赶快跟你一样啊。对啊，
0: 对，我爸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听这些，但是基本上我没有，我是听我爸爸听，但我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1: 是
0: 因为我还是喜欢听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艺术歌曲，我不晓得为什么，但那个年代我非常喜欢唱艺术歌曲，
1: 嗯，
0: 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国中好像有那个课本上有一首曲子，你不知道记不记得？
1: 啊、说说看。
0: 嗯，白发吟是不是？
1: 哦，慈母手中线，
0: 不是不是，哎，是白发吟吗？我想想看，
1: 嗯，
0: 哦、我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白发吟，是吧？是吧？白发吟呢？
1: 就慈母手中线，好。
0: 那个
1: 慈母手中线，
0: 那个是白发吟吗？
1: 那不是，
0: 我不知道，
1: 那是这不是白发吟、哦，
0: 我忘记了。我现在想，我想说，
1: 哎、游子吟，
0: 游
1: 游、
0: 啊，那个叫
1: 游子
0: 吟，对对对，我是说，那叫什么？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我那么小哈、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我可以感受到掉眼泪，就国中哦。那个歌词的意境哦，
1: 嗯嗯，
0: 我竟然可以感受得到，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线条、嗯、那个旋律、那个歌词、嗯嗯，我大概从国中我就可以感受，就是可以跟着他们的那个情，就是所有艺术歌曲里头的这些音乐的线条、
1: 嗯嗯、
0: 情绪，就是我可以跟上，我就可以唱出他的应该可以掌握他的味，他的里头的味道，我觉得啦，
1: 我觉得那天生的耶。对，
0: 我在国中，他那个歌词的意境就是说那个面对老啊什么，那、嗯、叫怎么唱啊？忘记了，
1: 是不是一首啊、

0: 生真无如什么的，
1: 可叹人生只朝露。
0: 对啊，对对，
1: 好像是，反正我就觉得
0: 为你又是我爱人爱人，
1: 忘记了，反正我是觉得说，哎呦，艺术歌曲它好多的情绪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实在太让我这个上心了，就是我才国中啊，我觉得哦，这支曲子真的好听，我不会去唱流行歌曲，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是被歌词感动的，像白曲奇，像点绛唇哈，休息于春，是来把酒留春处，然后问春无语。好，帘卷西山雨，哇，这些都让我就是
1: 对对对，那个歌词
0: 我都好觉得好美哦，对对。还有很多就是艺术歌曲吸引我的时候，因为我还不会唱嘛，但是那个歌词吸引我。那我今天讲到说看得见的歌声，你不会觉得当我们不会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就会有一幅图画，有没有？
1: 对哈，可是歌词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哈，就是艺术歌曲它可以跟那个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那是作曲家的功夫啊。有很多曲子不见得它的词跟曲可以这么紧密的，就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所以我就希望说哈，我们以后在介绍每一首歌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作者他的背景是很重要，就像您的背景非常的特别。那很多一个人他的，
1: 大家都很特别，我没有特别，
0: 每一个人都很特别。对，那孕育出来这种样的生命和他的那个领受力哈，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那我觉得第一就是作者的背景，第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词和这个曲哈，作词他的当时的环境，他的心境。好，环境心境造成的意境都不一样嘛。那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哈，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就把一首一首的艺术歌曲，我们就细细的品味，然后就说比如说

0: 这个唱法，那比如说你唱比如说那个飘零的落花，你来唱一下，
1: 比如
0: 你的唱法可能跟我的唱法就不一样，
1: 还是你要唱给我听呢？
0: 144页哈，就是比如说，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这是我的唱法。那你要唱的话呢？
1: 对不起，我先把我的眼镜好换一下，你眼镜。
0: 对，然后我们再请那个作曲理论作曲老师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唱。
1: 我是觉得哈，他像那个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圆滑线哈，从小声大声再回来小声，他是这样做出来的。我自己觉得啦，他是不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不是把歌词念出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线条啊，还有他的
0: 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是不是这个样的意思？
1: 大概是这样，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他是有情绪在里头的。
0: 对，
1: 他是整个线条是拉，他那个拉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包括那个春他也不是春。没有这样子的
0: 哦，对 对, 对，
1: 他你看他还弄一个圆滑线下来，有没有看？
0: 对对对，所以哈，我们就想说，我们一首一首的歌，我们在节目里面来分析，然后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哦，这个要这个乐曲分析的专业人士。
0: 好，那我们就是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对不对？今天哈，我们请到赵国云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我后面要讲到说他这么的热爱音乐，后来你就是读了文化大学的音乐系。
1: 嗯哼，
0: 你要不要讲一下后续你的一个转折？
1: 文化
0: 您靠近点麦克风，这样
1: 文化是一个山城哈，我从海城到山城，
0: 海城到山城，
1: 对，你觉得也蛮特别的。其实我一开始也真的不习惯哈。就是我没有了唱歌的，没有一个可以唱歌的海边，就是你面对海边是一个很辽阔的一个大海，但是山呢有回音呢，我不知道去哪里唱，我就到处找想啊，天哪，我要去哪里唱歌啊？哈，因为以前你知道我们在乡下哈，他没有一个像什么地方给你练习唱歌，你就是在外面哈，人家在那边玩耍，可能小朋友在那边玩耍，然后大人在聊天，我就在那个灯下就拼命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我姐每次说你闭嘴了，不要再吼了，然后我就随时都在唱。其实你这样讲哈，唱歌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你爱唱的人，你随时都在唱。
0: 对，
1: 我妈说我连做梦都在唱歌。我相信大爱唱歌的人一定是这样。
0: 对，而且我是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歌，我就被人家骂，他说。你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唱歌。其实当我心里有压力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从别人的歌唱到自己编的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压力可以放下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唱歌是很健康的啊，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宁愿唱歌不要埋怨，你花很多时间去埋怨，去骂人，去难过，你宁愿唱歌。因为唱歌可以抒发很多情绪啊，然后把你的那个什么内心的那个不满啊、毒气啊，全部都发挥出来，
0: 就唱出来了，
1: 全部
0: 气就没了，
1: 没了，真的是没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唱歌啊！我就是每次讲说，我们嘴巴是用来说好话、唱好歌的。
0: 嗯，对。那我问你，那你从海边哈到山城哈，你从无限制的可以唱到有 echo 的声音，一唱大家都知道你在唱了，那你是怎么调试自己的？
1: 我想那个可能从最自然的小孩子，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发声，开始到比较学院派的，就是在学校。就是按照按部就班的这个学习也蛮重要的了哈，所以基础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也

0: 也算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声音比较成熟了。
1: 嗯
0: 嗯，那声音就开始就是用比较知道方法，就是知道位置，知道怎么样去唱歌，好，然后有老师的指导。我想那段时间其实我也遇到蛮多贵人的，生命中的贵人。
1: 嗯，要不要讲讲看？嗯
0: 哦。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就是就被分配到林陶云老师嘛，哈，
1: 嗯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那个系主任庄本利老师，
1: 哦，
0: 其实他们都是对我蛮好的，
1: 嗯，
0: 也是我的贵人呢，啊，
1: 嗯嗯，
0: 然后学校其实有一些演出哈，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在台北表演的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那时候只有国父纪念馆，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国父纪念馆
1: 所有的艺文活动大部分是在那里，
0: 对，我第一次表演就在国父纪念馆，
1: 嗯，
0: 你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呀，啊，唱了《迷渡山歌》跟《小路》啊，
1: 哦，我知道，嗯，
0: 对对对对，嗯，但我当时现在没有那个声音唱那些歌了，
1: 嗯，
0: 因为那个声音就也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声音唱嘛，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十几岁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也是开始好像进了差不多20岁还18岁进了中央合唱团嘛，
1: 嗯嗯
0: 嗯，那时候对，那中央合唱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碰见林陶云老师，
1: 嗯，
0: 龙倩老师，
1: 嗯，
0: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才老师，我那些都大咖的老师，
1: 嗯嗯，
0: 那他们声音都好棒哦，
1: 嗯，
0: 那我们声音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小朋友一个处就18岁而已，18岁20岁还是很嫩的声音，
1: 很稚嫩的声音，
0: 对，可是那个时候就听到哇这些声音都好棒哦，
1: 嗯嗯，
0: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刘老师叫我唱了一首《青春一去不复还》，你们现在找，
1: 嗯，
0: 应该还找得到，
1: 嗯嗯，
0: 因为那首歌，你去听听看，应该还有。我觉得那一首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可以听到的曲子，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我自己听，觉得哦，那时候声音好年轻哈，
1: 对对，
0: 我就是很感恩，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曲子让我唱。现在听听，我那时候没有毕业，那还在学校，
1: 嗯，
0: 那好像18岁还是20岁，
1: 嗯嗯嗯，对。
0: 然后后来又唱了什么小白菜啊，
1: 嗯，
0: 一些曲子，反正就是我觉得，
1: 哦，小白菜我记得那首歌，
0: 小白菜
1: 啊，地里黄啊，
0: 对对对对，我记得好像跟薛应东唱的吧，
1: 嗯，我还记得王家宝哈，王家宝老师啊，
0: 嗯嗯嗯，
1: 薛应东，
0: 嗯嗯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声音跟那还是年轻的时候声音，那你像那个时候的声音就是有一个方向，
1: 嗯嗯，
0: 当时有一个方向可以找得到，但是 基本上我还是觉得不够，
1: 嗯嗯，
0: 我要的声音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发现我从
1: 你自己发现你的声音那时候是几岁，因为大家都说你唱得很好听啊。
0: 我没有觉得唱得很好听，我只是觉得，我还要找到更好的声音，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找声音啊，所以我才会出国啊。
1: 找声音，
0: 我自己的所谓的找声音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在找我自己要的声音，我觉得是这样。
1: 你刚刚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很吸引我说，啊，你说原来找声音，一生都在找，
0: 我一生都在找声音，
1: 声音
0: 我连走在路上都在找声音。
1: 嗯嗯，
0: 我当然从大学以后，我都一直走在路上，都在哼啊哼啊哼啊哼啊，都在找声音，一直到我现在，我在六十几好几了哈，
1: 嗯嗯，
0: 我还在找声音。然后我还是不满意，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到现在我能够练唱的话，我大概每天大概一个小时哈，我还是在会在练唱
1: 找声音，
0: 我还是会把它录下来，然后

0: 自己听听看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人的身体其实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运用的嘛、
1: 啊、你说说看。
0: 然后你当然我跟你讲这真的 是可能我今天讲的跟明天想的又不太一样
1: 哦，
0: 因为我今天想的可能是对的，可是我明天又会把它打翻掉。我 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一天到晚在打翻自己的人。然后我觉得不对，我就用我自己做实验。然后我觉得好，这样好，这样不好。
1: 就是昨是心今非。
0: 我常常觉得昨天的我
1: 昨是
0: 还不够好，可能我又在再试试看今天的样子。今天的样子我觉得还是不是我喜欢的，我可能明天我还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做人体实验，我再去试试看。但是是每天会不同的在试声音，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声音是很好的，我觉得我都在试声音。然后你听到有的时候你听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好听的声音，就是听这个声音 Bergando 那种声音，其实我比较喜欢 Bergando。 我只要听到那种就是
1: 美声法
0: 的声音，我跟你讲我可以人都停止，你旁边说什么我都听不到，我就可能就听到只有听到你旁边
1: 声音，
0: 我就只有这个声音在。
1: 你在想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唱歌哈，因为我也爱唱歌嘛，但他唱歌的时候我就是闭嘴，我就是不准有人，不想听到任何声音，只想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或许他的声音比较吸引你吧。我觉得那个声音的每个人的吸引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听这些声音哦。有的人他觉得这个声音好吵哦，好尖哦，好受不了，压力很大。可是在我们这些人听来不会啊，就觉得好舒服哦。
1: 对，
0: 我可以不要起床，因为全部通通都没有，杂物都没有，就安静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这样子啊。
1: 对，因为我想说哪有一个人为了一首歌一句话他可以练一千遍以上，我都吓到了。他就说声音当那个抛物线到头脑的前端的时候，两个不同的线会交叉在一起，然后旋转，然后抛出去。
0: 声音是很难的，你说感觉也是个人的感觉。
1: 对，
0: 其实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一个老师他可能 说出来的一个叫你唱的，可是你用是你的身体去感受，跟他用他跟他的身体感受绝对唱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找声音，从年轻的少女找到了现在要快要当这个就已经拿了敬老卡了，那你找到了还是没有找到声音，那你到底在找什么？这个我是很好奇的。
0: 我在找什么，对不对？
1: 对，
0: 我在找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主观的，我觉得音乐其实它主观性太强了。我也是在找我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1: 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这非常特别。
0: 那基本上我蛮喜欢听，我讲说美声唱法的声音，我可以听到忘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你让我听流行歌曲，是可能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很吵。然后你可能叫我听民俗唱法的声音，我稍微可以欣赏一下子，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安定，让我去很深入的去感受。然后可是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国外，因为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是我要去寻找的声音
1: 哦。
0: 但是毕竟是国外的声音了。
1: 你是满满的收获回来还是很失望的回来？
0: 也没有什么失望啊，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体验一个经历吧。其实在那边其实我讲每一段的过程哈，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我在学校其实那时候在我进去学校也很神奇啊，因为我五月出去，五月两个礼拜后考试，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就考上了，就进去了，连语言都不是很清楚。

0: 就进去了，我那时候就糊里糊涂就进去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才24岁吧，
1: 哇好年轻哦，嗯，
0: 对，24岁，
1: 嗯嗯，
0: 然后啊，其实没什么经历的一个人啊，就是一个空白的人啊，
1: 对，
0: 然后人生经历也不够啊，
1: 那他认为你的发声法对不对呢？
0: 我就是那是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天生的发声，我就可以，就是你叫我唱什么都可以唱什么，
1: 哦，
0: 然后我的老师他就说你给我好好在这边5年，你这人哈，什么都可以唱，对，他给我唱 mezzo 呢，
1: 嗯，
0: 我其实我是 soprano 呢，
1: 哦，
0: 然后又这样又唱 mezzo，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为什么唱 mezzo？
1: 嗯，
0: 我明明就 soprano 哈，
1: 嗯嗯，
0: 他说你都可以，然后我也搞不清楚，因为那时候那么年轻，我也搞不清楚他，
1: 嗯嗯，
0: 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啊，
1: 嗯嗯，
0: 不是最主要哈，离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好，
1: 哦，
0: 然后天气没那么好，天气我不能适应，然后
1: 你是在米兰还是
0: 我在罗马，
1: 罗马
0: 我是，
1: 哦，
0: 我在罗马，
1: 嗯，
0: 其实很多原因呢，啊，就是后来我就想说，其实这第一，其实那环境我是蛮喜欢的，但是有某些东西我比较看得清楚，说哎呀，原来我的个性哈，可能不太适合走这条路，我还是回来走教书的路线吧。
1: 那你这边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大家都看好你的声音，从小你的爸爸、你的老师、每一个师长都有些我也认识，都在说你的声音非常好。你看你到罗马去，罗马音乐院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啊，对，你考就考进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0: 嗯，
1: 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你不是练了很久才进去，你就随便随便就唱唱就进去了。
0: 那我的音色比较干净吧，哈，而且像白纸一样嘛，
1: 嗯嗯嗯，
0: 就可以塑造的嘛，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们大概觉得这个很干净一个声音，可
1: 你受过很多的不同的老师的教导，
0: 因为我的老师基本上他没有，他就是
1: 没有修
0: 帮我弄的。也不是，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告诉你嘛，
1: 嗯，
0: 就是你的腔在哪里，
1: 嗯，
0: 你的发声腔在哪里，
1: 嗯，
0: 其实你要讲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讲气流，
1: 嗯，
0: 你要讲用气，
1: 嗯，
0: 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对我们身体的感受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1: 嗯，
0: 对身体的气流跟横膈膜跟整个的气柱的感受会比较强一点，
1: 嗯，
0: 就这个年纪会比较感受到身体的，
1: 嗯，
0: 但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的，
1: 哦，
0: 所以可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老师告诉你说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枪的位置，
1: 嗯嗯，
0: 就是你摆的位置要高，
1: 嗯，
0: 你这个可以哦，
1: 嗯，
0: 是可以 体会得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的共鸣的位置是对的，
1: 嗯嗯
0: 嗯，但是国外的唱法不是 只有这个样，他用的枪很多，你要唱歌剧的东西，哦
1: 嗯，
0: 它的腔是很里面很大的，
1: 哇，
0: 它是很多地方用很多地方的共鸣腔的，它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1: 这个，很专业的东西，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它是我们东方人的声音，哦
1: 嗯，
0: 比较前面，
1: 嗯嗯，
0: 就是比较腔体比较前面一点，
1: 在鼻腔的上面，
0: 嗯，
1: 头腔，
0: 对对，
1: 是不是
0: 那个腔体就比较前面一点。
1: 好，赵桂云老师他的一生都是很多很多的不在他的意想中堆叠出来很多的恩典，然后让他好像把他涌上了这个音乐的道路，可是当在意大利老师非常看好他叫他留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却依然选择回国，然后选择的不是演唱的生涯，然后是为人师表。我想这么大一个逆向的选择哈，一定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决定。那我把时间交给赵桂云老师，因为我觉得在时光的流转中哈，他的声音他的生命都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0: 声音的变化是吧？
1: 对对，
0: 我想20几岁的声音其实还是很单纯的声音哈，
1: 嗯，
0: 但你看不出来生命的轨迹了哈。
1: 对，
0: 但是
1: 你选择回国，
0: 我选择回来哈，嗯，其实因为是我在去之前，其实，嗯。

0: 我就有在教书了嘛，哈。
1: 哦，你本来就在教书。
0: 没有，去之前，去之前要赚点钱啊。
1: 嗯嗯。
0: 对，毕业以后还是去上点课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点积蓄啊，才敢去啊。虽然学校是不用钱的啦，哈，但吃住还是要钱哈。所以其实，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走教育的路线，
1: 嗯，
0: 然后之前其实我在高中教过，国中也教带过课，
1: 嗯，
0: 然后我也教过小朋友，
1: 嗯，
0: 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可能国中的环境会比较适合我，结果我就回来以后就去代课，到国中去代课，
1: 嗯，
0: 哎，代课我觉得还蛮适应的，因为我蛮喜欢小孩的，而且他的环境很单纯，
1: 嗯，
0: 很自由。虽然课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会比较轻松自在一点哈。所以我就去了国中，然后接下来就考国中成正式老师，一教就27年，就这样。
1: 27年，
0: 对，27年。这27年当然很多在生命中多出了很多的东西，嗯，也有很多变化，
1: 嗯嗯，
0: 然后在声音也慢慢这个成熟，
1: 嗯，
0: 那也是因为在学校一定要带合唱团嘛，
1: 嗯，
0: 对，然后你自己也要那个什么看看怎么就教学生啊，怎么样去训练团体啊，
1: 嗯嗯，
0: 那还好那时候有接触中央合唱团哈，
1: 嗯嗯，
0: 然后之后呢之后也好一段时间哈，
1: 嗯，
0: 就是在休息没有在唱啊，因为也为工作啊这个家庭操劳啊，嗯，你身体累也没办法唱啊，然后后来那个什么，我记得廖奎老师知道了嘛，哈，
1: 嗯，
0: 他又把我叫回中央，
1: 嗯，
0: 我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唱了
1: 哦，海运，
0: 啊，海运、
1: 嗯，对，
0: 大海呀大海，
1: 嗯嗯，
0: 哎，不是这首是大海的故乡，
1: 嗯，
0: 女
1: 郎，
0: 对，你看你比我还熟，嗯，你看，就那时候就唱了那首曲子，那声音还算没有，就是那个还算是成熟，就是我的基本上，
1: 嗯，
0: 我的那个身体还可以再，就是还可以继续练唱嘛，
1: 嗯嗯，
0: 但是声音是随着年纪还是有变化，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在我们训练声音的里头哈，
1: 嗯，
0: 那个国小有国小的声音，你要用，嗯，你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国中你也要用不同的方式，
1: 嗯，
0: 高中到大学一直到变老，
1: 嗯，
0: 你也要不同的方式去，
1: 嗯，
0: 去教学就对了，
1: 嗯嗯。
0: 我觉得教学这一块其实是蛮怎么讲，嗯，蛮危险的。训练声音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尤其你面对那个国小、国中，
1: 嗯，
0: 还有比较老一点的声音，
1: 嗯，
0: 就是老年人的声音。现在很多老年人喜欢唱歌嘛，
1: 嗯，
0: 我觉得你在训练这些比较退化的声音，哈，
1: 嗯，
0: 其实也要有不同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每个阶段其实有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声音。我是这样觉得啦，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常常拿我自己做实验嘛，
1: 嗯，
0: 可能我今天用不同的力度，
1: 嗯嗯，
0: 啊，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意念，嗯，不同的想法去唱，不同的空间去唱出不同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去听，我觉得可以，
1: 嗯，
0: 好，然后我就一直用这个方式在练习，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自己体会到说，其实训练声音，啊，其实每个阶段真的是要对某些人，就是 每个阶段你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啊，他一个女生，啊，他来我家，然后他的声音大概只能唱到从低音的时候唱到中音的咪吧，说

0: 哆啦西哆瑞咪，就这几个音。
1: 嗯，
0: 可是他很喜欢唱歌啊。然后呢，他很喜欢唱歌，可是他又喜欢唱那种很高的声音哈，很美的声音，很高的声音。可是他声音就是那种那个酒嗓子那种声音啊。
1: 嗯嗯嗯、
0: 其实那种声音的话，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训练的方式又跟其他不太一样。所以面对不同的人，可能面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年纪，可能我们用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甚至不同性格的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听到赵桂云老师他就是学习音乐的一生又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就觉得说哇，他应该站在舞台上哈，发挥他与生俱来甜美的音色哈，他的音色里面是有颜色的，对。那因为我记得谭哲老师说，他说声音是有颜色的，那他声音的颜色可以很绚烂的哈，发出各种的色彩，可他选择了一个教育的路线。那他虽然讲的这么平平淡淡、平铺直述，但是他说他的一生中都在寻找一个声音。那我就把这一段是这个 story 哈，定调是在时光中流转的声音，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的声音都随着生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好，谢谢赵桂云老师接受我的访问，
0: 谢谢微微。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朋友之谊的故事呢，是谈到一对江南的才子，少年的时候就结义，互许平生第一知己。谁能料到顺治14年一场科场的冤案，吴兆谦无辜流放了宁古塔，苦寒绝城，一别就18年。顾贞观流金奔走，散尽家财，跪求全门，只为了实践终身营救的这个承诺。顾贞观呢，他以两首金缕曲代书寄情，字字血泪，不仅诉尽了故人思归之苦啊，更打动了当朝重臣纳兰明珠跟他的儿子纳兰性德。历经5年的周旋，终于获得康熙的恩准赎罪，流放23年的吴兆谦得以升入山海关了。白发重逢，半生磨难，不负知己之约。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进入一段以词赎命的文坛绝唱，见证朋友有幸的千古一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竹林七贤里面的向秀思旧赋，思念嵇康。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可贵的友情是要到了清朝，这也是我想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叫顾贞观的一个词人。好，那么这个词人呢，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因为其实就是个知名的文人，但是在历史上除了文学之外，其他的其实不是什么特别重要，所以大家应该不太熟悉他。好，那么顾贞观他大约就是顺治到康熙年间的人，他是清朝初年著名的词人，他姓顾，所以他其实是明朝末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后人。好，那么他在清朝初年，他是在可以说在清初词坛里面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在清朝词坛的地位是被称为是明清词家三绝之一，就是明清加起来写，我们知道词的一个高峰是在宋朝，可是明清也有很多有名的词家，他两朝加起来就选的前三名，他是其中之一。那么而且他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京城所谓的京华三绝之一那大家比较熟悉的也许是纳兰性德，就是那个宰相的儿子那个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他跟纳兰性德是忘年之交，是好朋友，所以他们被称为是京华三绝。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他的就是说他是一个江南才子，那么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其实就他是康熙5年的举人。好，那他其实一直到康熙23年他就申请辞官退休了后来就读书终老，所以说他做官的时间因为并不是很长。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他的一个作品是他用两首词为他的朋友为他的朋友申冤救难，所以他是一个以词救友的一个以词救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学家。他这个朋友呢叫做吴兆谦叫做吴兆谦也叫吴汉察，兆谦是他的字是他的字。那我们要稍微先在讲吴兆谦之前呢，我们也要讲他跟吴兆谦两个都是江南知名的文坛才子，他们少年相交，意气相投，互相互许对方为这个平生第一知己所以感情非常的好在文学上也彼此欣赏彼此唱和，所以以他们这样的一个交情，就是顾贞观年纪是比较小，那么他的

那个朋友吴兆谦，也就是吴兆谦跟他的哥哥，主导了一个文学社团，叫做圣交社。那么顾

就是在这个文学社团里面，他们这个社团还聚集了很多当时的江南名士。那么因此呢，后来这个吴兆谦受难的时候，这个顾贞观几乎是倾尽这个倾家荡产的，花尽毕生的力气在那边四方奔走去营救这个奔走各种权贵门下希望营救这个好朋友。那么后来当然是成功打阵。那他为什么救这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很好玩的，也不是很好玩，其实讲起来还蛮惨的，就是考试作弊这件事情。原来在我们知道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有很多电影里面会讲到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很多人作弊哈。我们看以前周星驰的一个电影，会演到一些作弊的奇迹哈，感觉很有趣。可是真正在清朝初年，尤其在顺治期间，发生这个科考弊案，却产生了一些非常血腥的一些画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哈，在清朝初年，在顺治十四年的时候，那一年当中，就发生了有三次重大的这个科考作弊的案件。那这个案件都产生了一些非常惨烈的一些结果。比方说，那个顺天府。丁酉年，顺天府就是顺治十四年，叫丁酉年。顺天府发生的这个乡试案的舞弊，就是那个主考官他公开受贿，结果考完之后呢，舆论沸腾，这些考生都跑到那个文庙去哭庙。那么，所以当时就另外一个官员就上诉这件说这件事情，然后说要皇帝就下令彻查，查了之后发现属实，这个主考官收贿，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主考的那几个官员有七个人被立刻斩立决而且家产全部充公。当时受到牵连有108个人被流放到宁古塔。宁古塔就是今天的黑龙江，就是那个苦寒之地哈。那个这件事情呢，官府几乎是甚至很生气哦，就要追查到底。官府就穷究猛不舍得追究到底。结果这件事情蔓延全国据说是死者不绝于途。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件舞弊的案子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非常死伤非常严重。那其次的就是再来就是江南发生的一个乡试案，也是有一个主考官，他因为给同宗亲戚的小孩就是娶她为举人，结果使得这个顺治大怒，就觉得这件事不公平，所以第二年的三月，这个顺治就下令这个地方乡试重考，而且那个题目都出好，叫英台赋，那么叫所有的考生都来重考。那么为了防止舞弊，在考场那个警卫就非常森严那么所以你想看所有的考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就很多人就写不下去了。那当时这个顾贞观的这个好朋友吴兆谦，他就是考生之一，就他吓得在那边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他后来实在写不下去，他就把笔丢下不写了。他说想我这个江南才子焉有吴兆谦而以一举人行贿者，他说我怎么可能一个我江南才子吴兆谦，我堂堂一个举人，我怎么可能行贿？他就把笔丢下就不写了哈。那所以这一件事情后来那个作弊的主考官，他就是被斩首示众。那跟他一起同考的这些监考官呢，也全部被处绞刑，老婆啦、家产啦，全部都被没入官府。那当时受罚的举人有八个人，责打40大板，也是家产全部充公。可是吴兆谦他没有作弊。可是他在重考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了，他丢笔就不写了，他就是就不考了，就不写了。可是这样也不行，他这样子就因为没有答完那个卷子，于是他也被革除功名，而且也遭到流放。所以他完全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没有参与作弊，可是他就后来就也是被流放到宁古塔这个非常严厉的处分。那当时据说这件案子是几乎蔓延遍全国
所以当时这个顺天府的案子，还有这个江南的这个乡试，这两个。

地方发生的这个状况是最严重，那当然后来还有一件是河南啊、但是河南的状况这个惨烈程度就稍微好一些。那河南之后，后面据说山东、山西，总之那一年有五个围场发生了舞弊案件。那当然这个舞弊案件是处罚非常非常严重哈，非常严重。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一个科考作弊这件事情在清初会有这么严厉的一个处置，应该就是满清执政者他要打击汉人士绅的一个手段。哦，这个真相是不是真的如此？也许是有这个可能性。好，让你们汉人专门偷鸡摸狗啊，我就给你们处罚这样子。好，那总之，这个吴兆谦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被流放灵谷塔。那么，所以他的好朋友顾贞观为了要救他的好朋友，他几乎在京城四处的奔走，好寻求这个满朝的这个。满朝的这个权贵，满朝权贵帮忙，因为他后来发现说有他们，有他们江南的同乡，过去就跟这个吴兆谦认识的同乡，比方说，已经身居要职的有来自苏州的一个姓宋的叫宋德仪的官员。好，还有一个来自昆山的叫徐乾学，他们过去跟这个吴兆谦都有过交往。那么顾贞观就是一直奔走在这些权贵之门，希望他们能够顾念旧情，能够为营救吴兆谦能够出一臂之力。可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嘛，所以这些早就已经飞黄腾达的这个故乡旧友，就根本不愿意出这个手。那而且皇帝定案是顺治皇帝定案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康熙年间，康熙怎么会想要推翻他老爸的所决定的这个送案呢？所以原来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的。那所以顾贞观在一筹莫展之余哈，他就写下了两首子，这个作为因为给吴兆谦的一个回信。那我们知道他跟吴兆谦有书信往来，吴兆谦被流放宁古塔，然后一家人都去作陪，他的老婆去作陪，然后在那边也生下几个孩子。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边地苦寒，而且生活非常的苦。他有 几次就是写信给顾贞观，就说了当时在这个苦寒之地几乎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哦，快要撑不下去了，所以顾贞观就觉得说，他如果再不去救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可能就熬不住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想办法救。好，那个顾贞观在吴兆谦被遣送到黑龙江，也就是宁古塔的时候，他为这个好朋友蒙受的不白之冤，感到非常愤恨，他也立下了一定要想办法，把好朋友救回来这样的一种誓言。那么尤其后来到了康熙皇帝的时候，顾贞观就发现说，这个根本要平反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可是他收到这个朋友从边疆宁古塔寄来一封信，他就知道啊，惨了，朋友真的快撑不住了。因为那个信里面，这个吴兆谦告诉他说，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笛呼风，哀家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新。也就是说，这样子寄居在北地，这样子四季苦寒，然后腹多病，他的太太又因为太冷了，所以体弱多病。那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男两女，离祸不充，就是几乎就快要陷入饥荒，没有营养。然后他的母亲又穷然在堂，所以他说条地关河，归省无日。他想说自己是没有机会，再回去中原跟他见面的。所以顾贞观看了朋友的这个信，就是知道他在边疆所吃的苦，然后他非常的难受，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两首叫做金缕曲的词，去当作回信，送给他的朋友。那么在一方面，他在百般奔走一筹莫展的状况之下，后来因为

他自己也其实也郁郁不得志，也郁郁不得志，所以后来是在别人的引荐之下，他就去到了纳兰明珠的府上去担任私塾老师。哦，因为他在京城虽然在仕途上面郁郁不得志，他自己说他是第一飘零词客，可是他毕竟是有文采有文明的，所以就有人推荐他到那个大学士明珠的家里去做这个私塾老师。那明珠的儿子就是也是一个名满京城的才子，叫纳兰性德。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因为文学上面的投契就变成了好朋友。那么当然纳兰性德他们家里是有钱有势有权势的，那么所以顾贞观就希望能够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在这个纳兰性德身上，希望纳兰性德能够帮助他来救这个吴兆谦。可是纳兰性德其实起先是没有回应，可是后来他就把他写的这两首金缕曲给纳兰性德看，就纳兰性德看了之后就大为感动，大为感动。他甚至说：“哎呀，河梁生别之思，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也就是说，河梁生别之思，他就是把这个金缕曲这两首，提到说跟河梁生别之思。河梁生别之思就是苏武当年在北方匈奴送别，讲颠倒，是李陵在匈奴送别苏武回汉庭的时候所写下的诗，李陵送别苏武所写的河梁诗哦，那么非常感人。然后山阳死友之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向秀的思旧赋，其实就是他们的故居就是住在山阳，所以在这里也讲的就是思旧赋。好，所以纳兰性德把金缕曲这两首词跟李陵的苏武诗以及这个向秀的思旧赋，把他们这个地位是等同视之，认为是文学史上非常动人的这个三大这个朋友的知己的这个名作。那么所以此后呢，所以纳兰性德呢就出全力联合他的父亲纳兰明珠多方的去疏通，然后花了很多钱，历经了好几年的周旋。所以顾贞观在京城奔走散尽家财，后来又到他们别人家去做这个私塾，然后因此而获得帮助，又过了几年，总共这个吴兆谦在北方是被流放了23年，才终于从宁古塔可以回来。所以当两个人相见的时候，白发相对，半生磨难。可是顾贞观没有对不起故人，他不负知己之约，所以这件事情是真是感人至深啊，感人至深。所以顾贞观的这两首词呢，被认为是不但是高人一招，而且被认为是真是千古的名作。因为展现的一种这个朋友生死相托至死不渝的这种诚信。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这个感人至深的这两首金缕曲，它怎么样子打动了这个纳兰性德，终于可以有人可以帮忙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翻案的事情，不可能救回来的人把他救回来了。所以这两首金缕曲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篇，它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首。好，我们先念一下：继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魄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

有几家能够比试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觉在苦寒难受，二十载包虚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至此扎君还休。好，那么我们来看，当然这有用一些典故，我们先来解释。他先把这个寄札平安符，就把这个吴兆谦他比喻成春秋时候的寄札，那个寄札挂件的寄札，那当然就是也是一个诚信的一个表现。他说：“寄子，你还平安吗？啊，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他说：“就算你回来，我们回想到这些令人悲愤的事情，那你又怎么能够忍受呢？”你们怎么能够，也就是那个吴兆谦告诉他可能不能回来了嘛，他好像要安慰他，你就算回来回想起这些令人悲愤的事情，那你可能也受不了，也就是说你回来可能也不会比较好受，所以好像这可能是对他现在滞留苦寒之地的一点小小安慰，就是你回来未必会更好，好这样的一个安慰。哪堪回首，他说行路悠悠谁未见，在你这个悠悠的人生路上，谁来安慰你呢？过去的朋友因为顾贞观奔走很多过去相识的这些权贵门下，大家都形同陌路人啊，他说有谁来慰藉你呢？想你可怜的你母老妈妈年纪大，家贫，然后子幼，母老家贫子幼。你看他对朋友的一个困境，完全非常感同身受。他说：“记不起从前杯酒，你现在这生活的苦境，让你根本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互相碰杯，彼此这样子开怀畅饮的那个往事，早就已经怎么样回不去了。你根本现在被现实打击的，你对于过去的这些欢乐，恐怕你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吧，你早就记不起来吧，因为现实早就已经把你磨得失去了所有的欢乐记忆吧。所以他说下面有说魑魅薄人应见惯，魑魅薄人就是说这些害人的小人，那魑魅本来是传说中的这些山林妖怪嘛，薄人就是打人嘛，这些 妖怪他怎么样打人抓人，也就是说你被小人陷害，你被小人陷，这种被小人陷害的事情是常常现实当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这个心里太正直的人，我们总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我们正直的人总是输给那些翻云覆雨的小人，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摆脱被他们捉弄的一个命运。所以冰与雪周旋久，他说这个冰与雪周旋久就是用来比喻说我们就跟寒冷的冰雪打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你在北方苦寒跟冰雪打交道，我在京城为你奔走，我何尝不是在跟这个人情冰雪打交道，我们已经周旋很久，可是还是要安慰你，泪痕莫滴牛衣透。这个有一个成语说牛衣对泣，就是说指贫贱夫妻百日哀的意思，那在这里就是劝他说你不要把泪水滴透了牛衣，也就是说不要再哭了，哭也没有用了，数一数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你看看天底下像你一样被流放边疆的人还能够跟家人团聚的有几家人可以呢，也就是说你还有妻儿相伴，别人可能没有，只有孤家寡人一个，你还起码是一家团圆的。所以比试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比起那些红颜薄命的冤死人，早就冤死的红颜薄命人，不如你的不如你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还有，也就是说你不要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啊。我知道，可是你只觉在苦寒难受，在那个极遥远的边疆，四季的一个冰雪苦寒非常难以承受，我相信你在边疆已经很久，二十载了，二十年了，所以顾贞观是非常沉痛，觉得自己努力了二十年都还救不回他来，可是他说我会继续努力的。他在这里就引用了一个历史典故，包虚成一诺，这个包虚就是春秋时代的那个申包虚，因为申包虚跟伍子胥

居他们本来是至交好友、啊、是知己，可是呢那个伍子胥的 父兄被楚平王无辜的杀害了，伍子胥逃出楚国，大家还记得伍子胥、过昭关这个一系白头、啊、他逃了出去，可是他逃出去的时候他临行前跟他的好朋友申包胥说，我将来一定要回来灭了楚国，我必复楚，我一定要将来回来灭了楚国。可是申包胥就跟他说，如果你能灭楚国，我也一定能够把它复兴起来。所以两个知己好友就立下了一个生死对应的承诺。所以后来当然伍子胥在吴国发展成功，那成功的说动了这个吴王领大军来攻破楚国。所以当伍子胥率领吴国大军攻破楚国的都城郢都的时候，那个时候害死他父兄的楚平王已经死了，可是伍子胥就干嘛，开棺鞭尸来报仇，整个楚国是濒临灭亡，兵临灭亡。这时候申包胥说，你能够灭楚国，我就能够救楚国。所以申包胥为了要兑现当初复兴楚国的这个承诺，他自己就跑到了秦国去求援、啊、他跑到秦国去求援。然后那个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哀公，秦哀公一开始是不愿意出兵救楚国的，所以这个申包胥就在那边哭，在秦庭外面哭了七天七夜，在那个秦国宫墙之下痛哭七天七夜，水米不进，泪尽即之以血，就是眼泪流干了就流血、啊、不喝水不吃饭。那这个时候终于怎么样，哭动了这个哀公，哀公就非常感动。所以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诗经秦风国风里面的秦风有一首诗叫做无衣，无衣就是这个秦哀公深受感动而所写下，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好，那么于是就发兵救楚，最后当然帮助楚国击退了吴军，所以楚国就得以复国。所以申包胥复兴楚国是什么，完成了承诺，所以后世就以包胥来借指申包胥。好，这里的包胥承一诺代表的就是一种朋友的兑现，对朋友承诺诺言的一个重量。好，所以这里当然展现，既展现这个承诺的重量，也展现这种非常极致的一个知己之间的一个情谊。申包胥是为国家守承诺，而顾贞观是为朋友守承诺，他一样的分量不轻。好，所以知己之间的这个死生相托，他的分量重量是不亚于对国家的承诺。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他说，在这里他就说，我一定信守诺言，我要继续努力下去。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在这里乌头马脚也是有典故，那个典故来自史记的刺客列传。刺客列传里面那个讲荆轲刺秦王之前，那个燕太子丹，燕太子丹是被押在秦国做人质，他希望回国，他要求要回国，可是秦王就跟他说，除非是乌鸦头白，乌头白马生角，我就答应给你回去。所以乌头白马生角，我就答应给你回去。据说燕太子丹仰天长叹，然后他的一个什么，他的哀情感动了上天，结果后来果然就那个乌鸦的头变白了，马也生了角了。我知道这其实当然就是一个传说了哈。好，那么在这里就说，再怎么不可能我都会努力，所以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好，至此札君怀秀，也就是说你，我就以这封这首词来代替书札，来代替书信，请你要妥善保存。君怀秀，你放在你的袖子里面，妥善保存，不要忧愁。也就是他告诉你怀抱的希望，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好，这是第一首的那个惊驴曲。后面令大家非常感动的就是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好，那么接下来看第二首，我们第二首的惊驴曲。然后他其实第二首就讲到说他自己的一个处境。他说，我亦飘零久，十年来生恩负尽，死生失友，素习其名非舔妾，试看杜陵消瘦，增不减夜郎缠昼，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生辛味无丁愁，共歇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慈父从今须少坐，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和亲人寿，归日即翻行述稿，把空明料理传身后，言不尽关顿首。好，在这里真是这个顾贞观表现的他的这种才子深情真是太令人动容了。他说我们刚刚说了他自己在官场其实也是郁郁不得志的，他所以他说我飘零异乡也很久了，好，十年来就是中举以来已经十年了，生恩负尽，死生师友，这个死生师友指的就是吴兆谦，吴兆谦就是他的生死之交的，是亦师亦友的一个朋友。他认为说十年来我辜负了你的一个深情厚谊啊，我辜负了你的深情厚谊。他说素习就是从前齐名，我跟你江南才子齐名，非舔妾，这应该不是名不符实的，也就是说我们齐名是名符实的。他说你看看历史上杜陵消瘦，杜陵指的是杜甫，因为杜甫曾经写过说那个杜陵野老吞声哭，他自己自称杜陵野老。他说那杜陵他是为谁消瘦？为李白消瘦嘛。李白曾经写诗 笑他说啊，借问何来太瘦身，总为从前作诗苦。也就是说他说你试看看为了怀念李白而消瘦的杜甫。好，然后再来曾不减夜郎残奏，李白不是因为那个安史之乱他依附到永王陵那边最后被判流放夜郎吗？那么这个残奏就是指忧愁的意思。好，也就是说杜甫担心他流放夜郎，担心的都消瘦了。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怎么世人皆欲杀我，亦独怜才。大家都想要杀了你李白，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去投靠永王陵，然后几乎是要怎么样跟太子这个唱反调。所以世人皆欲杀，可是杜甫说我亦独怜才，我却怜惜这一个怎么样深有才华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是以这个为李白消瘦的杜甫，忧闷李白流放夜郎的这个杜甫来自我比拟啊，自我比拟，也就是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也消瘦了，我也飘零了，我也落魄着，也就是说他的日子也不好受。好，薄命长辞知己别，这个薄命就是指他的妻子，顾贞观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的薄命长辞，妻子已经长辞他而去，去世了，知己别，你是我的知己，你又远在他方，远在苦寒之地，也就是说自己是以形单影只，没有人作伴的。所以他说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这真是够直白的，我请问人生到这步田地凄不凄凉啊，千万恨为君剖，我心头有千种怨万种恨，我只能够为你剖白向你诉说，因为无法跟别人说，别人不是知己。所以我们其实看到顾贞观的这个词句都非常直白，可是这直白当中有非常深刻的这个真情让我们觉得感动。好，那么接下来他又说君生辛未无丁丑，你是辛未年出生，我是丁丑年出生，也就是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今天共歇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蒲柳之姿就是望秋而落的，也就是衰弱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那他在这里当然他用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个典故，世说新语里面曾经记录一个文人叫顾月，顾月跟当时的简文帝是同年的，但是他的头发显然少年白就早白了，所以简文帝问他说哎，你跟我同年怎么清河已先白，你的头发怎么先白了，然后这个顾月就回答说哎呀，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枝金霜犹茂，这当时拍马屁说自己是蒲柳之姿哦，那所以就是望秋而落，就是 自然就是凋零。那君王您是像松柏那样的一个体质哦，所以是越经风霜你越什么越繁茂，就是称赞君王是松柏之枝，说自己是蒲柳之姿。那么所以蒲柳之姿就是用来比喻一些比较孱弱的一种身躯跟命运。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我们都受了什么呀，都受了这个岁月的一个冰雪摧残，

0: 我们早就已经成了这种早衰的仆流了。好，然后他劝老朋友要干嘛？要保重身体，我们不要再花这么多的心血来写作了，所以辞赋从今须少做。因为什么？写辞赋是需要耗费心血的，是不是要呕心气血呢？所以呕心气血，那当然就会耗损元气啦。所以他劝老朋友要保重，辞赋从今须少做，留取心魂相守。你多留下一些精神吧，多多保重，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长相厮守。但愿得和亲人寿，总希望有一天黄河变亲人长寿。所以这是把希望放在未来，把希望放在未来。然后归日即翻行述稿，我相信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怎么样，急急忙忙的翻阅你在苦守边疆时候所留下的诗稿，然后到时候把空名料理传身后，把这些怎么样，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传给后世。但是也不过就是你的遭遇的忧患在前，而徒有的这个空名留在后面，那其实对言不尽。那这些我满心的话说不完，我也不知道说这样空名传身后跟现在所遭遇到的这些苦难哪一个好呢，我简直也说不清楚其间了。所以言不尽，关顿首。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最后面关顿首。顿首通常古人写信在那个信尾结束的时候就会说某某人顿首，他这两阙词就是来代替书信，而他最后也用上了顿首，完全我觉得完全又自然又贴切又那个词韵吻合。所以这首词就当时也难怪这个纳兰性德一读了之后深受感动，说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有之船，得此而三，也因此为了这两阙词出尽全力，花费也好几年的时间。我相信也纳兰性德也出了钱，因为什么，后来这个吴兆谦回来之后，他们三个人就是结为知己好友。所以这两阙金缕曲其实文字上都除了一些部分典故之外，都不必太过做过多的解释。但是因为他的词句非常的白，非常的白，所以他对于患难之友的那种悲切之深，那种安慰之至，你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字没有真情流露的，没有一个字不是说从肺腑流出的，这不是一种生死已知的一种忠贞的一种朋友至情至性的友谊吗？所以这两阙词是被人家传颂说是赎命词，它也成为清代词作的一个压卷之作，文学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灿烂的友情。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其实我感触蛮深的哦。顾贞观跟吴兆谦这一对江南才子，少年相交，或许平生知己，却因一场清初残酷的科场冤案，从此天涯两隔。吴兆谦无辜受累，流放极北苦寒之地23载，顾贞观则在京城倾尽家财，奔走全门，甚至下跪求援，只是为了兑现营救挚友的这个承诺。最令人动容的呢，是顾贞观以两首金缕曲代书寄情，词中20载包须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道尽了对友情生死不渝的信念。他把自己比作为复国而哭秦庭7天7夜的申包胥，誓言再难也要救回朋友。而这两首直白却字字血泪的词作呢，竟真的能打动纳兰性德跟他的父亲纳兰明珠，最终促成康熙恩准，让吴兆谦得以升入山海关。刚刚老师念到言不尽关顿首的时候，我仿佛看见顾贞观含泪割笔的身影，两人白发重逢的那一刻，半生磨难化作千古的佳话。原来啊，真挚的友情可以跨越生死，撼动权力，文字的力量呢，却可以赎回一条性命。这份朋友有幸的极致情谊，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跟我一样无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这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谦让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

0: 哦，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如果国旅要提升啊，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谦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哈，我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尧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一份使命感哈，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哈。第一点，就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哈，都要验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哈，就是验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证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我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团队42个人，我是导游，我导览的一路导览美加东的旅游，但是呢，到了最这个高光的一刻，我要从事一个这个领队，不需要签证的领队，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拿我的护照竟然不能进去。后来二话不说，领队很重要的危机处理，
0: 危机处理是，
1: 我马上就二话不说，我也不耽误时间，我马上就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猪肝护照，猪肝色的这个People Popular Chin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就，
0: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1: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在手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万。

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854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

0: 案卿啊，商展啊，会议啊，巴巴巴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光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光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令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5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练习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旅游呢，必须要再加把劲，还要再努力。
1: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你从在中国大陆带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让更多人认识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就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
0: 好，谢谢永瑶。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得于以此，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基本的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诱因啊，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 我是不是再去

0: 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所以呢，在这约莫十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是
1: 大稻埕吗？
0: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边大概有45%的光客。然后再过来呢，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管理局的大众运输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增强上到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
1: 哇，那10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3个小时，对
0: 上到4个小时，4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OK，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运输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5月份到7月份，或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他会开。
1: Okay。
0: 对，
1: 这个，那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怎么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0: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

0: 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都可以的。对，都可以。
1: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运输司车是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不变成英语来教导？
0: 好，我们主持人有谣真的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会话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好，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是可能要用三分钟，可能你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一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哦，所以或者是有些APP 哈，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然后很快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嘛？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0: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1: OK，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
1: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0: 对，
1: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亮来聊聊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重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也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些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带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啊？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刚刚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哈，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啊，有的人会觉得哎，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但是我觉得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哈，比如说我们带游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啊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0: 是啊，
1: 对啊，讲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B 旅行社需要 ，C 旅行社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三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啊，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大概八九百人了。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六团吧，那时候我一带了，
0: 带印度团就带了六团了。
1: 那时候

0: 就是说我们那一梯，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六团
1: 啊，
0: 还
1: 通常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哈，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 但因为人数太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哎，
0: 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 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12人、15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42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下次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哦，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
1: 是
0: 说是
1: 不同的人数，
0: 对，就是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3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啊，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哈，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15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对，
1: 是的。好，那这样子带团的过程哈，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了？
0: 这个大部分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哈，行程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啊，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这场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1: 所以你自己要先采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采线。
0: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哈，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哈，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的感觉，还这样子。所以
1: OK，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在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他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0: 谢谢永瑶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记得大概前两次哈，大概2个月前吧，时间过得好快，不止2个月了，哇，所以不饶人哈，大概差不多4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1: 国外是哪一个国？
0: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
1: ，OK，
0: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那

0: 他正好会是基督徒、
1: okay. 啊、
0: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1: 哦、对，
0: 叫做圣、啊、就 对就是一个 菲律宾的教会。那、
1: 那在全程英文吗？
0: 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哦、对，
1: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0: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个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嗯。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他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他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下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哈、嗯。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哈，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好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这个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无霸。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啊，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嗯、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嗯、然后国学大师钱穆、嗯、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这个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千，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嗯，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的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哦，这个才厉害。
0: 那刚刚有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这一位这个这个旅客，好，那在我的介绍之下，他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

0: 的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内涵，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台湾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把台湾介绍出去。当然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语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心，这些媒介呢都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两边的文化。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当时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吃哦。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吃，因为美国人呢，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呢，他们的文化就是要马上打开。一样的，橘子给你，我们是一个水果王国，不但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正的瓦萨比。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用的瓦萨比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瓦萨比，瓦萨比，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台湾的这种产品的推销。我是无心插柳，但是柳成荫就变成。

0: 一种自入行销了。那其实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的除了物产丰富以外，连日本都着迷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更重要的，我在对另外下一次的这个再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络是断讯的，是吧？
0: 对，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的非常这个巨细靡遗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的地图，我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导游的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一种氛围了哈。他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哈，然后也
1: 好像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哈，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这个2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哈，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哈，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我也送了他们每个人呢3张所谓的书签，书签呢在书签呢就是象征
1: 写字，
0: 象征的台湾的所谓的文化，这书签应该是4张，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

0: 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何说好话，如何做好事，然后如何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我们的建筑对美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一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比如说像法国人他们对这个设计都是有就是有一定的美学概念，然后其实很觉得台湾好像一定就要讲到夜市，当然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1: 对对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吃的文化，最重要是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吃是天啊，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光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0: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些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太带团友去赏鸟的，
1: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十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诗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些文创

0: 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了。但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哈、所以的我想将来除了 AI 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哈、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办中哈，对，大家也知道。
1: 所以你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0: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风棒球听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7%、38%了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啊。我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的哈、这也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哈、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边、对，那边的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1: 赏蝶对，
0: 对，赏蝴蝶的非常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哈、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到阳明山哈、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呢？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啊，林语堂纪念馆，这个哈、都要把它整个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哈，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哈、你就一天哈、或半天，你就可以整个旅游带。整个走很有系统的哈，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都需要整合哈，
1: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
0: 啊？那更棒了。讲到这些哈，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山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啊、中国啊，美国啊，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尧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瓮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石头山，
1: 对，最近还有个什么流民船，
0: 流民船
1: 隧道，
0: 隧道这些呢，你就可以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做一个主题，好，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啊！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桃园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

0: 比如说他的老街啊，这个老街呢，虽然他
1: 不长哎，短
0: 不长，对，但是他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街啊，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啊。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哎，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的这个桃园的中壢这边中正新村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国学了。
1: 是，
0: 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到泰国的、这个中国的、云南的、那个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哈，对，所以的引介、成长、成熟，啊，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
1: 是
0: 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对啊，现在台湾是所谓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妙老师每一个礼拜都要为我们带来中华文学之美。在古诗词的系列当中，他除了带来引领我们朗诵、吟咏、欣赏诗词之外，同时他在这段时间他也谈了许多诗词的故事啊。最近呢都在谈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在这样一个系列当中呢，我们已经谈到非常多的城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清妙老师也会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去岳阳、幽州、潍县、镇江等等很多的城市，让我们跟着

0: 诗人一同去旅游吧。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甚至是一座山。今天我们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城市，岳阳。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非常明显的是岳阳，岳阳是一个小地方了啊，可是因为有岳阳楼而著名了，而让人家喜爱。以前听说过，听人家讲过洞庭湖的水，当然表示什么？听到洞庭湖的水会怎样？觉得那个水怎么样？气象万千，气象雄伟。所以我今天怎么今上岳阳楼？我今天呢啊，总算有机会登上这个岳阳楼来观看景色。吴楚东南坼，只看见那个啊湖面上非常的辽阔，把我们的东南分割开了，把我国东南的东南部的地方分割开了。这个坼，一个土字旁在一个啊训斥的斥的，这读坼就是分的意思。这湖面啊很辽阔，把我国东南部的地方怎么样啊，分割了。乾坤日月浮，那气象雄伟啊！乾坤是天地，那个天地啊，啊什么？因为气啊，这个湖面辽阔，包括东南部的地方都分割开来，啊，气象雄伟。自己做啊，自成天地，使日月怎么啊出没在当中，日啊月啊都出没，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亲朋一点消息都没有，老病有孤舟，我年纪老啦，多病，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啊。戎马关山北，听说啊，这个中原还有战争，戎马是指战争啊，这个关山是指中原，中原还有战争，凭轩涕泗流，我爱我这个，凭着栏杆向北什么眺望，不禁泪眼什么纵横，涕泗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他是啊，杜甫是登上岳阳楼，望向远方，忧乐嘛，忧乐天下。孟浩然的这个气势更强的，望洞庭湖，正张丞相。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温卷啊，行卷。是求官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哦，你看这个气势有多大啊！欲济无舟楫，端居此盛名。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鲤情。八月的湖水看起来很平静，涵虚混太清。太清是天啊，涵虚是这个涵啊，这个很空明的样子啊，涵涌空明啊，

湖面上含涌着空明跟苍天相接，叫含虚混太清啊，太清是天。湖面上含涌着空明，就很明亮啊，跟苍天相接。

直摇撼着这个岳阳城。我想渡过一季五洲集，我想渡过去，那么却没有船，很可惜没有舟楫，就是船。端居此盛名，我平常没有什么成就，只有在家里呆坐，真是愧对盛名。愧对盛名是明君啊，愧对你这个明君。做官垂钓者，坐着观看垂钓的人，钓到了鱼，徒有羡鱼情，我自己空有羡慕的心情。其实这是求官的啊。预计吴州籍，希望张丞相怎么样来提拔他。这是岳阳城，岳阳这小地方的岳阳啊，我们也讲一下。再来啊，北京叫冀北幽州，杜甫的闻官军收汉河北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个大家也好耳熟能详。这是千古志士的孤独啊！幽州在蓟北啊，幽州台是在这个蓟北楼啊，在北京附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回头看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往前看也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哦，回头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向前看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想着天地的无穷无尽，独自悲伤的流下眼泪。这是讲到北京，当然现在北京啊太繁华了，不会因为一首诗才去爱北京。我们只是说古诗词里面真的是太多因为一首诗而受到大家的注目。很小的地方我们讲到，比如说这个岳阳楼这个小地方。那潍县呢，就现在的潍坊啊，风筝的那个故乡，他怎么有名的呢？清朝的郑燮、郑板桥，他潍县蜀中画竹陈年伯包大忠诚，这个你听听看啊，崖栽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朝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的潍县，就现在潍坊，他任知县的时候做的。竹声跟这个民间疾苦连接在一起，连竹子都可以给啊赋予那种社会的关怀。潍坊因为郑板桥的诗，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变得什么有名。崖栽卧听萧萧竹，
在衙门的书斋躺着，听到风吹竹叶。

的萧萧声，疑是他把竹叶的萧萧声疑是民间疾苦声，怀疑那是百姓受苦的呻吟声。可见那个年代这个老百姓已经很苦了，至少在潍坊那个地方，郑板桥当山东潍县的这个知县已经是有民间疾苦了。些小无朝，这是我们这些小官啊，那个县官的这个七品官啊，芝麻大的官，一枝一叶，我们这些小官吏啊，对于百姓的每一点小事啊，一枝一叶表示很小的事嘛，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啊。接下来我们讲到镇江，就是以前的所谓的瓜州古都啊。王安石的很有名的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我们讲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啊，就是讲到改一个字，就是所谓一字诗啊。当然这个王安石是自己改的啦。京口瓜洲只隔了一条江水，中山也只隔了几重山而已，春风又把江南两岸的地方怎么吹绿了。春天来的时候整个大地都是绿的嘛。明月什么时候照我怎么回到我的故乡，这讲到瓜州古都，就现在的镇江。这个最写的最让人家心动的还有王湾的赤北固山下。他是讲到长江流到镇江的时候讲到这首诗。北固山在现在的镇江啊，这长江啊，长江啊的这个南岸，镇江这个附近啊，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啊，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山外是旅客的这个道路，行舟绿水前，船航行在那个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这个风帆啊吹着啊，帆吹着顺着风高高的直挂，这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险。这船航行的时候，在历史当中整个江面非常宽阔啊，船帆这个船怎么顺着风高高的挂着。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夜幕还没有退，还没有完全退尽啊，这个旧年也还没有啊，还没有过新春啊，就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已经来到。江春入旧年，这个旭日在江上面冉冉升起，江上什么？这个入江春入旧年啊，就旧年还没有过啊。江春旧年就是那个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就已经来到了哈。哇，整个意思就是，郁郁葱葱的山外是旅客的道路，船航行在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帆顺着风高挂，夜幕低垂，还没有完全退去，还没有完全过完，那旭日已经怎么在江面上面冉冉升起了，那江上的这些什么春天啊，这个旧年还没有过，新春已经来到了。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我的家书要送到什么地方呢？北向北飞去的这个归雁啊。

请啊为我烧回洛阳啊，这个烧信啊，归燕的那个是什么燕啊？我们现在燕燕信啊，就认为燕可以怎么可以帮我们送信啊？那个北去的归燕啊，请你给我怎么烧回洛阳那边的信息吧，那个意思啊。这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这个北固山就是啊，在镇江啊。辛弃疾的《咏遇乐》也是写江口北固亭怀古，千里江山英雄无觅，身中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成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藉须，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看回首碧梨池下，一片神崖涉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辛弃疾的《咏遇乐》啊，写的非常有名的，对着那个无限的江山，千里江山啊，也有说千古江山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就对着无限的江山无法再寻觅孙仲谋处，再找出孙权的英雄事迹了，史迹了啊，找不到了。舞榭楼台，以前的歌舞风流的地方，就以前的啊，这个舞榭歌台显赫人物啊，都被总被风啊雨打风吹去，这个这些啊歌舞风流的地方都被风吹的啊风吹雨打化为焦土了，化为土了。斜阳草树，斜阳照着那个草跟树，寻常巷陌很普通的街巷跟小路。有人说那个是妓奴曾住，妓奴就是宋武帝啊，刘裕，他曾经住在那个地方。想当年金戈铁马，想起当年啊，他骑着马，骑着战马，这个啊，披着盔甲，气吞万里如虎，哦，那个气势啊，好像是猛虎一样，气势像猛虎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冤家草草，冤家是指那个宋文帝，宋文帝很草率的，封狼居想要建功业，像霍去病一样，效法这个啊汉将一样，什么啊建功啊，却怎么样啊要封狼居是那个啊。是在那个地方封土啊，封啊建功封啊，就想建立那个不朽的功业，像霍去病啊被封在狼居胥这个地方，随便怎么样啊？后来啊，他很随便的就很草率的要北伐，想要建功业，封狼居胥。赢得最后结果呢？有没有成功？后来是叫王玄谟的啊，王玄谟叫王玄谟去北伐，结果大败而归，就赢得仓皇北顾。就是宋文帝很草率的北伐，想建立功业。后来人家王玄谟北伐，现在怎么样啊？最后结果什么是大败而归，现在怎么样？43年望中犹记，我现在怎么南归，已经到现在已经43年了，烽火还记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晚，很难回首了。结果碧梨池下在那

这个魏武帝的毕离子是这个太武帝啊，魏太武帝拓跋焘他的祠堂啊，香火鼎盛。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这个祠堂，祭祀的祠堂，香火鼎盛，一片神鸦社鼓。那个乌鸦啊，在啄祭品，凡啊，这个祭祀的时候还擂大鼓。平水问应该怎么样？请问啊，什么人去啊？应该找什么人去询问呢？廉颇已经老了，年纪大了，但是饭量还什么？是不是很大？这是有故事的。这个宋文帝啊，曹操用兵黩武，想效法汉将去伐匈奴，建立功业，却没有能够封山济公。就济公在狼溪区啊。后来这个王玄谟北伐的时候大败而归，然后向北逃跑，所以叫北顾嘛啊。那他死死回头向北看，那我登上这个亭台望江北，然后记得43年前的旧事，一幕一幕的烽火连天，鏖战很苦啊，扬州一带遭荼毒，往事怎么忍心再回顾呢？那他的后来平水问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廉颇啊，在梁赵王啊，他想要廉颇退休以后啊，这个赵王啊，想要让他复归官位。廉颇也想要再回到战场。那结果赵国的使者啊，就去看这个廉颇。那廉颇怎么样？就吃什么一饭斗米，吃了一斗米的饭，肉十斤，还上披上铠甲上马，表示说我还可以打仗。辛弃疾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虽然像廉颇一样年纪大了，但是我其实还能够打仗。辛弃疾也算名将啊，所以他写这个《咏遇乐志》在讲到镇江啊，他在京口北固台，所以北固台现在应该算是有名的地方。王安写《北固山》在镇江，次北固山下。王安石写《瓜州》，王安啊，还有辛弃疾也写《京口北固亭》。好，这是镇江。接下来我们讲峨眉山，就是现在的乐山啊，现在的乐山寺啊，有那个大佛像的，乐山大佛的。宋朝范成大，大峨两山相对开，小峨迤逦中峨来，山峨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是讲峨眉天下秀就对了啊，讲峨眉天下秀，所以他写峨眉山啊，是在乐山寺。就大峨山、大峨两山相对开，大峨山跟两个峨山怎么样？是相对展开的。小峨迤逦，小峨弯弯捻捻的，迤逦是弯弯捻捻的，跟着什么中在后面，中峨也跟来了，哇，就是好几个山啊，山峨、大峨、中峨、小峨啊。三重城啊，这个峨眉山的秀丽甲天下，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里是风景已经非常秀丽了，何必渡海去寻找那个蓬莱仙境呢？蓬莱仙岛，以前蓬莱啊是一个想象的地方啊，蓬莱仙岛啊。那这个啊，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已讲过了，也可以放在重庆。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用啊，因为是平。

枪是现在青弋江在乐山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啊，夜发清溪向三峡，思郡不见下渝州，是讲到什么平江平羌江啊，它是在乐山啊，那后面的渝州当时在重庆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武威啊，就是古代的凉州，这个大家更应该更熟了，王翰的凉州词，因为这首诗我们知道武威，知道凉州，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音琵琶马上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里面盛满的葡萄美酒，我正要意淫，我正要畅饮的时候，琵琶声却在马上催促着要出征了。正要喝酒，喝得畅快，这个琵琶声起来了，马上在催促你要出发了，你该出发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是醉倒在战场上面你也不要笑，自古征战几人回，从古以来征战后还能够有几个人能够活着回来呢？这凉州词，他很想到什么享乐跟死的什么是死病子，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是享乐啊，可是醉卧沙场最后怎么样，古来征战几人回，享乐跟死亡合在一起，一个凉州，光这首词就够了。那个华美的器物啊，像夜光杯啊、琵琶啊，来对比，你一看到哇，很美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很美的东西，对比什么？你醉卧沙场，那你的命运。在沙场面沙场上面醉卧了，结尾反问又很豪迈，边塞的豪迈之气出来啊，我可以醉卧沙场，我可以死在沙场，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回来也没关系，生死并存啊。这是讲到凉州，就是现在的武威。另外一个湘潭长沙湘江啊，经过湘潭，毛泽东的沁恩村，我觉得写的也蛮有气势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说尽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啊，我很喜欢这种话啊，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西来百里成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啊，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哦，这个也是很有气势啊，把万户侯都怎么当粪土，轻贱他啊，曾记佛道中流汲水，浪遏飞舟。这是写到湘潭，我觉得写得很好。再过来讲到九江，以前叫浔阳，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家都听过了，虽然很长，我也念其中几句啊，没有办法全部把它念出来。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

唱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心生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迟，渔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琵琶女出来啦，犹抱琵琶半遮面，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意重重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看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写到九江。再过来我们讲黄州，这苏东坡的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赤壁本来是在嘉义县，是周瑜破曹的地方。苏东坡的这个赤壁不是这个周瑜破曹的地方，他写的赤壁在黄州城外，叫赤壁矶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捡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啊。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烟灭，故国深留，多情应笑我，早生花花，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黄州一个非常更小的地方，但是因为苏东坡而出名了。那白帝城应该就大家最熟的了哈，白帝城现在叫做，可以把它叫做诗城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太熟了。杜甫的登高写的其实也是白帝城，他在代宗大历二年，就西元767年的时候的秋天，杜甫就登上了白帝城，写了这个登高。风急天高岩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这个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词浊酒杯啊。就是就 秋天的空中怎么高阔，风也很急，猿猴不停的哀叫啊，渚清沙白，秋水很清波，舟上怎么铺着一片白花花的细沙，鸟在上面盘旋回来回去，无边落木萧萧下，放眼看着无边无际的这个落叶萧萧的飘落，不尽长江也无尽无穷的这个奔流而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经常作客在外去啊，离开家万里，遇上了秋天更加的悲伤，百年多病我这个，何况我的人生啊，年纪大了又多病，所以就病痛了，苦多嘛啊。而今怎么样，自然要独上这个高台去怎么登览一下看一看，艰难苦恨繁酸病啊，像现在怎么样，这局势这么艰难，更恼人的更苦恼的是什么，潦倒新词浊酒杯，我的白发像这个繁霜一样啊，加上我的疾病缠身，所以只好借什么新词浊酒杯，潦倒新词浊酒杯，最近我只好把它酒戒掉了，潦倒酒不喝了。这是杜甫的登高，写的是白帝城啊，他是登上白帝城所写的这个诗啊。那杜甫的另外一首白帝也是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

吉霞，雷霆嘛，雷霆斗，翠幕苍腾，日月昏，就白帝城中引出门，他也是写白帝啊。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是啊，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这是他这个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啊，吸引了当地这个民歌啊，叫竹枝词啊，就是夔州这当地的民歌竹枝词啊，这种形式他仿作这种形式创作了很多，就叫做竹枝词。刘禹锡创作很多，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那苏东坡写白帝庙也是白帝城啊，朔风吹入峡，潺潺欲何之去何之啊，共指苍山路，来朝白帝祠，看到没有？第这一句，来朝啊，来朝贡白帝祠。荒城秋草满，古干啊，古树古树啊，也藤垂。浩荡江荆江远，凄凉蜀客悲啊。这把那个公孙树啊啊，以前的西汉的时候，那个公孙树啊，这个占据在这个四川。看到城中有一口井，常常有白色的烟啊，腾发出来，啊，那个形状像个白龙，所以他就怎么，他就自称为白帝公孙树啊，白帝，啊，并且在这个这里建成，所以叫白帝城啊。啊，刘备就在白帝城托孤嘛，把儿子托给这个诸葛亮啊，这是白帝城啊。再来庐山啊，这一座山啊，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大家太熟了，题西林壁。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看这个，你读到这个诗，你会不喜欢庐山吗？没有去过的人也会想象，哦，这有多美的庐山啊！陶渊明的那个饮酒诗非常悠闲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连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写的也是庐山啊，因为陶渊明的在浔阳，这柴桑就在今天的九江，住在什么庐山的北麓，所以是九江的庐山啊。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夜雨》也是啊，岁暮满山雪，松窗夜听雨，寒鸥醉移茶，孤灯可怜我。也是写庐山啊。那悠然见南山，这个南山，这个南山，其实我们讲说寿比南山的南山是什么？是终南山。所以你讲到南山的时候，它的定义你要看在哪里啊。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陕西啊，的西安的什么终南山，是道教的福地，那个南山是终南山。那这个还有人指的是南岳衡山。那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连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南山不是终南山，也不是衡山，是庐山，在江西九江。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那你如果也可以把它变成南方的山呢？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它的放在哪里。讲到这个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它是在庐山；讲到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终南山啊，不一样。

我们非常感谢林奇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在中国的诗词文学当中，有许多地名啊，因着一首诗，那个地呢就火红起来了啊！有许多的城市，就是因为一首诗而永垂不朽。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也再一次谢谢我们林奇妙老师，那我们就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最近谈到的是霍小玉，就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啊，跟他的流离党争的一些事情。在流离党争方面呢，只要您有看这本书呢，这个杨昌年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只要您有这本书呢，就看可以看到我们教授把这个流离党争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七十多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哪一年之间怎么样，哪一年之间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上次我们也谈到的这个李益他的一些诗情了，说老实话也是个有才情的人物了哦。那最主要的《霍小玉传》呢，讲的是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了，是不是？李益去政县上任前，小玉提出相亲八年的愿望，当时呢，李益感动得不觉涕流，还立下了隐喻山河只成日月的誓言，但是回家以后马上就与卢氏结亲。可见李益当初的盟约之言呢，就像小玉他所预料，他说徒须臾耳，就假的话了啊！可见呢，李益当时的虚情假意，他马上就与卢氏结亲了。那讲起来呢，李益呢，他有虚荣啊，有懦弱啊，虚荣就是他以书判拔萃登科之后，就开始面临仕与婚的问题。唐朝的人呢，崇尚门第。婚配对象以五姓女为首选，这当初呢杨老师跟我们讲过了。那卢氏呢算是甲族了，所以呢聘才必以百万为约，但是李益为了迎娶表妹卢氏，愿意筹措重礼为聘，四处求贷，哎，还到处借钱呢哦，还忍心抛弃霍小玉以求得更好的仕途发展。可见呢，当时李益呢是基于功名前程的考量，因此反映出李益他是很虚荣的，这是第一，他的虚荣。再来就是李益的懦弱，他里面也说了，互婚第三十条，

0: 谦卑又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又自娶，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为者杖300。哦，还讲到说这个父母之命呢，对婚姻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是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李益呢，倘有严亲，太夫人素严义，他母亲呢本来就是很严格的一位母亲，所以呢，他也没有完全呢，尽努力说，哎呀，反抗家庭，他根本也没有反抗家庭的心呐、啊，就说妈妈说怎样，好吧就怎样，就反而呢直接抛弃霍小玉，屈服于封建礼教。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李益的虚荣，这里就让李益的懦弱。再来我们看看李益的避而不见，避而不见就是怎么样，不负责任嘛，对不对？那李益跟卢氏结亲之后，遥托亲故不遣陋言，使李煜心急如焚，受尽身心的苦楚，而不愿与小玉见面。这就显示出李益的不负责任，他性格上是如此的。再来呢，他也有一种罪恶感啊，他是暴虐哦，暴力，然后毒虐，有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小玉死后，李益伤情感悟，郁郁不乐，可看出他也受到良心的谴责，有这么一点了哦。之后李益呢，猜疑万端，不允许妻妾在感情上对他不忠，并且对他妻妾暴加捶杵，被诛毒虐。算起来有点变态的行为，
1: 变态
0: 啊，有点变态行为，所以这里就显示出李益他罪恶感，使他的性格有点受到扭曲。那罪恶感就是他对小玉的情况，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有点罪恶感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在故事里面可以看到李益的虚荣、懦弱啊、不负责任，还有他的罪恶感。他最后对他的妻妾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暴虐之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再请杨昌龄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因为他上次给我们提到预告是要谈到一个什么人呢？谈到一个黄山客。哇，想到说黄山客，我们心里就爱了。好，在《唐传奇霍小玉传》里面，黄山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突如其来的人吗？还是行侠仗义的人呢？还是个神秘的豪侠呢？当然故事后段呢，哈，有点黄山客基于义愤，就强行将父亲的李益挟持到霍小玉家里面，促成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哎呀，算起来是有一点什么凄美的爱情增添了高潮的侠义色彩。好，我们再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这个黄山客真的是个豪侠吗？
1: 对，标准的豪侠，
0: 标准的豪侠，
1: 而且千古流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切合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人类常常有一些感觉到力量不足，
0: 自己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时候，黄山客，你在哪里呀？
0: 哎，有人这么说哈，说这个黄山客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哦。有一点点《倚天屠龙记》讲的说黄山女子，哎，也是黄山，但女子也是一种侠客的心肠，能够这样的，这很好玩哦。是不是
1: 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0: 是、多少嘛。
1: 都受到他的影响。OK，
0: 好，
1: 我们看啊，这个李益，先看113页。
0: 好，
1: 那个时候啊，霍小玉好有名的，是吧？他后王已经去世了，他已经流落风尘，但是是非常有名的标记画啊！哎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李益啊，要去见他了。你看看，在这个113页啊，马上去向人这个见马啊。好吧，接黄金的那个。马上的马鞍啊，黄金做的啊，
0: 所以他很虚荣嘛。我刚刚讲说他很虚荣嘛，
1: 对，虚荣啊，是啊，非常慎重，而且啊，他还没有去，那就是说，哦，这是有名的人吗？

所以，就告诉这个小秘书啊，他说别个是才子啊，对啊，就是开帘风正足，疑是故人来啊，啊，对，风一吹，吹那个竹子，啊。

0: 年幼已经，太夫人素颜衣，真平日不敢起的，自羞之下，他表舅跟这个小玉约好了的，
1: 本来约八年嘛，
0: 那么陈志毅不服门月扮演回去，皮肤之吻一转期望，呀，要求辛苦不宜留言，他没有办法，这也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家庭，那、但父母限制儿女那是必然的，现在应该是不会。
1: 我觉得那是有点母系社会啊，母亲的那个好像也很严，很地位很重要。
0: 对啊，对啊，
1: 是不是？
0: 好像
1: 啊，太夫人啊，什么样都有很大的威严呐、
0: 啊。那个时候啊，
1: 有点母系、欸，
0: 男女分治。
1: 嗯，
0: 父亲呢管他
1: 的事
0: 业，
1: 家
0: 里面夫人的
1: 都是太夫人的事。
0: 是这样的啊，分工合作是吧？好像说是如此。好的，然后啊，七月大月又请假入城救亲，偏父病去不能人知，陈进士，非必于高玉与潘寒言，偏下其有事时候，聘请亲友多方照之，甚至于年轻复原，又是于之后成年，小玉生病了，看似人格终不肯亡，神出没归，欲回避，这是长安村，长安村人，这是居士啊，稍有智者啊，风流之身，共感玉石多情，豪笑之人，便如真传，确实是太过分的一点啊，然后我下清，这个是前面在谈这个《莺莺传》的时候的。
1: 哦，是《莺莺传》里面
0: 元稹的元稹的朋友，元稹的这个好像是，月上吧，没有用的，偏上也没有用啊，要有这个黄山客，这种豪士才能够出来，黄山客推动了悲剧的到了高潮，但是表玉也就因此而死掉。无可奈何，是吧？所以，就是，也是大快人心，但是也是悲剧的高潮，那么就是这个，鬼神的事情啊，我要变成鬼神的报复，变的是胡说八道啊，完全不必要的，这个完全也不必要啊，然后我们要来好好的谈一下他的这个艺术啊，你看，贝美啊，他这个创作艺术啊，这一篇呢、蒋方正写作是很精美的，主角又叫患得患失，媒人包氏姨娘，这是媒婆啊。有一个仙人，就是有一个美女的啊，不愿凡尘下线，不要柴火，淡漠风流，并不希望你花很多钱啊，但希望你的人才了不起啊，不要柴火，就是花容点睛，这个清寒自私而又渴求情爱滋润的男子，这是在遭遇他情修之前先负责地心丸，那么然后借了一匹漂亮的马，青鬃马啊，黄金的啊，然后还自己还洗衣服啊，洗澡啊，是吧？秀士容颜啊，通宵不寐啊，通宵不寐哪来的精神呢？是吧？然后到前面咱引进制造啊就怕不行，有点做作啊。太做作了，太不自然了，那样子啊，鼻塞儿太不自然了。然后，这个这一段啊，这一段，这个是我们看一看啊，在这个117，承认是非，晚上他在家头晚上把紫玉钗拿去半铺啊。碰到一个老狱工，看他拿着就来

0: 人家他这个菜呀、啊，其实我做的哎、嗯，当年后王小玉啊，就在一百一十八页啊，那要上环了，那就是差不多16岁的啊，15岁，就要变成女子成人比较早啊，然后特环啊，不是当时其实叫我做的，当时筹我万钱。够钱给他做，我厂不问你是从哪来的，皇上说，我这小娘子就是后王的女儿啊，家世破败，失身于人啊，父系左相东都跟武孝先一夜神仙，今夜这就是指女医，就是女医，说本来女好的，这现在不回来了，对，第二年逼我卖吃弄鱼人变成鱼人啊，我没有办法，只好来买这个东西啊，一共披然下席，贵人难迎，吃鸡落街啊，历史于此，我残年相近啊，便是盛衰，不胜感慨，把他那、把这个丫头啊引到公主的女婿啊，把公主的女公主也很悲惨，被给了12万钱，不对，不可能的，不可能，12万还得了啊啊！能够给1万就是很高很高的，嗯，12万那好了，那我们小玉不必再做交际花的，
1: 何必那么辛苦啊？
0: 所以啊，哎呀，别给我们看古书啊。啊，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错的离谱啊，啊，比方说我们没有谈的《南柯太守传》，嗯，啊，对啊，这个《枕中记》啊，
1: 哦，《枕中记》
0: 他们有在哪上，说很多名贵名家的贵妇女子，侍从数千，就这种事啊。1000就一船人呢，一个女子出来，她的跟着她的人好几千，那么如果有5、6个女子，那不是上万了吗？
1: 不可能的啊、哦！
0: 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吧？哪有这回事？你说啊，一个贵家女子出现，伺候他的那什么丫头啦、仆人啦，
1: 形容的，他是形容很多很多，
0: 可以的、10几个人，嗯、那应当可以了，是吧、嗯？好几千，所以你们觉得那个千上面那一撇不能够要，一个是好几十，对吧？所以，我是不大，我最不喜欢做考生。但是有时候要还其真啊，要回去晓得他的真相啊。古书传到现在，免是有错了，免是错的不少了。OK 啊，好，然后啊，我们要讲这个唐传奇和现在的武侠小说来做比了啊。我们曾经有一阵子。啊，这个我也写武侠小说，我写武侠小说的原因是来太穷了，啊，一个月才400块钱，而我跟旁人不一样，我有母亲，我要养我母亲，啊，那个在教书啊，中学教书啊，附中啊，一个床，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就这样。墙上连挂衣服的钩子都没有，因为没有衣服可挂，真是穷的这样啊，真是这么穷啊。然后呢，我母亲有个金戒指，常常把这个金戒指上当铺啊，本来有钱的时候把它
1: 再赎回来，
0: 下次要用的又去上当铺，嗨，真是难啊。毕业的第一年到宏伟，在宏伟女中，靠什么？我会导演，我做导演赚1万块，啊，过去了。然后回到附中，必须要有

0: 房子，没有房子，我母亲怎么安置呢？好，不能在本部，你知道分部在沟子口，普通的分部在沟子口，啊，有房子，但是日子怎么过啊？哎，还好有一个女老师，她就是当地人，啊，她不要较多，她有一半让给我，当然不是把她的薪水分一半给我，没有这么多的，
1: 学生
0: 是中介费给我的，我就靠她了一半的，啊。哎，钱勉强过活，两年认认真真做了两年，那个我还去福州的现场，黄城了不起，他知道我是福州最穷的学生，一直保护我，一直提拔我，我好感恩啊。最后一年，我的亲戚去世了，待不住了，他你来。你到个普通来，啊，做一个名义上的工友，平时不做事，你专心准备考试就好了，啊，这样子对我，哎呀，这个我好多好多人，那我要好好的感恩的，啊，然后，啊，这个分部两年，啊，那校长知道。知道我很努力，我大概在反应来说，应该是分部的第一名，啊，把我调回到本部。我心里想，调回本部，
1: 我没
0: 有
1: 房子
0: 怎么办呢？
1: 啊，
0: 有，他特地安排好了，
1: 有宿舍，
0: 有个宿舍，就在那个操场附近有一排宿舍，正好空了一间，啊。我总算有了，他说那个时候还是不够啊，对，他呢就做家教，做家教很辛苦，你要跑到人家家里去，对吧？钱也不多，比家教好的是教补习班，教补习班就是分很高，但是也蛮辛苦，也要跑出去，对吧？更麻烦。结果我走的是写小说，啊。那正好是我的内行的，啊，写武侠小说啊，一本3万字，500块，
1: 比薪水还高。
0: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哈哈，所以时间凑得好的话。1000就可以写10000字，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大概一炮而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500块，比薪水还高。
2: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所以时间特别好的话，1000就可以写10000字。
1: 嗯，
2: 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当然一炮而红啊，他你这点也很对得起我，我的稿费不断的涨啊，所以我资金问题完全解决，不但资金问题解决，我还可以帮助我的穷朋友。你记得80岁在吧？
1: 是。
2: 80岁，我没有烟到，我已经吃了和平中路了，真大全不烟了。那地方比较低啊，我赶快去取钱，取了很多人钱嘛，啊，然后去救我的2个好朋友，这大的同事，啊，到了万寿桥，全部都是水呀，那只好卷起裤腿涉水而过，差一点淹死了就完了啊。然后抓着这2个朋友，他们正在愁苦，我把钱掏给他们，让他们过关，这样子搞的啊。然后这个不错，武侠小说人家
1: 解决了很多问题，解决
2: 了。我没有，我只用了3年，大概就是
1: 写3年就不写了
2: 啊，
1: 写3年就不写了，
2: 而且不写了。我说也有道理的，因为离开了附中，到政大，又离开政大，到静宜，台中的静宜，薪水很高，
1: 私立学校，
2: 私立学校，那个时候啊。好像东海大学的薪水是375，我们常常讲东海是375减租，它是东海的1倍
1: 哦，
2: 很高啊。然后去了运气好啊，他又办夜间部，我又建夜间部啊，薪水不需要再写了，很够很够的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妻子大学毕业，你没办法分发啊，到台中才有位置
1: 哦，
2: 那只好去台中了啊。去到台中已经没有时间写武侠小说，所以武侠只写了三年，把这个这点钱帮助朋友，然后在台中盖房子啊，离开台中又把房子卖掉啊，在大台北来就买了这个房子，就这个，我记得很妙，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还差一点钱，
1: 再写啊，再写一本就有了，
2: 啊，
1: 再写一本就有了，
2: 我不愿意再回头了。

0: 二十几万啊，那比方说到银行去贷款，对吧？其实那个银行的经理很凶啊，我必须去看他，一去那边，哎，那个经理跑出来的，老师啊，果然是你呀、啊，是我的学生
1: 哦，
0: 那没有问题啊，已经通过了啊，所以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现在
1: 很棒啊，闹中取静。
0: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武侠小说那的一个写信。哎，武侠小说能这一直写下去是吧？我告诉你，一写一半。
1: 谢谢。
0: 我至少没有好结果，因为怎么说啊，大概主播也会同意，他这个一般的写书啊是苦闷的象征。
1: 是。
0: 武侠小说刚好相反，写武侠小说的人他并不苦闷，他是为什么？要赚钱，
1: 想象的太多啊、
0: 哎、要赚钱，
1: 嗯，
0: 写生活啊，这是读者的苦闷。你看那一阵子啊，武侠小说盛啊，好多的租书店啊，大家是要看武侠小说，
1: 对，
0: 苦闷啊，那看看武侠小说，哇，你想成那么神奇啊，
1: 想象中的美好、
0: 但其实别去发挥啊，哈，
1: 对，
0: 来爱慰自己。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们人类不可能永远
1: 有这么圆满的，不可能、
0: 总是要面对现实的，是吧？所以我大概是退的最早的。沉得也快，退得也早、那么把那个时候的这个武侠的名家和唐传奇比，不能比。你看啊，那些人没有好好的雕琢啊，想象天地变得超现实的太多了，假设出来好多的名词，比如说降龙十八掌，你现在什么叫做降龙十八掌？他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唐传奇不问，唐传奇也有想象，不说，多数是非常明朗的，就是一种侠义肝胆啊，而且助人，哎呀，这一点最重要的。
1: 所以这个黄山客就这么来的，
0: 黄山客就这样来啊，这而且。动作非常的明朗，是吧？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利，就是去帮助人家，该做就做。我们有吗？没有。然后，这边的武侠小说啊，他为了要赚钱，喜欢拖，拖着强奸搞个一桌嘛，是不是啊？乱七八糟啊，不成体统的。大概二十个。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我是其中之一。我在的那个出版社，大概就我一个，海光就是海光，他也对我也还不错，
1: 老师用笔名吗？
0: 就是独抱楼主。
1: 哦，独抱楼主。
0: 平时我那个时候有点自怜，就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了，就比如搞这个独抱楼主啊，那有人记得笑我，说我独抱楼主就是讨不到太太的，然后两个人不错，那一个叫司马宁，司马宁的文笔很典丽，而且很有古典，我喜欢古典，我自己也是搞这一套的，司马宁的。作品我看，他写琴，我有受他的影响。不过这个人呢，很可惜啊，后来就在乱搞，他去走私，甚至于贩毒，身败名裂。
1: 贩毒最糟了。
0: 司马宁，另外一个叫古龙，
1: 古龙知道啊。
0: 古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一个。学生外国人，他 很钦佩古。

0: 我完全跟这些人不打交道的啊。他老师，我们能不能去跟古人变些面啊？啊，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我们去见他。哎，不错啊，很有豪气。
1: 是啊，
0: 很直率。
1: 嗯，
0: 酒量好。啊，哎，他的作品也是豪气万千。比方说啊，他一个主角的名字就是《风蛮沙》。
1: 嗯，
0: 啊，风云的风。满天动静的满，风满，风满天，哇，有一种飘泊的苍茫的感觉。
1: 嗯，
0: 好戏，有好戏，这一点那我比他不如啊，确实是哈，那个喝酒简直是像喝水一样的啊，那我也不如他啊，不过我们很谈得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喝酒啊，啊这个死得很早，
1: 对，
0: 哎，可惜了，好像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所以这个两点来讲啊，啊，唐传奇，
1: 嗯，
0: 你把唐传奇和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武侠比，不能比。唐传奇一个人，像黄山客、裘染客，像那个女侠客红线，
1: 嗯，
0: 啊，仗义勇为，啊。然后干净利落，非常的明朗，绝不拖泥带水。而我们现在呢，为了要赚钱啊，能拖则拖，怕的太多了。
2: 嗯，
0: 哎，所以，你还记，你大概也记得，当台湾的武校很盛的时候，还比不上香港。香港就是金庸。
1: 嗯，对，
0: 还记得啊？
1: 对，
0: 金庸是不错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写那个人物，写那个黄蓉，
1: 对，
0: 还记得黄蓉啊？
1: 当然，
0: 黄蓉，漂亮的小女孩呀，啊，哎呀，刁钻古怪呀，啊，哎呀，
1: 他写的好处是人物的性格都很明显，
0: 很明显，那么刁钻古怪，活泼美丽啊，这个黄蓉，当然也麻烦，也是他，他不能永远活泼美丽、刁钻古怪嘛。他到后来，他嫁给国姓了，他生儿育女的，他变成妈妈了，是什么？还刁钻古怪的？
1: 有啊，他有小孩啊，
0: 有小孩这样，
1: 对对，
0: 啊，嗯，所以刺杀这句，所以别常常把他啊来和王杜如比，王杜如是什么？
1: 比较不知道哎，
0: 满洲人，
1: 哦，
0: 就是这一套，嗯，啊，他有一套是哇，非常好，啊，但哈，我感觉到啊，那个时期，有我，毕竟是武侠小说家，有我所不如的，哎，有啊，当然也有。比我差的太多了，啊，我总是过去的，啊，所以本哥两个来比起来的话，你今天回头再看看唐传奇，好鲜明啊，啊，像红线，啊，像聂隐娘，啊，哎，像裘染客，哎呀，真是如许如此的，看了，想想他能够帮助我们。不求任何的那个待遇，我们能常常碰到困难，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希望有侠义伸手，就像唐传奇啊，
1: 嗯，
0: 唐传奇到今天，尤其像啊这个里面的黄山客，
1: 嗯，
0: 他变成千万活着的人的心头的一点希望，而且他帅气，
1: 嗯。
0: 非常的帅，
1: 嗯
0: 啊，你看这边
1: 帅气，黄色衫袍，外貌豪迈，身材魁梧，
0: 穿着黄，
1: 嗯
0: 啊，甲弓带，
1: 嗯，
0: 他身上带着有武器，
1: 嗯
0: 啊，
1: 风神俊美，
0: 俊美，
1: 嗯，
0: 衣服轻华，
1: 嗯
0: 啊，他很有打扮的，哎，你看不出来，他是个动武的人，啊，很文雅。

0: 很俊逸啊，这才是侠客啊。李白喜欢侠客，这个他自己
1: 他浪漫派的啊，
0: 他自己就 有这种侠气，誓不杀一人，去留不留情啊。好，但这些都过去了。主播，你觉得武侠小说还会不会再来？
1: 它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了。说老实话，因为如果说现在人一般人生活都比较苦闷的话，就像你说生活苦闷，会希望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甚至于空中楼阁也没关系，我偶尔想想总可以吧，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你看黄山客，就老师在讲黄山客，你看看他有超凡的身手，对不对？而且都是外貌豪迈，身材魁梧，能够很轻易将身为进士的李毅抓小鸡一般把他抓走，对不对？那武艺高强啊，对不对？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所以一般的都喜欢的什么，就这些人见义勇为，你自己做不到嘛，那有人见义勇为嘛，有强烈的正义感，会有同情心。为什么他会帮那个霍小玉的忙去抓李毅呢？他就是有同情心嘛，正义感嘛，看不惯权贵世子对平民女子的始乱终弃嘛，看不惯。那看霍小玉哭得那么那个厉害，他就打破僵局。他说李毅高中之后，为了攀附权贵迎娶卢氏，还刻意躲避霍小玉。所以霍小玉相思成疾，又耗尽了资财。这黄山客呢，在路上偶遇正在痛哭的霍小玉，得知真相后愤而出手，将李毅抓来。他李毅在躲他啊，霍小玉怎么样都见不到李毅啊，因为他在躲他。那躲他的没有办法，哭啊啊！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见义勇为的黄山客，是不是？我要力大无穷，对不对？那这个叮就把拎着就把这个李毅拎到霍小玉前面，让霍小玉跟他见一面，是不是？这也是打破僵局啊，因为当时都没有办法。那因为黄山客这样一来，就有点打破僵局。当然，打破僵局有点催化了，催化悲剧。因为黄山客虽然逼迫李毅负荆请罪，但是也让霍小玉彻底看清了李毅他的虚伪，彻底看清他的绝情，所以导致小玉呢悲愤交加，一痛而终。但事实上不这样子的话，他就要再苦下去，也苦得不知道何时才结束了。
0: 对呀，
1: 所以黄山客他可以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也展现了《唐传奇》里面独特的什么侠义精神。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侠义精神其实弥补了一个工作，弥补了什么？弥补当时法律与社会对弱势女子啊、娼妓啦什么样，或者是贫穷的人都一样。对他们的保障不足嘛，当时的社会是对他们保障是不够的。但是这个黄山客呢，他就这种游侠的身份呢，就补足了这种人们的期待啊。所以由于形象鲜明，所以明代戏曲绝家汤显祖他改编霍小玉，他把霍小玉传改编的紫钗记啊，将黄山客塑造为更有神秘色彩的村民长者，当时是促成的故事圆满结局了，那这个也埋下了一个我刚才讲过说埋下的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解救明教的所谓黄山女子这一角，是不是？这个灵感有一点点脉络可循哦。
0: 对，受影响必然的。
1: 真的，
0: 好在哪里啊？就是我们，他把这个侠义，帮助别人，没有任何的这个屁球就帮助别人，而我们人类呢，确确实实有时候会希望别人来帮助我，
1: 是啊，期待的， 这种期待嘛，因为我做不到嘛，对不对？
0: 就是说

0: 没办法，
1: 我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我好可怜哦。那我那么可怜，应该怎么办呢？就有人做到帮忙。
0: 就是刚才我们举的这个郁达夫的例子啊，点炮白首明在月，来谱黄沾飘玉池啊。哎呀，我郁达夫跟你王云霞，我们是恩爱夫妻，白首明在。遭了你别人的抢去了，怎么办呢？希望有个黄沾可能帮忙啊，那我们重新团圆。他，而且啊，他这个唐传奇，他也是很扩大啊。这里黄山客，啊，不过是一个人一对儿女都是，像红线。他是帮忙一个团体。
1: 是。
0: 哇，那更伟大了，是吧？啊，所以可大可小，这唐传奇的价值，到今天，还是我们。今天的武侠小说所不能及的，很可惜。OK 啊，那我们看看啊，还有一点啊，这个蒋鹏的这个啊破晓一传啊，他直接写了死亡，
1: 对，
0: 这在我们今天的如果。小说的原理来说啊，我们现在小说第一个没有结尾，第二个要让读者参与，所以这是忌讳的，啊，不能够去把它写的死亡了，这些死掉就没戏唱了啊。
1: 他死亡后来这边有便利鬼啊，他有一个埋笔一个伏笔在那里啊，
0: 这很落后，这里不然，这里因为他这个悲剧啊，本来。小玉本来就知道，他没有办法和这个男子去结合，因为他已经是封城的了，人家是名门的，是吧？所以就约好了是8年嘛，是吧？我18岁，你22岁，我们8年，过了8年，啊，你去自由，你去名门，
1: 你走你的。
0: 就去做尼姑，他8年就是，等不及，人如果活80岁的话，
1: 可是我跟你讲，在那个时代啊，他8年就有点点，他期待的8年其实有点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可能的，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他就有点那画饼充饥啊，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看，他说这个。以君才地名胜人多景目愿结婚够故意重耳况唐有言亲他已经知道了事无种父君知此去必救佳音盟约之言徒须于耳然妾有短愿欲者指臣永委君心复能听否是不是他说有何罪过忽发此词世说所言必当敬奉然后就像刚刚老师说了预约妾年始18君才20有2待君壮士之秋犹有8岁一生欢爱愿避此期
0: 对、啊、
1: 然后妙选高门以求勤进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世减法披资束其之愿于此足我跟你讲当时的男人22岁已经算是有年岁了。你叫他说你跟我8年好，8年之后他8年22岁就30嘞。以前的人怎么可能叫30岁再娶？而且他上面有堂母啊，上面有母亲在耶。母亲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小孩？而且他有功名的人，对不对？那有功名的人叫他说你8年陪着那个妓女在一起，然后8年后再去娶妻，不可能的嘛。不可能嘛！
0: 悲剧就是悲剧的。
1: 对呀、啊，这不可能的，是不是？矫若之事，死生已知，与君偕老，犹恐未暇素质，岂敢折有2-3？故请不疑。然端居相待至8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岁诀别东去，他一定走了、啊。他怎么可能听你的说？我等你8年，我跟你待一起8年。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霍小玉是想太多了。
0: 对，是这样，
1: 是不是想太多？
0: 人生我讲过很多次，

0: 如果的人生有价值很美满的就是男女情爱，男女情爱的这个情形，太多的种类的，太多的变化了，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原则是要对这些事情有良心，是吧，要在一个平等甚至有点尊敬的立场上面处理，不能够辜负，不能够辜负啊，那实在是太惨了。 OK，
1: 想太多了，他想太多了
0: 啊。这个霍小云算啊
1: 告一段落，
0: 他这个我们最后要谈的他悲剧落实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造型的黄山可把李毅带来的，他总是要有个结果吧，那么蒋方的这个悲剧落实也是一个快刀斩乱麻，他把高潮推到顶点，不让你有喘息的余地，我赞成。 OK， 唐传奇的破晓一战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要预告下一次是李娃传。
1: 李娃传，
0: 李娃传很单纯，你看这些啊，因为啊便是像讲霍小云要讲英雄传啊，哎呀都要讲当时的时局啊，党争啊什么啊，好多好多乱七八糟，
1: 是
0: 啊，不能不讲。李娃很单纯，李娃没有这一套啊，李娃跟我们讲情很好很好，我们下次来谈李娃传。
1: 好，
0: 谢谢各位，
1: 谢谢杨老师，下次我们谈李娃传。那这次呢我们谈的霍小玉跟牛李党争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黄山客，看黄山客如果你生活中有种不顺利的，是不是有黄山客可以帮你忙呢？大概不太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什么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努力，靠山靠水都靠不住，靠自己啊！无论你靠不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没有一样靠得住的，只有靠自己努力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呢，希望下次的时间我们在空中再见，我们再谈谈《李娃传》。好，祝福您了，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陈哥，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
1: 怎么
2: 说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对，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的。
2: 哎，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当然像你那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反射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啊，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了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就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2: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2: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不能
2: 去左右地方。
1: 对，
2: 但是为政的。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面说。

0: 现在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票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1: 政治干扰到一切的过程，
0: 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1: 不可能，
0: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1: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0: 牵一法动全身了。
1: 牵一法动全身。
0: 对，
1: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点问题，哇，都乱了。
0: 你说能源是吧？
1: 能源、
0: 啊、那当然。
1: 从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0: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马上什么事情都改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1: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这个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0: 哦、是吧？
1: 我觉得
0: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1: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啊，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
0: 对、
1: 啊，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0: 对。
1: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0: 对，
1: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0: 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年轻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1: 那不会
0: 啊。
1: 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0: 对不对？
1: 对不对？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0: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2020怎么样，要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1: 不会。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打包票。
0: 哦、真的吗？
1: 我可以签名盖章。
0: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1: 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0: 对。
1: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
0: 啊，
1: 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
0: 嗯，
1: 它有原因的嘛。那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0: 是，
1: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0: 对，
1: 没有人要打仗，
0: 对，
1: 对不对？
0: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1: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0: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1: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
0: 嗯，
1: 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
0: 嗯哼，
1: 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0: 尤其是为政之人，
1: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0: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1: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
0: 那
1: 睡觉才是大问题。
0: 啊，是吗？
1: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
0: 对啊、
1: 要去
0: 对、啊、没有办法兑现。
1: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说，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1: 食衣住行嘛，对不 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0: 对，
1: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0: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1: 那也蛮重要的，
0: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1: 不难，
0: 不难，
1: 对不对？对，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1: 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0: 对不对？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1: 我是很有把握的，
0: 啊、是吧？
1: 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0: 对。

0: 都是人，这
1: 是都
0: 是
1: 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谁爱打仗过啊？
0: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哈。
1: 这基本是一个，我是很乐观的。嗯嗯，没事。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那年年。

0: 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嗯，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1: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0: 对，
1: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0: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你看你这种现在又要把这事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进AI 这什么事都不懂了。
1: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0: 对啊，对不对？有道理。
1: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0: 对。
1: 一百十公尺，
0: 对，
1: 跑多少秒？
0: 大家马上知道，
1: 马上就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0: 对，
1: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0: 哎，我也是，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
1: 是、
0: 电影院看的。
1: 哎，电影院看的。
0: 对啊。
1: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里。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1: 对啊，
0: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0: 可是现在
1: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0: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1: 那倒不是啊，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没有把他叫醒，你把他稍微 wake up 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0: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1: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少有。
0: 对了，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1: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0: 啊。对了，
1: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华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0: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
1: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了。
0: 啊，对了，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1: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0: 是
1: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0: 了解，
1: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0: 对，
1: 要不然他
0: 根本不管你，
1: 他根本不管你。
0: 对，
1: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个好了。
0: 对，
1: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0: 对，
1: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
0: 你真的提到他了，就是
1: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0: 对了，真的。
1: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我不担心。
0: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时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其实
1: 一念之间嘛，
0: 对，所以
1: 一念之间嘛，
0: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1: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0: 就做做看吧。Dream,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很高兴再次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天地为师里面。今天呢，钟叔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谈谈，就是有关什么东西啊，叫做相控阵雷达。好，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又是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呢还有一种叫做超远距离的控测雷达，它是如何克服地球曲率的这个问题。好，那个首先啊，这个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一定听过雷达这个名词，那在很多的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影集里面，好，跟军事有关的这种影片影集，你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有雷达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好，那什么东西叫做雷达呀？啊，什么东西又是这个跟就是雷达它还有分啊，就是分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有相控阵雷达跟传统机械式雷达啦齁。那就是说这些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区别，好，他们到底是什么，可能在大多数的人好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面啊齁，还停留在所谓的传统式比较这种机械式的这种雷达。好，那但是事实上现在啦齁，在雷达科技的这个发展来说，最先进的这种雷达齁都是叫做相控阵雷达。当然又有分有源无源嘛齁。那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空战影片可以看到说这台飞机锁定了四个目标或是五个目标，或者是说地面上的这个防空预警雷达，发现敌机入侵，敌方可能有十个目标飞过来，他同时锁定十个然后要锁定了之后，然后看是采用什么样的反击措施，要把这些入侵的目标把它给消灭。像这种能够同时锁定多个雷达的，那就是属于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好，那比较传统的雷达，它是可以看得到在雷达上的目标，它也可以大致上大概锁定几个这样子，然后再做这个反击。但是呢，能够锁定一个以上，但是它的就算能锁定一个以上、两个以上的这样子的，好，单数以上的这种锁定，但是呢，它的数量能锁定的数量仍然很少。大大的不如这个所谓的相控阵雷达。好，那大家一定对这个雷达提到雷达会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觉得雷达好像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像是一个炒菜锅一样这样的一个碗，那有时候它是圆形的，有时候是圆形的，上面下面都会切断一半，变得好像类似长方形，但却是一个弧状的。然后呢，最重要的重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会在那边转的转啊转啊转啊，自己在那边以360度的这种方式在那边绕着转啊转啊转啊啊，没有错啦。传统雷达大致上它的外形，它的现象看起来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那这跟先进的这个相控阵制雷达又有什么不同？小弟哈是因为去了解了一下这个相控阵雷达之后，发觉说，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去把对雷达的这个理解的知识哈增加。那增加就是多去了解一下现在最先进的这种相控阵制雷达它的一些原理了哈。那所以我呢就会在今天的这一集把这个给好好的让各位经由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模式来让大家理解一下目前在这个世界上面比较先进的这种相控阵雷达传统雷达它们的差别。首先我不管相控阵雷达先进的或者是传统的雷达，它们都脱不了一个雷达最基本的原理我们先想想看哈，当你一个人站在一个山谷，或者呢是一个空间很大的一个房间，好，当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用力的大叫一声，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哈，就是会有回声，对不对？而且这个回声有的时候，如果在山谷里的话，还不一定只有一声哦，它可能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回声。那你如果是在一个大的这种很空的这个房间里面，你的回声就可能比较密集，但是呢比较可能不会那么多种多样那在山谷可能就会有一种比较它的回声会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中间的时间会比较长那基本上是跟这个空间的大小有关，但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会产生所谓的回声为什么会产生回声呢？我想在国中的物理，大家如果有小时候有认真读物理的话，应该会有讲到声波的这种反射。其实回声就是一种反波动的一种反射现象。以刚刚讲的这个说，当你站在一个山谷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它的整个物理动作就是它的物理进程，就是说声波从嘴，我们的嘴发出，然后往前向四面发散，然后当它遇到了一些物体，比如说在山谷我遇到了山壁，比如在大房间我遇到了墙壁、天花板、地面等等等，遇到了一些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反射回来的这个声波呢就又由我们的耳朵接收到了，所以我们就听到了所谓的声音，称这个声音叫做回声而且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说，这个就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啊，对不对？一听就是我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回声。那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进程其实就是一个雷达它的发射跟接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雷达呢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发射跟一个接收，就像我们大喊一声是发射，然后耳朵去接收返回来的声波，只是它的波，这个雷达的波不会利用所谓的声音声波的这个范围，它会用更高的频率的范围，而且是非常高的频率的范围去做这一件发射跟接收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我们刚刚用声音因为它声音的特色是我们耳朵人的耳朵能够听到声音嘛，所以你会有所谓辨识声音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山谷的回声，我听到的回声，这个回声的声音是我发出去，我林中书，比如说我发出去大吼一声，是我林中书的声音，我的回声听到的是林中书的声音，因为我的脑

脑袋听耳朵到脑袋去辨别耳朵所收到的这个回声的时候，辨别出来说啊，这个声音叫做中枢我自己的声音。好，那雷达的这个回波呢，好，基本上它也有所谓我们这个脑袋去做判断的这个作为了哈。但是呢，基本上它不会像声音一样去所谓辨识这个是谁的声音，好，比较不会。但是它会辨识我

几乎是相同类似特征的波，所以说雷达它接收到了这个回波之后，它就知道说哦，有一个物体，好、哦，或有几个物体，好、哦，被我发出去的这个波动，好、哦，这个波电磁波啊、哦，然后打中，然后并且反弹回来这个电磁波，然后再经由啊这个。强大的这个电脑啊，计算机啊，哈，微算机这种的计算的能力跟判断呢，就可以去判别出，哈，这个东西它的距离的远近，哈，它的方位等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就是雷达的原理啦。这样，那我们能听这个回声啊，哈。有时候是听哎呀，这是谁的回声这样，或我的回声或怎么样。那雷达它的辨别却做重要的是辨别，就是说这个物体在这整个空间里面、哦、它是位置于这个空间里面的 3D 立体的位置的哪一个点位、哦、是 3D 的、哦、是从上而下，从左而右，从近到远，这样子的一个 3D 的空间里面。所以它重点是辨别这个物体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的位置。好，好，那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的话，那雷达呢就相当于呢、哦、我们的嘴，就是发射器、哦、然后是由磁控管或行波管这种电子的这种 物件等等的这种微波器件、啊、电子微波器件所构成的。那通上的电、啊、就是说这种微波行波管或者是磁波管这样子的微波物件，它通上了电呢，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所以说雷达它是以电磁波的发射跟接收、哦、为主。那人的耳朵就是靠人的嘴巴发出声波，然后在 耳朵去接收这个声波、哦、听到这个声音这样子。但是人、哦、就是说它可以辨别声音的内容，它用的是声波嘛，声波在整个声音的频谱里面，其实它的频率是比较属于中低的频率。那人啊，哈，他能够辨别的就是说，比较容易能够辨别的是说，哦，这个声音它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有没有？哦，它这个声音回波它是从什么方向回波来的？但是呢，人的耳朵。跟人，其实应该讲是耳朵，以耳朵为主，就是说，它所能够接受到的这个声波的信息，经过转换成电讯号到人的大脑里面做处理的时候，它不够灵敏，所以它只能辨别比较容易辨别说方位，你从什么方向来的声音，但是这个距离有没有，只可以很大概的。听出、哦、它是比较近的距离，或者是比较中距离的距离，或者是比较远的距离。你要辨别这个物件、哦、的声音，靠这个声音说、哦、有一个物件在某一个地方发出一个声音，但是我要辨别它到底在哪一个精准的距离跟位置，我们的耳朵还不够灵敏，所以以至于我们大脑虽然有很强的运算能力，但是它仍然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算出说到底距离有多近或多远，但人的眼睛就可以。好，连眼睛看到了大概就知道有多近多远，可以算得很准，但是耳朵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耳朵的构造本身没有那么灵敏的关系。但是雷达就不是了，雷达它不是用声波，但是它用的是电磁波。好，但是它利用的这些东西呢，经过了它的强大的运算的能力，它是可以精准的定位出它的 3D 的位置。好，还不只是直线距离哦，还有一个高度哈，这样一个 3D 的这个精准的这个距离。好，那所以雷达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说的说嘴巴吼，然后声音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声的这种特质物理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

我们人用的是声波，而雷达用的是电磁波。电磁波呢，它在整个频谱算是非常高频的。好，它的用的这个频率范围是非常高，非常高。我们有时候会称作它叫做微波。好，这就是差别的地方在这里。那为什么要用微波呢？哇，为什么不用其他波段的波呢 ？OK， 这个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好。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刚刚说了，雷达的嘴呢，它就是一个发射器，好，是由这种微波器件所构成的。有了电，它就能够发射电磁波。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天线，好，天线呢，基本上呢，就好比是喇叭，好。它是可以聚焦放大这些电磁波，然后呢定向的发射出去。好，那它这个定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雷达呢所用的这种频率是极高的微波的频率。好，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嘛。波长越短，我们就称它叫做微波。好，微小的波短。非常微小的波长，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微波。它的这个物理特性呢，在传播的这个物理的方面上面的物理特性呢，它就是一种点对点的直线传播，所以才有说会定向发射出去。好，原因的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这样子。然后雷达呢，它的耳朵呢就是接收天线，好，或叫做接收器。好，那接收天线跟接收器，通常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那种碗状的，好，这叫是接收器。那这个碗的直径的大小，跟我所采用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波啊的频率有关。那这个频率呢，就是当你越是使用高频率的微波的时候，它的这个碗就会越小，因为它的波长短嘛。很短就越小。那如果你用的这个波长比较长一点的，频率比较低一点的，那它的波长比较长，所以你就看到它这个天线这个碟子就比较直径就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用天线的直径，这个接收器雷达的耳朵来判断它这个雷达所使用的所使用的这个电磁波它是在什么频段上面，大致上是属于比较高频的还是属于比较中频的这种这个电磁波的使用，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耳朵啊，就是接收器啊，其实就是接收的天线。那通过混频器，然后可以将这个微弱的回波的讯号，就是接收回来的这个回波的讯号呢，与本振讯号，其实也就是载波讯号进行混频。可以转换为中频的信号，然后进行什么放大和滤波处理。那所谓中频的信号，意思就是说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信号了。简单说是这样子哈，然后可以做后面的这个放大跟这个滤波的处理，为了就是要我要得到这个波所载的这一个讯息内容哈，我要分离出这个讯息内容，并且把它放大，这样子放大之后呢，我才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频率，这个讯号。然后呢，这些讯号当然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会由电脑来做这个处理。好，那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在我们用一种比较人文的方式来说，就是它的雷达就能够达到所谓的听声辨位。好，辨识物体的这种目的了。好，那刚刚讲了雷达的耳朵跟雷达的嘴，这个两个合起来呢，就叫做收发群组，或者叫收发组件。那电磁波抱歉了这个电磁波呢，它发射出去打到比如说飞机或者是导弹上。好，反射回来，好，经过刚刚说那一连串的这个接收之后呢，就被雷达所谓的听到了嘛，好，其实被雷达或者叫做被雷达看到了嘛，都可以，就接收到了。那这个时候经过一非常复杂的计算之后，就能够，而且很快哦。你说复杂计算，所以它很久，不会，它很快，这一瞬间的时间呢，它就计算完毕了，然后就能够确定了它的方位，也能够让这个也就能够预警性的能够锁定了。那一般来讲呢，波长呢，这个波长呢

越短，也就是所谓的频率越长哈。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目标的探测的精度就越高。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在军方所使用的这个雷达，它的频率会用的那么的高，它会用到微波的这个领域，就是因为它的精准度精确度比较高。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它不是像是军方军队里面所需要的要求那么高的话，那它可能是这个气候或者是一些科学上面的研究，它只要达到他们要在科学研究的那个范围的部分的目标就可以了的话，它就可以不一定要使用到那么高的微波的这个程度，它就可以把频率使用的波的频率降低一些这样子。那这个差别就实质上会差别在价钱上面啦，对对对。然后这个这时候我们就来讲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所谓的雷达的运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讲了，那不管是传统的雷达或者这个所谓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他们的雷达的原理都还是我讲的这个，并没有说它比较先进它的原理不一样了，没有，它的原理还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传统的雷达呢需要将这个雷达的发射器跟接收器转起来，好，这样才能够有所谓的全方位360度的侦测啊。因为你固定的话，好，它就只有一个方向嘛，它就不会超过这个角度啦，对不对？那个我这个雷达基本上我如果把它给转起来的话，那我就可以从360度发射，从360度去接收嘛，对不对？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啦。那有些人他就是用比较复杂，但是呢比较高纲，然后下重本，然后有本钱的人下重本的，就是说，哎，那我就在四个面，齁，这一个点上面的四个面我都装设雷达，我的四个面往四个面都发射，然后往四个面都接收，固定的，我的雷达就不用转了。哦，也有人这样子做，哦，也有人这样做，哦，但这就是要下重本嘛。那等于我一个点的这个雷达，我就要四倍嘛，至少是四倍嘛。而且它还有热的考量啊，对不对？热也会产生四倍的热嘛，哦，等等等等等，这些都要去考量了。那我如果只是让它转起来360度，没不断的这样子转旋转360度，一直在那边转，那就比较经济啦，哈，比较省钱啦，哈，而且热的话也就没有那么的大的热量要去处理嘛，好，有很多的事情的处理就变得比较简单，是啊，所以它这个雷达呢会转起来，好，也是这个考量啦，就是它要360度360度的方位都要能够侦测得到的话，它就得用至少是用转起来的方式，好。这 OK， 那传统的雷达呢？好，我们就称叫做，我们会这样称传统雷达叫做机械雷达，好，机械式的这种雷达，这种就是它所使用到的技术跟这个科技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好，比较老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相控阵雷达，是比较先进的雷达，它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我们终于要讲到了，哦，那首先我们先讲什么叫做相控，相控跟阵，这个它的名词啦，里面 是有意义的，不是 乱形容的，哦，它的相控，什么是相控呢？就是说一般来说，比较大家也这个我们也会从物理的原理去讲，所以大家就回想一下以前这个物理学校在学物理的时候，就是说两个这种振幅相同而且频率相同的雷达波，两个雷达波它的振幅相同，振幅就是波长嘛，然后它的频率也相同，这样两个相同的雷达波呢互相叠加，就是把它们叠在一起，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了一种

干涉，它的干涉会，它的干涉出来的结果是它的坡峰啊，跟它的坡峰上坡峰跟下坡峰就会叠加哦，所以说它的振幅，上振幅跟下振幅就会变成两倍，如果两是一模一样的就会变成两倍，好，强度，振幅强度就变两倍了，好，啊，如果是坡峰跟坡谷，好，是相反的，好，去把它叠加，好，的话呢，那这个坡就会被抵消，就是它坡就，因为它的是两个完全相同的坡嘛，所以它的坡好，的那个坡峰好，在同一个时间叠加，结果就互相就抵消了，那整个坡就不见了，就这样子好。那调，那这个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但是呢我们开始复杂了，就是我们去调节哈这两束坡的发射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其实在我们这个坡的这个领域就叫相位差了哈，去调整它这个，当它的两个坡数的时间有差距的情况之下，去叠加，好的情形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在不同方向上面的一个电磁波。哦，本质上呢是用时间差来构成坡的相位差，然后再用相位差和坡的最后的干扰出来的这个坡。好，去制造出来的这种好雷达，这种雷达就叫做相控阵雷达，这就是所谓相控阵雷达里面的相控的最基本的物理原理。那这种呢雷达的收发组件是以阵列形成的排布方式，然后呢再用电脑来去控制各个波数的两个的这个坡柱之间的这个相位差，那然后它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他们有一个物理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的扫描的速度就特别特别的快哦。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到的相控阵雷达。那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哦，这种原理就是目前的雷达科技里面是属于比较先进的方式，它就利用时间差去造成你的相位差，再用相位差去造成你的整体的这个相位差后的一种干扰波，然后它直接利用这种干扰波可以去好形成这个的干扰制造出来的这个雷达，好，这就是相阵式雷达了。然后这种的雷达呢，它有一个特色，刚刚有讲到，就是它的收发的组件是以阵列形成去排布的，然后再用电脑去计算控制各个坡的这个相位差，这样它的不仅它的扫描速度变快了，而且呢，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传统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因为我等于是一个面，事实上是有好多好多这个小小的这个雷达的发射跟接收。好，发射器跟接收碗，好，去布出来的像阵列一样的这样子排列在这样子一个平面上面，那所以说它同时之间就有非常多束的发射雷达波束发射出去，那同一个时间也可以接收到非常多的雷达波束回波讯号，所以它的特色有一个是传统机械式雷达所望尘莫及的，就是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目标物，好，它可以锁定二十几个、四十几个，甚至五十几个、六十几个，就看你的这个阵列拍有多少个这个收发组，好，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就是相控阵好雷达，那个阵就是把它排成这种阵列的这种方式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有了解了相控阵雷达之后，那还有一个叫做有源相控阵雷达，多两个字叫有源啊，它的差别啊又是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听个音乐，好，回来马上为你解答。

嗨，各位好朋友们，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现在来接下来讲有源相控雷达，它跟无源的相控雷达有什么差别？他们只要记住，有源跟无源他们

的基本原理都完全一模一样，也就是他们也是 也是可以有、哦、同一个时间锁定好多、哦、好多二几个三几个四几个甚至五几个这样子的一种、哦、锁定目标的能力。但是差别在哪里、哦、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刚刚讲的就是相控阵雷达的话，相控的意思是说它这个雷达最大的差别跟传统雷达最大的差别，它是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波啊，利用这种相位跟时间的差、哦、造成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雷达有相位差的这种讯号、哦、雷达波的这个讯号然后打出去、哦、那这种它得到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特别的快，而且特别的扫描特别快特别的准，然后也可以很容易的辨识，经过电脑计算可以很容易的就辨识出它的方位，而且它可以抓得非常的精准。那但是它是呈阵列排行的，所以说它所谓的一个雷达、哦、它可能是一个雷达方块、哦、接收碗嘛，对不对？一个方块它不是一个接收碗，它一定是一组，就是好几个细小的这个接收碗给它用阵列式的方式排列、哦、所以你接收碗越多，你当然同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去锁定、哦、很多的这个、哦这个目标物嘛，那而有源跟无源的最大差别就是在他们的发射器的部分。好，它的发射器呢，通常会连接一个天线，好，这个天线发射出去。那天线是这样子，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阵列相控阵雷达，好，我这个相控阵雷达呢，假设我有50个这个接收单位。就接收碗，细小的接收碗50个、哦、但是我一般无源的这种就是比较早期的这种无源相控式雷达，就是我的发射器的部分我是可以把这50个都给它连到一个发射器，那这个发射器呢你就可以想象它像是一个喇叭一样、哦、喇叭就把声音传出去嘛，就像就是把电磁波，就像电磁波把它给天线，就像这就是天线，就是天线把电磁波传出去，也就是说它的发射器的部分它会连到一个天线，而这个天线呢特别的强，就像这个喇叭特别的大，特别的功率特别的高，我可以这个喇叭可以因为它大功率特别大，所以我可以把它传到声音可以传到很远，所以它就是可以接在一个好特别厉害特别功率特别强的天线，然后让它传得很远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所谓叫无源式的这个相控式的雷达。那这种雷达有个问题是，当我如果我天线出问题的时候，那我这50个、哦、这种50个 小的发射接收的这个单位都没有办法运作，因为我发不出讯号啦，我就接收不到东西啦，所以我只要那一个天线坏掉，我这50几个都出问题这样子。那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发射器啊，我就坐在、哦、我这个碗的前面一点点，每个小碗嘛、哦、假设有50个小碗，我每一个小碗的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发射器，当然它这个发射器就是天线，这个天线呢、哦、因为是坐在小碗上，所以它的天线可能不会很强、哦、但是呢我就是坐在这个上面，然后但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这个微波它的频率很高，所以其实频率越高的波啊，你不需要给它太强的功率，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啊，这是物理特性，它就可以发射很远的距离。所以说哦，等于是我50个这个发射接收单位、哦、就是发射天线跟接收碗，这样是一个组件，这50个组件把它用阵列的方式排列好在一个、哦、大的一个面板上面，那每一个组件它都各自发射，而不是连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天线上面发射。好，当我其中一个有坏掉了，或2个坏掉了，或3个坏掉了， 那我还有40几个是好的，我整个雷达我还可以运作，我还可以搜寻40几个目标，好，就不会因为天线1、2个的损坏而造成整个雷达不能使用，而且它的
功率就是累加的就对了，我小小的功率然后50个加起来看我要使用多少功率，那再加上呢它当然

那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因为我的天线比较小，理论上会发射距离比较近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若使用的这个发射微波的频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可以发射的很远啊。这是第一个很高，那很高我就需要比较高的科技才能够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无线发射的能力的波的天线嘛，啊，发射器嘛。那我的科技够了，我就可以用单就是50个元件组成的这样阵列式的这个有源天线，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的雷达的时候，啊，我仍然可以刷制到很远的地方。虽然我的每一个都是小小的这个发射器发射天线，但是因为我的这个频率高够高，我够微波，哈哈，它就可以发射的够远，所以不用担心距离上面的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那有源相控阵雷达又是在无源相控阵雷达后面所发明出来的。好，那当然在真的使用的这个实际使用上来说，有源相控阵雷达当然是会被这个使用者比较喜欢啦，啊，因为我即便有几个，啊，有问题，但是我还有更多个没有问题的可以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那这个就是有源式的相控阵雷达。那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啊，是不是能够啊听得懂我刚刚说的。我呢已经是我们用尽量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做一个理解。好，那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好，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现在中共啦，他的这个船舰，现在海军，这个船舰什么505大驱啊，这好，都是最先进的这种船舰啦，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觉，就是说你看他就不采用所谓的旋转式的这种雷达了，他就所以四个面都有雷达去罩住，四方这样子，然后就24小时我都可以全天候的去搜寻以这个舰为主向外的360度的这个范围我都可以搜寻。那这个就是也这也是一劳永逸啦，但是就是我说的，那你就要下重本啦，因为我等于有四套嘛，我等于有四套的雷达在同一个点位上面啊，等等等。好，那我们再来讲，就是说在现在讲到了了解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跟无源跟有源相控式雷达之后呢，我们要再讲，就是说不管是无源相控阵雷达或有源相控阵雷达呢，他们本身即便是同一种的，就是有源的跟有源的比，好，无源的跟无源的比，那我们就讲有源的相控阵式雷达它也有好坏，好，也有判测距离远近跟稳定度的这些差别，其实他们的差别跟他所使用的材料加工用的这种材料，好，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会有直接的关系。好，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几种啊，就是说比如说碳化镓，还有砷化镓、氧化镓，然后氮化镓，还有金刚石，这些呢都是就是这个这些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耳朵，就是嘴啊，发射器天线，还有它的耳朵，就是接收碗的加工用的材料。然后据我们所知啊，就是碳化镓的这个雷达会比砷化氮啊，不是碳，是氮化镓的雷达，会比砷化镓的雷达的性能会更好，就是氮化镓。然后为什么会更好？其实这个是跟它的这个半导体材料的特性有关啦，就是在这个稳定度啦，它的发出来的热啦，它的这个所能够这个接收跟发射的距离的远近啦，这些都有关系，就是它的这个性能嘛，都有关系。那但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些氮化镓、砷化镓、氧化镓、碳化镓，这都是半导体。在这种半导体的，因为它是不同的种类的半导体，那它的半导体本身这个材料的一些特性就会决定。

应的这这个就会把就会决定了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这些性质。好，那当然他们这些东西如果再讲下去就又跟稀土有关了。因为你要制造出所谓的氮化镓啊、砷化镓、氧化镓或者碳化镓这样子的固态半导体的时候，你在制作的领域里面你就必须要加入一些稀土，然后才能够，而且还有一些制作的方法，然后才能够制作出这些材料，然后才能够拥有这些比较更好的特性。那据我现在所知啦，就是说在这个雷达领域啦，在全世界来讲，目前这个雷达品质性能跟稳定度来讲，在中国算是首屈一指了。然后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些在军方上面来说，他们也发展出，除了在雷达这个领域，他们还发展出了就是电子干扰，电子干扰技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雷达很强，我就算是一个隐形涂料的飞机，我可能仍然可以被你发现，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用作电子干扰啊，我可以给你干扰啊。电子干扰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一定会发现我，那我就给你10个或20个或50个跟我同样讯号的假讯号，让你雷达接收到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让你的雷达上面哇一下子看到是50架飞机，吓死了，结果其实只有一架飞机，甚至是连一架都没有。哦，那这种情形就欺敌了，会欺敌。所以就如果这个敌方接收掉了这样的讯号，信以为真之后呢，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获取敌军资料、军方军情资料，或者是诱导他做出错误判断的一种可能了嘛，对不对？然后二方面就是说，当我是有实质飞机在天空中被你侦测到，然后我使用这样子的电子干扰的时候，我让你一下子不晓得我要打哪一个目标，那就争取这个飞机可以做战场逃脱的这样的机会了。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电子干扰、电子作战、反反电子战等等这种。在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在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它的这个优秀，他们的这个进步啊，跟他们的这个成就，在这方面的成就事实上是还超过了美国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它确实是很厉害，在中国来说，好，在中国大陆中共这边。那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天线啊，可以决定我们发射这个距离的近跟远嘛，好，然后那当然天线也跟我的功率也有关嘛，哈，那我是不是只要无限制的，哈，我能够的话，我无限制的加强我的功率，然后加强我这个天线能够承受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抗热的能力等等等等，好，那我就让它可以传很远很远很远很远，那我不就是可以做很远距离的这个探测了吗？好，理论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实很骨感，好，因为我就算能够发射的很远。哦，我功率不计代价的让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率，但是我发射这个波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波是点对点的直线传播距离，所以它是我们称它叫做水平传送距离、传播距离。但是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地球上就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地球的地面啊，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球面。所以它是一个有曲度的一个地面，好，所以当我用直线水平的方式发射波的时候，它到了一定的距离，可能到了差不多100公里的时候，它就开始因为这个曲线而产生这个波速水平下面，好，它无法传送到。那你传的越远，好，你这个下面的这个死角的这个区域就越多。好，就越大，越盲点，我们这样讲，盲点就越多。所以我即便可以传送的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没有意义，因为我传的越远，我能够侦测到的
东西就越少，因为

我越往等于是那个远距离的天上面很高的上空去侦测，但是我实际要侦测的中低高空我就是侦测不到了。哦，所以就是这一种远距离的这种雷达预警雷达，它就有了一种做法，就是说它的发射的方向它不朝水平方向发射，它就朝什么天空去发射。为什么？因为它发现它朝天空发射的时候，它会碰到这个大气层，它会反弹回来，然后反弹回来到地面之后又往上反弹，又反弹到大气层，又往下反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曲折的这样子一个传送，有点像那个光纤所采用的这个光的全反光的这种原理，好，它只要抓准的角度，我就可以做全反光，然后我就可以在光纤上面传输很远的距离。那雷达波这种超远距离的雷达波，它为了克服所谓的地面曲度的这个问题，为了让它传送的距离够远，而且也能够传送到该要侦测到的这个表面，它就利用我刚刚讲这种方式，然后有点像是全反射角的这样子一个原理跟概念，让它在大气层跟地面之间不断的全反射角的方向去反射，然后它就可以反射到很远很远的距离，这个远距离可以到5000公里甚至是10000公里。那这样我的雷达就能够侦测到10000公里的内容了，不会因为超过100公里之后就开始越远，我现在我的这个就越侦测不到这个该侦测到的这个空间的范围，就死角就越大嘛。但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超远距离的侦测，那这个时候我加大我的功率才比较有意义，才能够让它真的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又能够侦测到地表中高空部分的空中的这个内容，而让这些地方我想要侦测到的地方不会成为死角，这样它的功率增大才有意义。 OK， 这个就是目前呢在我们的科学的领域里面去抵抗这个所谓的地球表面的曲率，让它能够有远距离超远距离这个侦测雷达侦测的这个范围的一种做法。好的，那今天讲到了这里，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你没有对这个雷达然后相控阵雷达跟有源相控阵雷达跟这个超远距离的雷达呢的这种知识上面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这些科学的知识，希望今天的时间很快到了吧，所以希望我们下一次也能够再次的在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的相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

行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这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谦让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如果国旅要提升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谦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哈。我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尧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份使命感哈？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哈。第一点，这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哈，都要夜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哈，就是夜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证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团队42个人，我是导游，我导览的一路导览美加东的旅游。但是呢到了最这个高光的一刻，我要从事一个这个领队不需要签证的领队，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拿我的护照竟然不能进去。后来二话不说，领队很重要的危机处理，
0: 危机处理
1: 我马上就二话不说，我也不耽误时间，我马上就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

0: 猪肝护照，猪肝社的这个People Popular Chin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就，
1: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0: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在手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854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都不到哈。这个出国的话是1890万人次哦，来台湾玩的只有854万人次哦，这里面还包含了所谓的探亲啊，商展啊，会议啊，巴巴巴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光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光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令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五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

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

0: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哈，你从在中国大陆带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啊、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哈，让更多人认识啊，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哈，就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哈？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哈啊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哎，
1: 好，谢谢永瑶哈。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得于以此，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基本的哈。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诱因，那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我是不是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所以呢，在这约莫十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观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是
0: 在大稻埕吗？
1: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

0: 面大概有45%的光刻，然后再过来呢，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管理局的大众运输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正常上到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
1: 哇，那10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3个小时，对
0: 啊、上到4个小时，4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OK，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运输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5月到7月份，或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他会开。
1: 那来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谁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0: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都可以的。对，都可以。
1: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变成英语来教导？
0: 好，我们主持人有姚真的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绘画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是可能要用3分钟，可能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1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哦，所以或者是有些APP 哈，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然后很快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吗？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0: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

0: 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1: OK，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消费。
1: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0: 对对对，
1: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亮来聊聊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重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那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也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个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带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啊？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刚才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啊，有的人

0: 会觉得哎，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但是我觉得，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哈。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哈，比如说我们带游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啊，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1: 哈。是啊，
0: 对啊，讲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B 旅行社需要 ，C 旅行社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三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啊，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八、大概八九百人啊。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六团吧。那时候我一带的
1: 带印度团就带了六团啊。
0: 那时候就是我们那一梯，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六团
1: 啊。通常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哈，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 但因为人数太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
0: 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 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十二人、十五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四十二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下次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哈，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是说
1: 不同的人数，
0: 对，就是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三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啊。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哈，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15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好，那这样子带团的过程哈。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了？
0: 这个大部分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哈，行程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啊，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这场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1: 所以你自己要先采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
0: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哈，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

0: 音的感觉，还这样子。是
1: OK，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大家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0: 谢谢永瑶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记得大概前两次哈，大概两个月前吧，时间过得好快，不止两个月了，所以不老人哈，大概差不多四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1: 国外是哪一个国？
0: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
1: ，OK，
0: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那正好我也是基督徒、
1: okay.
0: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1: 对，
0: 叫做圣，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教会。那
1: 在全程英文吗？
0: 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对，
1: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0: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个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他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他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醒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哈。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哈，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无霸，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然后国学大师钱穆，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

0: 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千，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好、哦，这个才厉害。
0: 那刚才有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这一位，这个这个旅客，好、那在我的介绍之下，他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大的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内涵，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台湾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把台湾介绍出去。当然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语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心，这些媒介呢都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哦，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哦，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哦？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两边的文化。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但是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
1: 啊、
0: 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

0: 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
1: 枝叶，
0: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吃哦。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吃，因为美国人呢，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呢，他们的文化就是要马上打开。一样的，橘子给你，我们是一个水果王国，不但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正的瓦萨比。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用的瓦萨比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瓦萨比，瓦萨比。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台湾的这种产品的推销。我是无心插柳，但是柳成荫就变一种自入行销了。那其实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的除了物产丰富以外，连日本都着迷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更重要的，我在对另外下一次的这个再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络是断讯的，是吧？
0: 对，玩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了非常这个巨细靡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的地图。我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会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 导游的

0: 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种氛围了哈。他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哈，然后也
1: 好像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子。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哈，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这个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哈，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哈，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我也送了他们每个人呢三张所谓的书签，书签呢，这书签呢就是象征
1: 写字，
0: 象征的台湾的所谓的文化，这书签应该是四张，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何说好话，如何做好事，然后如何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谦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我们的建筑对美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

0: 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二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好，比如说像法国人，他们对这个设计都是有就是有一定的美学概念哈。然后，其实很多人觉得台湾好像一定就要讲到夜市哈。当然，
1: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0: 对对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吃的文化哈，最重要是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吃是天呐、啊，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1: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太带团友去赏鸟的。
0: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四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诗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些文创，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了。但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哈、所以的，我想将来除了 AI， 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啊。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办中哈，对，大家也知道，
1: 所以你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0: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封棒球停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7%-38%了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啊。我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的哈，这也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哈，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边，对，那边的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1: 赏蝶
0: 对，赏蝴蝶的非常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啊，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到阳明山啊，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呢？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啊，林语堂纪念馆，这个哈、都要把它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哈，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哈，你就一天 好，或半天，你就是可以整个旅游带

0: 整个走很有系统的哈、嗯。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嗯，都需要整合哈。嗯，
1: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
0: 啊？那更棒了。讲到这些哈，嗯，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山大大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啊、中国啊、美国啊、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尧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瓮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石头山，
1: 对，最近还有个什么流民船，
0: 流民船
1: 隧道、
0: 隧道，这些呢，你就可以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好、做一个主题，好、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啊、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桃园呢，比如说。嗯，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比如说他的老街啊，这个老街呢，虽然他
1: 不长哎、欸，短
0: 不长，对，但是他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街啊，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哦、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的这个桃园的中立这边中正新村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国学了。
1: 是，
0: 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到泰国的、这个中国的、云南的、那个、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哈，对，所以的引介、成长、成熟，哈、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当然，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
1: 是
0: 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对啊，现在台湾是所谓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阳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3: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阳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扬。
1: 魏老师，我们今天我们上的好像不是历史课哦，可能是上国文课，是吗？因为呢，我们前面谈过了宋代的一些非常出名的成就，是在理学就是哲学思想方面，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历史
1: 是历史书的研究，还有写作哈、我们谈了伟大的《资治通鉴》那这个是上一集的工作，那我们稍微带了一个尾巴，就是说《资治通鉴》是非常好的历史书，也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到了宋朝，实在是不能不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朝的文学成就。所以呢，我们知道唐宋唐诗宋词，那我们这个朝代是宋代，所以我们不能避免的，我们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词跟其他的艺术成就，好吗？那所以今天我们马上开始的是，我们先不谈宋词的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些伟大的文章。这些文章呢，好像在我们读书的过程里头常常会接触到，而且今天在很多报章杂志的写作中间，我们也看到一些重要的文字的引述。所以那么请老师稍微谈一下这个唐宋八大家这些文章。
0: 讲到这个文章啊，最有名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里面啊，除了两位这个韩愈、柳宗元是唐代的，六位都是宋代的啊，所以可见宋代在文章上啊是这个可以说占的比例更大。那这六位是谁呢？
1: 对不起，我想请问文章是不是说是散文或者是
0: 古文以前叫古文，当然也就是也应该我们今天说也就是散文。
1: 散文
0: 它没有韵的，它不、
1: 对对
0: 没有不是韵文
1: 是是是
0: 啊，它就是这个散文，但是又有个特别名字叫古文啊。那这个六个里面呢，有三个是一家人，这个大家都常听过了，叫三苏啊，苏洵、苏轼跟苏辙啊，苏轼、苏辙。我这次看资料才发现，这个两兄弟啊，苏轼跟苏辙两兄弟的，他这个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是他们的父亲就是苏洵曾经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取这个名字的哈、这个原来啊，这个苏轼，这个轼是车子上面握的手把嘛，手把。那么他就想这个他看这个苏轼的个性呢，是比较是这个比较是积极进取吧，所以希望他能够有个握的手把，能够收敛一点，能够站稳啊。那苏辙呢，我们知道辙是车子过去以后后面留下来的痕迹啊，好像这个弟弟个性比较退缩啊，比较退缩，所以这个他父亲呢就说希望这个名字啊让他可以有这个勇往直前啊，就是可以去向前跑，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古人命名是非常讲究的，而且还留下文章来介绍。至于其他三位呢，也都很有名嘛，就是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啊。那王安石我们一般都知道他是大政治家啊，变法家。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文大文豪啊，他的诗、他的文章啊，在这个宋代也都是很受大家这个喜爱的，所以这叫那我们说这些这个他们的文章啊，你现在要读的话，还有一个很方便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对吧？有一个书叫《古文观止》，我想这本书可以说历久不衰啊，我们从小这个上学啊，很多都见过这个书。这个书呢，就是把这个从这个上古啊，一直到这个当然这有不同版本啊，比较新的版本是一直选到清朝末年的这个文章都在里面啊。那我们看的，如果是拿这个比较原始的版本来看，它里面选。

0: 选这个唐宋文选的特别多，而唐宋文呢就是这个八大家的啊、这个把他们加起来看看的话，
1: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这些名字大家其实到网上去搜寻也可以、
0: 都有、啊、对，那个文章的话一看就知道选了哪些文章，
1: 是是、
0: 啊、
1: 对，好的、那就是老师开了书单，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就请大家自己去找书来看，在古文观止里头或者是到网上用名字来搜寻、那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传世之作。好，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哈、就是宋词。那我想呢，宋词我们今天也把节目的配乐呢我也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因为呢我现在要解释宋词是什么、那如果大家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宋词是什么，但是如果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就再介绍一下。那唐诗大家都了解，人人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类似这样的这种绝句或者是律诗的，都是唐诗的一个格式哈。那宋词它发展，唐诗慢慢发展到宋词的宋代的流行的词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那我特别要解释一下，宋词呢其实是非常也有格式，你看它长短句好像又不像那么严格的有对仗有平仄有那个押韵等等的规则，但是宋词的规则也非常的大，它其实宋词它是根据词牌，所以有很多的词牌。那今天呢我也会介绍一些大家的作品，那这些都是大家会看到词牌的名称还有作者，那有时候他会对于这首诗也许这个作者用同样的词牌唱了做了好多首词，那他会把他这一首词是什么的一个题目写在那边，所以宋词也是有非常严谨的规律的哈。那大家就先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它是很多是长短句，而且是根据词牌写的。那这个词呢，它其实词牌是怎么样演变来的呢？词牌呢就非常多的是来自于先前的乐府诗或者近代的乐府，它叫做诗余，就是写诗余下来的一种文学格式。那它是可以唱的，几乎所有的宋词都可以唱，但是今天留下来的不多。大家对于以前的词牌该怎么样唱的那个格律跟腔。他们的唱腔已经失传了，但是呢在我个人上高中的时候，我北女有一个老师，他呢是陕西人，他其实他那个时候常常为我们去吟诵唱宋词的，比如说李后主的或者是不同的曲牌，我觉得这都是家学，他其实不是从学校学到的，但他的唱腔就是尤其是秦腔，给我的当时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呢当时国仇家恨由那个秦腔的那个腔唱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这种年轻的十几岁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感动。所以词是非常的优美，我们今天呢安排的词它的配乐其实都是现代人写的音乐。现代的人他们也许是以前是摇滚乐手，或者是以前是流行歌的作曲者，也许是小调的作曲者，他们用宋词美优美的宋词写成了今天的歌曲。所以我想我的今天的这样一点点特别的设计，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喜欢，但是我会把原作他的那个词的原作念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些词家写出来的词里头去体会到宋词之美。好、那我们宋词的一般的作品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风格，一个风格呢是属于婉约派的、那大家等一下一听就知道婉约派是什么样的词。那还有豪放派的，豪放派里头

有呢，这里头有苏轼，有陆游，有辛弃疾，这些他们的豪放派的诗。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一直在等待。

0: 再放一些其他词人的诗，那我同时会朗读出来，让大家听到他的字是什么字，然后听听看现代的音乐人他们怎么样把古词放进了他们的音乐里头。
1: 嗯，
0: 好，那第一个词比较大的词人，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轼，他是一个八大家之一。
1: 嗯，
0: 但是呢，除了文章以外，就是他写了很多经世的文章之外，他学问渊博，而且有很高的天赋，也有很高的创意。那他写的诗非常的令人就是传颂，因为大家觉得那种豪放的气势，让你觉得哇，太能够体会他眼睛看到的宇宙家国的那种壮阔是什么样子。那这一首《赤壁怀古》，他是用念奴娇的词牌写出来，所以呢，念奴娇的词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写过。那这一首《赤壁怀古》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我先念，很快的念一遍，大家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了不起的《赤壁怀古》。
1: 嗯，
0: 这首《赤壁怀古》呢是这样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嗯，
0: 一尊还酹江月，就是我用我这一
1: 杯酒，
0: 敬这个在。这个有着月亮的，反映着月亮的江水、
1: 嗯嗯、
0: 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来听听看现代人怎么唱这一首《赤壁怀古》。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您没有听错，这不是这不是国文，不是中文课，也不是流行歌曲的节目，这是古往今来、
1: 哎、
0: 那这个这首感谢这个新的这个作曲人、他用念奴娇的赤壁怀古这一首古词，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现代感的音乐、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这么美好的一个诗词，他写的是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么我那么多情，那么早就生了白头发、那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人生如梦就只能向这个江里的月敬一杯酒，所以这种意境其实是千古，大家 不管是什么时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悟，所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诗。
1: 我有一次到韩国的那个教会、去拜访那个韩国牧师、哇，他跟我讲，突然就从他的抽屉里面啊，柜子里面拿了一幅这个就是这个赤壁怀古出来，这中文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
0: 国画，
1: 就是这个书法啦，
0: 书法、
1: 他就叫我讲给他听，
0: 可
1: 见他非常喜欢，他大概也都听过。那么有中国人来了，他就很想再听一次看看，讲的怎么样啊、还好呢，那个有以前我对这个我也非常喜欢啊、还能够从头讲到尾，讲给他很高兴很满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韩国的牧师哈、都这么样的喜爱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些词啊，这正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文化的这个精华所在了。
0: 是。那第二位我想介绍是辛弃疾，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辛弃疾，他呢是南宋的词人，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中原已经是金朝的金兵所占领，他21岁就是投笔从戎，参加了义军去抗金。然后呢，他不久他就回到了南宋。那他一直对国家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国的热情、他倾诉那种壮志难酬的那种悲愤，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哇，这种爱国的热情，真的我们从他的词里头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但是这首诗常常被误解，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青玉案词牌的元序这首词跟大家念出来，然后我们再讲被误解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金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认为这一首是情诗的人很多，大家说哇，前面写的这么的这个好像花千树，很多的花，很多的箫声又动，然后呢这个车过的地方香满路，因为的花千树吹落心如雨，然后一下又看到了这个鹅，就是鹅是一个从一个我了，鹅儿雪柳黄金缕，穿着黄金的衣服，笑语盈盈暗香去，哎，这不是美人吗？然后就说众里寻他千百度，哇，那个人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

大家认为是一个美女或者是一个情人在那个地方，事实上不是的。这个那人在灯火阑珊处讲的是辛弃疾他自己，那前面讲的是曾经有过的国家的繁荣，所以在那么繁荣的最后，他这个一个爱国的思乡爱国的一个诗人，他依旧是在非常很寂寞的在那个灯火阑珊的地方等待，希望有这个王师北定中原日。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悲凉的诗，但是呢，但是被误读的情境也相当美。所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诗的现在的传唱者，他的名字大家都很可能家喻户晓，尤其是在我们的年代，他叫陈彼得。陈彼得以前是一个流行歌手，他唱英文歌，他唱很多的流行的靡靡之音，所谓靡靡之音。他以前穿着窄牛仔裤，喇叭裤，然后呢头发留得很长，他唱这个歌。但是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开始唱《青玉案》，大家来听一听他怎么样把这一首家国离散的诗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悲凉的情怀唱出来。我们现在来听他唱《

一千多年老的诗词配上今天的吉他跟这样的鼓声，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呢？你能够体会当时这些诗人他心里的激愤，他的寥落跟他的悲哀吗？所以我在想，是说三四十年前，当我年轻的时候，学习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知道这诗歌唱的并不是情歌。然后呢，在多年来，我看到很多的诗词被使用，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很喜欢，大家都喜欢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大家每个人读诗的情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是诗词的美，就是让你每一个人他可以有一个美的经验，有一个美的联想。所以呢，在今天这一个特辑里头，我也同时要介绍一个第三名啊，这排行榜第三名的是李清照。她是一个女词人，她当然是婉约派的，她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是千古的第一才女。她的词呢，前期生活很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官宦人家做夫人。那到了后期呢，她有很多的悲哀悲欢离合啊，所以呢他常悲叹身世，而且他的调子就变得非常感伤。那这个下面这一首呢，是在我初中的课本里头有的这一首词牌，这个词牌叫声声慢。我相信大家也都常常的听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正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独自枕身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整一个愁字了得。所以在一个我那个时候读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初中学生，十三四岁，但是经过老师的理解跟我们的解释，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出来，一个人生当你遭遇到很大的变故以后，你看破了，你变得从富有变成贫穷，从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到最后独自一个人过你的生活的时候，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可以理解那种感情。所以我觉得词的美，就是它一直千百年来感动很多的人，不管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你都可以体会到词人他的心里，在他的悲伤，他的喜悦。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失去的一块美丽的文化瑰宝，我们真的不能够放弃它。我也不管政治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祈求大家能够把这些美好的曾经在历史上发过光，有过很多读者，有过很多感动的心灵的文学的作品，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留下来，让他们也能够吸收这么美好的一个文学的作品。那下面一首呢，也是我可以把它请现在新的音乐人把它唱出来。那这是我们第四名的柳永。柳永是一个北宋的词人，他也是婉约派的。那他对于宋词他有一个全面的革新，而且呢他用创作的词调是最多的词人。好，那这一首的感伤我相信你也经常会听到。这一首呢，我们等一下是会放邓丽君所唱的。

手雨霖铃，这个词牌叫雨霖铃、啊、那是刘勇的雨霖铃，这是说寒蝉，蝉是蝉，至于是鸟树上会叫的那种蝉，夏天的蝉，但是它是寒蝉凄切，就天变了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杜门帐影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呢？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绎的《雨霖铃》。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宋词的特别节目。因为呢，我们把现代的人对于宋词的演绎放出来给大家听，但是呢，在每一曲宋词之前呢，我会把

0: 这个原词的内容给大家念出来，这样也许大家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就会比较清楚啊。因为这中国唱词，除非是用古调来唱，不然大家不知道那些词的词义是什么。那我再介绍几个其他的诗人，那就快一点。有一位叫陆游，大家都知道陆游这个诗人呢，他也是一个爱国的诗人。他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考上了，但是呢被秦桧所罢黜。那他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受害人，秦桧手下害了不少人哈。那个岳飞是一个，那这个秦桧又是一个。那当他这个时候呢，就后来当然他的那个诗呢也是充满了悲愤。这个诗里头有大家如果读到宋词里头有一首诗写的是错错错，还有一个是默默默，这首诗这叫钗头凤，就是陆游写的。那我很快念一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悄悄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他叫说你别写信了，你这个山盟，我们山盟还在，但是呢锦书在书里头也写不出来，我真的不能寄望有一封书信过来。默默默，别想了哈。所以这个错错错，默默默，这样的叠字其实是钗头凤这个词牌里头的特点哈。所以这是陆游的。那欧阳修的呢，那他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这一首词。欧阳修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了，他不仅写史书写文章，唐宋八大家哈。那他的蝶恋花也是非常出名的。这个蝶恋花很短，它这个词牌是一个很短的词牌。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从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恨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啊，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大家是熟悉的。秦观第七，排名第七的秦观，他是也是出名的婉约派诗人，而且人家叫他词宗啊，是很厉害的。那这个也是大家一定听过的，他是用鹊桥仙，鹊桥就是这是什么
1: 牛郎织女，
0: 对，梁祝，这他们的一个鹊桥啊，你就在鹊桥相会，对不对哈？鹊桥仙，然后这个词牌呢也是很短的，那这个词大家一定听过，我来念一下：牵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熟悉是不是？好熟悉的，是的是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相信这么美的绝妙好词，在今天可能很难有人可以写出来匹敌的好的文字。这又说来，如果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背这么好的词，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童教嘛？
1: 对啊，
0: 可以让教育他去接触美好的诗词，这真
1: 的
0: 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骄傲感哈。如果能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读诗词的话，真是好。然后下面排名第八的是晏殊，他也是婉约派的，而且呢，他的那个他的这。

0: 一叫阮西沙，浣溪沙，浣溪沙，浣溪沙，这个大家一定听过，非常熟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我记得很清楚的，这是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就是听到他们常常唱这首歌，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哈。那下面这一首我要先放音乐，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它的作者，大家一定
1: 熟悉的。

0: 啊，唱得真好，
1: 真是。大家知道这一首是什么吗？应该
0: 都知道、
1: 这个词牌叫《满江红》啊、这是岳飞，他特别有一个名称叫写怀、岳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几集都介绍过，岳飞也是秦桧的一个构陷的一个爱国的将领，而且他打金兵打到已经胜利过了，但是在朝中一直被阉党陷害、所以最终他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了朝中，而且呢最后就烟狱而死。所以在今天如果你到杭州去，你去
0: 岳庙，
1: 对，岳王庙里头还是有秦桧跪在那边、跪在那边，有不少的历史下来不成千上万的人吧，在他的头上撒灰，或者是就是愤恨他所做的事情。那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呢，我刚才这个是古调唱的、据说这个当然他的乐器是现在的乐器，但他的调门调是古调、所以《满江红》的他所写的那种生动，那种就是他的愤，他的国仇家恨，还有他讲到一些历史上的这些事情，让人就是读到你就热血沸腾。所以古诗词这个宋词，它虽然是写在词牌里头，但是它有非常自由的发挥，因为它有长短句，所以它可以把很多的情绪很生动的文字都放在这个词里头。然后我们也看到由于它比较长，它也可以有很多的引申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词是一个非常美的文

0: 文学的格律。那 我觉得我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够教词，让大家大国民们可以来了解这一个文学，这样一个美好的文学。那我们真的在这边特别的倡导，希望能够就是加重我们这个课纲里头对于诗跟词的这样的一个比重，让大家能够欣赏到更多的美好的文学。好啊，我们这个排行榜，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排行榜是谁排的，但是呢，这边第十排行榜是范仲淹。那范仲淹呢，他这首词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写的依旧是他对于塞下，对于边塞的风光，跟他的一些对当时朝政的一些难过的。他最后有一句就是说，人不寐，就是睡不着啊，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非常写实的，当时能够出将入相，然后甚至为国家到战场上去讨伐异族，最终他还是一筹莫展。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些词是属于悲壮派的，或者是属于这种将领出身的，他们的文人写出来的都让人非常的感动。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词，我们的节目竟然就到了时间没有的时候，那我也真是我希望大家不觉得我们这个词花了太多的时间来欣赏来解释，但是我们在宋代还有很多艺术的成就，我们今天都来不及说了。魏老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下一次的时间我们就再来谈？
1: 是的，因为宋代的艺术啊实在很丰富。
0: 是的，
1: 你看那个书法绘画还有那个瓷器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瑰宝，我想我们可以再慢慢的谈。
0: 对，所以我想想也许我们就实在不应该太匆忙的把这些重要的好的资讯呢就是挤在一集里头把它讨论完，是吗？那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宋词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那您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呢？
1: 我是补充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宋代最出色的文人是谁呢？这个当然大家心中不同啊。但是我举一个，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就是林语堂先生啊。林语堂呢，他最欣赏的就是苏东坡啊，就是苏轼、
0: 哦是。
1: 他曾经写过苏东坡的传啊，用英文写的啊。
0: 哦、是
1: 啊。那么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苏东坡。那么从至少我们常说，古人有这个三绝啊，这个文人有三绝，就诗书画三个都很强，叫做三绝。那苏东坡是几绝呢？那个、除了诗书画至少还要加上文，因为他不是那个唐宋八大家吗？还要加一个什么词他也是这个有名，所以他至少五绝至少五绝，可以说是全
0: 能
1: 啦。如果用今天说这个运动员话，那就是全能。而且他真的一生非常坎坷我好像前面也提到过，宋代的读书人做官常常遭遇的不是说什么像明朝那样子叫你这个打你啦，或者这个怎么样惩罚你，而是呢就把你贬到那个外地去。所以这个贬是很多宋代的文官他们经常经历。苏轼可以说是贬的最远、贬的最久的一个大家晓得他最后贬到哪里吗？海南岛。
0: 天哪，
1: 海南岛。所以他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也有点像开玩不就是有点那个不同的方式表达，他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你到底做了什么事？黄州在现在湖北嘛，
0: 对，
1: 那也是贬了。然后惠州是现在到这个华南了嘛，
0: 是。
1: 然后最远贬到儋州，就是海南岛。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真的越贬越远，但是呢，他就是很乐观。他到哪里去他除了有因为这种贬谪。

0: 留着这个诗词文章以外，他到哪里去他都很想帮助当地人，教育啦，水利啊，农业啦什么，他总是尽心的去。我们知道这些宋朝即使被贬，你还是一个官呐、啊，你在那个地这个地方上，你还是可以帮助当地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苏轼是实在是一个很让我们佩服的啊，就是说身世这么坎坷啊，但是他呢却一直能够保持一个乐观，而且一直对这个地方的建设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努力啊。
1: 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哈，他为了要服，就是等于是要为人民来做一个服务的工作，
0: 是
1: 不管他身在朝廷或者是被贬得越来越一天不如一天，他这边写的生如不系之舟，好像这个船都不把它系起来，
0: 到
1: 处
0: 飘，
1: 到处飘、等于你知道在古年代，
0: 是
1: 这些离开离乡背景的人，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0: 是
1: 但他越走到蛮荒之地，他依旧是一箪食一瓢饮，但他就是不改他的最初的心志，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为官的人，真的我们真的多么期待这样的一个气节啊，就是文人的一种我们说的执着，但是呢也是一种气节，他从他的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他的初心不改，他到了很老了，到了海南岛，已经到了生命的非常后面，身体也不好，但是呢他依旧还是在关注人民的事情，所以学而优则仕不是坏事。其实很多的读书人，他们一开始就是要做，这是他的志业，所以呢他的初心不改，到了很多年以后，他写出来的文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自嘲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他依旧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让我们觉得他们的人格的伟大啊，不光是他的文采，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但他人格的伟大是不会为这个历史所磨灭的。所以我们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用现代的音乐来去欣赏古词，那我们觉得这个古词太丰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这个一个钟头的时间内得到一点点的感觉，如果你原来不是古词的爱好者，那么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尝试能够让您觉得古词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欣赏，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在写作这些古词的文人里头看到他们人性的光辉，我们真的祈求这个节目能够在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内可以就是感动很多的人的心灵，就像很多年前他感动我，我现在回首去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头发剪得很短的一个初中高中生，那个时候在国文的课堂里看到老师们对我吟诵这些古诗的那个情景，回到我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时间里头，我在回顾就说这个是一个我人生非常不能忘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领受，可以欣赏，而且珍藏。所以我想可能魏老师也有同样的经验吧，在我们以前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
0: 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国文老师啊，
1: 是的，
0: 她是一位女老师啊，她也是非常尽心的教这些古文，教这些诗词啊。那然后我还记得他很会鼓励人啊，
1: 是
0: 我有一次啊也参加什么作文比赛，也拿了个名次，他就 去街上买了一本啊，什么中国十大诗人、
1: 哦、
0: 啊，就送给我。哦，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真的是啊，这随时都在那个奖励，都在那个

0: 很好的一个示范。所以我后来我就走文科了，历史，然后我也一辈子的都做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也是我想受这些老师们的影响很大
1: 的。是的，所以我们也今天在这里也为过去教过我们以及在这个教育的岗位上真的奉献心力、奉献这个生命的这些老师们向他们致敬。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为止，那希望听众朋友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再跟我们一同来赏析宋代的艺术跟他们的伟大留下来的书画的成就我们这样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你的生活当中，欢迎。

0: 每个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够随时为自己添加艺术的元素，这个元素能够带给你的可能就是快乐，它不一定是带给你很多的钱财，可是带给你开心，那就是你的获得了。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现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那每个人都能够留心观察身边很多平常事好了，就会发现很多趣味在其中，然后再把这些素材通过语言变成艺术作品，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自己的享受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你就觉得生活蛮有趣的，不要想太多。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谢明昌谢老师。谢明昌是1955年生，台湾著名的水彩艺术家，曾任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那现是玄奘大学艺术跟创作设计系的客座教授，毕业自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曾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全国美展金龙奖、中华民国化学会的金爵奖等等奖。他自己有出书哦，出版的是《水彩画法的奥秘》这本书呢，在1997年获得金鼎奖。哇哦，真是的！他现在呢还多次呢为台湾邮政总局绘画邮票。我们现在说到邮票好像有点少，可是以前呢，邮票是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谢明昌可以说是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一位画家，他27岁就获得国家文艺基金会颁给他的青年西画特别奖，到40几岁时2度获邀佳士得国际艺术品的拍卖会。待会我们可以呢跟他谈到这个。那50岁的时候，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划的台湾美术发展展遴选他为70年代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为什么是乡土美术代表呢？我们呢先把他请到节目中来。来，谢明昌谢老师您好。
1: 廖莲好，各位听众好。
0: 我讲了那么多哈，你都是得奖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好像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你讲过，你并没有正式的去很规矩的就是很
1: 学画，
0: 去学画画的过程你没有，完全是自发的，而且自己喜欢的，自动自发的。而且它很难得的是怎么样，它是很少有的靠画画就生活到现在。那几年呢？
1: 45年。
0: 45年就靠画画就生活、啊、
1: 对，没上过任何班，没有人是我老板。
0: 没有人是你老板？
1: 对。
0: 老婆？
1: 那是上司。
0: 那是上司啊。老婆不是老板，是上司啦。领导就对了，是不是？
1: 领导。
0: 领导。那真的很好玩呢。那我想呢请问你啊、哦、你画很多邮票。他们会找你画邮票是为什么？他邮票的主题是什么？
1: 我画了藤本花跟木本花两套邮票。
0: 花呀、啊、
1: 花花、嗯、那我其实刚开始不太画花，我是50岁以后我才开始画花。我一开始画乡土题材。
0: 嗯，我记得你的乡土比较有名了。
1: 是啊、就是、
0: 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你的乡土嘛。
1: 是，我后来才有变化。
0: 而且你会把很简单的东西、很枯燥的东西画得很有趣。
1: 啊，谢谢你。
0: 我觉得是那个的都没人爱的东西，但是他把它画得很漂亮，这是很讨厌。
1: 我画尿桶。
0: 对的，我说很讨厌的，就是说你觉得很讨厌的，甚至觉得很脏的东西，他就画得很漂亮，很艺术化，很可爱，你会觉得爱，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音乐家哦，国外的，因为他以前住我们家楼上，外国人，他太太是中国的音乐家，可是他喜欢收集什么？收集中国的传统的尿桶、尿壶，因为他觉得那种东西 他们以前不可能有的，那怎么有这种东西？就像你曾经上次访

0: 访问就说过说，你在 小时候家里面会常常会出自己学生，不是学生，兄弟之间就会出话题说，哎呀，我画个脏脏的厕所啊，最脏的厕所，画个最丑的女人，画个最怎么非常不一样的比较泼辣的女人。那这样子你出这个话题也很难画，你要怎么画？
1: 但是
0: 你没有 model， 你怎么画？
1: 不需要啊，画漫画
0: 用想象，
1: 没有人需要 model 的。画漫画不需要 model， 因为比如说你要画眼睛、鼻子、嘴巴，它不需要正确比例，它是夸张。
0: 哦，夸张，
1: 夸张，好笑，
0: 是是是是。
1: 欸、你看漫画，
0: 越夸大越好。
1: 当然，你要想象力，最重要是想象力。
0: 想象力，
1: 对
0: 啊，大鼻孔这样子，或者是
1: 当然了、哦，
0: 龅牙呀，
1: 那牙齿给他画100颗牙齿一排什么的，那类似这个好笑好玩，就是这个，这不需要素描吧？
0: 不需要，
1: 就好玩，头给他画了跟个太阳那么大，然后那个身体画个蚂蚁那么小，都没有关系的。
0: 这个很好玩、欸，
1: 好玩，我们全家都爱玩这个，
0: 全家都爱玩呢、欸。
1: 对啊，
0: 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哦。所以说你27岁呢就获得这个
1: 国家
0: 文艺基金会颁的奖，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颁奖给你，所以就颁的一个
1: 对啊，
0: 青年西画特别奖、哦、
1: 对，
0: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他挂名、然后就这样特别奖啊、那你后来曾经获邀哈佳士得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两次哈、
1: 对，
0: 请问你啊，我对拍卖会有点好奇啊，那你参加这个拍卖会的原因跟参加前后你对这个所谓拍卖会的认知是怎样？
1: 在我的看法里面、拍卖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拍卖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艺术的成就、因为去拍卖市场拍卖的人，对不起，我是这样想，就跟去投资股票的人想法是一样。
0: 是吗？
1: 我觉得
0: 他是想收藏，然后可能找机会再出手
1: 卖掉赚钱。
0: 出手，
1: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到毕卡索的，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你用1亿买毕卡索，隔了三年以后，
0: 3亿卖，
1: 全世界都知道你拥有一张毕卡索1亿，这是莫大的广告。三年以后你卖出去变成3亿，那这个谁不干呢、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利益，是一个投资。是金钱行为，投资行为。那至于他的艺术到什么程度，以专家来看，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对那些投资
0: 重点
1: 投资
0: 不在
1: 拍卖的人不是那么重要。
0: 哦，
1: 我认为啦，哎，不见得要真懂艺术才会去艺术拍卖市场去买艺术，他
0: 当成是有点投资跟商业，跟商业有关，
1: 几乎就是。但是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某一个人的话，你去拍卖市场的时候，他会有个起标价，起标价，那个起标价通常会比他的市价便宜一些，
0: 会吗？
1: 因为拍卖市场人告诉我，如果不这样，谁会来拍卖？来参加拍卖会来举。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就拍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买
0: 赚到了
1: 比较便宜的价钱。
0: 可是很难吧？大概都是越拍越高的吧。
1: 因为便宜，另外一个人也想要啊。
0: 对啊，
1: 他就一路一路一路的带回来，就变成比原来的高。
0: 是，
1: 就是这个东西了。
0: 所以你觉得说，在拍卖市场上面，你参加过之后，会不会对你的作品价值的看法有所改变？
1: 那是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知道你的话进入了拍卖市场，因为你要进入拍卖市场不容易，我参加拍卖是他们主动找我的，
0: 是是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我，叫我送作品，
0: 那表示你有市场，人家会找你啊。
1: 因为在这之前，我当然也奋斗了很久，也不是说美术馆选我为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之一，
0: 是是是。
1: 那换不要讲，国家已经有点肯定我在这方面，我是画
0: 乡
1: 土
0: 美术，
1: 我30岁到40岁之间都在画乡土方面的题材的作品嘛。那时候我们是乡土主义的时代嘛，不是吗？电影也是拍乡土电影，我供逢其时啊，我真的是抓到那个时间，我本来就是文学的，我只画那个，所以我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0: 是
1: 我就一切都是自然的，
0: 嗯嗯嗯，
1: 所以他们会找我去参加拍卖，
0: 嗯，
1: 我说哇好开心啊，送去，嗯，也卖掉了，嗯，甚至于国内也有拍卖市场找我，我市价那时候20万，没想到

0: 兰选为70年代乡土美术
1: 代表
0: 之一，
1: 是，
0: 你怎么看这个定位？你自己喜欢？
1: 受鼓励的啊，对，就受鼓励，因为跟我在一起的，同样被选为乡土美术代表，嗯嗯、徐德济、李梅树、
0: 嗯、
1: 李泽凡，
0: 嗯。
1: 这些都是前辈画家呀、嗯！我这个年纪轻轻，
0: 对鼓励受的鼓励不一样。
1: 哦、我年纪轻轻，他会看上我。
0: 嗯，
1: 这我觉得不可思议、啊。
0: 所以有带来新的创作动力吗？有，
1: 当然有啊！我一直是受人家鼓励，
0: 嗯，
1: 而长大了、嗯。我甚至于我觉得有些人不忍心苛责我，嗯、
0: 是因为觉得
1: 称赞我，
0: 嗯，
1: 称赞我之后，他们不说真话，
0: 嗯，
1: 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出口。
0: 嗯、
1: 啊，其实。他们就这样说，你不错，你不错。
0: 嗯，
1: 我一直到今天，这个鼓励我很大。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鼓励的。我觉得鼓励才是对的。一个人说反面的批评都没有用。
0: 嗯，
1: 你只有称赞他才有用。教育孩子也应该这样，不要讲真话，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了。一出国要讲真话，可是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我觉得鼓励比批评。100%有效、嗯、
0: 我们像我们曾上了一些课程哦，就是、嗯、跟情绪方面有关的，都是讲的说什么叫 EQ 啊、
1: EQ、
0: 不是 IQ 高有用， EQ 高也还好
1: 哦，
0: 要 SQ 高
1: 哦，又一个了，
0: SQ 叫 social
1: 啊，社交，
0: 就社交智力，你社交你EQ 高，你 IQ 高可以功课上得很好 ，EQ 高你可以成绩做得不错，工作做得不错 ，SQ 高你才能够有领导力。
1: 你讲得好 ，EQ 是控制自己的心情，
0: 对对
1: ，SQ 是吗？
0: 是你才能够管得到别人呐、啊，你才能顾全别人呐、啊。你如果顾不全别人的话，你如何顾全自己？
1: 你说了哈，就是心中有别人，
0: 是，
1: 就是 SQ，
0: 是没错。
1: 一个人的成功啊，我觉得就有三个字，
0: 嗯，
1: 被需要。
0: 对呀、
1: 啊，你那个不管你、啊，你没有你也不会怎么样，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就不成功了啦。
0: 对呀、
1: 啊啊，那你要被需要很简单
0: ，SQ 啊
1: ，SQ、嗯、
0: 对，
1: 心中有别人，
0: 没错 ，social intelligence、嗯、就比较重要。
1: 你讲的好，
0: 因为这是很多很有名的一些。嗯，专家讲的，
1: 对，
0: 我不敢讲，我只是觉得很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因为现在像国外很多地方很多大公司哦，他们现在在挑职员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挑你的 EQ 比较高或者什么比较高的。你如果说你光是成绩高，他不一定要，
1: 没错。
0: 但是被问题是被开除的人当中。被解职、解雇、开除人当中，95%都是人际智力不好。
1: OK， 是啊，
0: 就是 SEQ 不好，就是我没办法跟别人相处。
1: 是，
0: 嗯，情绪不能控制。
1: 对，
0: 啊、嗯，动不动就发飙啊，干嘛？这种人他常常会公司先请你走路，95%。所以只有大概5%到7%的人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好。
1: 嗯嗯，了解。
0: 其他都是这样子，
1: 其实
0: 所以很好玩哈、
1: 嗯。
0: 所以真的你要顾全别人。嗯、那你其实很长时间，你现在还在教书吗？
1: 我现在所谓教书是这样，我在玄奘大学、啊
0: 嗯、
1: 留下一点课。那个课少到，因为我是客座教授。
0: 客座教授，
1: 一学期去一次 ，OK。
0: 一学期去一次，
1: 我
0: 可是你曾经在台艺大当副教授，当了很长时间，几年？
1: 十年左右，十几年
0: ，
1: 十几年哦。福大也教了7、8年，就十年。
0: 所以你家教那么久来说，你又不是科班，偏偏教的人家的是美术方面的东西，这个方面。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怎样，或者对学生的影响是怎样？
1: 没有，学生都很喜欢。
0: 学生都很喜欢。
1: 我知道你，我可能要讲一个有一个关键点。
0: 你说，
1: 意思就是说，那我没有读美术系，我凭什么当教授？嗯、
0: 对他对你来说什么意义？
1: 有些人这个问题埋在心里，不好意思问我。
0: 我不会，我就直接讲。
1: 我会直说。 我说你看。

0: 27岁那一个国家会议奖，那个对我影响很大，
1: 是
0: 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大学任教是辅大应用美术系，那系主任
1: 辅大是你的母校嘛？
0: 对，那系主任请我去的时候，本来要请我当技术教师，不是正式的教育部承认的讲师，可是我去的时候，我还是要技术教师，还是要把资历呈教育部，教育部说，哎，这个人得过国家文艺青年西化特别奖，他可以用社会贡献的角度被认定他就是讲师，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
1: 就因为这一条，
0: 老天厚爱，我一辈子都老天厚爱，可以了，结果我就被聘为讲师，
1: 是，
0: 可是我是一个呆子，你知道吗？
1: 怎么都呆子是怎么说的？
0: 为什么？讲师，我讲师，讲师不错啊，就我就上课啊，我上课非常认真，我做事都非常认真，而且我替别人着想，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倾囊而出，毫不保留，那个讲师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兼任讲师，我6年就可以升等，我超过了6年7、8年我都不知道讲师可以升等，我不知道讲师原来我是正式教育部审定合格的讲师哦。
1: 所以是可以升的，有这条路的。
0: 我不是假的，是真的。教育部是承认我有讲师证。
1: 结果
0: 我一听说可以送审，啊，真的，我真的是呆子，我不知道，我就把话拿去送审，一次过关变副教授。
1: OK 呀，
0: 我就变成副教授，所以这是一个梦，不是吗？一场梦，中文系耶，我变成副教授，正式美术系副教授，我省下多少钱了，连博士研究所什么硕士我都不读了。
1: 啊，不是还要有创作，你有作品。
0: 创作当然没问题，我天天都在画画，那是我的一辈子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变成副教授。我现在是客座教授，是玄奘的客座教授。
1: 是。
0: 所以真是送老天送给我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惭愧，我认为我很认真，我自认我
1: 值得，
0: 我也负责任，是
1: 是。那你这个当时的创作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的学生像你学生这么多哦，你怎么样引导你的学生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每个学生不一样，你要找到他们的风格，鼓励他们找自己。你要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找帮他们找到自己风格？
0: 我不可能就知道每一个学生
1: 他适合哪方面，对对对，
0: 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思考方向，不可能。但是他自己一定很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先一开始，我每次上课第一堂学生来的时候，我就一上来，他们就认识我，因为我那时候还蛮有小有一点名气，谢老师来了。我就都先不说话，然后我就看看他们，我告诉你们，我第一句话就怎么讲，画家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每个人瞪着我看，因为爸爸都叫他你要当穷画家，然后我隔了5秒钟，再讲下一句话，如果，你活得下去的话，你看看
1: 再怎么活都不晓得。
0: 是的，当然是世界最好行业，没有人管你啊，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扮演你自己，但是你活得下去这才难。其实这个东西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直做。我当时为什么敢，我很简单，我曾经告诉我自己，这么单纯的告诉我自己，那时候我27岁，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一般人其实也差不多2-3万了，现在很可怜，也是这样。
1: 现在也是这样子啊，
0: 以前是也是2-3万。
1: 如果说要租房子的话，都没得生活了。
0: 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好啊，我来画画，我什么都不去，我不上班，我不当老师，不教文学啊。我说，如果我每个月我卖画，讲得清楚一点，我卖画的收入可以超过3万，我就不改行，一直做。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每一次都超过3万啊。
1: 是，所以你的两个儿子吧，两个都男生是吧？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儿子他们的学费都是你的卖画得来的。
0: 是啦，是可以这么讲，教画跟卖画，还有我后来。

0: 去学校不是也有一些薪水吗？
1: 是啊，
0: 我意思就是说我靠画活一生，这倒是真的啊。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据我所知呢，很少人能够靠画，只靠画就能够活了几十年，尤其在台湾，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太难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说，嗯，要被委托都被要死哦。
0: 是啊，
1: 以前的人都这么说嘛。
0: 嗯，
1: 那委托被要死哦，被假想哦。那所以像你呢，那我来讲一个核心问题啊、哦。你二十几岁就得奖啊，四十岁进入国际市场，六十岁算是比较成熟的时期，因为你看你刚刚二十几岁得奖时候，那时候的你啊、哦，追求的什么？只追求得奖，还是追求我画得很高兴？
0: 画得很高兴，我从来不追求得奖。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不去送去比赛？
1: 嗯。
0: 我没有资历，谁认识我？我没有教授可以提拔我，我不是美术系的。
1: 嗯，
0: 可是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得奖
1: 让人家知道我
0: 很痛快啦、啊、没什么，我只是
1: 快乐。
0: 就是你得奖，哎、欸，人家
1: happy
0: 肯定我，
1: 嗯，
0: 好像人家称赞你一样啊，
1: 嗯，
0: 我去比赛又未尝不可，
1: 嗯，
0: 啊，就后来真的得了不少奖，
1: 嗯嗯，
0: 那这个让我人家认识我了。我其实认识我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开心就好。那很自然的，人家认识我就接受我了。
1: 嗯，
0: 哎，他们有时候就好像是这样子，即使他看不懂画画，他知道你是全国美展金龙奖啊，他就已经说
1: 就够了，
0: 已经有搞啊。
1: 嗯嗯，
0: 哎，这个是意外的收获。
1: 嗯，
0: 那我就这样子走过来，结果我就一帆风顺，开始开画展，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一直这样子开，就这样过日子。
1: 所以四十岁进入国际市场时候，开始被市场整个都看见了。那对你来说呢，是压力还是肯定？你觉得是肯定，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你画画没有压力过耶。
0: 是，我觉得，当然没有压力，从来没想过，但我也不觉得是什么肯定。
1: 嗯，
0: 我从来不需求肯定。
1: 是，
0: 肯定是别人主动给我的，我不知不觉，
1: 不觉得。
0: 我一直到今天，我只会告诉别人哈、如果你想要靠画画走一辈子，其实很简单，你在画里面得到一个莫大的喜悦，你才有办法。那当然，你一定要有天分，那你如果天分不够，你不会得到喜悦，因为也不会有人肯定你了，
1: 嗯
0: 你要看到你的画，他不痛不痒，不觉得你怎么样，
1: 那没有感动的心，
0: 那对，那你有什么展览的机会，想都不会想到你，其实人家会想到你，就知道了你是
1: 你的重
0: 不重，还不错了，
1: 对，分量够了，
0: 对的。但是这个不是考虑的重点，是你只有在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有效的办法，表达了你自己。你每天画的时候都充分的喜悦，而且能够掌控，你就有办法画一辈子。那至于卖画怎么样，看着办吧，
1: 再说吧。
0: 当然，首先你不爱画画，只为了功利而去画画，你就不会走成功的啦，就这么简单。
1: 那你现在创作跟你年轻时候的画画的时候，有没有心境上有什么不同？
0: 是，其实是一个想法目标的一个进化。我年轻的时候，
1: 进化
0: 。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只画我本性，我就是喜欢文学。那生活里面的文学，比如说我喜欢美丽跟沧桑，这样的一个主题画岁月的痕迹，是我本性。
1: 我觉得你的沧桑特别能表现出来。
0: 我看到老东西就开心。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
1: 其实这点跟李正很相似，他以前也是都喜欢画乡土的，还有老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小，要出门的时候想旅行嘛，想跟他爸爸借照相机，你知道他怎么说？他怎么说？爸爸，我答应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帮你拍一些破房子、旧房子回来行。就是那种乡土的感动了。说老实话，这种乡土感动很难讲，不是你不是生在这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没有那种触动感，对不对？
0: 你说的没有错，这很特别啊。 我是在霓虹灯影中长大的都市。

0: 女孩子。
1: 是啊，
0: 可是我看到乡下这些，
1: 你还是会感动啊。
0: 我只有那个才会感动，都市不会感动我，因为我就觉得它不好玩。
1: 嗯，
0: 越现代的东西我觉得不好玩，我宁可我是一个古时候的人。
1: 嗯，
0: 我很向往古时候的世界，也就是说我读中文系，中文跟历史是不分家的。我想到以前那样子都多好啊，你宋朝人那样子过生活，现代人有什么好玩？
1: 是，
0: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这就是我宁为古人啊。
1: 那宁为古人，
0: 我看到旧东西超开心的。
1: 嗯，
0: 所以老婆脸上都是皱纹，我最爱，越老越爱。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老婆已经很快乐。
0: 她可惜她没皱纹。
1: 哎呀，也真是她太幸福了哦。那你看看，在当代的水彩创作当中哦，你很多作品哈，常常是介于一种图像跟文本之间。我这是你自己写的，
0: 是
1: 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哈。所以说，不仅止于再现景物。
0: 对
1: 哦，而是透过水跟光的交织，建构出具有时间感跟叙事性的一个画面结构。这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创作经验吧。
0: 嗯，
1: 那你觉得呢？媒材跟那个其他的掌握上有关系吗？
0: 媒材是这样子，我只做一种，就是水彩画。但如果你认为水彩画不能够承受很重量的东西，那就错了。
1: 嗯，
0: 有人以为水彩是一个比较简笔的、清淡的那这样的一个艺术。
1: 嗯，
0: 其实水彩画你要画历史画也可以，你要画那个很有重量的一个人，很多人的那种群体画都可以。只要是艺术上可以表现任何东西，水彩画都做得到。可是大家很多人会轻忽的以为水彩画是一个轻薄的一层，是错的。其实水彩画无限发展的可能，它在我的感觉里面，水彩画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媒材，这是老王卖瓜吧。但是
1: 也不是这样讲，有人会觉得说水彩这个东西容易因为光或是温度什么让它褪色，你觉得会吗？还是现在的用的比较好的油彩不会免掉这个方面的事情？
0: 你问到了一个我一生
1: 重点
0: 一生的重点，你知道吗？
1: 嗯，
0: 水彩画其实一直被轻忽的原因
1: 就是这样子，
0: 是这个。但是它是事实吗？不完全是事实。
1: 嗯，咋说？怎么说？
0: 几乎不是事实。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以前的老画家，他们都是接受西洋的美术思潮的影响，他们以油画为重点，以西画来讲，水彩画有时候他们随便拿一张纸打个草稿，用水彩弄一弄，开始当草稿，
1: 淡彩就先出来。
0: 所以重要是他的作品是油画，可是等他那个老画家后来大家他有价值的时候，每个人追寻他的作品，连他的水彩画人家也看中，哇，那是他的水彩画。
1: 嗯嗯，
0: 结果你知道他水彩画当时不是为了画作品啊，他随便拿一张纸，随便拿个，说不定拿王样的立白带水彩的，那个东西不能持久，那是孩童在用的东西。
1: 嗯，
0: 他涂一涂上去，结果后来一定会被发现他会有一些褪色，或是连纸张都变色。
1: 对啊对啊，
0: 但是那不是作品。可是一直到今天，你们可知道这个影响影响的多大？水彩画一直被人家认为它会
1: 算是误解吧。对对对对，那你说
0: 错了，
1: 你说是因为颜料的关系或者是材质的关系？
0: 都有关系，因为那个纸张也有关系，颜料也有关系，然后保存环境也有关系。
1: 保存环境，
0: 当时你就没有这样子，可是现在你知道吗？矿物质、颜料、化学颜料
1: 都有了，
0: 都非常厉害的。而且那个纸张，麻做的、棉做的，有厚到640克那样的重量，那是什么概念呢？比油画布还厚，水彩纸比油画布还厚，
1: 我水会吸进去啊，
0: 吸，超级的吸。
1: 那吸的话，它对它的色彩的呈现会有
0: 更好。为什么？
1: 是吗？
0: 你画的时候很重，它吸进去会淡一些，表示它吸到里头，不是在画的表层。画的表层当然容易褪色。
1: 可水彩能够多次上色吗？
0: 就100次都没问题啊。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水彩有
1: 误解。
0: 我刚刚说水彩可以画历史画，也就是说它什么都做得到，它可以画的跟油画一样，让你感觉分不出来它根本是水彩。你以为是油画，也就是说褪色这个东西不用讲了，除非你每天要拿

0: 拿来太阳光下去给它晒、嗯嗯嗯，你油画去晒也不行啊。
1: 闷团热的丢了。
0: 啊，你就去防、嗯，本来你潮湿就要开除湿机吧。
1: 是，
0: 你就跟人一样对待，了解吧？嗯、你的画挂在家里，不要挂在被阳光晒，油画也不行。嗯、那水彩画你就你在家里面你开除湿机嘛、嗯，我们自己人体也是承受5%就是50嘛，50就是除湿嘛。嗯嗯画也跟着这样、嗯、那你平常画要收藏的时候或是没有裱框的话、嗯、你就把它放一个黑色的袋子把它放在一个暗暗的环境这样收起来
1: 是、
0: 啊、事实上我的话30几年前的话那时候纸张跟颜料也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好、嗯嗯嗯、没有褪色我没有说谎没有褪色、嗯、
1: 那你怎么保存的、
0: 哦、我刚刚就说比如说你最好的一个保存方式你有一个小房间、嗯、当然这个恒温恒湿是美术馆才会有那种设备、嗯嗯嗯嗯、我们自己的、哦、我们自己
1: 太潮的地方还是不行、
0: 那当然不行你任它去人体都受不了、嗯、人体受不了的地方画当然不好、嗯、也就是说油画也不好不要说、嗯哦、都一样、嗯、你就把它存在那个小房间你每天除湿一次除到50以下然后再关掉或者你每天就这样给它除也可以、嗯哦、你就水满了就倒掉再除
1: 所以还是要 有那个旁边、空间还是要注意、
0: 就是、因为连人都受不了了你80以上的那种湿度、嗯、连人都受不了、嗯、那当然你要做、嗯、就是不要去阳光直晒、嗯啊、不要用到以前用卤素灯每天一直照着它
1: 是
0: 油画也不行、嗯、就是这样、嗯、那除此这样不难像我的水彩纸啊、嗯、我都放在一个塑胶袋100块的、嗯、无酸塑胶袋、嗯、每一张画装到里头、嗯、无酸而且
1: 无酸塑胶袋
0: 一个塑胶袋100块西德做的
1: 多大
0: 就是对开那么大、哦、报纸打开那么大一个就要100块
1: 而且老师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画几开对开
0: 双全开
1: 、
0: 就是一面墙那么大了吧、嗯哼哼就是200多号了吧嗯200号以上
1: 200号的
0: 油画200号以上
1: 200号你那个水彩要画起来也很辛苦
0: 哎，看你怎么画嘛。你如果要简单的那一种方式，以我那种方式，有时候画2个月啊，就是这样，每天玩一下，每天弄一下，搞2个月啊。嗯，我有时候有一张搞了半年，因为我不是每天画，就一直画一直画，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束。那当然你知道吧，我那个图画纸厚到比油画布还重。那是专业的纸，所以我可以画200号啊！
1: 是，
0: 不要以为那是一张薄薄的纸哦。嗯，
1: 因为一般的误解，一般的误解，真的
0: 都以为水彩画褪色
1: 就是一张纸，
0: 哎，一张纸。
1: 对，一般人会这样想，所以会觉得它会褪色。
0: 所以颜料是最好的，现在已经科技发展到这个时候，不要再想褪色的事。但是你要好好保存是应该的，你不要拿去晒太阳嘛。对，就是这样。那湿度那么重，你每天随便堆在那里，那还得了？
1: 对呀、啊，你要自己要就人去晒太阳会晒死啊，也会晒昏呐、啊，对不对？
0: 收起来嘛，像我小心到用无酸塑胶袋一张一张装着，放在暗处除湿。啊，你要用就拿来挂在墙上，你不要每天用。
1: 还 OK 的。
0: 现在的 LED 灯不怕，以前的那种
1: 是那张灯就比较会伤，
0: 油画也不行，
1: 对呀、啊，
0: 就是这样。所以现在褪色这个问题都不要去想了，时代不同，我们被这个害死了，对呀、
1: 啊，常年累积，你这么常年累积，像你说的说这种创作经验哈，在媒材的掌握上已经有。高度的那种稳定了、哦、而且很自觉。但水分的控制、颜料的渗透跟留白的运用、哦、都成为你说画面节奏的一部分。那对你来说、哦、水彩并非单纯的技法展现而已，是一种承载思考跟感知的媒介，这是你写的。好，那我问你，你觉得技巧重要还是感觉重要？我怎么这么白、啊、
0: 我跟你说 我很简单，我举例让你了解。
1: 好，
0: 打篮球基本技巧重不重要？
1: 当然重要哦。
0: 战术重不重要？
1: 也重要啊。
0: 是的。好，那战术是什么？你可以说以画画来讲，战术就是你要怎么画，你怎么组织画面，你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1: 对，
0: 然后你要承载什么思考，什么哲思，什么内涵，这个就战术，对不对？那基本技巧不好很简单， 打篮球，哇，你战术很好，传来传去，哇塞，这

0: 漂亮的不得了，一出手没进。那基本技巧就是那个进。
1: 嗯，
0: 啊，你搞了半天你进不了，
1: 没进球。
0: 啊，基本技巧重不重要？100%技巧重要，可是没战术
1: 也
0: 没用，你不会赢。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都要。
1: 嗯，
0: 哎，啊，没技巧万万不行。那你没有战术，也就是没有内涵，
1: 嗯，
0: 哦，没有自己的创作意念，
1: 嗯，
0: 那你艺术绝对走不了，因为会技巧就是基本技巧，
1: 嗯，
0: 那是必要的，
1: 哦，
0: 没有它不行。所谓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精湛的技巧加上其他，就是一个 外国名家说的，
1: 是精湛的技巧
0: 加其
1: 他，这其他就太多了，
0: 没有其他你就不是艺术，
1: 嗯，哼哼。
0: 可是基本技巧精湛的技巧是必要的，
1: 是，
0: 嗯，就这么简单。其他是什么？哇，你的内涵，你的哲思，
1: 嗯，
0: 你的当代艺术思维，你的创造力，
1: 嗯，
0: 都是其他，也就是说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
0: 你没有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你只有基本技巧，
1: 嗯，
0: 你不会变成重要画家，就这么简单。
1: 哦，太好了，
0: 我这样讲很清楚。
1: 是，哦，各位朋友，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薛老师刚刚讲的话，其实值得我们深思哦。
0: 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有人说哈，在创作体系当中啊，绘画被当成是每天的日记。
1: 嗯，
0: 有人这么说，也是你讲的啊。
1: 嗯，
0: 是一种对生命的感触，一种持续的书写了，把画当成书写。
1: 对，
0: 这使得作品不但停留于图像的表现，而且是延伸到内在经验的转化跟累积哦，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得天独厚，你中文系的，是不是？这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到这种好处，哎，
1: 想做都做不到。
0: 对啊，做不到。我觉得你算是得天独厚啦，这自己能够做到，因为你先想。所以我曾经问过你说，你是先有意念还是先有画面？可是不一定，对你来说可能是同时，也可能是一触动就开始下笔，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那请问你啊，成名当然成名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得到人家的赞赏，
1: 对
0: 你来说是一种肯定。但你觉得成名对艺术家是帮助还是干扰？
1: 帮助啊，
0: 不会是干扰啊。
1: 嗯，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说你对得失放轻松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干扰了。
0: 嗯哼，也是。那一幅画完成之后，还算是你的吗？你觉得完成的是你的心里的感受，还是你为了说得到人家的肯定才画这幅画？一般来说，你，我觉得你中文系不用想这么多，你都是有心理感触，你才会去画画。
1: 对，
0: 对不对？但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朋友的朋友，他是开过几次展览之后，他开始转变他的风格，就变成他卖的多的那个，他就一直转的那个方向。你懂我意思吗？
1: 懂，完全懂。
0: 有这个人，有这样的人，所以我才问你说，一幅画完成之后，你觉得他还是属于你的吗？你是为了别人而画，或是为了自己而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不为自己画的话，感动不了人呢。
1: 是啊，是。
0: 你觉得吗？
1: 当然了，
0: 是不是这样？
1: 画永远都是我的，
0: 嗯，
1: 那都是我的孩子嘛，我的思想的记录，是我的日记嘛。
0: 是啊。
1: 那至于画能不能，比如说被收藏进入人家家里哈，坦白说了，随缘。那如果你幸好能够过日子。你把标准放低一点，我当时不是讲说超过三万我就继续画画吗？结果一辈子通通有超过三万，所以
0: 就一直在画。
1: 那后来何止是三万、就说你不想的他会来、
0: 嗯、
1: 最重要就是你把画画好，但是画好奠基于什么、就是你从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方式，而且你呈现的是你完完全全的是你个人与众不同的风貌，那你就是在享受，你只要老老实实开开心心扮演你自己，而不是想要说现在流行什么，怎么样的话别人才会收藏，那我看你不要画
0: 就算了，
1: 做生意去。
0: 对，
1: 哎，你不想，尤其是网络时代，当你好好的画好一幅画，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太重要了吧，
0: 太快了，现在太快速 TikTok 的时代啊、对吧？你要是 TikTok 这个时代，你要是前面没有吸引人的话，三秒钟人家都滑掉了，
1: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
0: 对不对？
1: 是，你要有特色，你要有特色，
0: 不喜欢的话
1: 够好，
0: 马上就跳掉了，
1: 对，够好，有自己的特色，这才最重要。我跟你讲，我曾经问过几个画家，我说你要变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到什么？第一个，马白水告诉我的，独一无二，无所取代，对吧？还有冉茂群先生也告诉我，
0: 冉茂群，
1: 自成系统，无限演化，自成系统，如果你的画跟大家都一样，你就不要自成系统、那你的自成系统还不够啊、你不能一直重复你自己每天画的都一样、你还要

0: 无限演化、欸、
1: 嗯嗯，
0: 演化就好像毕卡索，他发明了六种画风，他每一种都可以无限演化。
1: 是
0: 啊，米罗，你看到他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儿童，
1: 对啊对啊，
0: 可是每一张都不同、欸。
1: 对呀、啊，你们说，哎呀，他米罗画就是这样的，事实上。
0: 这就是米罗，
1: 对，就他的风格，
0: 他们两个不会混，
1: 嗯嗯嗯，
0: 自成系统。
1: 是，
0: 你问说毕卡索好还是米罗好，不能比啊，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就对了。所以你要当一个艺术家，自成系统，
1: 不一样，
0: 无限演化，
1: 就是要不一样，
0: 你要找到你自己
1: 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
0: 面对自己的个性，不要再去想现在流行什么，我应该怎么做，你想要什么，你能做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就想这个吧。
1: 是
0: 认识你自己，其他都不用想了，
1: 认识你自己，这点太重要了。
0: 对啊，
1: 那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否能够回应台湾社会或时代的变化？
0: 这个东西，你既然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脱离不了。你知道我其实我现在的画画，你知道也有 AI 嘛？那也有 Photoshop 可以改图啊，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工具。但是当然 AI 我目前我是完全避免了。
1: 哎，谢谢，我最怕人家什么都跨到 AI 呀、
0: 因为 AI 出来的东西，你如果跟着 AI
1: 会比较千篇一律，
0: 你去抄袭它就不是你画的了嘛、题材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你只能扮演你自己、我目前是当然极力避开，我只想表现我自己、就是不要跟人家一样自成系统、这很难哦，
1: 是
0: 你的画不签名哦，你好没有用哦、要不签名人家远远一看那是谁的，然后他变得花样还是谁的，他都看得出来、你做到这个你就有办法吃一辈子。
1: 好，
0: 就是这个。
1: 那你如何看待啊艺术跟土地，因为我们你像很多东西跟土地有关啊。
0: 什么叫土地？
1: 土地，土地跟艺术跟乡土之间的关系，土地，土卡，
0: 土卡，土地啊，跟土地，
1: 跟乡土之间跟艺术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关联？
0: 非常大的关联、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你知道吗？有时候某一张画一看，我说这是澳洲画家画的，哇，厉害吧？
1: 感觉得出来、哦、
0: 非洲画家画的、你就知道那种文化熏陶的不一样，环境的不一样，在在都影响你、甚至于社会风气跟美感概念的不一样、你如果够深入的话、你一眼就看出来、那一个画画的要培养自己这种敏锐的眼光、我为什么一看就知道是澳洲、他们就喜欢画那个海滩啊，
1: 对，因为他们天天看得到的，
0: 他们中心是沙漠、他们就是活在海边嘛、天天看的、这个东西就很自然、就是一个文化、那非洲人一定看得出来吧、非常自然主义自发的一种涂、有时候涂鸦式的那个东西就跑出来了、都会受影响、
1: 是
0: 哎，都会受影响、
1: 那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全球化太快了、
0: 是啊，
1: 台湾水彩你觉得应该如何表现自己的特色？
0: 自己的特色，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去强调台湾水彩，因为只要你是台湾人，你画出来
1: 就会有
0: 受到
1: 台
0: 湾影响、那我觉得现在应该这种地域的思考并不需要、并不需要、但是你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找到你自己的特色、那不是刻意的、有人说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你就一拼命去想你本来你自己面对你自己，你做什么罪行，你是什么熏陶来的，像我会人文内行嘛、我是本来就是中文的，我是乡土味道、
1: 对啊，
0: 它自动出来别人都做不到、
1: 对啊，
0: 他们想做不到、我想扮演别人我也做不到，我就表现我自己，我就自成系统。那其实你要当艺术家，你看哦，你不是获得所有人的肯定跟喜爱，你只要感动了某一部分人，你就可以走一辈子了。那我也不是为了感动他的话，我
1: 是为自己，
0: 我想感动我自己。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很重要，我常跟别人讲、你就画吧，你怎么画都可以，怪画也有怪人欣赏。那你还想什么啊？你一直想现在喜欢流行什么就画什么、你就不要走了，不要当艺术家、这不是艺术胸怀、你只有扮演你自己，
1: 自己扮演自己。
0: 是的，
1: 如果今天有个初学者要画水彩、你给他的第一件事建议会是什么？

0: 当然就是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1: 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0: 你千万不要你拜了这个老师为师
1: 就跟着他老师，
0: 你画出来的跟他一模一样，我告诉你，你永远赢不过你的老师。如果你要走专业，这样最惨，因为你的画一展出，你是跟谁学的，马上就讲，你就死了。因为自成系统，无限演化，独一无二，无所取代，才是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标志。你跟着一个老师一模一样，那他会问我说，那我难道不学画，我没有学别人的优点，我怎么过？很简单，你学他的优点，你把他的优点融入你自己，你不要怎么连构图 也跟人家用什么颜色也一样，连题材也一样，连角度也一样，连思维也一样。那你不是重复他的东西吗？那你自己跑哪去了？那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表达你自己的内在思维，那你是老是在走别人的路，那你就不要当艺术家，那不是艺术啊。这个很简单，可是很难做到啊。你跟着抄比较快，不是吗？
1: 是啊，那一般的，如果有人看画，坐在你的画前面看画，因为一般观众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0: 对。
1: 你的画里面要表现什么？
0: 是，
1: 所以如果有人在前面看你的画，你比较在意它的细节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知道我的细节，你能感受得到吗？
0: 我从来不需求他能够接受什么，很简单，
1: 呈现自己。
0: 他看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那看出来的东西是他的东西，也不是我要的东西，
1: 也 OK，
0: 无所谓。我说怪话有怪人欣赏，你真的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也不要企图引导。我从来不想引导别人跟我的想法一样。这就是一个人烦恼的来源。你要改变别人干嘛？没有人会改的，对不对？试图改变别人，你稳死。你自己能够改变，
1: 温系的，
0: 温系，你能改变你自己，改变自己，不想改变你就不要改变，让自己扮演自己，让别人扮演别人，你才有办法活下去。
1: 所以这就是算是给年轻人，你要走这行的话，
0: 是的，
1: 的建议喽。
0: 没错，也可以这么说。
1: 是不是？好，那说，如果说你回头看看年轻的自己啊，你会想年轻时候的自己怎么样？那目前你走到这个程度，你还会有什么建议吗？自己还想说我要继续这样，
0: 哇，
1: 怎么走下去？
0: 我自己有，
1: 是，
0: 哈哈，我跟你说，
1: 真的有。
0: 我们71岁的人最重要是
1: 什么？71岁，
0: 身体对不对？
1: 身心健康，
0: 身心灵平衡。那这个东西要维持住，已经。一天已经有半天用掉了，对不对？吃什么喝什么，什么不要生病了，什么其他时间，假设你还能画画，真是万幸啊，真是开心。但是如果你一直重复自己的脚步，很多人越老画的越糟糕，因为眼力也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对不对？体力也不好，
1: 对。
0: 然后到后来70几岁的人就失去创意，因为他很困难，他连让自己不生病都很难的，好，我很开心，我有很多创意，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一个方向叫意蕴与意念。意蕴就是。但我的话有话要说，它里面有内涵，就是你这一幅画想表达什么，你要哲思也好，生命体验也好，
1: 是，
0: 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是中文的，
1: 对，
0: 好，那意蕴，
1: 所以我觉得中文系对你来说啊，
0: 影响很大，
1: 影响很大，而且它是一种，我是觉得文学在你的画里面是一种艺术的堆叠。
0: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就意蕴跟意念，
1: 对，它堆叠起来才变成你的作品。
0: 是，我现在为什么会加上意念？我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纯粹就意蕴，意念就是创造思维，它可以是构图的颜色的，是里面内容里面的技巧创意，这个要无限有，如果没有，你再重复你自己不好玩，
1: 是，
0: 所以我把意蕴跟意念，意蕴是比较接近文学，意念呢比较接近艺术，你要把文学跟艺术融合，因为画画本来就是艺术的，
1: 是是是是，
0: 它不是文学，
1: 当然当然，
0: 你不能舍弃那边，不然你就在画文人画，我不想要画文人画，我要画的还接近学院的那一种要求，所以我。

0: 把这个融合。我有时候画一张画，我就会说我这个 偏意念多一点，或这张画会偏意蕴多一点，或是一半一半，既有创意又有我本来要的一个有话要说的内涵。我这两个摆荡，我七十几岁我还可以天天在这里面摆荡，而且我很多新的东西一直不断出来。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很开心的。
1: 创意随时在发生，
0: 是的。
1: 哎呀，我发觉跟谢明章讲话会不知道时间怎么样过耶，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哎，非常谢谢谢明章谢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从文学到水彩，从青春时期的崭露头角，到跨越数十年的创作，包括你的创作教学历程，老师不但见证呢台湾艺术的发展，也持续在其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啊！这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故事啊，是一段关于时代、土地跟创作精神的深刻对话。我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时间呢，能够把谢明章谢老师请到节目中来。虽然我们认识很久，可是真正要谈这么深入了，今天还是少有的一次。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也很快，时间到了都忘了，我们讲的太开心了哈，都不知道怎么。希望你下次有新的创作，在开画展的时候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重新领受一下您新的东西，好不好
0: ？OK， 好，谢谢，
1: 谢谢各位亲爱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谢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春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于中医，中医师的看诊，在国民中学为学子们解决人生的问题，在中医

0: 一，这个行业也解决更多人的生命问题。今天乔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前乙宋朝这位儿科圣手，他上一次有跟我们聊到六味地黄丸的诞生，都是前乙这位医生古代名医所发明发现，他因为更早有八味地黄丸，那前乙把它变成六味地黄丸，因为老师是因材施教，那医生也要因病对症下药，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用的药的剂量也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应用哦，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前一个单元介绍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是前乙的发明创作，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的前用药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补肾神药。那六味地黄丸这么神奇，六味地黄丸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这些药物在配伍上有什么特点呢？它原方的用量按古法的比例，第八三四单则茯苓三，好，第八三四单则茯苓三是它的口诀，第八就是熟地黄八两，三四就是三茱萸跟山药四两，丹泽茯苓三，牡丹皮泽泻茯苓三，这是它的比例。从配伍上来看，熟地黄为君药，我们君、臣、佐、使，我们中医的方剂用药都有一个君药，我君药就是用最多的，然后我主要要做什么用途？第一个君就是君主，就是掌握最大的效果的那一味药叫君药。那有帮助君药啊，巩固疗效的臣药，有辅佐帮他一点可以做得更好的叫佐药，君臣佐使啊。使跟佐都是辅助的意思，那这个时候熟地用八两，山茱萸山药用四两，山茱萸 是一个山茱树的种子啊，果实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熟地我们刚刚说它补精补血，它有很充分的营养，山茱萸是个果实，它也是有充分的种，它是种子，所以有充分的营养。所以山茱萸我们说是浆果，它可以顾眼睛，它可以顾补充营养。很多莓果，什么小蓝莓啦、蔓越莓啦、枸杞啦、山楂啦、番茄啦，他们都可以补肝肾、固补血、固眼睛的东西哦。山茱萸四两，因为这一帖药的主角是熟地黄哦。山茱萸四两，山药四两，山药固脾肾。它对脾胃非常有帮助哦，我们消化吸收不好的人，四神汤里面也有山药啊，山药是补肾重要的物质， 因为它补脾

味，它可以吸收营养，好的营养，脾胃健康就可以吸收好的营养，所以它就可以顾到其他的脏腑。还有牡丹皮啊，牡丹皮可以清热去肝火，也可以补血。泽泻它可以把一些不要，我们肾脏就是个过滤的功能，泽泻就可以把一些不要的东西从小便排出去。茯苓这个药也是脾胃非常重要的药，健脾肾湿，它可以让你的脾胃健康，它可以让你的小便很通畅。一个人最怕脾胃运作不好，然后呢废物排出去，这个药里面有补药，三补三泻，熟地、山茱萸、山药都很营养的东西，可以补充营养物质。牡丹皮、泽泻、茯苓，它就可以把火气散掉，可以把水分很顺利的排出去。所以我们说熟地黄是君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肾营养好了就可以把营养带到骨髓，带到大脑，所以这个熟地黄非常重要。山药健脾补肾，山药吃了以后它的脾胃很好，就可以吸收，它除了补脾胃它可以补肾，山茱萸是补肾固精，它可以把这些营养都收住，因为山茱萸有一点酸酸的，所有的酸都有收摄的功能哦。我们给它熟地黄，给它山药，那么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当然不要让它流失啊，所以我们把它收住。山茱萸有它收摄补肾，有补的作用，也有固的作用。这三个药主要是起了补的作用哦。另外三味药，泽泻利水泻浊，把不要的东西排掉，把脏的东西排出去。牡丹皮清肝泻火，我们肝最怕火气大，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肝以泻为补。肝不是要补肝哦，肝要泻火才叫做补哦。肝以泻为补，所以你肝不好的人不能再给他很多热量高的东西，你要给他补充精微的物质，不能给他补充热量哦。牡丹皮可以清肝泻火，茯苓可以健脾利湿哦。最常用的脾胃药，茯苓健脾利湿，这一铁方子里面三个补药，补太多了走不动了，它的肾脏的功能推不动，所以它还要有循环，有利水，有健脾的药，让它的功能好，让它的排泄好。三补三泻，补中有泻，泻中有补，这样才可以达到阴阳平衡。我们怎么样要求健康，就是要求身体有一个平衡阴阳的效果，身体就会健康。而且补药用量比泻药多一点，所以它滋补的功能比较大，可是又不会滋腻生湿哦，它又不会变湿气太重，功能没办法运作，所以地八三四丹泽茯苓三补药占大部分。那补药当中补太多，我水造太满了，它都不会动了，所以我们还要把它排掉，这个水才会变成活水。这个就是六味地黄丸里面这个配药最严谨的地方。那六味地黄丸整体的功效是什么呢？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它主要治疗的是什么？肾阴亏虚导致的一系列症状。我们还要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因为肾很重要，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肾阴虚，第二个是肾阳虚。肾阴虚它会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很重要哦。

古蒸潮热啊，它会从里面发出阵阵的热。他说这些症状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六味地黄丸慢慢也从儿科扩展到成人，普遍用。

酿不好，肾脏功能不好的。随着历代的医家不断的应用跟发展，六味地黄丸慢慢形成了。因为发觉症状越来越多，然后呢，治疗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的改变了它的方子，慢慢形成一个方剂家族，就是在原来原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适应不同的临床需求。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加上枸杞子、菊花。枸杞子是补肝肾、补血，菊花是清凉退火的。好，它就增强了补肝明目的作用，形成了杞菊地黄丸。后面还有加味变成明目地黄丸，我们后面再介绍。还有加入知母跟黄柏，它可以加强它清虚热的作用。如果它有阴虚的现象，可是它又变成更严重，它不只是口干，它嘴巴破了都不好。这个时候，它这个反复的热象不断的发作更严重。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滋母跟黄柏都是清热的药，我们也会之后慢慢介绍。然后嘞，如果这个人哈，他会干咳，那他又身体里面有一种热慢慢的蒸出来，然后他会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流虚汗，他。嘴巴、喉咙很干，头昏眼花，还是一样腰虚软、酸软，人没有力。这个时候，因为他有干咳，他有喉咙干，他上面很干燥，所以我们就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啊。他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是以后会再介绍。因此可以说，六味地黄丸是一个基础方，它衍生出很多变化的方子，用于不同的症型。那我们历代的医家都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在大量的医案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应用。有些方子虽然不是以六味地黄丸命名。但是也包含了六味药的核心结构。在古代，因为成药比较少，加工的技术有限，很多方剂都以汤药的形式出现，所以它可以加减方啊。以前做药不像有工厂，不像有机器可以大量制造。那这个六味地黄丸在创方之初是儿科用药，随着时间发展，经过历代的医家的临床验证跟拓展，不仅适用于儿童，也广泛应用在很多成人的病。现在，它已经变成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我们不要一看到补肾名方哦，就匆匆忙忙的去买这个药来自己吃哦，这样乱吃是不行的哦。那么这些基本用途之外，六味地黄丸在临床上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在临床上，其实六味地黄丸所应用的病种是越来越多。譬如说，有一个医生在临床的时候，他在肝病这一科里面，他就用来治疗肝硬化腹水。肝硬化腹水在西医来讲也是非常棘手的毛病。一个人的肝硬化已经到肚子大起来了，里面都是水，排不掉。这个时候，这位医生在临床上，他就用六味地黄丸的加味来处理了这个肝病的患者。
在现代的医学里面，一旦出现腹水，它是属于肝硬化的晚期，就是失去了代偿期。那这个人，这个患者来看病的时候，肚子大得跟怀孕一样，脸。

色是又黄又白，没有血色，眼圈是青色的，精神很不好，走路很慢，气很虚。经过中医把他望闻问切，判断他是正气不足，邪气未去，正气不够，所以中医认为肝病呢都是邪气多，属湿热，所以这患者的表现湿跟热哦，肚子胀起来，食欲不振，就是正气不足，下肢浮肿就是湿，然后他用超音波去照，他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水，所以就把他辨证说他是肝跟肾阴虚，阴虚哦，阴虚，所以他肝的作用不好，肾脏作用也不好，他还要兼有气滞血瘀，因为他脸发青，气滞血瘀，血流不动了，气滞血瘀，我们来刚才看一下他的症状哈，他就是眼圈发青，肚子很胀，我们说他血液循环已经不好了，气也走不动了，然后脾虚湿盛，脾胃完全没有功能，吃不下，湿盛，湿加热，肚子胀那么大，水都排不掉，所以水气 很多腹水，所以说它湿盛，因此治疗的时候在健脾利湿，第一个就是要把它顾脾胃，把它脾胃顾好，让它可以把东西营养吸收进去，利湿让它可以把水分排掉，第二个滋补肝肾，它要补肝肾之阴，它现在肝也缺精益缺营养，肾脏也缺精益缺营养，为什么肝缺精益呢？肝硬化都完全没办法活动了啊！我们要给它利水消肿，把它水消掉，它运化正常，它才会舒服，所以要同时要给它补气，因为它没有气就推不动这些水，还要给它补血，没有血它营养不够，它的功能就不够，所以在用药上它就用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做了一些加减，六味里面我们刚刚有介绍有茯苓啊，他现在把它改成茯苓皮，因为皮的利水的作用更强，因为它水太大了，肚子像怀孕一样，同时他除了茯苓皮以外，他又给他加冬瓜皮，冬瓜皮也是利水的药，那通常我们在吃冬瓜，夏天清凉退火吃冬瓜，我们都跟人家说你冬瓜皮不要去掉，冬瓜皮可以把身体的湿气带出去，你看用这么简单的经常的食物就可以来治这么严重的病哦。这患者哦，吃这个药哦，吃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加味，他只有给他加了一些茯苓皮哦，加味哦，加冬瓜皮哦，吃了两个礼拜，腹水有所减少，腹胀也明显减轻，水已经消下去一些了，他就调一些汁，可是他这个人还是很干燥，口干舌燥、哦、消化吸收也不好，他就加强他滋阴的作用，加北沙参、哦、加沙参麦冬这些东西，然后他又看这个人、哦、肝硬化，他有脾功能亢进，一直消化，可是东西消化不掉，叫脾功能亢进，所以他就出，因为他肝硬化，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营养，没有办法代谢，所以他血小板跟白细胞下降，所以你看血小板跟白细胞，我们西医就给他补充白蛋白，那我们这边就给他补充补血药物，增强机体的抵抗力，有补血哦，补中医哦，给他补血哦，给他滋阴哦，好，慢慢的慢慢的，经过两个月之后，腹水基本消退了，两个月啊，所以吃中药要有耐性，肚子很

大不见了呢，湿热之邪已经不见了哦。如果他本来肚子那么大，你要再给他补，他这肚子变更大。这个时候湿热去了，就现在要把它补正气，所以他在汤药里面加六味地黄丸，去巩固它的疗效。哦，他就开始啊，他的水消失了，肝硬化，肝硬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以它，可是它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

硬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以它，可是它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经过一年，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指标都恢复正常，症状也消失，虽然他的肝硬化没有办法还原，可是他的生活的基本的能力通通恢复了，他去验血验肝功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虽然这个机器不够好，可是机器仍然可以运转。所以六味地黄丸不只是补肾阴，不只是治一般的方子，对于急症，对于严重的毛病，肝硬化腹水，它也起了根本的作用，根本治疗的作用。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病例啊，有治疗的过程。六味地黄丸属于肝肾阴虚，在肝硬化腹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肝肾肝肾肝肾同源，治肝我们也要治肾，肝病久了会影响肾，肾病久了也会影响肝，肝主疏泄，肾主藏精，精血是互相生成的，肝肾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临床上肝不及时处理会累积肾，这个是一个六味地黄丸协助治肝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中药我们好好的运用，它也可以治急症，它可以治难症。除了肝病有一个案例，这边还有一个小儿科的医生，他在治疗小儿急慢性肾炎的时候，他也利用六味地黄丸来治疗一个小孩子的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这个儿科医生他说，他曾经治疗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在一年前出现水肿，小孩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出现水肿，而且全身没力，而且脸色很白，就是太不正常了。哎，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去医院检查，检查之后他的 尿蛋白，我们平常是没有加号的，他的尿蛋白很多，表示他的功能，肾功能很差，有三个加号，肾功能异常，尿素氮肌酐都有问题，最终就诊断他说是肾病综合征，就是肾脏有毛病啊。然后西医就给他吃激素，就是说肾上腺素，给他吃美国仙丹。好，刚刚开始能控制病情，可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这个医生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出现水肿，已经全身没力，已经脸色很不好，他使用激素已经八个月之久了，吃了八个月的激素，肾上腺素，美国仙丹。这个孩子当时的情况是体型发胖，这个胖不是真胖哦，这是虚胖哦，吃那个激素的结果，满月脸，脸非常的大，像月亮一样，尿蛋白完全没有改善，还是三个加。这个时候他还头晕、脸肿、下肢轻度水肿，脚都肿起来了，可是脸很红，就是肾阴虚，一直流汗，人很累，他的舌头伸出来完全没有苔，很红，就是阴虚的症状，然后他的脉是很沉的，有水气，脉会很沉，脉很细，表示血管的营养物质都不够，血管扁下去的，就是脉沉细。所以这个医生，儿科医生，中医的儿科医生就判断他说，这个是肝肾阴虚，他还有内热，因为他脸红，他多汗，哦，他没有苔，他舌头很红，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给，怎么给他做呢？第一个，滋补肝肾，脉都沉下去了，又很细，所以要补肝肾，补精血，要滋阴降火，要给他补充水分，又给他降火气，再用药，他就用六味地黄做基础治肾病，因为他有热象，所以就把知母跟黄柏加进去，要清他的热象，热象就是潮热哦，他有潮热，脸很红，一阵一阵的红，他一直流汗，他舌苔很红，所以要加知母跟黄柏。这之外，他还给他，因为他很累，没有精神，气很虚，精神疲惫，所以这个医生就给他加了黄芪，因为黄芪有补气的作用，可以提高免疫力，可以增强机体的正气。然后小朋友哈，他还给他加白芍，因为他胃口不好，小孩子脾胃消化很容易受影响，所以他脾肠不足，需要健脾，所以他就给他加入炒白术，白术啊，这样子吃两个礼拜而已哦，这个小朋友的浮肿就慢慢的减轻，精神状态就是慢慢的改善。慢慢的啊，随着病情的好转，他就慢慢的调整用药，清热的药，知母黄柏。

我就把它拿掉，加强养阴补水的部分，加入，比如说加入生地黄啊，熟地黄会补筋补血，可是没有退热的作用，所以它用生地黄，或是改成干地黄也可以。同时，他把它加入一些对肾脏有功能、有帮助的东西，固摄的这些药，枸杞子、女贞子、菟丝子，这子类的药又有营养，又有帮助他的肾脏收摄的功能，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都有六味地黄丸。经过多久呢？经过3个月的治疗，尿蛋白已经明显的改善哦。本来是3个加，现在变成1个加。他其他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之后慢慢的把激素减少，慢慢的剩下吃中药。等到1年之后，激素啊吃了以后不能马上停啊。他本来是吃8个月嘛，吃完1年，到了1年以后，他就慢慢的激素完全停掉了，就靠中药来调养。这期间再经过半年的中药调理，刚才我们说那个肝硬化的患者，他经过中药调理，调理了多久呢？8个月的时间。肝硬化的患者啊，他调理将近8个月，功能改善，所有的检验的数字都合格。啊，这个小朋友肾脏有病的小孩，他停药经过1年的时间，虽然很久，可是没有关系。他后来恢复正常，所有的症状完全改善。他再吃半年的中药，吃中药对他的肾没有负担，他慢慢的完全痊愈，安全的长大。所以说，六味地黄丸在肾脏、肾病综合征、肝肾阴虚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不是所有的肾病综合征都适合用六味地黄丸。中医最重要就是要辨证论治，看他的症状。这个人有肾病综合征，他可能是肾阳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肾阳虚处理。可是刚才这个小朋友他是肾阴虚啊，他没有阳虚的症状，后来有一点阳虚，后来有加黄芪了，所以我们要根据症状去慢慢处理。那六味地黄丸这么好的药，透过现代药理有发现，它有很多功能哦。第一个，它可以调节肾功能的作用，可以治疗肾病、肾病综合征及生殖系统的一些所有毛病。可是我们还是强调，我们要对症治疗。那它可以保护肝脏，因为在肝病的门诊中也常常使用到六味地黄丸。肝病的人，如果他有肾阴虚的症状，他有这些肾阴虚的所有症状，我们加进去，对于肝脏的保护效果更好。另外，现代的研究还发现，它具有抑制肿瘤的生长。这个抑制啊，也不是说哪一个药啊可以控制肿瘤的长大，哪一个药可以把肿瘤去掉，不是，它可以调节人体的基本的生理功能，让功能正常，就正常发展。肿瘤就等于不正常的组织，它也会受到控制啊。那它的作用，六味地黄的作用是调整人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很强，它就可以抗敌，可以杀菌，它就抗肿瘤，它也有抗衰老的作用啊。我们吃六味地黄丸，营养很充分，机能很正常。人就不容易老啊，
中医认为肾主骨，肾髓通脑，其华在华。我们肾。

上很好的人，头不会掉头发，不会白头发啊。我们骨头会强健，不会骨质疏松。我们的大脑会很健康，因为我们给他充分的营养。人的生长发育跟衰老整个过程都跟肾有密切的关系。六味地黄丸通过滋阴补肾，补充人体的物质基础，对于延缓衰老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个就是一个大循环，就是一个好循环，让身体有营养进去，然后这个营养可以达到五脏内腑，可以达到四肢末梢。此外，六味地黄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降血糖的功能，所以它是辅助的功能哦。因为六味地黄丸用蜜做的，糖尿病的人其实不能吃太多的甜分啊。六味地黄丸如果有肾阴虚的症状，糖尿病的人又有肾阴虚的人，它可以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糖尿病的人如果他的器官很健康，他的血糖也会比较容易控制。可是它不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子哦。那我们当然要随症加减啊。所以说它治疗糖尿病，有人会问说六味地黄丸真的可以治疗糖尿病？未必是可以哦，我们要细细的把它分清楚症状。六味地黄丸是中医内科以肾为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需要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所以不要听人家说我吃这个药很有用，我就赶快去买，对它有用，对你可能没有用，还有副作用啊。六味地黄丸虽然广泛应用，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我们只有在符合什么症状的时候最有效呢？就是肝肾阴虚的时候才能发挥最佳的疗效。什么是肝肾阴虚呢？舌头很红，完全没有舌苔，或是舌苔很少，这个是第一个虚火的现象。第二个潮热，是一阵一阵的发热。一个人发高烧的时候，他会撞热实热，从头到尾很烧，越来越烧越来越烧，这是发高烧，这是实热哦。我们高到37.5度、38度、39度、40度哦，越来越热，我们说它是实热。可是阴虚的热是怎么热呢？阴虚的热是潮热，潮热是一阵子热，等一下退下去又来一阵子热，然后它下午之后比较会发热，晚上更容易发热。发热的时候它就会盗汗，不该流汗的时候流汗叫盗汗哦。阴虚的人五心烦热哦，要记清楚哦，手心、脚心、心火热、心区热，五心烦热，脉细数，细就是没有水啦，阴虚啊，阴就是水溢、津溢啊，没有水，那个 血管就扁掉啦，就是细，摸起来脉是细细的。然后呢，因为它热啊，所以它会脉跳得很快啊。我们正常的脉跳72下，它却跳80下、90下、98下，跳很快，跳很快，因为心脏还是想要把血打到全身，可是血进来的血就不够，所以他就要赶快用力打，用力打，多打一些出去，所以脉会束，脉细就是他的精力不够。有这些症状哦，肝肾阴虚，舌红少苔，潮热盗汗，五心烦热，脉细束。啊，这些。

0: 些人缺水、缺精力的人，头脑袋也会缺啊，所以他就头晕脑胀，所以他甚至会耳鸣，所以他甚至会掉头发。这些人吃六味地黄丸就适合。在临床的应用啊，我们一定要进行辩证，合理使用。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医内科以肾为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讲究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六味地黄丸虽然应用广泛，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只有在符合肝肾阴虚症型时使用，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因此，临床应用上必须根据个体情况进行辩证，合理使用。我相信六味地黄丸这一经典方剂将会继续在中医临床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更多患者带来益处。前移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丸的渊源，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前面巧华医师提到这个六味地黄丸当中，它有几味不同的药方组合而成，也有提到君药，君王的君，使药，天使的使。那君药呢，巧华医师也有解释哦，就是主要的药剂，还有那使药就是调和用的药剂。所以呢，从上一次我们就有提到，这个对症下药也要看每个人的体质，还有当下可能气候的变化，跟这个人需要的药剂配方而有不同。所以，如果真的有不舒服，一定要去给医生看，专业的医生。那也不要听信偏方，最好是到有认证的医院门诊去找医生治疗。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巧华医师还会跟我们介绍哪一位中国古代名医，或是哪一味药呢？不只是人，还有这个药方，巧华医师都会跟我们来介绍哦。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今天在佛山要采访一位我的好朋友陈然。Oh no， 陈思然。到底是陈然陈思然
1: Sophie。
0: 好，他是一个灯具的开发商。然后你做灯具多少年了？
1: 从2004年入行到现在20多年。
0: 你是读德文系的？
1: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读电子科技的。
0: 电子科技，然后因缘际会接触了灯具。
1: 对，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勤工俭学，然后在一家进口公司工作，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厂商老板做德文中文翻译的人，所以我就机缘巧合去了这家德国的灯具进口公司做翻译和业务跟单。
0: OK， 所以你没有换过工作跑道到现在？
1: 没有。
0: 哦，那这样子有22年了。那你每年的展会你都去吗？你就关注了全球的这个灯具市场变化。
1: 对，
0: 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1: 应该是2013一直到2016-2017年，就是疫情前，都是这个行业都是比较红海的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呢，是欧洲转型从意大利进口到中国采购，然后大量的工厂因为不太懂外语，不太懂国际贸易的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外贸的公司也不是很多，但是行情就非常好。然后一开始做的都还是仅仅是节能灯，1213年转型。